0: 上面，边挤边推。这个只是一个底，它没有胶性。
1: 哦，
0: 它是湿的话会被压瘪的，它就是要干了才行。接下来就把颜色给它上上去，先把笔打湿，尽量不要沾太多的水，先薄涂一遍，先给它一个浅色的底。那我接下来教你们贴一下金箔，
1: 用这个小毛笔
0: 裹上胶液，
1: 涂在这个上面，轻轻地撕下来。
0: 不平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用这个笔垂直的放在画面上，将里面的空气排出来。剩下的金箔用镊子要轻轻地往外拽，剩余的金箔往上贴。
2: 明代的绘画技艺逐渐跃然纸上，书本旅行团能够制作成功吗？走进宋代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途》中的真山真水，会有怎样的奇妙体验？范宽的落款又巧妙藏在画作的什么位置？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古画名家。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我贴完了。
1: 经过几番尝试之后，书本旅行团完成了画作。他们不仅践行了后代人对于壁画艺术的沿袭与传承，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今天大家体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3: 因为第一次尝试，我没有把握好胶的用量，会挤很多的胶出来，以至于我贴金箔的时候会塌陷下来，就是没有更好的还原立体感。
2: 嗯，
4: 贴金箔的时候它很难贴得非常细，就可能会有一些小漏洞，再补你就需要把胶再涂一些，它没法重合成正常的一片。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很简单。
5: 其实做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感觉到后背已经开始特别的酸了，就很难想象就当时的工匠们去做那么大一幅画。
6: 这一片才多大呀，15×15，感觉非常困难了。但是像我们看到的壁画，它可能是这么一小块的几百倍，多么困难。
7: 我感觉我就像变成那种明朝的一个学徒工，从一开始什么也不会，老师傅手把手教，耗费很长时间完成一个作品。看到这个作品挺有成就感的，也是赞叹于以前的这些工匠付出了很多心血在里面的，还有一些文物保护者，他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来保护这些文物的。
1: 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

仿佛与金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0: 古城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近千年前的窖藏坑遗迹，初步清理之后，众多文物显现出来。恶劣天气以及突发情况，使得考古发掘困难重重。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
2: 哎呦，兄弟们，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0: 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2: 哎呦，什么颜色？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0: 提取难度不断加大。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是否能从这些文物之中寻得答案？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兴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兴路成为焦点。
3: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兴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它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4: 我们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以宋代的为主。
5: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6: 哪个？
5: 这个呢？崇宁重，重宝。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

0: 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胶囊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1: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0: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
1: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考古现场显得异常紧张。此时领队罗鹏的幽默感就派上了用场。
0: 试一下吧，好吧，我先上去试一下，如果我都行的话，你肯定也没问题。我是功夫熊猫，好不好？虽然胖，但是会功夫。
1: 罗鹏的话语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在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压力。记录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回驻地休整，但是安保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24小时对工地进行巡逻与看护，时刻保障着文物的安全。
0: 把这边清一下，
2: 可以，
0: 是吧？
2: 就是把剩下的砌得跟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整个这一块做过来是吧？做了这个深度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的空间可能会出来啊。
1: 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0: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竹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1: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0: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能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1: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就在考古工作者准备返回驻地时，意外发生了。探方壁东南角突然出现坍塌，这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随之紧张起来。
0: 那边不要用，就把这个地方撑下去。
3: 这里开塌了，
0: 这里
3: 就开了，塌了嘞！
0: 哇，这个就是，反正开裂的地方都给我撑下去。
3: 就
4: 这样呗，就这样呗。往这
0: 走，这样这。先撑一下，你不然是那个塌下来，整个地块土都掉下去了。
5: 大车队。

0: 你下面有钉子板的那个竹板有个竹签，那个什么竹板撑一下。
1: 就在防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过来！
0: 这边
2: 等一下，拿着吧！
3: 我先走。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单行，是的。去围一下人。
1: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附近交警，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4: 水是很大量的涌出来的，挺厉害的，大概三分之一个坑的长度。
1: 因坍塌位置处于道路中央，而此时又是交通高峰期，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3: 水泵拿出来，快一点，师傅们，抓紧时间。
5: 现在就是最大的原因是这个水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4: 对，
5: 是吧？有可能是台风天，这个你看那一块，我为什么让它顶着那个地方？就是我防止扩散。我刚才一个劲儿跟他说，我说那一块可能要掉，是不是？
1: 很快，探方就已被水灌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和发掘人员的安全，避免窖藏坑所在的东壁进一步坍塌，考古工作者也对探方壁进行紧急加固措施。加固工事基本完成，看到现场情况有所控制，在场所有人时刻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夜幕降临，伴随绵绵细雨的古城余姚也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稍事休息之后，罗鹏又出发前往考古现场。
6: 今天有台风嘛，然后我们现场晚上还得值班，另外我们今天下午那个探方壁也塌了，我有点不放心，我再去看一下，看看加固情况怎么样。
1: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决定再次对探方实施进一步的加固。雨势逐渐变大，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加固防护工事进行的深夜，虽然此时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今夜他们仍然坚守一线，做好抗台风的准备工作。
6: 原来坍塌的地方现在土已经回填上去了，应该能够很好的巩固，就是支撑住它旁边的这土，应该不会再塌下来。然后这个北边就做的这个坝现在也已经做到这个水面的高度了，整个探方的安全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了。

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疑似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窖藏坑遗迹。遗迹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微星路，随即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1: 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台风天气时刻影响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与文物安全。探坑壁意外坍塌，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在场所有人随即展开加固工作。加固工作虽然完成，但是现场文物是否受到影响？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会有怎样的发现？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想起昨日的坍塌，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说那一块好，我们就闭起来，好吧？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嗯，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拉一下，底下拉，底下拉，老师，老师，这儿就得了。
3: 没有你这里没带下去。
4: 没有，哥们来，
5: 两个。
1: 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4: 没动它。
1: 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5: 还有的，
1: 一个清蒸器，应该一个罐是吧？
4: 这个两个发现。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5: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下去啊，看到是方方，
1: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啊，
5: 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这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壁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因为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存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

0: 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箭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给人感觉。
1: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0: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于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1: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0: 哎，我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
2: 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骑，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骑，一碰就碎了。这个
1: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贯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工作中，总是惊喜连连。
0: 有一点点，我看到了，看到了。好，你这样，你把那电表点旁边那个搞
3: 掉，
0: 先不搞，先不搞。对，
3: 好了，好了。
0: 这样，那个专业先补拍一下，设计给我看一下。
1: 青铜贯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
4: 啊，搞不了，你看到底下老给它
0: 给松掉了吗？
4: 没松。好了，
0: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登记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是吧？老伤。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1: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又重新投入到倒置的青铜贯耳壶中。
5: 老板，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6: 岩石一样
5: 发硬的
0: 啊，底下是到底嘞。
7: 对，
8: 要不是
0: 你往
8: 你那边，我这边。
0: 对，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上。
8: 看见啊，
0: 抱住腹部，
8: 往上稍微
0: 对
8: 有点力。
0: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8: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0: 对，两个人端着，对。对，
8: 我提出提脚，
0: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1: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8: 等一下
0: 啊！好，保鲜膜。

0: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1: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2: 你是安检的，
3: 我们怀疑你们不是有
4: 工作。可以做的，这个。
5: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0: 年纪的情况下，
5: 等一下啊，
6: 很重吗？
0: 他需要保护你啊，你镜子呀，
6: 这个存放要立着放啊，到时候
0: 放上去，
6: 立放。
5: 那这个广果瓶，
0: 快，采一下样。
7: 我来，
5: 我的手还干净一点。很重吗？这个东西？
7: 非常
5: 重。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么多层啊，这个
0: 是啊，紧张啊，
5: 哎呦，拿不动啊，
8: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径搬坏了。
5: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8: 这样吧，
5: 让我跪着吧，来，
8: 你们也不用跪了，
5: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不好？
8: 等一下，
0: 老娘们干什么？
5: 来了，哎呦好，小心！
0: 快自动！
8: 来！
5: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的这么重啊！
7: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里边都是铜钱，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边的。
5: 走！
0: 一、二、三！
5: 等一下啊！
0: 好，
1: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7: 拿底下的师傅，端底，对。
5: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到现在。
1: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0: 接连发现新器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项目的文物提取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工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便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喜欢投掷嘛，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
2: 哎，前面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提，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提。
0: 文物提取的过程中惊喜不断。
3: 哎呦，好重啊！好，有钱。
0: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剩余文物又能带来怎样的历史信息？
1: 对，慢慢来啊，一定要慢慢来。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所有的动作都要轻缓一点。对，
0: 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1: 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子，
3: 所以我说嘛，
1: 黑白嘛，对，黑子用黑罐，白子用白罐，
4: 口沿露出来。
1: 哦，还有一件，又一件铜鼎，
5: 下面还有一件，
1: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3: 这个器型又不大，
1: 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耳。
0: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1: 我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块开始
3: 也行，
1: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取。
3: 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0: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底下一条，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需要整体提取。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3: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1: 能动吗？敲个这个。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别提取了。对。
0: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

0: 中难度大得多。
1: 怎么？好，开始。
0: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木杆进行提取。
1: 这个您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2: 李斯老师，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1: 提取吧，提取。
2: 主任，
1: 请你先。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可以拿掉，
2: 这可以提掉。
1: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3: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底那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你去放在也没行。
1: 是的，
3: 不着急。
1: 原来是个方顶，
3: 除了照相哪就有。
1: 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顶。
2: 松了吗？
4: 手给你拿出来了吗？
2: 我端了能完成了，
1: 给了，下下，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好，
3: 放下来。完成。
1: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1: 保鲜膜铲，多给我铲铲几道，对，
3: 再念叨，跟保鲜膜过不了，嗯，好，
2: 这也不，能这样吗？
3: 十条，
1: 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
3: 来了啊！快，出来！呱啦啦，这样。
2: 好，我来了。
5: 来，爸爸，重不重？
1: 好，多铲两圈，多铲两圈，使得巩固的。
3: 已经完成。
1: 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2: 哎呀，一样的，一颗牙打掉。
1: 好，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0: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

0: 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机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内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困难，而窖藏坑内又有多少历史信息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4: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网上流传的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对于想要瘦身的人来说，既是渴望抓住的救命稻草，也是让人看不清方向的迷雾。其中关于生酮饮食的减肥说法，常常让人真假难辨。有人说它是快速减肥的好方法，不用挨饿，不用拼命运动，就能轻松掉秤。也有人说它是减肥陷阱，看似瘦得快，实则伤身体，且一旦停止就会快速复胖。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医院内分泌科潘奇主任医师，来为大家详细拆解生酮饮食的原理，帮大家拨开传言的迷雾，看清生酮饮食的真相。
5: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我们潘主任，关于生酮的知识是否科学呢？
6: 生酮饮食呢，从理论上来讲确实是可以减轻体重，但是呢长期对身体还是有危害的，我们是不推荐的，而且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5: 生酮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生酮饮食？
6: 其实生酮饮食呢，是以高的脂肪、极低的碳水和适量的蛋白质为主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它跟我们的普通的饮食会有不一样之处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均衡饮食，其中呢50%-60%是碳水化合物，15%-20%是蛋白质，20%-30%是脂肪。而生酮饮食呢，它就把原有的这个均衡饮食的结构完全颠覆了啊！这里面呢，70%-75%啊，这么高的比例是脂肪啊，蛋白质呢20%，碳水化合物只有5%-10%。所以生酮饮食呢，它是一种高脂低碳的这种膳食模式，
5: 这能起到减肥的效果。
6: 这种模式有个好处啊，这个就吃完了以后不大容易饿。

0: 且呢，它还能够消耗掉脂肪，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啊，体重确实是可以掉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危害啊，比如说会出现血脂的升高，啊，会出现纤维素的含量的减少，有些人会出现便秘，啊，那有一些女性朋友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所以呢是得不偿失的。
1: 那生酮饮食呢，刚才潘主任也提到了，确实可以起到快速减脂的效果。那么究竟是如何来运转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0: 我们呢，一般人的这个能量代谢啊，尤其是大脑啊、心脏啊这些重要脏器，主要功能呢是靠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它分解成葡萄糖和能量啊，为我们提供这些代谢产物。这个红色的呢就是葡萄糖啊，那这个黄色的呢是脂肪，蓝色的就是由脂肪代谢的酮体。生酮饮食那个酮就是是这个东西啊，
1: 酮体，
0: 对，酮体。那首先呢，我们看葡萄糖啊，葡萄糖呢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很多重要脏器能量来源。我们吃完这个碳水以后，它就会给我们的这些啊，像大脑啊，还有心脏，我们的心脏每天都要跳动啊，维持我们那个泵血的功能，它也需要通过葡萄糖供给能量，这个能量需求很大，因为你睡着了它还在动。
1: 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也需要糖分，然后呢，肝脏也需要来合成糖原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储能模式肝糖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脏器和组织其实都要依靠葡萄糖来供能的。
1: 是谁跟我说的要戒掉碳水来着？怪不得我感觉我脑子变得不好使了啊！看来这个还真是不能够把碳水都戒掉。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又贴的是什么？脂肪。
0: 对，我们腹部的这个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是人体最好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哈。那在这个生酮饮食的背景之下，因为没有很多的碳水，这样我们人体呢就被迫启动另外一个消耗能量的模式，就是把我们储存在身体的这些脂肪消耗掉。
1: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腹部的这些脂肪全部都给它转化掉了，这不是件好事吗？
0: 那消耗了脂肪以后，它会产生酮体。那这个酮体呢，我用蓝色的来表示啊。脂肪组织分解产生酮体，过多的状态下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1: 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酮体呢，本身是一种代谢产物，如果在体内蓄积过多啊，去查血酮体的话，血酮体会升高，而且酮体本身是一种酸性的物质。更多的蓄积的话就会出现酸中毒啊，那出现了这个酮症酸中毒或者酮体升高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它会出现头晕，还会出现嗜睡，还会出现这个头痛啊，就神经系统的症状会更为明显一些啊。当然如果出现酮症酸中毒啊，我们病人还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症状。
1: 症状的问题。
0: 对，而且呢，大量脂肪摄入的话能不能坚持下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油脂啊会跑到血液里啊，那这样呢会出现血脂的升高，而且呢它会影响到血管的弹性啊，尤其长期吃这种高脂饮食的话，那这个血管弹性变弱以后还容易长斑块，甚至呢还会出现这个血管的堵塞，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就会突然而来了，那也会产生我们说的一系列的症状。如果沉积到肝脏会出现脂肪肝，甚至还有些人出现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功能的异常，还有这个肾结石和胆囊结石的风险。那还有一个危害呢，就是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问题啊，啊，那个低血糖大家都有感觉，
1: 大脑缺氧是吧？
0: 对，你
1: 肯定会有。
0: 小丁特别有感觉，
1: 因为我觉得我要吃的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大脑缺氧。
0: 低血糖了以后啊，会导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氧。大脑缺氧以后，人就反应迟钝啊，甚至昏迷啊，昏迷是最严重的这个表现啊。那如果出现在这个 关节方面的话，还有这个关节的酸痛，因为肌肉组织也需要供能哈，如果它不够的话，我们的关节

0: 会出现酸痛啊。所以生酮饮食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体重明显的降下来，但是我们如果长期把它作为一种饮食去吃的话，那时间长了它的减重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对我们的健康会产生影响。
1: 听完主任说这个，我还是有点感触，我还是真出现过这个头晕包括关节的疼痛，现在想想挺后怕的，还好即使已经现在我已经恢复正常饮食了，
0: 现在没再吃了。
1: 对，因为现在呢本身运动量也比较大，然后呢也需要有能量的消耗，所以一直呢这个体重保持的还可以吧。
2: 所以你看这个生酮饮食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还是要提倡一种均衡的膳食的模式。那我们要看一下膳食宝典。首先呢就是控制总热量啊，那总热量的计算呢我们一会儿还会给大家演示。第二部分呢就是多吃多种类的食物，也有人提供说是20种，也有人说提供30种，反正你吃的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营养素就会非常的全面。那第三个呢宝典呢就是优蛋白精改粗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一定要充足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器官呀，它最基础的这个物质呢就是蛋白质啊，尤其是要提供更优质的蛋白质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食啊，刚才提到一定要吃，但是不建议大家吃精米细粮啊，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粗粮呢很多减肥人士在这个减肥过程中都体验过啊，它很能让人家饱腹，哎，而且呢纤维素含量高的话还可以预防结直肠的肿瘤，可以保证大便的通畅。有很多减肥的朋友们啊都是会出现便秘啊，但是你吃粗粮多的话就会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还有这个蔬菜和控糖油的问题啊，这个蔬菜呢从总体的能量来讲啊，同等克的蔬菜要比同等量的肉或者是鸡蛋它的热量要更低，所以我们先用一堆子的菜把这个胃肠道占满了啊，也不大容易饿。还有这个控糖油的问题，这里面说的糖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碳水化合物，是指那些食物加工里面加的单糖，像饮料啊这种啊，它能很快的吸收，很快的转化成能量，这样的话呢就控制不住它的量，你就吃多了，对吧？还有我们的动物内脏、油脂和坚果类的，总体这一大类油脂的，它的热量会很高啊。同等克数的，油脂含量高的，要比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要多一倍还要多。
2: 明白了。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碳水千万不能不吃，不吃会有很多的危害出现。那么同时我们要讲究科学的均衡的饮食啊，要参照刚才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食宝典。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8小时放开吃，16小时空腹，就能轻松实现瘦身。风靡全网的16+8轻断食法，一时间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严重。一边是亲测有效的大力推荐，一边是越断越胖的吐槽不断，真真假假让人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继续请北京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潘琦来为我们层层拆解，揭秘16+8轻断食的真相。
2: 潘主任，轻断食真的能减肥吗？
0: 我们

0: 认为啊，轻断食呢是一种限制性饮食，确实是能减轻体重。那我们减肥人士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您还是认同的是吗？
0: 可以。
1: 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
0: 其实限制性饮食它分很多种类型，16+8啊，就是8个小时之内吃，16个小时基本上不吃，5+2就是上班的这5天我们还是正常的饮食，有2天的时间基本上不吃。更严格的比如说12+12，就是1天只吃1顿饭。其实它都是一种限制性饮食，它都是把这个能量啊按照这个餐和餐限制时间啊把它减下来，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概念啊，让你强化这个概念，让你坚持下去啊。但是呢这种状态其实确实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在饿的这个时间啊，饿的时候我们人体呢会有一个这个摄食中枢，可能你平常没有那么兴奋，这饿的这个16个小时他就兴奋，一直告诉你你饿了，你要吃你要吃，然后你要用对用强大的这个心理的抵抗能力把它给克服掉，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控制饮食热量低的这种状态下，人体的这个静息的基础代谢率啊，就是我们身体耗能的这个过程，由原有的这个高的水平就会降到一个低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状态下这个体重就很容易反弹啊。打个比方，可能我们原来均衡饮食或运动时候能减5公斤，这5公斤里面呢是有肌肉有脂肪有水，但是它一反弹长出来的基本上80%都是脂肪，那这个一反弹长出来的脂肪其实还不如不减这5公斤。
1: 我明白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了5+2、16+8、12+12，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管住嘴的一种方式呢？
0: 是的，不管是轻断食还是管住嘴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每天摄入的能量给它限制住啊，就制造一种能量缺口，来创造一种新的能量平衡的状态。那其实从减重来讲，我们只要比平常你减重之前的总的热量减少30%-50%，或者我们每天减少500个大卡的热量，或者呢我们把1天的热量算在一起是1000-1500大卡，其实就能很好的这个达到这个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但是啊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让你每天都少吃那么多东西，其实它的痛苦程度要比这个5+2和16+8更痛苦，因为你每天都在受煎熬，这种呢就更难坚持，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个轻断食稍微还有点仁慈的这种。
1: 所以针对轻断食减肥，您的态度是
0: 轻断食本身是限制饮食，是可以帮助减重的，所以呢这些方法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制造一种能量缺口啊。那至于什么样的能量缺口和能量平衡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演示啊给大家解释清楚。
1: 好，
0: 我们先请两位嘉宾来选择他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们计算一下总的热量，然后告诉他这个热量需要进行多少运动才能把它消耗下去，让我们知道这个能量缺口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么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减重。
2: 我早上起来油条我会吃2根
1: 啊，油条我爱吃，
2: 煎蛋我会来一个，
1: 我也爱吃，
2: 中午得吃点，要不吃不吃不好盯不住啊，披萨得吃个2块，再来一个炸鸡腿儿，到晚上的时候不能那什么了，就只能吃一根黄瓜、一根香蕉了、我就是这样。
1: 晚上吗？
2: 这是我一天的量、
1: 我觉得你吃的还好啊，
2: 这是轻断食期间啊。
3: 我就比较简单，就是我早上就轻断食嘛，
0: 对，
3: 但是我刚醒了肯定饿，我就先逮它一屉
1: 啊，
3: 对就是保证早上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吃瓜子儿，然后呢晚上吃个苹果，那苹果不是减肥的吗？大概就是这样。
0: 我看了一下王楠这个啊，我们粗步计算了一下，加在一起是1800大卡，
1: 1800，
0: 净上这个一盘算下来是1550大卡。那我们为了可视性更好一些，把他们吃的这个主食换算成小熊啊，这个大的小熊呢是150大卡，中间这小熊是100大卡，然后小的小熊是50大卡。王楠吃的呢，那就是
1: 吃了一堆小熊，
0: 8个小熊
3: 都搁上，
1: 吃了8个小熊。
0: 这个是您进食的量，咱们现在呢去换算成你要运动的 这个消耗。那您觉得？

0: 你想做什么运动我们摆在那边。
1: 我这一天上班也就是到晚上能溜溜弯。
0: 这每个球里面都是这种运动，一小时能消耗多少热量？
1: 一小时
0: 啊、
1: 那我得加上我早上起来走到车边上也就一小时。
0: 嗯，根本没啥变化。
2: 我感觉有一种石沉大海的样子。
0: 再狠吸一下，再加点别的运动。哎，读书也行。
1: 哎，读书也
2: 算，读书也是消耗热量，
3: 烧脑。
1: 一小时吧，一小时，一小时吧，
0: 也没啥变化。
2: 哦，那这样看来的话就非常的直观了。就是现在这种局面，用轻断食，它能不能够弥补回来？
0: 那肯定是不能了，因为总体来说的能量的摄入是要超过它的消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减体重，一定是你的摄入要少，但是你的运动要多，消耗要多，才能起到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你要么减这个摄入的热量，要么就增加咱们的运动量啊。我们加一个慢跑一小时、
2: 哎、可以的。
0: 我们再加骑车一小时、还是不行啊。
1: 别
0: 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2: 加跳绳不够呢。
0: 跳绳
2: 啊，跳绳一小时、
0: 哎、这肯定能减肥。
1: 能不能这边别加这么多？
2: 那你那九只小熊你要减掉。
0: 我们把大熊这个变成更小的熊。
2: 对，把这
0: 鸡腿，这就是把这个鸡腿换成菜、
2: 对，
0: 行吧，
2: 把披萨去掉。
0: 对，你看快平衡了哈。
1: 别，
0: 对，我们再把这一个大熊再换成一个小熊，对吧？我们再来一水果吧。
2: 可以了。
0: 经过这么调整以后，我们能量缺口就能产生。
1: 这跟我想的可不一样。我这八小时我觉得我可以吃啊。我还可以吃得好，吃得饱。现在我觉得
2: 现在有缺口。
1: 现在太缺口了。
2: 那我们来看看静静的吧，好不好？
0: 静静，静静是1550大卡，那就相当于是7个大熊和1个小熊啊，就是1550大卡啊。静静选一个。
4: 我也就逛个街，然后做家务。那个
0: 做家务、
2: 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大吃一惊哦。2个小时的运动你看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要加码。
0: 咱加点快走。
4: 快走啊，慢走行不？
2: 哎，已经有点起色了啊、
0: 刚刚平衡，摄入和消耗一样多，那你体重没法减啊。
2: 你看都不爱运动，但是吧也都不放弃对于美食的偏好，
0: 美食的追求，
2: 所以真的是要有取舍。所以我们这个能量的天平啊，怎样才是最科学的、最完美的呢？您还要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能量的摄入超过运动的话，体重就会增加。那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平衡给掰过来，就是需要增加运动量，同时呢，要减少能量的摄入，让这个平衡啊，尽量往消耗那边来倾斜，就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减肥和减脂的作用。
5: 减肥方法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有着貌似高科技的加持，譬如这花样繁多的代餐产品，用代餐奶昔、能量棒或者果蔬代餐粉来直接代替一顿正餐。这种不运动不节食只喝代餐的减肥方式，不少人跟风种草，只想捧着轻松瘦下来。代餐到底能不能当饭吃？长期食用是否会有健康隐患？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代餐啊、来减肥啊、这样的观点您是否认可？
0: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代餐减肥，尤其是替代所有的餐，用这种来替代的话，其实是有危害的。在这儿呢，我讲一个我亲身管理的一个病人的例子啊，是一个25岁的刚入职的一个小姑娘啊。那她刚入职的时候肯定是想在这个单位的形象更好一点，实际上从体重指数来讲她没有到肥胖，就是稍微丰满一点啊。但是她呢就想，哎，我要更好更靓丽啊，或者让同事觉得我这个形象非常的完美啊，她就在网上啊买了这个代餐粉来进行减重啊。确实呢在2个月之内啊，体重有一个快速的降低，但是呢他自己就慢慢会觉得自己的皮肤也粗糙了，还出现了一些水肿啊，全身乏力啊，然后他就来医院做检查。我第一眼看这个小姑娘就是觉得她没有那种活力啊，特别萎靡的样子，我第一个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啊，同时呢我要看看她有没有这个肝脏肾脏的问题。那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啊，让我大吃一惊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化验单里面啊，肝功能是我们正常的3倍以上啊，这个肾功能

0: 都到了肾功能衰竭的情况
1: 啊，
0: 而且呢他还有蛋白低，还有电解质紊乱啊。当时呢我们心想这个什么病啊，因为甲状腺功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呢出于对他的生命的保护，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些保肝治疗。那他在短时间内啊，他的转氨酶确实恢复很快，因为年轻嘛，但是呢他肾功能就一直没恢复，而且呢甚至到后面就出现了要透析啊，现在还在维持透析的情况。
1: 才二十多岁，
0: 对，才25岁。所以呢在这儿啊，我再次强调啊，用代餐啊这种模式来进行减肥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危害，是不能够进行的啊，这个要提醒大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陈静把她呢平日里吃的这些代餐产品呢给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啊。看我们弄了这么大的阵仗，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在朋友圈里发了说这些代餐的食品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你自己看怎么圆回来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比如说像这种的，还有这个代餐奶昔，都是吃完有饱腹感的。然后呢像这种呢，那个就可以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这个是零食类的，这是肉类的，然后肉类呢就是什么鸡胸肉啊什么的，这肯定是好的。然后像这个冲出来的，这个是奇亚籽，喝完它真的很有饱腹感，然后就撑得够呛。然后呢这种呢就是奶昔冲出来，它不会说让你觉得特别难以下咽啊什么的。然后像这种蛋白粉，就相当于我虽然吃了代餐里头没有营养，但是我该补充的营养我也补充了，维生素什么的。
1: 看到班主任充满慈祥的看着你。好，那么究竟啊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还是要请班主任为大家呢判断一下。
0: 我们这个代餐啊，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的啊。如果从它的类型来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叫营养型的代餐啊，这里面呢主要是以纤维素为主，加了一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和这个鸡蛋，这样的话它的营养素含量还稍微多一点点。那还有一种饱腹型，饱腹型呢就是刚才静静提到的，就吃了以后会很饱腹，但是它的热量非常的低啊，而且呢这种饱腹型呢它的成分呢也非常单一，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那个维生素，也没有什么必需氨基酸，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少，它唯一的好处就吃了没有那么饿啊。那我们看一下魔芋粉，你看到那个膳食纤维，它里面是含了352%，就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膳食纤维，这里头没什么蛋白质，也没有什么碳水啊，电解质也非常的少。那如果长期吃这种的话，会出现电解质的紊乱。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奶昔啊，这个奶昔里面的话，它每一袋25克来计算，那个卡路里是90大卡。它基本上不含什么脂肪，这里面呢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纤维素，还有9克的蛋白质啊，所以它看到的就是感觉还是有一部分的营养在里面啊。那奶昔有不同的口味啊，为了让我们感觉还行，所以这里像芒果、黄桃，还有这个金菠萝味道啊。这两种的话我们看到了它膳食纤维也有，而且呢这里面是加了这个蛋白质的啊，有42%，但总体上的热量啊只有1112千焦，就是200个大卡左右哈。还有一种呢就是蛋白粉啊，这个蛋白粉就像这一桶啊，它呢就是以这个蛋白为主啊，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维生素啊，
1: 很单一，
0: 对，很单一。那这个蛋白质如果长期作为能量的摄入来讲，人体呢就会出现肝肾的负担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以蛋白粉作为这个代餐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啊，别超量了，超量了可能那个刚才说的那小姑娘可能就是前车之鉴了。所以总结这些代餐，不管是饱腹型的还是营养型的，都是能量相对比较少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机能啊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4: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3: 狡猾且善于变脸，
4: 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3: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到地草本，精心制作。

0: 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生活中人们常常借染发换新形象，提亮气色，既能遮掩岁月生出的白发，亦能打破造型的单调沉闷。爱美之余，不少人也心存顾虑，常常会因为频繁染发会致癌的说法，在染与不染之间踌躇不定。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会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是否能找到美丽诉求与健康顾虑之间的平衡呢？下面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丁晓岚主任医师，从专业医学角度拆解其中真相，为我们解开心中困惑。
1: 那针对染发致癌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3: 关于染发剂致癌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备受关注。在染发剂里面有一些公认的成分是确定和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芳香胺类的化合物，对苯二胺，还有这个间苯二胺等等，就是它是一类化合物的总称。那么这些酚呀胺呀一般都是这种跟肿瘤的发生相关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它的数据确实表明，如果长期这个频繁的接触这些物质，那可能肿瘤的患病率会增加。比如说像皮肤的这个基底细胞癌，或者一些卵巢癌、淋巴瘤等等，那么它的发病率是会增加的。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哈，就是这些芳香胺类的物质，它是一种着色剂，就是你在染发的时候，这些成分它会透过我们的毛发鳞片之间的缝隙，它会到我们的角蛋白里面去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所以你每染一次头发，那这些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它可能会被头发或者头皮会吸收一部分，那它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你可能偶尔一次没有关系，那如果你频繁的去染，那你接触这些有毒物质的几率是不是更多呀？那久而久之，量变到质变，那这个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我觉得就是染发剂致癌呢，你一定要看你接触的量，它是一个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信息量太大了，我现在要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头发，无论是我们的末端还是我们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它都是鲜活的，
3: 对，
1: 都是在呼吸的
3: 啊，可以这么说，
1: 都是与我们的这个人体所连通 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染发剂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末端还是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其实都能够渗入到我们的人体里去。
3: 对，而且这些有毒的物质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代谢出去，
1: 是，
3: 就是它存在一个蓄积，如果这个量很多，那这个风险肯定是会增加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还是需要去染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染发剂，这里边都存在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分类，我们请丁医生为大家呢再详细的讲解一下。
3: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染发剂其实大体上它分为两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叫氧化型的染发剂，这一类呢它是含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成分的，它在染发的过程中这些成分是会进入你的头发里面的，它对头发的结构是会有一些破坏的。但是这种染发剂它生成的色素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就是它有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发生反应以后产生了这些颜色，所以它能够很持久的去维持。

0: 还有一类的叫非氧化性的染色剂，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从植物里面提取的这些色素，那么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的染色，就是它对毛发结构的破坏可能相对于氧化型的要少，但是它维持的时间短，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染色，所以大体上是这样去分。大家看这个，看它这个成分，它有这个苯二胺，看到了没有？
1: 有，
0: 还有这个氨基苯酚，对。
2: 所以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成分表里边，
0: 对，
2: 有没有苯类的、胺类的，是吧？嗯，
0: 这些应该都是有化学性的成分的，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有的这个产品它号称我是纯植物怎么怎么样，你去看一下成分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植物性的染发剂里面它其实也添加了某些化学的成分，所以你要擦亮眼睛要去看一下。
3: 我经常自己在家染，所以我会买很多的染发产品，然后现在很多产品都打着无害的这个说法，那如果我选择相对安全一点的产品，会不会就是这个风险会降低呢？
4: 没错，像可心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我是一直有很多的白头发，再加上我特别喜欢把头发剃得特别短，所以大约每7到10天我就想着得染一染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啊，有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纯植物或者是不含有有害成分的对头皮对人体真的无害的染发产品存在呢？
0: 其实呢，我们市场上是你找不到一款完全无害的染发产品。除了大家刚才很关注的这个致癌的问题，其实染发也有可能造成其他的皮肤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染完头发之后会变得很干，很毛躁，就是毛毛的这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染发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用的这个氧化型的染发剂，它是不是会进入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结构，所以它对毛发结构是有一定损害的，那它一定会影响你的发质，所以染完头发以后头发特别干，特别干枯。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特别常见的叫染发皮炎，很多人染完头发以后发生过敏了，头皮痒，出现小红疙瘩，这还是轻的，重的头皮就是肿起来，大量的流水。我们还有的病人更重的，整个脸都肿起来，眼睛都封上了，这种我们经常看到。
2: 为什么？这种过敏吗？
0: 对，它对于这个染发剂里面的某些成分它发生了过敏反应。哦，嗯，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芳香胺类就是很明确的致敏源，它很容易引起这个皮炎，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染发皮炎。还有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脱发，你想这个化学性的东西去刺激你的毛囊去头皮，那它肯定会影响你头发的生长，所以有的人染完了之后觉得哎，我头发掉的好像比之前要更多，所以这也是染发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危害。
2: 如果一定要染，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首先我们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但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的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2: 耳套有
0: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2次3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2: 那关关，你是一个月染好几次的那种是吧？
4: 嗯，大约1个月3-4次。
2: 你是怎么撑到现在？
4: 对呀，我坐在这里感觉好幸运啊。
5: 发际线不觉间后移，洗头一抓一把，发缝越露越宽，发量危机来袭，防脱洗发水成了救命稻草，一时间备受追捧，大家只求头顶发量别再持续缩水。防脱洗发水里添加的究竟是什么神奇成分？能不能真正守住发量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防脱洗发水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来缓解脱发的困扰？
0: 实际上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呢，它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大家知道我们洗发水你每天停留在头皮上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你可能几分钟你就洗掉了，而且我们添加在这个洗发水里面的这些防脱成分是什么我们还有待考证，那它的浓度够不够，作用的时间够不够，这都是无从考证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这种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治疗作用的。云锦刚才说生完孩子之后我掉头发

0: 别多，但是您觉得您用完了这个防脱洗发水以后好像头发能改善，实际上呢，您的这种脱发类型和大家说的脱发不是一回事儿。您的这个呢叫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所以它就会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现象。那么休止期脱发是可以自己缓解的，就是你体内的激素水平我恢复了，那么这个脱发它就好转了。那可能你碰巧这个时候用了这个洗发水，你觉得哎它是有用的，那也有可能你不用，是不是它自己也能够恢复。大家在生活上说的这个脱发，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学名叫雄激素源性脱发，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的类型。我们看头发呢，它分为两个部分啊，就是皮肤表面以上的我们叫毛干，那皮肤下面的我们叫毛根，毛根又分为毛囊和毛乳头。我们说决定你头发掉不掉的肯定不是毛干，肯定是毛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的头发啊，它的一生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生长期，在生长期我们头发是在很活跃的生长，一般是2到7年的时间。那经历了生长期之后呢，我们头发会进入一个退行期，那这个时期很短，也就2-3个星期的时间。你看退行期的毛根是不是跟生长期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感觉有点瘦弱和瑟瑟发抖了。
0: 那么到了第三期就是休止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休止期脱发，其实是这个时期的头发在脱落。那你看正常的头发到了休止期本身就已经要脱落了，
1: 对
0: 啊，休止期一般是3个月，所以我们头发它其实是一个周期性的生长，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咱们大家说的这个雄激素源性脱发，首先它是跟遗传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我的头发不好，那你去看看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长辈爷爷奶奶可能也有头发不太好的。那么还有大家一听这个名字雄激素源性脱发，那它肯定跟雄激素有关，是吧？我们的身体呢进入青春期以后，就是你体内的这个雄激素水平会增加。那么我们血液循环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雄激素叫睾酮，这个睾酮呢在我们体内的一种酶的催化下，叫五阿尔法还原酶的作用下，这个睾酮呢它会转化形成双氢睾酮。这双氢睾酮就是导致我们雄激素源性脱发的罪魁祸首。这个双氢睾酮它特别的坏，就像根儿可能就不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双氢睾酮它会让我们的毛囊会弱小化，就把你这个毛囊给你弄得不好了，让这个毛囊弱小了，而且让你的头发这个休止期延长了。那大家想想，我的毛囊弱小化了，毛囊纤维化了，我这休止期又变长了，这头发肯定是越来掉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雄激素源性脱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1: 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是无法从根源上来改变这个毛囊的问题的，是吗？
0: 对，防脱洗发水呢，它其实是在普通的洗发水里面加入了一些所谓的防脱成分，它只是一个化妆品，它不是药物，所以你不要指望一个化妆品能够达到药物的这种疗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米诺地尔没有？
1: 没有，这个太专业了。
0: 这个米诺地尔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治疗脱发的一个外用药。我们在用这个米诺地尔治疗脱发的时候，我们首先每天要用2次，还有就是这个米诺地尔的浓度太低了不可以的，我们要在2%到5%之间，而且用完之后要让这个药水在头皮上停留至少2-3个小时以后你才能够洗头，而且我们要连续使用这个药3到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能看到一点点这个头发生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要求我们才能看到效果，那你想想防脱洗发水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频率、这样的浓度和这样的作用时间，它是达不到的。
1: 这下终于是明白了啊！好，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丁医生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下期节目再见了。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消炎新主张，王屋山东陵草堂江济世药业。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

0: 长，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
15: 了。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黎川县啊，有一个老宅子。这一天呢，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在田里干完一天的活回家以后啊，早早的就上床休息了。但是就在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却突然惊醒了。怎么了呢？只听见啊，这厨房的方向啊，不时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咚咚这种敲击声，这声音非常沉呢，好像地面也在有规律的震动。当时啊，邹成国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要不就是有迷路的野生动物不小心撞到了墙，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第二天，邹成国来到厨房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只见啊，自家厨房的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0: 里面有一个洞，还有一个洞往这边走了，这么大的洞。
1: 这个坑大约有2米深，并且坑底还有一条平行于地面的通道，向屋外延伸开去。方向如此明确，手法如此专业，这个深坑显然是人为挖掘的，而且挖洞之人很可能有

0: 第二天一早起床做饭的邹成国，发现自家厨房里出现的深坑并不简单。
1: 泥巴全部堆在这里，

0: 让邹成国想起了村里流传已久的一个藏宝传说。邹成国所居住的房屋是黎川县周湖村最显眼的一个大宅，因其船舶一样的造型，为数众多的房屋，这座老宅的建造历史一直扑朔迷离。村民们把这栋老宅形象地称为船屋。有关它的来历，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村里有的老人传说，这座宅子是当年天地会用以反清复明的一个据点。除了地面可以看见的107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房间，专门用来藏匿宝物以供军需。在这个藏宝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在危急时刻用以逃生的密道，可以直通好几千米以外。还有人说，船屋的建造者是一个大商人，房子的108间是一个密室，里面藏满了他经商所得最珍贵的财产。那条隐蔽的通道则藏匿着他发家致富的秘密，一旦破解了建筑设计中的机关，就可以打开通往密室的大门。邹成国在船屋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十年，对于这些传说他一直将信将疑。但是地洞出现之后，引发了周围村民的各种猜测，邹成国心中也开始不安起来。
1: 我那个烟就是做的挖了这么宽40方方洞，挖了2米一深，上半夜就来挖，挖完了他就跑了，还有那个拿了2个扁之外就挖，还拿两个敲子。
2: 密道珠宝，前来探查的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法，再加上自家屋里突然出现的大坑，让这个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也感到有点纳闷。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看船屋的一张俯瞰图。您看这个图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船屋的位置，四周呢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在这住了大半辈子的邹成国怎么也想不出来自己的厨房怎么就被当成藏宝间了呢？虽然邹成国不相信这些传言，但是他也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决定先仔细数一数这个船型大宅里啊到底有多少间房子。这一数啊，还真数出问题来了。
0: 面对外界的众说纷纭，邹成国想亲自弄清楚自己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宅里究竟有几个房间。没成想这个简单的事情却把邹成国难住了。原来船屋中每个房间都不止一扇门，有的4到6扇门，有的甚至同一个房间的门多达7扇，并且这些屋子接

人间相通，清点房屋时很容易数错。为了彻底搞清楚老宅的房屋数量，邹成国取来了108只箱，数完一间房就插上一只箱在门上。最终的结果让邹成国自己都有些吃惊，他一连数了好几次，房间的总数都只有107间，难道是漏数了吗？随后邹成国又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不过这次他把船屋中的每一间房子按照顺序画了下来。从图上看，船屋内的107间房屋布局非常紧凑，似乎也容不下第108间房子的存在。船屋的房间究竟有多少？传说中用以藏宝的第108个房间真的存在吗？为了找到答案，邹成国绞尽脑汁，每天就在这大宅中转悠，寻找第108个房间有可能的所在地。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寻找的过程中，更多不寻常的细节被发现了。整个船屋的房梁都上了油漆，但是窗格、门板以及廊柱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个形状奇怪的大宅并未完工就停止了修建，难道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吗？按整体规模来说，占地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在古时应算是豪宅大院。这类建筑的主人一般非富即贵，然而船屋里的107间房屋每一间都特别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另外从布局来看，船屋里并没有设置书房、阁楼、花园，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这些设计看上去显然有违常理。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船屋的每一间卧室门的数量却通常达5-6扇之多，这又是用意何在呢？

0: 豪宅大屋为何建成奇特形状？未曾竣工的原因是否与藏宝的传说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特殊的船形古宅很快受到了各界专家的关注。在他们眼中，这座老宅的形状、位置和选址布局等信息，隐藏着黎川一带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江西黎川，对船屋所在的周湖村展开考察。
1: 我来打开那个门呢。
0: 带着诸多疑问，考察队首先找到了邹成国。地质专家邱小平认为，要想得到答案，首先要了解船屋主人的相关信息。当地传说，建造船屋的主人名叫黄辉柔，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奇怪的是，当年这座房屋还没最后完工，黄姓一家人就连夜消失了。传说由于走得非常匆忙，黄家人在宅中留下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确认传闻的真实性，记者决定来到有关部门，查阅与船屋相关的记载。
2: 遗憾的是，在黎川县城的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科考队并没有找到与船屋相关的资料。可巧，相关办公室工作人员江建华这些年呢，也在关注船屋的身世之谜。江建华告诉我们说，船屋的来历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在当地黄氏家族的族谱里啊，倒是有对于黄辉柔的一些记载。看看族谱上是怎么说的。说这个黄辉柔啊，是做皮油生意起家的，短短30年就开了20多家当铺，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但有一点说不通啊，这个大户人家为什么要把屋子建成船形呢？而且形状奇怪也就罢了，里面的房间怎么也不得建得宽敞点，或者多布置一些亭台楼阁、假山、庭院什么的。这么大的宅院，为什么非建在深山谷地里呢？莫非这宅子里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第108个房间？这个房间里还真有宝贝不成？
3: 这个院子还真是先进来先看见了很多的门。
0: 科考队找到了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询问古宅房屋的设计细节。
4: 这里呢已经是它的中庭啦。整座屋子里面大大小小的天井有36个，像这个天井呢，应该是这座房子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天井了。这个石头盖住的就是它的地漏了。每一个天井它都是2个地漏，我们可以看这边，左边的，它每一进有很多的天井，这是厅长中间比较大的，然后往两边延伸的话呢，有更小的天井。这边走可以看一下这旁边的一些天井了。像这样一进的话呢，大约是有5个天井，这样一个纵向有5个天井。
0: 当地文史研究者告诉科考队，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的数目都大有讲究。这样的说法让科考队员非常好奇。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数字还作为一种符号，体现风水等特殊的文化含义。因此，古代建筑中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特别的意义。
5: 那些房子里边呢，有18个厅堂，每个厅堂有2个大天井，这是36天罡。因为每一个天井呢，它都有2个地漏，那就是72个，这是72地煞。
0: 科考队在专家的带领下，系统清点了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数量。果然，在这座大宅中，大小不一的天井共有36个，地漏的数量共72个，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说。刘平良告诉我们，古宅中含有特殊寓意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0: 老百姓都把这房子叫108间，那这108间是就这个房子的间数而言，但是呢，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去数，你只能数到107间，啊，那到底那里还有一间去哪里呢？所以说，关于这一间，民间有一个说法，是一间藏宝间。
1: 在当地民间传说中，36和72两个数字对应船屋的风水一说，确实得到了证实。然而，传说中的第108间屋子和密道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无人知道其位于何处。刘平良对船屋曾进行过多年探究，对密室藏宝的传闻深信不疑。他告诉我们，当地流传着一个用以寻找密室的口诀：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莫非第108个房间的线索就隐藏在这句口诀当中吗？
2: 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这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建筑里啊，砖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其中四四方方的长方体是咱们最常见到的，但还有一些部位的砖瓦形状可不那么规整。比如说像这种特殊的砖，通常会用在房屋的转角、灶台等部位。细想想，这句口诀里又是弯砖又是拱砖的，仿佛在提示着什么信息。难道真有财宝藏在某些形状特殊的砖块后面？又或者这栋大宅子里有些形状特殊的砖块是藏宝的标志？考察队决定顺着砖块这个线索仔细寻找。
1: 带着疑惑，考察队对船屋周边展开调查。船屋旁边有一座用以祭祀的宫祠，其中各种形状的砖块引起大家的注意。天井墙砖上道客的名字、二龙争顶图等纹样让科考队员们目不暇接。那么传说中带有特殊标记的砖块是否就在宫祠之中呢？同行的专家分析了寻找密室的口诀，认为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指特殊地点的墙砖。果然，在墙角砖石上基本每一块都有名字。
0: 这块砖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名字了，
3: 名字，对，很清晰，
0: 哎，很清晰，日月明啊的明，明天的明，是这
3: 个
0: 就是很
3: 啊，
0: 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吧，直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名字了。
1: 刘平良告诉科考队，很多来此考察的学者都将这个名字理解为反清复明，并且据此猜测，房屋主人很有可能是反清复明组织中的一个领导者。人们猜测，将房屋建造成船形，带有同舟共济的寓意。
4: 方向的话，又是朝北方，也就是说要去攻克这个京城。那个宫祠里边呢，有一幅好大的图，双龙墙顶的这个图，过去这个顶啊是国家的象征，不是皇帝封的话呢，不能画龙的。
1: 按照这样的猜测，船屋中小小的房间，正是天地会练兵住宿的兵营。房间里为数众多的小门，很可能是为了方便逃跑。这108间。也暗含着对《水浒》故事中108将的崇拜。由此，船屋是天地会据点的传闻，似乎进一步得到了印证。深山大
3: 宅一侧。

无限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关船坞里第108间房的说法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个隐藏的房间啊，是天地会用来谋事的密室；有人说，这个神秘的房间隐藏着逃生的暗道；也有人推测，这个房间藏匿着那些被官府追缴的物品，所以密不示人。把船坞和天地会联系起来，这第108个房间的说法看似能解释得通，但是细想想这说不通啊。为什么呢？您想，如果为了谋划反清复明，自然要暗中进行，而建造规模这么大、形状又这么特殊的船坞，想不招人注意都难呢、啊、在这儿密谋反清复明也太明显了，太显眼了。那么船坞的修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1: 船坞为天地会所建的说法引发了一系列疑问。船坞里竟然出现了反清的砖瓦刻字，并且船坞的规模如此之大，这看上去有违常理。如果这栋古宅真的是天地会的据点，它的建造者没有必要将其建得如此显眼，并在墙砖背部刻字，透露反清复明意图。因此，房屋不会是天地会所建，最多也就是临时用于藏身和议事而已。科考队转而开始思考船屋建造原因的其他可能性。这栋豪宅建造者的身份再次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在当地传说中，船坞的建造者黄辉柔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商人，因此船坞最有可能的用途是黄辉柔发家致富以后为族人修建的大宅。然而我国古代民居中的深宅大院大多居住宽敞，功能完备。然而在船坞中，100多间房屋全部狭小逼仄，没有做任何功能用途上的区分。莫非这座规模宏大的老宅并不是用以居住的吗？
0: 考察到了这儿啊，船坞的身世显得越来越离奇了。如果说这是富商所建的宅院，那宅子里的房间为什么如此狭窄逼仄？这说不通啊。咱们再来看看船坞的几大怪啊。首先是造型怪，整栋古宅酷似一条船，

0: 船头呢直指河流的上游，其次是朝向怪。这船屋呢坐西朝东，和一般的传统的民居背道而驰，加上屋内布局紧凑而狭小的107个房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只有一个出口的宅院，以及那个传说中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第108间屋子，种种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让科考队着实是陷入了迷局。专家决定啊，从船屋建筑的细节里寻找线索。没成想啊，科考队员们还真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到底是什么细节让专家如获至宝呢？
1: 考察队决定回到船屋的院落当中，借助金属探测仪搜寻地砖和墙砖覆盖的区域内究竟有没有藏匿财宝。
2: 等于我们通过它，就
3: 我们今天带了一个简易的金属探测仪，它探测仪的原理就是根据探测物体的电阻率，它这边是从铁、铝、铜、金到白银。
1: 金属探测仪完成基本的测试之后，随行的专家带领考察队准备对船屋中几个最有可能埋藏珠宝的地方进行探测。邱小平首先注意到了船屋的船头，这个区域的房屋形状略呈拱形，因此布置了许多特制的弯曲状砖石。这个地点与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不谋而合。
2: 你看它上面这个，这就是它那拱形砖。
3: 哦，
2: 你看像它这个拐弯的
3: 弧形的弧度的，
2: 是三块砖拼的，但它这是个弧形的，所以说这个附近。
1: 然而将船头拱形砖附近的墙面以及路面都进行探测之后，科考队员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此大家决定回到砖块形状弯曲的地点进行搜寻。此时邱小平注意到一个细节，船屋虽然房间众多，然而偌大的宅院之中却只有一口水井，而井口位置恰好贴合口诀中砖块弯拱相对的说法，这显然不是巧合。一行人再次来到船屋中对水井展开探测。
4: 哎，这个是有点重啊。
1: 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这口井已经完全被淤泥封堵。在目前可以探测到的区域中，科考队虽然没有听到金属探测仪发出响声，但是从水井的文化寓意和特殊位置，专家还是给出了关于藏宝的解释。原来这口水井正好位于船头的中间位置，假如把船屋比作一条鱼的话，这口井就如同这条大鱼的点睛之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井中的水象征着财富，有聚财的寓意。结合此前考察的诸多线索，邱小平判断船屋中所谓藏宝的传说并非是古人真的在此藏有金银珠宝，而是房屋设计或使用者借助水井的修建表达自己对堪舆的独特理解和精神寄托，并赋予了水井第108间的美好寓意。
0: 船屋里的第108间屋子就是水井的说法，还真和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契合上了。这么一分析啊，随行的专家对船屋里所谓的金银财宝有了新的理解。井啊，在古代的建筑当中啊，通常象征着人们结束了漂泊和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井在古代商人眼中呢，也是安定和聚财的象征。也许

0: 房屋的建造者正是将这种美好的希望通过水井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围绕船屋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这座古代的豪宅为什么要修建在深山里？这里每个房间都有六七个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考察船屋，揭开它的秘密。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北美亚利桑那的干旱沙漠，夜幕降临，捕食者现身。一只蔽日猪从泥土中刨出一只飞蛾，然而它咀嚼中的巨大的鳄十分惹眼，引起了另一只夜间前行者的注意。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拥有混合毒素，这些毒素能带来一系列破坏性伤害，但它们是北美洲最致命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族群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现在，穿越北美洲，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去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北美洲的西海岸水域是世界上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凉爽的洋流和丰富的养分让植物繁茂生长，浮游植物和茂密的海藻林成为庞大食物网的中心。在向海豹沙滩12千米长的海岸线上，生活着约25000只向海豹。雌性象海豹在水中婀娜多姿，岸上的雄性象海豹却十分凶险。在繁殖区内，雄性象海豹拥有40到50个配偶。海豹妈妈会用乳汁抚养幼崽，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幼崽每天能增重4.5千克，成长速度惊人。体型大的雄性象海豹可重达4吨以上，它们巨硕的身体富含脂肪，厚实的肌肉为庞大的身躯提供动力，锋利的长牙极具杀伤力，可驱赶掠食者，或在领地争夺战中挥舞示威。一名入侵者闯入了雄性象海豹的领地，雄性象海豹首领鼓起长鼻，年轻的闯入者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于是首领发起攻击，他们露出巨大而锋利的犬齿，粗壮的脖子和长满老茧的皮肤能抵挡一些冲击。

入侵者最终被赶出领地。他很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战斗都能以双方幸存而告终。象海豹体型惊人，牙齿锋利，它们可能是人类在北美洲遇到的最强壮的动物之一。不过它们并不常见，袭人事件更是罕见。象海豹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10。

斯加拥有冰川、湖泊、山脉和北极台原，气温可低至零下-45摄氏度。在长达8个月的极端冬季环境中，动物们需要独特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下来。高智商的北美灰狼群居生活，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最多可拥有15个家庭成员。雌雄首领通常是终身配偶，这不只是一个狩猎群体，还是一个拥有血缘联系、知识共享的家族。狼嚎是一种远距离交流方式，用来召集狼群或赶走入侵者。狼非常善于捕猎，它们的嗅觉大约是人类的100倍。灰狼的眼睛异常敏锐，能够夜视。它们视网膜后的那一层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将微弱的光线反射到视网膜上，提高狼在昏暗环境中的视觉灵敏度。天一亮，大部队就出发狩猎。狼群首领捕捉到了一丝气味，狼群可以在极远距离追踪猎物，历经数日将猎物拖得疲惫不堪，再打开杀戒。它们的脚趾在奔跑时张开，能为积雪中的行进提供强大动力。狼群已经发现了鹿群。雄性北美马鹿重达1.5吨，极具攻击性。狼群的战术是把马鹿幼崽和鹿群分开。在雪地上，狼的速度超过了马鹿，

每周仅记录了21起致命的灰狼袭击事件，北美洲有近8万只灰狼，这个聪明的物种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山脉、河流和峡谷为众多独特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其中就有北美最大的蜥蜴，吉拉毒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有毒蜥蜴之一。在沙地漫游时，吉拉毒蜥独特的膀胱可以储存大量被稀释的尿液。在长时间缺水的情况下，吉拉毒蜥会重新吸收尿液中的多余液体进入血液循环，延缓身体脱水。吉拉毒蜥的视力很差，作为补偿，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吉拉毒蜥轻而易举地吞下富含高蛋白的猎物，它的头部很大，颌部肌肉发达，咬合力惊人。吉拉毒蜥在防御时会使用毒液，它下颚后方的唾液腺能够分泌毒液。与毒蛇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射毒液不同，吉拉毒蜥叼住猎物啃咬切口，神经毒素会顺着它们牙齿上的凹槽流入猎物伤口。这只吉拉毒蜥很会投机取巧，吃掉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才是真正的嘉奖。

这种爬行动物全年进食次数不多，可以少到只有五次，但它捕食一次就能吃掉三分之一体重的食物。被吉拉毒蜥咬伤的症状包括剧痛、肿胀、恶心和呕吐。受伤者形容，那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吉拉毒蜥的毒液作用缓慢，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抗毒血清。不过，吉拉毒蜥很少攻击人类。它们栖息在沙漠中，与人类互动的几率很低。笨拙的吉拉毒蜥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第八位。

态系统点缀着灌木和野花。北美洲最大的陆生动物美洲野牛曾在这里称雄。按早期探险家估计，曾有4000万头美洲野牛生活在这片大平原。因为人类要获取它们的皮毛，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如今只剩下几千头美洲野牛在动物保护区避难。美洲野牛体型庞大，成年公牛体重接近1吨。不要被它们笨重温顺的外表欺骗了。在动物保护区内，美洲野牛对人类的攻击比其他物种都要多。冬季食物匮乏，野牛肩部上方的巨大隆起承载着强健的肌肉，能帮助这些食草动物离开积雪，寻找下面的食物。另一边，狼群也在寻找食物补给，可他们打不过一头成年公牛，美洲野牛太高大威猛了。但是狼群盯上了牛群中体弱多病的成员。野牛体型庞大，但行动并不笨拙，他们立刻扭转了局面。牛群暂时压制住了入侵者，狼群继续寻找机会。

狼群无法突破牛群的防御，撤退了。野牛获胜的关键在于牛角。牛角由角蛋白构成，锋利如标枪，能造成致命刺伤。随着交配季临近，公牛的角将被用于争夺霸主地位。随着积雪消退，往日安静的母牛也开始吼叫，叫声越大，代表它们的发情越强烈。一头母牛同时吸引了两头公牛，公牛开始向对方发出挑战，希望获得交配权。这场比赛只能以实力和攻击性来决定胜负。这些交战有时可能会致命。

最后，受伤的公牛败北而退。尽管美洲野牛十分凶猛，但一般情况下很少伤人。2000年至2015年间，在北美洲造成了25人丧生。尽管野牛的攻击经常会导致严重伤害，但很少致命。它们通常施以警告。美洲野牛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中位列第7。

响尾蛇的环节状空心尾梢每秒钟可震动100次，发出持续响声。短吻鳄2.5厘米长的牙齿能轻松咬碎鳄龟的背甲。

0: 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拉斯加迎来了春天，大地冰雪消融，整个生态系统生机焕发，从沉睡中苏醒。一只顶级捕食者从六个月的冬眠中醒来，一头灰熊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由于疾病、饥饿、天敌或成年公熊的攻击，将近一半的幼熊活不过第一年。熊妈妈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孩子。

灰熊具有强大的挥击力，它们的熊掌上长着厚实锋利的爪子，爪子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拥有庞大的身躯，肌肉组织结实有力，耐力和爆发力显著。

总体来说，灰熊属于独居动物。阿拉斯加最壮观的活动之一是鲑鱼的洄游。数以百万计的鲑鱼逆流而上，游往产卵地，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小熊们开始上第一堂捕鱼课。

如果灰熊感受到了威胁或挑衅，就会坚守阵地并反击。它们兼具惊人的力量、速度与利爪，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北美洲，平均每年有超过11起灰熊袭人事件。虽然每年的平均遇难人数不到2人，但灰熊对人类的攻击正在增加。它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6。

莫哈维沙漠保持着北美洲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56.6摄氏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冬季气温可降至-6摄氏度。恶劣的环境中藏着一位隐形杀手，它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进化并茁壮成长。已知的响尾蛇有33种，其特征是尾部顶端有一个由角蛋白长成的环节状空心尾梢，3块强有力的肌肉每秒可摇动尾巴100次，发出持续声响。

巨大的毒牙是他的武器，毒牙内置铰链结构，毒牙向前摆动，竖直立起，直刺目标，让猎物受伤中毒。响尾蛇的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毒素混合物，有些神经毒素会损害神经系统。而血液毒素会攻击红细胞，使其破裂，最终导致凝血功能失效，引发严重内出血。烈日炎炎，东部灵被响尾蛇藏身于地下，夜幕降临，它就会出来狩猎。它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微弱信息。他感受到了什么？一只夜间活动的更格鲁鼠在寻找种子和谷物。响尾蛇潜行靠近，它拥有立体热感应视觉，能够在黑暗中精准出击。

在亚利桑那，每年大约有150人被响尾蛇咬伤。好在响尾蛇的抗毒血清已经普及，被咬之后很少会致命。

沼泽地，是北美洲最大的亚热带荒原。富饶的水域和温暖的气候为这里的肉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短吻鳄在地球上徘徊了3700万年，

短吻鳄通常独居，尽管没有声带，但还是能发出响亮的吼声来吸引配偶。它将肺部吸满空气，再呼气发出低沉洪亮的咆哮。无论是争夺配偶还是领地，两只雄鳄狭路相逢时，往往会爆发激烈的争斗。

他们拥有强大的核，嘴里有多达80颗长2.5厘米的锥形齿轮，牙齿磨损后能更换。一条短吻鳄一生中可以换掉3000颗牙齿。

只捕食者埋伏在阴暗的浅滩上。它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龟，鳄龟。它用蚯蚓一样的舌头引诱猎物靠近。鳄龟并非这片沼泽地的顶级掠食者。短吻鳄视力差，但听力好，能听到水中的微小动静。它发现鳄龟后，立即采取行动。

这只笨重的鳄龟时速只有16千米，根本无法与短吻鳄匹敌。尽管龟壳坚硬无比，但也无法承受来自短吻鳄牙齿高达每平方厘米20千颗粒的攻击。

传闻鳄受到威胁时会发起攻击，鳄鱼妈妈会竭尽全力为幼崽保驾护航。短吻鳄拥有强力颌部和巨大的牙齿，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每年都有7000多条短吻鳄被带离人类的生活区域。佛罗里达平均每年发生3起重大的短吻鳄袭人事件，并且频次还在增加。

0: 当林间公路无限深入驼鹿的生活区域后，这个原本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在北美洲每年对人的攻击次数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增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种沙漠掠食者在4亿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化自己的捕杀能力。有2000种蝎子会产生毒液，但只有30-40种对人类致命。北美洲的干旱荒野是其中2种蝎子杀手的家园。夜色降临，寒意渐起，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外出觅食。这种蝎子对地面的微小震动异常敏感，它的肛毛能感应并探测潜在的猎物。蔽日蛛，当它享用飞蛾时，咀嚼声暴露了它的位置。金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在动物界中首屈一指，它能借助星光导航。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找到了猎物，蔽日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停下了脚步。蝎子的毒素会迅速起效，胜利者在猎物身上分泌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后食用。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最大的蝎子，但亚利桑那树皮蝎的毒性更强。一个耐心的伏击型捕食者，它能从猎物身上获取大部分水分，自己可以持续数月不用主动饮水。现在它准备好了毒刺，反复攻击。它在昆虫坚硬的外骨骼上寻找缝隙，猎物的软组织会迅速吸收毒素。和所有蝎子一样，它每次蛰刺时都会调节毒液的浓度。亚利桑那树皮蝎咬伤了人类，致命的毒素会通过淋巴系统传播，造成肌肉痉挛、抽搐、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等症状。症状可持续数天，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如果不小心被踩到或碰到，蝎子就会

果中毒后很少会致命。自1968年以来，亚利桑那树皮蝎在亚利桑那仅造成两起不幸事件，抗毒血清大大提高了存活率。这个古老的沙漠猎手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进了前三。

哥伦比亚省位于太平洋海岸，山脉覆盖了该地区75%的面积。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温带森林，有些树木超过60米高。这里生活着多个森林栖息者，其中驼鹿是最大的鹿科动物。它们看似无害，却能构成致命威胁。驼鹿的武器很突出，鹿角长在头骨上，主要由钙质构成。大型驼鹿的鹿角像铲子一样扁平，宽度超过1.5米。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秋季来临，驼鹿选择在这个季节交配，这样他们的幼崽就能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出生。母鹿进入发情期后就会发出低吟，向公鹿释放信号，它必须选择一个配偶。

他的追求者鹿角相抵，寸步不让，展示着自己的实力。他们额头上的皮肤很厚，可以抵御刺伤。获胜者成功将对手赶走。母鹿嘉奖了胜利者。绝大多数人类与驼鹿的相遇发生在公路上。驼鹿群穿行在林间公路上，每年导致约800起交通事故。

在阿拉斯加，驼鹿攻击人类的次数超过所有大型食肉动物攻击人类次数的总和，包括熊和狼。驼鹿之所以威胁更大，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它们在阿拉斯加的数量几乎是熊的三倍。每年该地区约有5到10人受伤。看似无害的驼鹿，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榜上排名第二。

0: 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北美洲草地、湿地和森林的健康需要仰仗一种生物。它们对人类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也是我们与疾病做斗争的好帮手。蜜蜂。全世界已知的蜜蜂有20000种，其中4000多种原产于北美洲。现在，一个正在入侵北美洲的新品种蜜蜂却成了凶残的杀手，已造成近1000人受伤。

杀人蜂，或称非洲化蜜蜂，于1957年首次在巴西北成功繁育。这是一个新的杂交种蜜蜂，旨在提高蜂蜜的产量。由于意外原因被释放到野外，它们开始向北传播，入侵北美洲。杀人蜂极具攻击性，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大规模攻击，带来成百上千次的蛰刺。蜂作为植物的传粉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蜂采集花蜜返回蜂巢，花蜜在蜜蜂的胃中与酶和蛋白质作用形成蜂蜜，然后蜂蜜被储存在蜡质蜂巢中，用来喂养幼虫和维持蜂群过冬。自然蜂巢平均每巢

约有200只守卫蜂。一旦发现蜂巢受到威胁，守卫蜂就会集结起来，击退或消灭入侵者。杀人蜂的防御策略更引人注目，它们对异动十分敏感，反应迅速，还会部署更多守卫蜂，平均每巢约2000只。杀人蜂一旦被激怒，守卫蜂就会释放一种带有香蕉味的信息素，召集其他同伴加入攻击。每蛰刺一下，都会释放更多信息素，让更多成员加入攻击队伍。据测算，野外杀人蜂群的个体数量在30万到80万之间。蜜蜂蛰伤可能导致过敏，甚至诱发过敏性休克。受伤者免疫系统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导致血压降低、气道收缩、呼吸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血压下降的趋势，伤者可能会因休克而丧生。杀人蜂是为了适应温暖气候而培育的蜜蜂品种，所以北美洲北部的低温环境限制了它们的扩散。然而气候在变暖，北美洲的冬天变得温和许多，这让杀人蜂得以继续向北扩张。随着杀人蜂蜂群数量的增加，发生攻击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在城市筑巢的蜜蜂极有可能与人类发生冲突。自杀人蜂在北美洲出现以来，已有上千人因蜂蛰离世。然而还有许多丧生于蜜蜂蛰刺的人，其不幸被错误地归结为心脏病发作、中暑和其他原因。目前杀人蜂的真正危险程度尚不清楚，但在整个北美洲，数量众多的杀人蜂占据了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的首位，超过了所有其他自然威胁。

0: 灰熊巨大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北美洲多样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类生物威胁，就其规模与破坏力而言，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2: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补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3: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1: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

0: 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作火锅鸡，为什么要把一只鸡切成44块？
1: 我还挺给力的。
0: 猪排和鸡腿怎样做成一道有着山水意境的菜肴？
2: 学到手都活。
0: 制作鱼肉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将鱼身弓起来？哎呦，哎呦好！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的特色传统。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都有着不同的乡土风情以及独特的美食，这些美食在当地有着大批忠实的粉丝，是唇齿舌尖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鲜香热辣的火锅鸡制作的独门秘方竟然是三种油。
2: 您看着他长大，你看他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 猪排、鸡腿、深色的矿泉水，像斗笠一样的锅盖，这个组合到底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3: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武大连池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1: 一根绳子如何使鱼离开水后几个小时依旧鲜活如初？
5: 来，你请。
6: 这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
1: 味道调查员带你一同开启美食之旅，品尝那些留在当地人记忆深处的经典味道。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美食文化，很多美食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历久弥新，也化作了很多人的乡愁。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一口铜锅，小火慢炖，香气诱人。带着麻辣味道的鸡肉，裹上蒜醋汁，一口下去，霸道的香辛味瞬间转化为温顺的鲜甜，让人回味无穷。
5: 从小就是吃20多年了，
6: 平时来个接来个人的啊，都感觉着这个火锅鸡有味儿。
7: 吃一次就想下一次，一般我带朋友来吃都是两锅起步。
8: 一个月怎么也得5-6次。
9: 你先把嘴擦了，把嘴擦了，
10: 把嘴擦了。
11: 麻辣咸香。
4: 在青县火锅鸡的江湖中，张书香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总能列入当地的美食必吃榜。
12: 红彤彤的肉，来一口试试。哇，还挺给力的。嗯，哦，怎么一吃感觉我的脸有点微微发红的感觉？你吃得着火锅的那个刺激感，同时又有这种肉食的这种满足感。那我觉得这个火锅鸡还挺特别的。
4: 张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每块鸡肉不大不小，刚好入口，在味道上有着川味美食的热辣鲜香和当地特色的浓郁酱香。据说张大姐一天能卖出100多锅火锅鸡，她的制作方法一定有什么独家秘方，赶快跟着味道调查员一探究竟。
7: 这是一棵有年头的树了哈。
13: 是，打我小时候就有。
7: 莫非它就是我熟悉的桑树？
13: 对了，
7: 就是哈。
13: 对，
7: 这棵树有年头，得多少年了？
13: 从小就看着它长大的。
7: 哦，您看着它长大，你看它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0: 那这小时候想吃桑果，这不得上树呀？
13: 这小孩小时候都上过树，不爱上过呢。
7: 你也上过，你也是调皮的小孩是吗？
13: 对。
4: 桑叶入菜已经不算稀奇，用嫩桑叶和鸡蛋做出的桑叶炒鸡蛋味道清新。将桑树枝和五花肉一起炖煮，桑树枝的植物

0: 清香可以给五花肉增香解腻，只是在麻辣鲜香的火锅鸡里，桑叶能发挥什么奇特的作用呢？
1: 我们这是有讲究的，咱这一只鸡啊剁44块，然后两只鸡呢是88块，
2: 爸爸大发啊，
1: 它是有寓意的，寓意特别好呀。
0: 张大姐说，制作火锅鸡要选取3个月左右的小公鸡，这样才能保证鸡肉肉质细嫩鲜美。鸡肉切块也有讲究，切得太大烹饪时不易入味，切得太小则吃着又不过瘾。每只鸡都要切成均匀的44块，两只鸡就是88块，有着八八大发的美好寓意。
1: 咱得腌一下，
2: 先是来点这个朝天椒料酒，再来点姜片，
1: 把它搅拌一下。哎呦，
2: 手有点火辣辣的。
0: 趁着腌制的时间，张大姐说她要给火锅鸡准备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2: 1、2、3、7，哇，有点分量哈，比较原始又传统的这种工具了。
1: 把这个材料放在里面捣一下，磨比较容易。白纸，
2: 下一位是加草果，一颗草果，2颗八角啊，
1: 掰碎一些。
2: 好，掰碎。所以这些用料都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在哪儿学到的？
1: 研究了一点点试。
2: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成功，是慢慢的在改良改进的，是吧？最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2: 咱们亲自采回来的，这是鲜桑叶哈。
0: 采回来的桑叶和调味料一起捣碎，研磨成粉。至于各种调料的配比，就要保密了，那可是张姐反复尝试的心血结晶。张大姐说，要想火锅鸡香气四溢，炒鸡肉用的油也是有讲究的。
1: 提炼一下鸡油。哦，
2: 咱是自己炼油是吧？
1: 对，把它倒到里面。鸡油它是原汁原味的，
2: 所以咱们这个火锅鸡就是用鸡油来做出来的。
1: 不是啊，还有牛油。
2: 哦，它是一个混合油。
1: 对，还有
2: 鸡油加牛油再加大豆油。
0: 鸡油清香，牛油厚重，豆油有豆香味，这3种油混合炒制火锅鸡，香味最是复合有层次。这是张姐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1: 现在可以放点点辣椒，现在放麻椒就可以。
2: 好，非常香的这个辣酱，下鸡肉喽。那咱们现在就是开火之后再给它炖煮多久？
1: 10分钟，它熟了再在锅里再焖5分钟，这样肉比较鲜嘛。
0: 将葱姜蒜在油锅中煸炒出香味，加入豆瓣酱炒香，再加入辣椒、麻椒、花椒，最后倒入鸡肉不断翻炒，一时间油香、肉香、辣香、麻香相互交融，再加入桑叶和调料捣制而成的调料粉，浓郁的味道从锅中飘散开来。火锅鸡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鸡块软烂，汤底浓郁，让人停不了口。热闹的氛围，热辣的滋味，令人久久难忘。
3: 有麻有辣，
2: 有鲜有香，
3: 有咸有香，哎，
2: 特别好哈。麻不伤口，辣不伤喉，它是麻辣味儿特别足，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太刺激。
0: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们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不，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传统食材有了不一样的亮相。热情是当地人的代名词，从早晨人们就在一起跳着笑着。
4: 哎呦，好专业。这我怎么没看清呢？哎呦，还有这个互动呢！
5: 1、2、3、4，
6: 6、7，
7: 然后再下来，
6: 2、3，
7: 然后再上去，
6: 6、7、8，哦，
8: 非常到位呀，
4: 完全融入。
8: 希望以后你能成武大年池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0: 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河市境内，因火山喷发熔岩堵塞河流，形成了多个堰塞湖而得名。美食与美景哪一个都不可辜负。王荣生大哥一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制作传统豆制品的手艺人，尤其是王大哥的爷爷，当年拉着毛驴车挨家挨户卖豆腐，打响了自家豆腐的名气。当制作豆制品的手艺传到王大哥这一代，他已经研发出100多道豆制品美食，从豆腐冰激凌到豆腐汉堡，无一不是创意十足。现在王大哥要用排骨、鸡腿、豆腐的传统食材制作一道名为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与家人一起分享。
1: 排骨先给它加工一下啊，
2: 蚝油，再来一点，这个是酱油啊，少来一点盐，百味之王啊，这是。
3: 那必须得有盐，
2: 先让它入味啊。
0: 王大哥说，东北人非常会吃猪肉，猪皮做成猪皮冻，猪血灌肠制作杀猪菜，尤其是猪排骨，一向是餐桌上的硬菜。王大哥先将排骨简单腌制，然后就要用独家秘方腌制鸡腿了。
2: 我们要搁一点蜂蜜，炸出来的皮会脆一些。这个是杀鸡汁，也很好喝，你可以尝一尝。
3: 哎，没有特别酸。
1: 对，
3: 酸甜的。
1: 我们现在这个食材都是用这种纯天然的去腌制它，才会有最好的味道。
2: 面粉蘸的时候呢，不要蘸太多，薄薄的一层。
3: 那这个怎么才能把那个外表酥脆，它里边鲜嫩的这种效果做出来？
1: 这个粉呢，它要加一些这个脆皮粉，炸出来它是会外皮是酥脆的。你想让它汁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低油温下，高油温起。这样呢，你把低油温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水分锁在里面，高油温起的时候呢，外表会酥的，里面还是有汁水的。
3: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粉上面有很多的讲究，
1: 它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0: 王大哥独家秘方是用蜂蜜和沙棘汁混合而成的腌料。腌制后的鸡腿简单的拍粉后就要准备油炸了，这时候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锅盖。
3: 您这个锅盖它不一般呢。
1: 我是这个做烹饪的嘛，我们这个烹饪讲究聚气，烹饪的时候有一个水蒸气嘛，蒸气达到一定温度锁在里面，是味道会更好，
3: 匠心独具。
1: 来，我们先炸排骨。哎呀，小时候要吃顿排骨那老香了。我们把鸡腿下里面。
3: 好，行。
1: 我们餐饮人还有一句谚语叫众口难调菜难炒，烟熏火燎最难遭。哎呦，你看它这个油烟，现在我们在室外是你看不到的，如果要在室内的话，油烟哎满屋都是，我们身上都会有鸡腿跟排骨的味道。
3: 那我觉得也很幸福。
1: 胜过所有的香水。
0: 这个长得像斗笠一样的锅盖是王大哥专门设计的，这样的造型可以使锅里的温度更加稳定，热气更加聚集。将排骨和鸡腿先后入锅油炸，高温使食材快速定型，泛出的朵朵油花都带着肉汁的香味。油炸之后的鸡腿金黄油亮，王大哥还要给它裹上一层外衣。
1: 现在要把这个面跟那个鸡腿还得融合一下，把它做成一个象形的。这个里面你看那个绿颜色是用的这个
3: 啊，
1: 菠菜汁，这个面饼啊，盘在上面。
3: 要穿一层衣服，那我就这样裹，然后逐渐往上。
0: 用菠菜汁和好的绿色面皮将鸡腿包裹紧实，就像给鸡腿披上了一件外衣。用剪刀稍作修剪后上锅蒸制，接下来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变一个魔术。
1: 这是矿泉水，这个是茶水，我用它这个一调和的时候呢，茶水有茶碱，矿泉水里有矿物质，让它会变颜色。
3: 变色？
1: 对对对，要见证啊，看它有没有改变。哎，发现了什么？
3: 已经开始变色了。这个茶水的颜色开始变黑了，
1: 像墨的颜色，
3: 像水墨画一样。
1: 对对对对对，逐渐的形成反应，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0: 五大连池风景区除了景色优美，这里的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水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铁元素，从地下取出后，经过氧化反应会形成氧化物，呈现为锈红色。用这样的水和茶水。

0: 水混合，茶水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又会和铁离子及其他微量元素继续发生反应，最终形成的物质使水呈现出深色。五大连池的水被当地人视为至宝，每天早上去打水的人络绎不绝。这深色的矿泉水与王大哥制作的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有什么关系呢？
1: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呢？
2: 鸡腿上面那块那最好的肉给它做成馅料，骨头剔掉啊，然后把这个皮不要，
1: 对，只要这个肉。
2: 对，现在我们就把它剁成泥啊，
1: 剁成泥。
2: 对对对对，
1: 放香菇了。
2: 香菇这个和馅的时候也不用加入太多的东西，
1: 加点盐，
2: 找来一点十三香跟酱油，交给你个大活啊，把它搅匀。会做饭的男人都是最有魅力，你就练，学到手都是活。
0: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美好家园特色美食有排骨，有鸡腿，有深色的矿泉水还不够，还要有福袋。制作福袋不仅要有馅料，还要有外皮，他用到的外皮就是干豆腐皮。王大哥制作的干豆腐皮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薄如蝉翼，可透光，第二是干豆腐皮干爽到可以点燃。接下来就要开始包福袋了。
2: 首先我们把这个馅料放在豆腐中啊，选用放在中间的位置，像包子一样，包子一样，拿出纸来，看到没有？这样让它更好看一些。这就做成了。
0: 干豆腐皮包裹上馅料，再用菜筋扎紧，上锅蒸制。这时候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揭秘着深色矿泉水的作用了。
2: 把我们这个小实验和我们这个豆渣把它做出黑的颜色。哎，
1: 好。
0: 将深色的矿泉水倒入豆腐渣中，原本洁白的豆腐渣变得漆黑一片。起锅烧油，这些深色的豆腐渣经过煸炒，酷似东北的黑土地。
2: 豆渣撒在这个上面，
1: 它就是黑土地。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好，全部下来。
2: 对，福袋呀放在上面。
1: 对对对。福袋呀，它在上面是什么呢？
2: 花朵，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火山。
1: 火山就是我们的土豆泥。
2: 对对对对，放在这两个位置。这个是鸡腿。
1: 这是我们的鸡腿。
2: 把这个火山土壤让它有一个小波动啊，做出河流。
1: 我知道这个汁儿的作用是什么了。
2: 蜿蜒曲折的小河流，手不要抖。
1: 好嘞。岩浆是吗？
2: 对，让岩浆流淌。
0: 黑色的豆渣相当于黑色的土地，干豆腐福袋犹如盛开的花朵，土豆泥则是火山，排骨充当山峰，蒸好的鸡腿犹如松树一般。蔬菜汁化身河流，五大连池的美丽景色就这样被搬上了餐桌，各色食材在王大哥的手中华丽变身，极具巧思。
3: 必须得先吃这个
1: 啊？是吗？
3: 太油多了。
1: 我先来尝一下咱们这个黑土地。
3: 哎，对，你先吃土，
4: 我得吃福袋啊。
1: 豆香味非常的浓厚，我觉得今天这个黑土地是做得很成功。
0: 在制作传统豆制品菜肴的基础上，王大哥进行了创新，将豆制品做出各种花样。这次他更是让家乡的美景入菜，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在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建瓯市，当地美食爱好者用500多种传统小吃来表达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据说在建瓯有一位名叫罗志涛的小伙，特别擅长制作传统美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食收集员。
5: 新炸的，锅巴起锅了，不要动哈。成，
6: 老板。
5: 哎，你看，新出炉的大锅巴。哎
6: 呀，太丰盛了。
5: 春笋，就上去。哎
6: 呀，罗大哥，你这太会吃了。笋鲜味很足，而且它很有嚼头。
5: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豆浆粉。我现在再给你变个魔术，我们建瓯的老酒红曲酒，好一伙呀，你看到没有？
6: 怎么这酒加上去变成豆腐脑了？感觉？
5: 对，这就是我们建瓯的特色。
0: 建瓯人的一天

是从豆浆粉、锅巴、扁肉、卤味、煎包等一系列传统美食开始的。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0: 谁挖的最多？
1: 最多，
2: 最重，
3: 最后一道。
4: 小松，
5: 已经诞生，15.9千克。看来竹笋又是个大丰收。选购了适合的竹笋，罗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位高手。据说这位高手有一项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这到底是什么绝技呢？
6: 小罗，小罗，下来，准备抓鱼了。呦呦呦呦
0: 呦！哇！这撞我腰一下，哎呦！我感觉我浑身吃透了一样。哇，这边的草鱼这么火啊！
6: 来，你
0: 瞧，这个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哇，马上起网了，
7: 1、2、3，
0: 往里边飞呀！非常非常多的鱼。
5: 陈小华师傅是建瓯有名的公鱼师傅，他的公鱼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他一天要往市场送上200多千克的公鱼。公鱼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绝技呢？
6: 要用这个东西，竹签来，
0: 这是竹签，
6: 哎，嘴唇的上面，
0: 嘴唇的上部，
6: 这边有个凹的地方，试一下，这样子串过去，拉起来，嘴巴咬住，整整拉下去，左手这边弯过来，拉上来，就这样子轻轻的就可以了。
8: 是现熬的公鱼，哇，
6: 这样，
0: 陈叔，你是在变魔术，我感觉。为什么把它熬成弓形啊？
8: 运输也很方便，
0: 好提，
8: 好提，塞两边它会透气，它有氧气吸进去，它就不会一下子那么快死掉。
0: 就是容易让它呼吸，是吧？
8: 呼吸，
0: 也就是说没有水它也能活得很长。
5: 所谓弓鱼，是一种绑鱼的技术。用绳子一端穿过鱼鼻扎牢，另一端扎紧鱼尾部，把鱼绑弯成弓形。经过这样处理，不但能够减少鱼腥味，而且还能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后仍然保持鲜活。
0: 哇，这个牙咬着，
6: 牙咬着
0: 啊，就这不会，这个简单啊。那是，哇，牙带掉了的。我确实发现了整个这个过程，我只是贡献了一个牙，什么也没操作。
5: 有了竹笋、公鱼，罗大哥要用这些食材制作什么美食来参加美食大赛呢？
9: 我们建瓯名菜，鸡笼煮完之后哈，你能看得到。那是一点热气都没有，但是你一不小心吃到嘴巴里，烫嘴的。
0: 这个做鸡笼一定得用鸡胸肉吗？
9: 对，用鸡胸肉的话比较嫩。
5: 鸡笼是当地传统美食，成功的鸡笼表面不冒热气，但内里却非常烫。制作鸡笼，首选要将鸡胸肉泥、猪前腿肉泥、猪肥膘丁加鸡蛋搅拌均匀，猪肚、鸭胗、笋衣依次切丝，保留它们脆弹的口感。罗大哥说，接下来10几分钟的时间十分考验力气和耐力。
9: 现在鸡汤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调个底味，
0: 调底味，
9: 放点盐巴，笋衣先给它加下去，鸭胗丝调好了，椒盐粉使这个汤汁浓稠，淋那个一勺的那猪油肉泥哈，完全搅入到刚刚那个酱里面去，再加入一勺的猪油。
0: 哦，可以加猪油。
9: 我们这道菜还有一特点就是油而不腻，明明换了很多猪油，
0: 吃不出油腻的感觉。
9: 对，
0: 最后还要再淋点猪油。
9: 对，就是
0: 不搅了吗？这个
9: 不用了，把那个热气封在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热气了。
5: 制作鸡茸最重要的是搅拌，10几分钟的时间里要不停的搅拌，还要分3次加入猪油。分次加入猪油，可以使猪油与锅中食材更好的融合，也可以使鸡茸的热量牢牢锁住，这也是使鸡茸表面不冒热气，内里非常烫的原因。罗大哥说，参加美食大赛，光有传统美食鸡茸还不够，还需要制作一道创新美食。
9: 这道菜就是一道意境菜了，这我们研究了很久的。把我们整个闽北的那山水，都给它做进去。
0: 山水能做到菜里去？
9: 对。
0: 好，咱们先处理这个猪排是吧？
9: 对，豆酱给它涂抹上去。
0: 这个是在炸之前就得把
9: 要腌制，这个猪排腌制要比较久，我们要腌制6个小时。生粉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给它定型，炸得酥脆。

0: 猪肋排经过腌制后，裹上一层生粉，入锅油炸，炸至香酥金黄时捞出备用。这时罗大哥说，公鱼就要出场了，他在这道美食中扮演的可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先把鱼头切下来，切成条状。
2: 这切完之后呢？
1: 切完之后的话，腌制酒糟、盐巴、老白干去腥。
0: 将其中的一片鱼肉改刀切成条状，简单腌制备用。猪肥膘切条，包裹在鱼肉条的外面，裹上用鸡蛋面粉、薄荷叶丝等搅拌而成的面糊后，下锅油炸。鲜香与肉香强强联合，金黄酥脆的鱼肉卷就制作好了。刚才切下来的另一片鱼片也有妙用，后鱼片改刀切成蝴蝶片，简单腌制，卷入用豆腐、马蹄、香菇、笋丁、鸡蛋、肉馅混合而成的特色馅料，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鱼卷。为了保留鱼卷的鲜味，罗大哥采用了蒸制的方法。猪排代表着竹排，油炸鱼卷代表满满的收获，清蒸鱼卷代表着山峰，最后再淋上用茶叶淀粉熬成的茶叶糊，一道色彩丰富寓意吉祥的年年有余就大功告成了。
3: 老板你好。哎，罗大哥，你看咱们这个嘉宴大餐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啊，
4: 有没有信心？
3: 有。
4: 那咱们喊个口号吧，啊，来，三二一，
3: 加油！
4: 我去看望你们家。
0: 在美食大赛的现场，味道调查员再一次感受到建瓯人对美食的热爱。每个美食制作团队需要在一个小时内制作出以家宴为主题的美食，大家各亮绝活，大展身手。
3: 今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5: 有信心，很高兴啊！
3: 今天要
5: 加油啊！
3: 要争冠军啊！
5: 对呀，要争冠军！
3: 来，加油！
5: 加油！
3: 好，祝你们好运！欢迎，
5: 谢谢，谢谢。
0: 经过激烈角逐，罗大哥制作的传统美食鸡蓉和创新美食年年有余等，最终获得了优秀奖。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是美食爱好者反复打磨技艺、不断调整钻研的结果，都是他们的匠心之作。
6: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书香大姐希望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她制作的火锅鸡。王荣生大哥用美好家园的创意美食表达着对家乡美景的自豪之情。罗志涛大哥将继续钻研传统老手艺，在此基础上创新出更多的美食。面对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美食制作者们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制作出一道道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慢慢回味的是他们的匠心。秉持着这颗匠心，他们认真烹饪有温度的美食，不急不徐，一直前行。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春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源于何时？从古至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

0: 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化，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蜜月。中国人自古重名号，一字一词承载疆域正统与民族根脉。我们如今脱口而出的“中国”这个简单的词，藏着数千年朝代更迭、民族相融的漫长变迁。放眼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曾以各式各样的名号称呼这片东方大地。每一个别称背后，都是一段跨越丝路的相遇与想象。这些散落于古籍、异域记载里的名称，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见证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璀璨过往。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

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呀、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呀、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呀、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置之一民。这句话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镐京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逝。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
他的名字叫做洛。

0: 过亿，三千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和尊，而铭文宅之中国，则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1: 一件青铜和尊，120多字的铭文，记下3000年前最早的中国，也划定了这个称谓最初的地理含义。拆解中国二字，更藏着古人对天下秩序、家国守护的独特理解。随着岁月流转，这两个字不再仅指代洛邑一城，它伴随王朝更替、民族交融不断拓展内涵。从帝王居中定都，象征天下正统，到各族政权相继以中国自居，简单二字逐步从地域名称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符号。那么，中国二字究竟如何一步步跳出地域局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志？历朝历代又是凭借怎样的共识维系对这一名号的认同呢？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端详一下中国二字，相信还会有奇妙的发现。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象征守卫城邑的士兵。所以中国一词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那中国一词的第一层含义啊，也就是最早的含义，是指周成王所定都的洛邑地区，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并且这种地理位置还具有一种空间指向意味，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啊，八方来朝，意味着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而宅之中国的宅字，不同于今天的宅男宅女的宅，它不是意味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而是相反，还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域名为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中原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又名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啊，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啊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见天子位焉。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啊，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意思是啊，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至尊的意味。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一个早已沿用了数千年的国名，为何直到明清才真正走向世界？
0: 中原部族同其

0: 他不足，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啊，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啊。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识啊，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粘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真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意识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正本中国之旧家，是前王之辱，兴师振女。”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羞耻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

0: 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5000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在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不仅表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表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民。
1: 顺着中国这一名号的演变脉络，我们看清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民族交融的历程，读懂了这个称呼从古至今承载的厚重意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从来不仅限于东方，千百年来丝绸瓷器沿着丝路销往世界各地，在远方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海外各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我们本土的叫法，反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称呼，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时外国人对东方大地的好奇与向往，记录着中外文明相遇的点滴故事。海外流传的各类中国别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异域称谓又勾勒出外国人眼中怎样的东方模样？
0: 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 China， 荷兰语 China， 法语China， 意大利语 China。 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7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呢，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林则徐翻译为弥利坚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啊，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低调一点。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

的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兴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此为后话。话说当年苍南镇的瓷器啊，行销海外，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瓷器，久而久之啊，便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兴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瓷的音译。在今天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2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里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衣服哪儿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
在当时的古希腊人

0: 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尼斯，还说塞尼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狮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狮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否与秦朝有关？
0: 秦的威名传遍世界，有一种说法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那，秦那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那的大国。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那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那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那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那斯坦译为震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震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震旦第一山。

0: 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题，他于公元四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震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震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震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三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而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秦的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两个国家挨着边，交往频繁。不过俄罗斯人也搞不清楚契丹的南边是什么，于是他们便把契丹和整个中国混淆了，以至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称为契丹。那问题又来了，当初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是元朝，为什么马可波罗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呢？这是因为辽被金国所灭之后，契丹族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西辽帝国，威震中亚。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首先经过的是这些受契丹族所影响的地区，于是他便先入为主的、稀里糊涂的把中国称为契丹。
1: 古人并不知道，他们各自口中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名字，指向的竟然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文明。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东方，他口中喊的是契丹；当罗马贵族惊叹于丝绸的华美，他们谈论的是塞里斯；当印度僧人朝拜峨眉山，他们尊称的是震旦。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文明与中华相遇时的那个独特侧面。有人因丝绸而惊艳，有人因瓷器而倾倒，有人因帝国的强盛而敬畏，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各自流传，互不相通，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才终于发现原来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方国度。那么除了这些，古代中国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可爱别名？每一个别称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相遇与想象呢？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源于中国的丝绸何以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一条万里丝路如何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相连？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
12: 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4: 两百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除了这些称呼之外啊，古代中国还有很多别称，例如西域的一些地方称中原为桃花石，桃花石这个称呼啊非常的优美啊。这儿还有一个典故，话说当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域，他感觉啊自己年老体衰，命不久矣。他听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便诏令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于是丘处机呢便率领弟子李自长、尹志平等18人前往西域拜见成吉思汗，其中种种见闻被李自长写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我们中国有两部西游记，一部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另外一部呢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这位长春真人啊正是丘处机。话说当年丘处机一行啊来到西域，看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取水工具，便上前询问。当地人说此物啊来自于桃花石，并说桃花石诸事皆巧，而这个桃花石啊正是指中原地区。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名小姓，什么慈国、思国、秦纳、契丹、桃花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唐格斯、陶格斯、唐国等等，这些名字啊代表了中国在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形象。直到16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名字啊原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名字啊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并且意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纪念。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把别人的名字记住并且能够轻易地叫出来，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和赞美。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可爱名字，又何尝不是中国所受到的一种赞美呢？由于地理交通不便，古代中国要与世界发生更为亲密的接触，离不开一条重要的通道，丝绸之路。那么在丝绸之路上发生

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有什么中国货物成为畅销品呢？请看下集，谢谢。

0: 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0: 城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近千年前的窖藏坑遗迹。初步清理之后，众多文物显现出来。恶劣天气以及突发情况，使得考古发掘困难重重。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
2: 哎呦，兄弟，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0: 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2: 哎呦，什么颜色？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0: 提取难度不断加大。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是否能从这些文物之中寻得答案？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新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新路成为焦点。
3: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新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0: 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它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1: 我们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以宋代的为主。
2: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3: 哦，哥，
2: 啊，这个呢？崇宁宗，重宝。
4: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雕刻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空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4: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
0: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考古现场显得异常紧张，此时领队罗鹏的幽默感就派上了用场。
4: 试一下吧，好吧，我先上去试一下，如果我都行的话，你肯定也没问题。我是功夫熊猫，好不好？虽然胖，但是会功夫。
0: 罗鹏的话语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在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压力。记录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回驻地休整，但是安保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24小时对工地进行巡逻与看护，时刻保障着文物的安全。
4: 把这边清一下，
2: 可以，
4: 是吧？
2: 就是把剩下的砌得更干净。
4: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整个这一块做过来是吧？做了这个深度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的空间可能会出来啊。稍
0: 微放一下。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4: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竹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0: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4: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足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0: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

0: 就在考古工作者准备返回驻地时，意外发生了。探方壁东南角突然出现坍塌，这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随之紧张起来。
1: 那边不用，就把这个地方撑开去。
2: 这里开开嘞，这里就开了，开开嘞。
1: 把所有的就是，反正开裂的地方都给我撑上去。
2: 这张开，这张开，
1: 这张开。往这走，这哪的？先撑一下，也不然水马要塌下来，整个这块土都掉下去了。
2: 那、你下面要垫块板的那个主板要不竹签，那个什么主板撑一下。
0: 就在防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过来！这边等一下，快，
1: 拿着吧。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单行，是的。去围一下人。
0: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附近交警，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3: 水是很大量的涌出来的，挺厉害的，大概三分之一个坑的长度。
0: 因坍塌位置处于道路中央，而此时又是交通高峰期，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水柱拿出来，快一点，师傅们，抓紧时间。你现在就是最大原因是这个水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3: 对，
1: 是吧？有可能是台风天，这个你看那一块，我为什么让它顶着那个地方？就是我防止扩散。我刚才一个劲儿跟他说，我说那一块可能要掉，是不是？
0: 很快，探方就已被水灌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和发掘人员的安全，避免窖藏坑所在的东壁进一步坍塌，考古工作者也对探方壁进行紧急加固措施。加固工事基本完成，看到现场情况有所控制，在场所有人时刻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夜幕降临，伴随绵绵细雨的古城余姚也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稍事休息之后，罗鹏又出发前往考古现场。
4: 今天有台风嘛，然后我们现场晚上还得值班，另外我们今天下午那个探方壁还塌了，我有点不放心，我再去看一下，看看加固情况怎么样。
0: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决定再次对探方实施进一步的加固。雨势逐渐变大，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加固防护工事进行的深夜，虽然此时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今夜他们仍然坚守一线，做好抗台风的准备工作。
4: 原来坍塌的地方现在土已经回填上去了，应该能够很好的巩固，就是支撑住它旁边的这土，应该不会再塌下来。然后这个北边就做的这个坝，现在也已经做到这个水面的高度了，整个探方的安全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窖藏坑遗迹。遗迹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微星路，随即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3: 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2: 台风天气时刻影响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与文物安全。探坑壁意外坍塌，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在场所有人随即展开加固工作。加固工作虽然完成，但是现场文物是否受到影响？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会有怎样的发现？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想起昨日的坍塌，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4: 就说那一块，好，
5: 好，
4: 这样。
5: 这个拿掉了。
4: 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2: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4: 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2: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4: 拉一下，底下拉，底下拉，是吧？是吧？这样，这儿就得
5: 了。没有，你这里没带着。
6: 不要，哥们来。
7: 两个。
4: 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6: 没动它。
4: 嗯。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7: 还有嘞？
4: 一个清理器，应该一个罐儿，是吧？
6: 有。这里刚刚发现。
2: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7: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下去啊，这个是方方，
4: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7: 啊，方方一点的，
4: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它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边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一个木片。
2: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4: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应该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啊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2: 清理工作有条。

0: 不稳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铜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的那种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0: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1: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
2: 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骑，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骑，一碰就碎了这个东西。
0: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贯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工作中，总是惊喜连连。
1: 有一些雕点，我看到了。好，你这样，你把那雕点旁边那个
3: 搞掉了。
1: 先不搞。
3: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3: 谢谢，好了。
1: 这样那个专业人补拍一下，设计给我，我看一下。
0: 青铜贯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
4: 啊，搞不了，你看到底下楼梯
1: 上，我松掉了吗？
4: 没松。好了。
1: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灯剂，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
4: 右面
1: 是吧？老伤。
4: 大老
1: 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5: 像谢总，待会儿给你观察一下，给你报告一下。
0: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又重新投入到倒置的青铜贯耳壶中。
6: 老板，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1: 岩石一样
6: 发硬的
1: 啊，底下是到底嘞。
7: 对，
6: 要不是
1: 你往
6: 你那边，我这边。
7: 对，
1: 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这。
6: 再见。
1: 抱 住腹部，
7: 往上稍微
1: 对
7: 有点力，
1: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7: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1: 对对，两个人端着端着，对对对，
7: 我提出皮球，
1: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嗯，好，先拿出来，先拿出来。嗯，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箱子拿过来。
0: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6: 等一下啊。
1: 好，保鲜膜。
7: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8: 医院的科比我们是安检的，
9: 我们怀疑你们
10: 可以做的。这个
6: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7: 年纪的工作下，
6: 等一下啊，
2: 很重吗？
7: 他下巴给你啊，没镜子呀。
2: 这个存放要立着放啊，到时候
7: 放上去，
2: 立放。
1: 广果瓶，快快快快快，采一下样。
2: 我来
1: ，我是说干净一点。很重吗？这个东西？
6: 非常
1: 重。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么多层啊，这个。
7: 是啊。太紧张了。
1: 好，哎呦，拿不动啊。
6: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沿搬坏了。
1: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6: 这样吧，
1: 那我跪着吧，来，我。
6: 你们也不用跪了。
1: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不好？
6: 等一下。
7: 然后两件没干成功。
6: 来了。哎呦。
1: 好，小心。
7: 还是开始走。
6: 来。
1: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的这么重啊！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11: 里面都是铜钱，
1: 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面的。
6: 走，
7: 你们来走。
1: 等一下啊！
7: 好，等一下。
0: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1: 拿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到现在。
0: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0: 接连发现新器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项目的文物提取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工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便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存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喜欢投掷嘛，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
2: 你体上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提，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先。
0: 文物提取的过程中惊喜不断。
3: 哎呦，好重啊，还有钱。
0: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剩余文物又能带来怎样的历史信息？
1: 对，慢慢来啊，一定要慢慢来。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所有的动作都要轻缓一点，对。
0: 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1: 仔细仔细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子，
3: 所以我说嘛，
1: 黑白嘛，对，黑子又黑罐，白子又白罐，
3: 口沿露出来。
1: 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又一件铜鼎，
4: 下面还有一件，
1: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3: 这个器型又不大，
1: 不大，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
0: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1: 我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边开始
3: 也行，
1: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之去。
3: 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

0: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
1: 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底下你看啊，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也需要整体提取。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2: 提取黑釉。
0: 提取黑釉展，能动吗？敲个，敲个这个。啊，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你是软的？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别提取了。对。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1: 好，开始。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展进行提取。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3: 李思老师，
2: 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1: 提取吧，提取。
2: 来，主任。
3: 需要你什么？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可以拿掉，这可以取掉，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经过仔细查看，
0: 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3: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底的，这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
1: 对，
3: 放的也就行。
1: 是不着急，还是个方的。那这下来的原来是圆形的小子。是，
3: 松了吗？这里拿出来了吗？松了。好的，断了能完成了。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好，好，好。
1: 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3: 保鲜膜铲，多给我铲铲几道，对。
4: 跟多钱都多不了。
1: 嗯，好，这也不，能这样吗？十天啊。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快，出来。哇啦啦，这样。
3: 啊，我来了。
1: 好，多缠两圈，多缠两圈，使得巩固住。
3: 已经完整了，
1: 现在就能让你好取了，下一个小顶。哎呀，一样的，一颗也要打掉。好，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
0: 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啊，要轻拿轻放啊。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 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

0: 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内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困难，而窖藏坑内又有多少历史信息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0: 法海寺壁画究竟藏于何处？为何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又蕴含了怎样的艺术价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法海寺壁画有何奇妙之处？
1: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是裸眼 3D 的壁画，
2: 那为什么呢？
0: 活起来的壁画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在北京西郊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此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在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的带领下，前往法海寺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1: 我发现它其实这里面它是很安静的，明显这边人会更少，再加上它这个年代也比较久远了，它又是怎么样就是回到大众视野里面的？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0: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请问一下，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2: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4: 它为什么叫法海？法海这个是什么？
2: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啊，跟咱们看的那个白娘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0: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还有其他4绝也是极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书本旅行团跃跃欲试，开始在法海寺院内寻找古迹。他们首先找到的是古铜钟。古铜钟为何可称为法海寺5绝之一呢？
2: 因为它铸造的非常精美，钟钮它不是普通的钟钮，它是两只蒲牢，两只蒲牢的尾部相交。蒲牢是什么？龙生九子之一。
5: 它两只蒲牢背对背靠在一起，
6: 为什么就是上边有一种文字，但它中间还掺杂着汉文？
2: 哎，这就是它精妙的地方。这是它通体里外都注满了文字，包括有梵文、汉文、藏文。
3: 藏文是在钟的里面吗？
2: 对，在钟的内部。
3: 我看到这个钟上汉文写有很多人名，那这些人名是什么？
2: 1154人，所有助缘人的名字，就是捐钱铸这口钟的人的名字。
3: 哦，
2: 对对。
0: 古铜钟不仅钟体铸造工艺精湛，更为独特的是内外壁皆铸有汉文、藏文和梵文3种文字，共计7000余字。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他们很快找到了401孔桥和1000年白皮松。401孔桥的四角各嵌有一颗古柏。柏树的根系深深扎入石缝之中，是进入法海寺的必经之路。纵观京城逾1000年的白皮松仅有4棵，其他2株分别位于戒台寺与潭柘寺，但左右相应而生，仅此一处。他们犹如白袍将军，守卫着大雄宝殿。但还有一绝，会是什么呢？
6: 还有一绝，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啊？
2: 曼陀罗藻井
5: 啊，在上面。
2: 对，藻井是

0: 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对天花板的一种独特的装饰。
1: 书本旅行团被法海寺的古迹深深吸引，他们想要观赏最后的一绝法海寺壁画。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0: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这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外面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2: 很考究。
0: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2: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0: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1: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0: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2: 那为什么呢？
0: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2: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0: 应该没问题。
2: 太好了。
1: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0: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1: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3: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0: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2: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0: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2: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1: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

0: 来让我们更细致的了解壁画的那些内容和方法。
1: 对，是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尔斯壁画进行了展示。
2: 因现代数字技术而火起来的壁画会给叔本旅行团带来怎样的体验呢？大家马上前往地下一层，在不同的展示区域内开启了明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相互碰撞的探索之旅。叔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的细节，高清显示屏展示了高精度数字壁画，使原本固定于墙面的古老壁画立体重现。放大后的水月观音图也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了绘画技法的独到细节。水月观音所身披的薄纱是如何绘制的呢？
3: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2: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叔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4: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3: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尔斯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2: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叔本旅行团跃跃欲试，带领大家体验的是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讲解员罗一文。
5: 我们看一下这个泥胎残片，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也是有砾粉堆金的，里面的材料你们可以猜一下有什么？
6: 好像是不是有层纸什么的？
5: 画师们在画壁画的时候会先制作一个地障层，在这个地障层上面去画画。
2: 泥胎残片又称泥皮壁画，绘制时运用叠晕烘染的上色技巧，使用植物和纯天然矿物质制作颜料，将其层层叠染，由浅入深可达7层之多，绘制后层次分明，呼之欲出。如此画作历经百年依然鲜艳夺目。叔本旅行团将分为两组，一组用砾粉堆金绘制壁画原始图案，一组用泥胎残片绘制新内容。
5: 我们先把这个复写纸放在线稿的下面，用你们手中的圆珠笔将这上面的线顺着它描下来。有吗？
7: 有，很松弛。
5: 用这个砾粉笔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的铁线上面边挤边推。这个只是一个底，它没有胶性，它是湿的话会被压瘪的，它就是要干了才行。接下来就把颜色给它上上去，先把笔打湿，尽量不要沾太多的水，先薄涂一遍，先给它一个浅色的底。我接下来教你们贴一下金箔，用这个小毛笔裹上胶液，铺在这个上面，轻轻地撕下来。不平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用这个笔垂直的放在画面上，将里面的空气排出来。剩下的金箔用镊子要轻轻地往外拽，剩余的金箔往上贴。
2: 明代的绘画技艺逐渐跃然纸上，叔本旅行团能够制作成功吗？

0: 走进宋代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途》中的真山真水，会有怎样的奇妙体验？范宽的落款又巧妙藏在画作的什么位置？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古画名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贴完了。
1: 经过几番尝试之后，书本旅行团完成了画作。他们不仅践行了后代人对于壁画艺术的研习与传承，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今天大家体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3: 因为第一次尝试，我没有把握好胶的用量，会挤很多的胶出来，以至于我贴金箔的时候会塌陷下来，就是没有更好的还原立体感。
4: 贴金箔的时候它很难贴得非常细，就可能会有一些小漏洞，再补你就需要把胶再涂一些，它没法重合成正常的一片。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很简单。
5: 其实做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感觉到后背已经开始特别的酸了，就很难想象就当时的工匠们去做那么大一幅画。
6: 这一片才多大呀，15×15，感觉非常困难了。但是像我们看到的壁画，它可能是这么一小块的几百倍，多么困难。
7: 我感觉我就像变成那种明朝的一个学徒工，从一开始什么也不会，老师傅手把手教，耗费很长时间完成一个作品。看到这个作品挺有成就感的，也是赞叹于以前的这些工匠付出了很多心血在里面的，还有一些文物保护者，他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来保护这些文物的。
1: 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与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8: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9: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补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10: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1: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重型铠甲，如何保护航天员太空漫步？
1: 身高7.6米，可以出舱。
0: 火箭顶端的尖塔藏着怎样的保命绝招？从地面的极限训练，到天宫里的工作生活，再到回家前的最后一米，哪些神器守护着每一次飞天？创新进行时，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哇，好逼真
2: 哦！我拿起来了，哇
1: 哇哇！这个卫星可以被我举得很高很高。
2: 它现在有一个绿色的点儿 ，OK， 我放上去了。
3: 没有图纸，没有零件，没有车间，一双手悬在半空，一颗卫星的关键部件就这样被凭空拿起又精准放下。这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里的真实一幕。你敢相信吗？不在实验室，不用专业设备，普通人也能亲手造卫星。
2: 最后这一个零件也安装上去吧。这个是 KA 接收天线。朋友们，谁敢信，咱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装机任务，挑战自己成功。
3: 在航天馆内，戴上眼镜，手指翻飞，我们便能像工程师一样把蓄电池、天线、光学相机一件件安放到位，面对空气就能精准地把卫星部件一起旋转放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颗卫星通常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都精密到毫米级，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制造一颗卫星通常需要科研人员花费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而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我们徒手便能完成卫星装配。这套系统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普通人像工程师一样组装卫星的？
4: 这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卫星虚拟装配的 VR 眼镜实验设备。通过这个眼镜，我们可以实现对卫星装配的一个提前的结构验证。
2: 我们来看一看。
4: 进入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卫星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射成功的一款卫星，叫龙江三号。这个是1:1.5比例的。
3: 原来我们刚刚组装的是一颗真实卫星龙江三号的数字影像。这是我国已经发射成功的平板式卫星，厚度不到5厘米，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在火箭内部。而这部虚拟现实设备正是连接图纸与实物的桥梁，它将卫星的3维数字模型投射到眼前，同时实时追踪我们的手部动作，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抓取、移动和装配。带上它，我们便能在虚拟世界里像对待真实的零件一样把卫星拆开装好，反复演练。
2: 我从各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它，它就在这个位置。
3: 可是卫星的研发装配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组装一遍呢？
2: 我真实体验就是非常的逼真，虽然我双手确实没有捏到任何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完全听我的指令，我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非常听话。
4: 对，
2: 我把这个也放上来。哇，那有了这一套装备之后，能提高什么工作的效率，或者能帮助谁干什么呢？
4: 我们以前传统的卫星研制周期是非常长的，只能等卫星所有单机零部件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去进行一个装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比如装配的时候这个单机装完了，另一个单机装配可能会有发生干涉，就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只能是在我们实际装配中才能遇到的。那有了我们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配之前去进行一个预演，提前发现结构设计的缺陷。在后续的装配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去训练这个装配的工程师，减少他们错误率，进而提高这个整个卫星

0: 新的研制周期。
1: 原来这套系统的意义并非让普通人体验造卫星的乐趣，而是为工程师们提供一面预演之镜。在零件尚未生产之前，他们便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将卫星完整的装配一遍。那些隐藏在图纸中的潜在问题，过去只有在实物装配时才会暴露出来，而现在在虚拟空间里就可以被提前发现并规避。如今数字化装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制造中，大幅提高了研制效率与可靠性。当一颗卫星在虚拟世界中经历反复打磨，最终被送入太空，在轨道上稳定运行时，它承载的是地面上无数次预演所换来的可靠。相比卫星，航天员的身体要脆弱得多，然而在航天工作中，他们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过载，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甚至走出舱门直面真空与辐射。如果说卫星需要在地面上反复测试才能获得上天通行证，那么究竟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筑起生命防线，助力他们完成太空任务呢？从地面迈向太空，航天员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就是火箭升空阶段可能突发的致命险情。
2: 这三门火箭都是为中国载人航天服务的，像前面那个长征七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专门发射货运飞船的，货运飞船是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那么中间这个叫长征五号，这个长征五号是发射咱们的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空间站所有的舱段都是由它来运载的。
3: 这个好像跟这俩长得不太一样。
1: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航天馆的三枚火箭模型中，左边这枚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和旁边的火箭相比，它的顶端多了一个特别的尖塔结构。
2: 头上这个是专门运载航天员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那个头部那尖部分叫逃逸系统，这个带逃逸系统的就是载人航天一个标志，只要发射有这种火箭，这个火箭里边一定是有人乘坐的。
1: 尖塔并非装饰，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逃逸系统。那么逃逸系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又为何会成为载人火箭的专属标志呢？
2: 什么叫逃逸系统呢？就是在火箭发射点火和低空飞行的时候，那么下边这个火箭万一要出故障，那么这个逃逸系统就会在毫秒级的时间感知到下边会有危险，
1: 在最危急的时刻启动，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这便是逃逸系统的作用。然而逃逸系统只在火箭发射的最初阶段待命，一旦火箭飞行稳定进入预定轨道，这枚尖塔就会被抛离，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当逃逸塔消失在太空中，航天员乘坐的飞船继续向前，真正的太空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如何工作？又有哪些装备在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完成各项任务呢？
4: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空间啊，王老师，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2: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一个模拟舱段。这就是天宫二号的实验舱。
1: 从火箭模型区移步至此，我们仿佛从发射场直接穿越到了太空。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地板，没有天花板。
4: 航天员在这个舱段里边，有哪些东西会帮助他们辅助工作？
2: 他首先要把身体控制住，就像头顶上这些蓝色和地面这些。
1: 在地面上，我们习惯了脚在地上，头在天上的方位感，但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这种方位感消失了。航天员如何固定自己进行工作呢？
4: 不是他们把手的吗？
2: 不是把手，是脚线位器。
4: 脚线、
2: 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个漂浮状态，你漂浮状态没法工作。
4: 也没有上下左右。
2: 所以他到那个操作台位置的时候，他要把脚放到这个脚线位器里，把身体固定住。脚固定住了，身体固定住了，他才好操作这些设备。
1: 空间站内看起来像把手的东西，其实是用来固定脚的。脚伸进去，身体就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在太空中没有上下的概念，只要脚被固定住，哪里都可以是地面。航天员可能头顶朝下工作，也可能侧躺着操作，脚线位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站立。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太空环境中，除了固定装置，还有哪些帮助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帮手呢？在太空中生活，首先要保证太空舱和舱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舱内故障可以由航天员直接检修，可一旦设备出现在舱外，太空环境极度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
2: 我们航大研制了一个机械臂，
4: 机械手，
2: 机械手。那么这个机械手呢，是叫模拟舱外维修。
4: 舱外维修，
2: 现在我们维修都是航天员出舱去，那么以后我们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出舱代替航天员到舱外去工作了。
1: 这是一个能够在太空的高真空超低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手，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多舱外维修工作可以由机器代替航天员去完成，减少航天员出舱的风险和次数。在紧凑又繁重的太空任务里，除了设备安全，精准把控时间也至关重要。
2: 我们还为这个舱外航天服啊，做了一个表。
4: 什么表？
2: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的普通的表是不行的。
4: 它有啥问题啊？
2: 太空要失重啊，要超低温呢，就会冻坏了。所以我们研制了这个表的机械表，计时更准，它可以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
1: 航天员在太空中，每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时间感会被完全打乱，普通的机械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工作。而这块特制的手表，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成为他们掌握工作节奏、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掌握时间只是太空生活的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远离地球的封闭空间里，还有什么是航天员必须时刻关注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离地面，太空怎样体检？出舱作业，铠甲有何奥秘？
0: 身高7.6米，我已出舱。
1: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立，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被时刻关注。
1: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电脑，这个是干嘛？他们在里面还要完成什么操作不？
2: 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个超声成像系统。
0: 眼前的超声成像系统可以帮助航天员监测心脏、腹部及肌肉的健康状态。平时，航天员也能完成一些基础检查和用药。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地面的医生还可以远程帮忙。
2: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要进行体检，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1: 哦，空地联动。
2: 哎，空地是航天在空间站里面，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地面，就像开现在的视频会议似的。
0: 从脚线位器到机械手，从航天手表到远程医疗系统，这些装备让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而，对航天员来说，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在舱内完成。在地球上，我们出门只需要简单穿戴便能自在活动，可在太空中，一旦走出舱门，就是真空、低温、强辐射的极端环境。航天员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漫步太空？又有哪些装备为他们筑起贴身的生命防线呢？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宇航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啊，
2: 这个呢是叫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呢，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
3: 身高70多米，可以出舱，感觉良好。
2: 它这个衣服呢是由好多层来组成的，大家看那个外面是表面的面层，那么它还有防撞击的、防辐射的，还有保温的，好多层布料缝起来的。
1: 那这得多重啊！哎，
2: 所以这个呢，重量是120公斤。航天员穿上这个衣服在地面是不能走路的。

0: 120公斤，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体重，在地面上穿上它寸步难行。但正是这件厚重的铠甲，要在真空极寒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为航天员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微小空间。那么航天员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件衣服的呢？
1: 那航天员如果想要进去的话，他怎么进去？
2: 那下面我请我的小助手到这儿来，我给大家讲述演示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模拟航天服的一个小机器人。我们航天员要穿这个航天服的时候，是要把这个背包是打开，在这侧面打开以后，这么拉开，相当于是个后门。航天员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要两个脚先穿进去，穿进以后，两个胳膊再伸进去再穿好。
1: 我相当于进了一个房子，
2: 对，进了一个小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胳膊腿都穿好了以后，这边有个开关，就可以把这个后边那个门关上。
1: 我看是带这个位置，
2: 在
1: 是吧？
2: 在那个侧有一个开关，把这个门关上以后，航天员在里边就相当于一个密闭空间了。
0: 航天服的背包既是门，也是设备舱，它的生命保障系统负责供氧排氮，环境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通信系统则让航天员与空间站和地面保持联络。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航天员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1: 航天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大概能待多久？
2: 咱们这个航天服呢，是设计指标是8小时。
0: 这件舱外航天服能够在太空中独立工作超过8小时，是航天员在舱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守护者。当他们在太空漫步、安装设备、维修舱体时，这件白色铠甲始终陪伴左右。当所有任务完成，航天员返回舱内，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回家，他们如何从距离地面400千米的太空安全回到地球表面呢？
1: 老师，那宇航员要从太空回来安全着陆，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2: 我们航天员返回是那样，这个由推进舱把返回舱送入返回轨道以后，他就穿过稠密大气层，距地面10公里左右，飞船有一个保护的大底，把它抛掉，抛掉以后就露出了下面的4个反推发动机。那么同时打开降落伞。
0: 当航天器降落至距地面10千米的高度，一顶巨大的降落伞将打开，它是航天员回家路上最关键的保障。
1: 那伞得多大个？
2: 那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伞全面展开以后是1200平米。
1: 一千二百平米。
0: 如此大的伞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展开，又如何让高速下落的飞船平稳减速？
2: 这个降落伞呢分三个，一个是先抛出一个牵引伞引导伞，引导伞展开以后用它的力把减速伞再拉出来，减速伞帐打开以后，那么随着降落把主伞再引出来，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4个反推发动机点火，着陆的时候冒起一股浓烟，这实际是反推发动机向地面反推，吹起来那个沙尘，就相当于在距离地面1米把这反推舱拖住了，就在这个位置不动了。
0: 从地面到太空，从舱内到舱外，从太空返回地面，航天员飞行的每一步都有不同的神装在默默守护。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保驾护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超常规尺寸，肩负特殊使命，特种运输车如何挑战极限路况？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

0: 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佩戴在袖口的反光镜，同样是航天员的重要装备，它由金属基复合材料制成。
3: 航天员穿上那个舱外航天服的时候，他就把它戴在这个手上。
2: 这面反光镜戴在航天员的左手手腕处，能在太空的极寒与强辐射环境中保持稳定，帮助航天员看清胸前的每一个按钮。从虚拟世界里的卫星装配，到真实太空中的飞行，每一件神装都各司其职，为航天工作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保障，守护着太空之旅的平安与顺利。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不忘初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把逐梦九天的理想写入浩瀚宇宙。九天之上是梦想，脚踏实地是征程。

神秘黑洞，赫兹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黎川县啊，有一个老宅子。这一天呢，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在田里干完一天的活回家以后啊，早早的就上床休息了。但是就在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却突然惊醒了。怎么了呢？只听见啊，这厨房的方向啊，不时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咚咚这种敲击声。这声音非常沉闷，好像地面也在有规律的震动。当时啊，邹成国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要不就是有迷路的野生动物不小心撞到了墙，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第二天，邹成国来到厨房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只见啊，自家厨房的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0: 第二天一早起床做饭的邹成国，发现自家厨房里出现的深坑并不简单。
1: 泥巴全部堆在这里，里面有一个洞，还有一个洞往这边走了，这么大的洞。
0: 这个坑大约有2米深，并且坑底还有一条平行于地面的通道，向屋外延伸开去。方向如此明确，手法如此专业，这个深坑显然是人为挖掘的。

0: 让邹成国想起了村里流传已久的一个藏宝传说。邹成国所居住的房屋是黎川县周湖村最显眼的一个大宅，因其船舶一样的造型，为数众多的房屋，这座老宅的建造历史一直扑朔迷离。村民们把这栋老宅形象地称为船屋。有关它的来历，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村里有的老人传说，这座宅子是当年天地会用以反清复明的一个据点。除了地面可以看见的107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房间，专门用来藏匿宝物以供军需。在这个藏宝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在危急时刻用以逃生的密道，可以直通好几千米以外。还有人说，船屋的建造者是一个大商人，房子的108间是一个密室，里面藏满了他经商所得最珍贵的财产。那条隐蔽的通道则藏匿着他发家致富的秘密，一旦破解了建筑设计中的机关，就可以打开通往密室的大门。邹成国在船屋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十年，对于这些传说他一直将信将疑。但是地洞出现之后，引发了周围村民的各种猜测，邹成国心中也开始不安起来。
1: 我那个烟就是做的挖了这么宽40方方洞，挖了2米地心，上半夜就来挖，挖完了他就跑了，还有那个拿了2个鞭子就挖，还拿两个锹子。
2: 密道珠宝，前来探查的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法，再加上自家屋里突然出现的大坑，让这个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也感到有点纳闷。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看船屋的一张俯瞰图。您看这个图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船屋的位置，四周呢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在这住了大半辈子的邹成国怎么也想不出来自己的厨房怎么就被当成藏宝间了呢？虽然邹成国不相信这些传言，但是他也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决定先仔细数一数这个船型大宅里啊到底有多少间房子。这一数啊，还真数出问题来了。
0: 面对外界的众说纷纭，邹成国想亲自弄清楚自己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宅里究竟有几个房间。没成想这个简单的事情却把邹成国难住了。原来船屋中每个房间都不止一扇门，有的4到6扇门，有的甚至同一个房间的门多达7扇，并且这些屋子间间相通，清点房屋时很容易数错。为了彻底搞清楚老宅的房屋数量，邹成国取来了108只香，数完一间房就插上一只香在门上。最终的结果让邹成国自己都有些吃惊，他一连数了好几次，房间的总数都只有107间，难道是漏数了吗？随后邹成国又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不过这次他把船屋中的每一间房子按照顺序画了下来。从图上看，船屋内的107间房屋布局非常紧凑，似乎也容不下第108间房子的存在。船屋的房间究竟有多少？传说中用以藏宝的第108个房间真的存在吗？为了找到答案，邹成果绞尽脑汁，每天就在这大宅中转悠，寻找第108个房间有可能的所在地。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寻找的过程中，更多不寻常的细节被发现了。整个船屋的房梁都上了油漆，但是窗格、门板以及廊柱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个形状奇怪的大宅并未完工就停止了修建，难道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吗？按整体规模来说，占地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在古时应算是豪宅大院。这类建筑的主人一般非富即贵，然而船屋里的107间房屋每一间都特别狭小，只有10几平方米。另外从布局来看，船屋里并没有设置书房、阁楼、花园，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这些设计看上去显然有违常理。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船屋的每一间卧室门的数量却通常达5-6扇之多，这又是用意何在呢？

0: 豪宅大屋为何建成奇特形状？未曾竣工的原因是否与藏宝的传说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殊的船形古宅很快受到了各界专家的关注。在他们眼中，这座老宅的形状、位置和选址布局等信息，隐藏着黎川一带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江西黎川，对船屋所在的周湖村展开考察。
3: 我来打开那个门呢。
2: 带着诸多疑问，考察队首先找到了邹成国。地质专家邱小平认为，要想得到答案，首先要了解船屋主人的相关信息。当地传说，建造船屋的主人名叫黄辉柔，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奇怪的是，当年这座房屋还没最后完工，

0: 黄姓一家人就连夜消失了。传说由于走得非常匆忙，黄家人在宅中留下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确认传闻的真实性，记者决定来到有关部门查阅与船屋相关的记载。
1: 遗憾的是，在黎川县城的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科考队并没有找到与船屋相关的资料。可巧，相关办公室工作人员江建华这些年呢，也在关注船屋的身世之谜。江建华告诉我们说，船屋的来历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在当地黄氏家族的族谱里啊，倒是有对于黄辉柔的一些记载。看看族谱上是怎么说的。说这个黄辉柔啊，是做皮油生意起家的，短短30年就开了20多家当铺，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但有一点说不通啊，这个大户人家为什么要把屋子建成船形呢？而且形状奇怪也就罢了，里面的房间怎么也不得建得宽敞点，或者多布置一些亭台楼阁、假山、庭院什么的。这么大的宅院，为什么非建在深山谷地里呢？莫非这宅子里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第108个房间？这个房间里还真有宝贝不成？
2: 这个院子真是先进来先看见了很多的门。
0: 科考队找到了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询问古宅房屋的设计细节。
3: 这里呢已经是它的中厅啦。整座屋子里面大大小小的天井有36个，像这个天井呢，应该是这座房子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天井了。这个石头盖住的就是它的地漏了。每一个天井它都是2个地漏，我们可以看这边，左边的，它每一进有很多的天井，这是厅长中间比较大的，然后往两边延伸的话呢，有更小的天井。这边走可以看一下这旁边的一些天井了。像这样一进的话呢，大约是有5个天井，这样一个纵向有5个天井。
0: 当地文史研究者告诉科考队，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的数目都大有讲究。这样的说法让科考队员非常好奇。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数字还作为一种符号，体现风水等特殊的文化含义。因此，古代建筑中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特别的意义。
4: 那些房子里边呢，有18个厅堂，每个厅堂有2个大天井，这是36天罡。因为每一个天井呢，它都有2个地漏，那就是72个，这是72地煞。
0: 科考队在专家的带领下，系统清点了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数量。果然，在这座大宅中，大小不一的天井共有36个，地漏的数量共72个，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说。刘平良告诉我们，古宅中含有特殊寓意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3: 当地的老百姓都把这房子叫108间，那这108间是就这个房子的间数而言。但是呢，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去数，你只能数到107间，那到底那里还有一间去哪里呢？所以说关于这一间，民间有一个说法是一间藏宝间。
0: 在当地民间传说中，36和72两个数字对应船屋的风水一说，确实得到了证实。然而，传说中的第108间屋子和密道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无人知道其位于何处。刘平良对船屋曾进行过多年探究，对密室藏宝的传闻深信不疑。他告诉我们，当地流传着一个用以寻找密室的口诀：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莫非第108个房间的线索就隐藏在这句口诀当中？

0: 弯砖对拱砖，金银十万零八千。这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建筑里啊，砖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其中四四方方的长方体是咱们最常见到的，但还有一些部位的砖瓦形状可不那么规整。比如说像这种特殊的砖，通常会用在房屋的转角、灶台等部位。细想想，这句口诀里又是弯砖又是拱砖的，仿佛在提示着什么信息。难道真有财宝藏在某些形状特殊的砖块后面？又或者这栋大宅子里有些形状特殊的砖块是藏宝的标志？考察队决定顺着砖块这个线索仔细寻找。
1: 带着疑惑，考察队对船屋周边展开调查。船屋旁边有一座用以祭祀的宫祠，其中各种形状的砖块引起大家的注意。天井墙砖上道客的名字、二龙争顶图等纹样让科考队员们目不暇接。那么传说中带有特殊标记的砖块是否就在宫祠之中呢？同行的专家分析了寻找密室的口诀，认为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指特殊地点的墙砖。果然在墙角砖石上基本每一块都有名字。
2: 这块砖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名字了、
3: 名字，对，很清晰，
2: 哎、很清晰，日月明啊的明，明天的明，
4: 是这个就是很
3: 啊，
2: 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吧、直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名字了。
1: 刘平良告诉科考队，很多来此考察的学者都将这个名字理解为反清复明，并且据此猜测，房屋主人很有可能是反清复明组织中的一个领导者。人们猜测，将房屋建造成船形，带有同舟共济的寓意。
5: 方向的又是朝北方，也就是说要去攻克这个京城。那个宫祠里边呢，有一幅好大的图，双龙墙顶的这个图，过去这个顶啊是国家的象征，不是房地风的话呢，不能画龙的。
1: 按照这样的猜测，船屋中小小的房间，正是天地会练兵住宿的兵营。房间里为数众多的小门，很可能是为了方便逃跑。这108间。也暗含着对《水浒》故事中108单八将的崇拜。由此，船屋是天地会据点的传闻，似乎进一步得到了印证。深山大宅一侧，凸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

0: 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

0: 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有关船坞里第108间房的说法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个隐藏的房间啊，是天地会用来谋事的密室；有人说，这个神秘的房间隐藏着逃生的暗道；也有人推测，这个房间藏匿着那些被官府追缴的物品，所以密不示人。把船坞和天地会联系起来，这第108个房间的说法看似能解释得通，但是细想想，这说不通啊。为什么呢？您想，如果为了谋划反清复明，自然要暗中进行，而建造规模这么大、形状又这么特殊的船坞，想不招人注意都难呢、啊。在这儿密谋反清复明也太明显了，太显眼了。那么船坞的修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2: 船坞为天地会所建的说法引发了一系列疑问。竟然出现了反清的砖瓦刻字，并且船坞的规模如此之大，这看上去有违常理。如果这栋古宅真的是天地会的据点，它的建造者没有必要将其建得如此显眼，并在墙砖背部刻字透露反清复明意图。因此，房屋不会是天地会所建，最多也就是临时用于藏身和议事而已。科考队转而开始思考船坞建造原因的其他可能性。这栋豪宅建造者的身份再次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在当地传说中，船坞的建造者黄辉柔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商人，因此船坞最有可能的用途是黄辉柔发家致富以后为族人修建的大宅。然而，我国古代民居中的深宅大院大多居住宽敞，功能完备。然而，在船坞中100多间房屋全部狭小逼仄，没有做任何功能用途上的区分。莫非这座规模宏大的老宅并不是用以居住的吗？
1: 考察到了这儿啊，船坞的身世显得越来越离奇了。如果说这是富商所建的宅院，那宅子里的房间为什么如此狭窄逼仄？这说不通啊。咱们再来看看船坞的几大怪啊。首先是造型怪，整栋古宅酷似一条船，船头呢直指河流的上游。其次是朝向怪，这船坞呢坐西朝东，和一般的传统的民居背道而驰，加上屋内布局紧凑而狭小的107个房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只有一个出口的宅院，以及那个传说中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第108间屋子，种种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让科考队着实是陷入了迷局。专家决定啊，从船坞建筑的细节里寻找线索。没成想啊，科考队员们还真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到底是什么细节让专家如获至宝呢？
2: 考察队决定回到船坞的院落当中，借助金属探测仪搜寻地砖和墙砖覆盖的区域内究竟有没有藏匿财宝。
3: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简易的金属探测仪，它探测仪的原理就是根据探测物体的电阻率，它这边是从铁、铝、铜、金到白银，

0: 金属探测仪完成基本的测试之后，随行的专家带领考察队准备对船坞中几个最有可能埋藏珠宝的地方进行探测。邱小平首先注意到了船坞的船头，这个区域的房屋形状略呈拱形，因此布置了许多特制的弯曲状砖石。这个地点与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不谋而合。
1: 你看它上面这个，这就是那拱形砖。
2: 哦，
1: 你看像它这个拐弯的，
2: 弧形的弧度的，
1: 是三块砖拼的，但它这是个弧形的，所以说这个附近。
0: 然而，将船头拱形砖附近的墙面以及路面都进行探测之后，科考队员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搅拌的那些，
0: 因此，大家决定回到砖块形状弯曲的地点进行搜寻。此时，邱小平注意到一个细节：船坞虽然房间众多，然而偌大的宅院之中却只有一口水井，而井口位置恰好贴合口诀中砖块弯拱相对的说法，这显然不是巧合。一行人再次来到船坞中，对水井展开探测。
3: 哎，这个是有点重啊。
0: 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这口井已经完全被淤泥封堵。在目前可以探测到的区域中，科考队虽然没有听到金属探测仪发出响声，但是从水井的文化寓意和特殊位置，专家还是给出了关于藏宝的解释。原来这口水井正好位于船头的中间位置，假如把船坞比作一条鱼的话，这口井就如同这条大鱼的点睛之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井中的水象征着财富，有聚财的寓意。结合此前考察的诸多线索，邱小平判断，船坞中所谓藏宝的传说，并非是古人真的在此藏有金银珠宝，而是房屋设计或使用者借助水井的修建，表达自己对堪舆的独特理解和精神寄托，并赋予了水井第108间的美好寓意。
4: 船坞里的第108间屋子就是水井的说法，还真和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契合上了。这么一分析啊，随行的专家对船坞里所谓的金银财宝有了新的理解。井啊，在古代的建筑当中啊，通常象征着人们结束了漂泊和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井在古代商人眼中呢，也是安定和聚财的象征。也许房屋的建造者正是将这种美好的希望通过水井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围绕船坞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这座古代的豪宅为什么要修建在深山里？这里每个房间都有6-7个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考察船坞，揭开它的秘密。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6: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5: 饮茯茶。

0: 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1: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制作火锅鸡，为什么要把一只鸡切成44块？
1: 哇，还挺给力的。
0: 猪排和鸡腿怎样做成一道有着山水意境的菜肴？
2: 学到手头活。
0: 制作鱼肉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将鱼身弓起来？哎呦，哎呦哈！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的特色传统美食。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都有着不同的乡土风情以及独特的美食，这些美食在当地有着大批忠实的粉丝，是唇齿舌尖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鲜香热辣的火锅鸡，制作的独门秘方竟然是三种油。
2: 您看着他长大，你看他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 猪排、鸡腿、深色的矿泉水，像斗笠一样的锅盖，这个组合到底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3: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武大廉耻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1: 一根绳子如何使鱼离开水后几个小时依旧鲜活如初？
5: 来，进去。
6: 这鱼撞到我下部神经了，
1: 味道调查员带你一同开启美食之旅，品尝那些留在当地人记忆深处的经典味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美食文化，很多美食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历久弥新，也化作了很

0: 的乡愁。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一口铜锅，小火慢炖，香气诱人。带着麻辣味道的鸡肉，裹上蒜醋汁，一口下去，霸道的乡心味瞬间转化为温顺的鲜甜，让人回味无穷。
1: 从小就吃，吃二百年了。
2: 平时来个接来个人的啊，都感觉着这个钵钵鸡有味儿。
3: 吃一次就想下一次，一般我带朋友来吃都是两锅起步。
4: 一个月怎么也得五六次。
5: 你先把嘴擦擦，把嘴擦擦，
6: 把嘴擦擦，
7: 麻辣咸香。
0: 在青县火锅鸡的江湖中，张书香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总能列入当地的美食必吃榜。
8: 红彤彤的肉，来一口试试。哇，还挺给力的。嗯，哦，怎么一吃感觉我的脸有点微微发红的感觉？你吃得着火锅的那个刺激感，同时又有这种肉食的这种满足感。那我觉得这火锅鸡还挺特别的。
0: 张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每块鸡肉不大不小，刚好入口，在味道上有着川味美食的热辣鲜香和当地特色的浓郁酱香。据说张大姐一天能卖出100多锅火锅鸡，她的制作方法一定有什么独家秘方，赶快跟着味道调查员一探究竟。
3: 这是一棵有年头的树了哈。
9: 是，打我小时候就有。
3: 莫非它就是我熟悉的桑树？
9: 对了，
3: 就是哈。
9: 对，
3: 这棵树有年头，得多少年了？
9: 从小就看着它长大的。
3: 哦，您看着它长大，你看它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0: 那这小时候想吃桑果，这不得上树呀？
9: 这小孩小时候都上过树，不爱上过呢。
3: 你也上过，你也是调皮的小孩是吗？
9: 对。
0: 桑叶入菜已经不算稀奇，用嫩桑叶和鸡蛋做出的桑叶炒鸡蛋味道清新。将桑树汁和五花肉一起炖煮，桑树汁的植物清香可以给五花肉增香解腻。只是在麻辣鲜香的火锅鸡里，桑叶能发挥什么奇特的作用呢？
9: 我们这是有讲究的，咱这一只鸡啊，剁44块，然后两只鸡呢是88块，
3: 八八大发。啊，
9: 它是有寓意的，寓意特别好呀。
0: 张大姐说，制作火锅鸡要选取3个月左右的小公鸡，这样才能保证鸡肉肉质细嫩鲜美。鸡肉切块也有讲究，切得太大，烹饪时不易入味；切得太小，则吃着又不过瘾。每只鸡都要切成均匀的44块，两只鸡就是88块，有着八八大发的美好寓意。
9: 咱得腌一下，
3: 先是来点这个朝天椒、料酒，再来点姜片，
9: 把它搅拌一下。
3: 哎呦，手有点火辣辣的。
0: 趁着腌制的时间，张大姐说，她要给火锅鸡准备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3: 1、2、3、7，哇，有点分量哈，比较原始又传统的这种工具了。
9: 把这个材料放在里面捣一下，磨比较容易。白纸。
3: 下一位是加草果，1颗草果，2颗八角啊，
9: 掰碎一些。
3: 好，掰碎。所以这些用料都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在哪儿学到的？
9: 研究的一点点事。
3: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成功，是慢慢的在改良改进的，是吧？最最重要的，
9: 最重要的，
3: 咱们亲自采回来的，这是鲜桑叶哈。
0: 采回来的桑叶和调味料一起捣碎，研磨成粉。至于各种调料的配比，就要保密了。那可是张姐反复尝试的心血结晶。张大姐说，要想火锅鸡香气四溢，炒鸡肉用的油也是有讲究的。
9: 提炼一下鸡油。
3: 哦，咱是自己炼油是吧？
9: 对，把它倒到里面。鸡油它是原汁原味的。
3: 所以咱们这个火锅鸡就是用鸡油来做出来的？
9: 不是。哦，还有牛油。
3: 哦，它是一个混合油。
9: 对，还有
3: 鸡油加牛油再加大豆油。
0: 鸡油清香，牛油厚重，豆油有豆香味，这3种油混合炒制火锅鸡，香味最是复合有层次。这是张姐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9: 现在可以放点辣椒，现在放麻椒就可以。
3: 嗯，好，

0: 常香的这个辣酱，下鸡肉喽。那咱们现在就是开火之后再给它炖煮多久？
1: 10分钟，它熟了再在锅里再焖5分钟，这样肉比较鲜嘛。
2: 将葱姜蒜在油锅中煸炒出香味，加入豆瓣酱炒香，再加入辣椒、麻椒、花椒，最后倒入鸡肉，不断翻炒，一时间油香、肉香、辣香、麻香相互交融，再加入桑叶和调料捣制而成的调料粉，浓郁的味道从锅中飘散开来。火锅鸡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鸡块软烂，汤底浓郁，让人停不了口。热闹的氛围，热辣的滋味，令人久久难忘。
3: 有麻有辣，
0: 有鲜有香，
3: 有咸有香，
0: 哎，特别好哈。麻不伤口，辣不伤喉，它是麻辣味儿特别足，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太刺激。
2: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们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不，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传统食材有了不一样的亮相。热情是当地人的代名词，从早晨人们就在一起跳着笑着。
4: 好专业，这是我怎么没看清呢？哎呦，还有这个互动呢！
5: 1、2、3、4，
6: 5、6、7，
7: 然后再下来，
6: 2、3，
7: 然后再上去，
6: 5、6、7，哦，
8: 非常到位呀，
4: 完全融入。
9: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武当年池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2: 莲池风景区位于黑河市境内，因火山喷发熔岩堵塞河流，形成了多个堰塞湖而得名。美食与美景，哪一个都不可辜负。王荣生大哥一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制作传统豆制品的手艺人，尤其是王大哥的爷爷，当年拉着毛驴车挨家挨户卖豆腐，打响了自家豆腐的名气。当制作豆制品的手艺传到王大哥这一代，他已经研发出100多道豆制品美食，从豆腐冰激凌到豆腐汉堡，无一不是创意十足。现在王大哥要用排骨、鸡腿、豆腐的传统食材制作一道名为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与家人一起分享。
10: 排骨先给它加工一下啊，哦呦，再来一点，这个是酱油啊，少来一点盐，百味之王啊，这是。
4: 那必须得有盐，
10: 先让它入味啊。
2: 王大哥说，东北人非常会吃猪肉，猪皮做成猪皮冻，猪血灌肠制作杀猪菜，尤其是猪排骨，一向是餐桌上的硬菜。王大哥先将排骨简单腌制，然后就要用独家秘方腌制鸡腿了。
10: 我们要搁一点蜂蜜，炸出来的皮会脆一些。这个是杀鸡汁，也很好喝，你可以尝一尝。
4: 哎，没有特别酸，
10: 对，
4: 酸甜的。
10: 我们现在这个食材都是用这种纯天然的去腌制它，才会有最好的味道。面粉蘸的时候呢，不要蘸太多，薄薄的一层。
4: 那这个怎么才能把那个外表酥脆，它里边鲜嫩的这种效果做出来？
10: 这个粉呢，它要加一些这个脆皮粉，炸出来它就会外皮是酥脆的。你想让它汁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低油温下，高油温起。这样呢，你把低油温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水分锁在里面，高油温起的时候呢，外表会酥的，里面还是有汁水的。
4: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粉上面有很多的讲究，
10: 它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2: 王大哥独家秘方是用蜂蜜和沙棘汁混合而成的腌料。腌制后的鸡腿简单的拍粉后，就要准备油炸了。这时候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锅盖。

0: 这个锅盖它不一般呢。
1: 我是这个做烹饪的嘛，我们这个烹饪讲究聚气，烹饪的时候有一个水蒸气嘛，蒸气达到一定温度，锁在里面是味道会更好。
0: 匠心独具，
1: 来，我们先炸排骨。哎呀，小时候要吃顿排骨那老香了。我们把鸡腿下里面。
0: 好，行。
1: 我们餐饮人还有一句谚语叫，众口难调菜难炒，烟熏火燎最难遭。哎呦，你看它这个油烟，现在我们在室外是你看不到的，如果要在室内的话，油烟哎满屋都是，我们身上都会有鸡腿跟排骨的味道。
0: 那我觉得也很幸福，
1: 胜过所有的香水。
2: 这个长得像斗笠一样的锅盖是王大哥专门设计的，这样的造型可以使锅里的温度更加稳定，热气更加聚集。将排骨和鸡腿先后入锅油炸，高温使食材快速定型，泛出的朵朵油花都带着肉汁的香味。油炸之后的鸡腿金黄油亮，王大哥还要给它裹上一层外衣。
1: 现在要把这个面跟那个鸡腿还得融合一下，把它做成一个象形的。这个里面你看那个绿颜色是用的这个
0: 啊，
1: 菠菜汁，这个面饼啊盘在上面。
0: 要穿一层衣服，那我就这样裹，然后逐渐往上。
2: 用菠菜汁和好的绿色面皮将鸡腿包裹紧实，就像给鸡腿披上了一件外衣。用剪刀稍作修剪后上锅蒸制。接下来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变一个魔术。
1: 这是矿泉水，这个是茶水，我用它这个一调和的时候呢，茶水有茶碱，矿泉水里有矿物质，让它会变颜色。
0: 变色，
1: 对对对，要见证啊，看它有没有改变。哎，发现了什么？
0: 已经开始变色了。这个茶水的颜色开始变黑了，
1: 像墨的颜色，
0: 像水墨画一样。
1: 对对对对对，逐渐的形成反应，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2: 五大连池风景区除了景色优美，这里的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水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铁元素，从地下取出后。经过氧化反应会形成氧化物，呈现为锈红色。用这样的水和茶水混合，茶水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又会和铁离子及其他微量元素继续发生反应，最终形成的物质使水呈现出深色。五大连池的水被当地人视为至宝，每天早上去打水的人络绎不绝。这深色的矿泉水与王大哥制作的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有什么关系呢？
0: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呢？
1: 鸡腿上面那块那最好的肉给它做成馅料，骨头剔掉啊，然后把这个皮不要，
0: 对，只要这个肉。
1: 对，现在我们就把它剁成泥啊，
0: 剁成泥。
1: 对对对对，
0: 放香菇了。
1: 香菇，这个和馅的时候也不用加入太多东西，
0: 加点盐，
1: 找来一点十三香跟酱油。教给你个大活啊，把它搅匀。会做饭的男人都是最有魅力，你这练学到手都是活啊。
2: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美好家园特色美食有排骨，有鸡腿，有深色的矿泉水还不够，还要有福袋。制作福袋不仅要有馅料，还要有外皮，他用到的外皮就是干豆腐皮。王大哥制作的干豆腐皮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薄如蝉翼，可透光；第二是干豆腐皮干爽到可以点燃。接下来就要开始包福袋了。
1: 首先我们把这个馅料放在豆腐中啊，选用放在中间的位置，像包子一样，包子一样，拿出纸来，看到没有？这样让它更好看一些。这就做成了。
2: 干豆腐皮包裹上馅料，再用菜筋扎紧，上锅蒸制。这时候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揭秘着深色矿泉水的作用了。
1: 把我们这个小实验和我们这个豆渣把它做出黑的颜色。哎，
0: 好。
2: 将深色的矿泉水倒入豆腐渣中，原本洁白的豆腐渣变得漆黑一片。起锅烧油，这些深色的豆腐渣经过煸炒，酷似东北的黑土地。
1: 豆渣撒在这个上面，
0: 它就是黑土地。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0: 好，全部下来。
1: 对，
3: 福袋呀放在上面。
1: 对对对，
0: 福袋呀，它在上面是什么呢？
3: 花朵，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火山。
0: 火山就是我们的土豆泥。
3: 对对对对，放在这两个位置。这个是鸡腿儿、
0: 这是我们的鸡腿儿。
3: 把这个火山土壤让。

0: 它有一个小波动啊，做出河流。
1: 我知道这个汁儿的作用是什么了。
0: 蜿蜒曲折的小河流，手不要抖。
2: 好嘞，
1: 岩浆是吗？
0: 对，让岩浆流淌。
3: 黑色的豆渣相当于黑色的土地，干豆腐福袋犹如盛开的花朵，土豆泥则是火山，排骨充当山峰，蒸好的鸡腿犹如松树一般。蔬菜汁化身河流，五大连池的美丽景色就这样被搬上了餐桌，各色食材在王大哥的手中华丽变身，极具巧思。
2: 非得先吃这个
1: 啊？是吗？
2: 看油多不多。
1: 我先来尝一下咱们这个黑土地。
2: 哎，对，你先吃土，
4: 我得吃福袋。
1: 豆香味非常的浓厚，我觉得今天这个黑土地是做得很成功。
3: 在制作传统豆制品菜肴的基础上，王大哥进行了创新，将豆制品做出各种花样。这次他更是让家乡的美景入菜，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在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建瓯市，当地美食爱好者用500多种传统小吃来表达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据说在建瓯有一位名叫罗志涛的小伙，特别擅长制作传统美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食收集员。
5: 新炸的锅巴起锅了，不要动哈。成，
6: 老板。哎，
5: 你看新新出炉的大锅巴。哎
6: 呀，太丰盛了。
5: 春笋就上去。哎
6: 呀，罗大哥，你这太会吃了，笋鲜味很足，而且它很有嚼头。
5: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豆浆粉。我现在再给你变个魔术，我们建瓯的老酒红曲酒，好，一火呀，你看到没有？
6: 怎么这酒加上去变成豆腐脑了？感觉？
5: 对，这就是我们建瓯的特色。
3: 建瓯人的一天是从豆浆粉、锅巴、扁肉、卤味、煎包等一系列传统美食开始的。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正要参加建瓯的美食大赛，参赛前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先去挖笋比赛的现场采购一些新鲜的竹笋。罗大哥很是期待笋王会有多大呢。
6: 真厉害，大哥！这么大的笋，我还真头一回见啊！可以竞争那个冠军吗？这个
7: 称重称完以后才能。
6: 有信心吗，大哥？
7: 有，
6: 加油！
7: 加油！
8: 就是在一个小时内，
6: 谁挖的最多？
8: 最多，
9: 最重。
6: 最后一道，
10: 小松，
6: 100。也不错，果然啊，也不错啊。
11: 42.8公斤，
12: 第一口87.5公斤，
11: 第一口
12: 正
11: 87.5公斤，58公斤。
3: 笋王已经诞生，15.9千克。看来竹笋又是个大丰收。选购了适合的竹笋，罗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位高手。据说这位高手有一项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这到底是什么绝技呢？
1: 小罗，小罗，下来，准备抓鱼了。哎呦呦呦
6: 呦呦！哇，撞我腰一下！哎呦，哎呦，我感觉我浑身要吃透了一样。哦，还有这边的草鱼这么火啊！
1: 来，你请。
6: 这个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哇，马上起网了啊！
13: 1、2、3，
6: 往里边就飞呀，非常非常多的鱼。
3: 陈小华师傅是建瓯有名的公鱼师傅，他的公鱼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他一天要往市场送上200多千克的公鱼。公鱼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绝技呢？
1: 要用这个东西，竹签拿。
6: 这是竹签，
1: 嘴唇的上面，
6: 嘴唇的上部。
1: 这边有个凹的地方，刺一下，这样子串过去，拉起来，嘴巴咬住，整整拉下去，左手这边弯过来，拉上来，就这样子轻轻的就可以了。是现熬的公鱼，哇，这
6: 样。陈叔，你是在变魔术，我感觉。为什么把它熬成弓形啊？
1: 运输也很方便，
6: 好提，
1: 塞两边它会透气，它有氧气吸进去，它就不会一下子那么快死掉，
6: 就是容易让它呼吸，是吧？
1: 呼吸，
6: 也就是说没有水它也能活得时间很长。

0: 所谓公鱼是一种绑鱼的技术，用绳子一端穿过鱼鼻扎牢，另一端扎紧鱼尾部，把鱼绑弯成弓形。经过这样处理，不但能够减少鱼腥味，而且还能使鱼离开水十多个小时后仍然保持鲜活。
1: 哇，这个
2: 牙咬着，
1: 牙咬着
2: 啊，就这不会，这个简单啊。哇，牙带掉了的，我确实发现了，整个这个过程，我只是贡献了一个牙，什么也没操作。
0: 有了竹笋、公鱼，罗大哥要用这些食材制作什么美食来参加美食大赛呢？
3: 我们进入名菜，鸡笼煮完之后哈，你能看得到。那是一点乐趣都没有，但是你一不小心吃到嘴巴里烫嘴的。
2: 这个做鸡笼一定得用鸡胸肉吗？
3: 对，因为鸡胸肉的话比较嫩。
0: 鸡笼是当地传统美食，成功的鸡笼表面不冒热气，但内里却非常烫。制作鸡笼首选要将鸡胸肉泥、猪前腿肉泥、猪肥膘丁加鸡蛋搅拌均匀，猪肚、鸭胗、笋衣依次切丝，保留它们脆弹的口感。罗大哥说，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十分考验力气和耐力。
3: 现在鸡汤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调个底味，
2: 调底味，
3: 放点盐巴、笋衣啊，先给它加下去。鸭蛋丝调好了，浇一粉，使这个汤汁浓稠。淋那个一勺的那猪油，肉泥哈，完全搅入到刚刚那个酱里面去，再加入一勺的猪油。
2: 哦，可以加猪油。
3: 我们这道菜还有一特点就是油而不腻，明明放了很多猪油，
2: 吃不出油腻的感觉。
3: 对，
2: 最后还要再淋点猪油。
3: 对，就是
2: 不搅了吗？这个
3: 不用了，把那个热气封在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热气了。
0: 制作鸡茸最重要的是搅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要不停的搅拌，还要分三次加入猪油。分次加入猪油可以使猪油与锅中食材更好的融合，也可以使鸡茸的热量牢牢锁住，这也是使鸡茸表面不冒热气内里非常烫的原因。罗大哥说，参加美食大赛光有传统美食鸡茸还不够，还需要制作一道创新美食。
3: 这道菜就是一道意见菜了，这我们研究了很久的把我们整个闽北的那个山水，都给它做进去。
2: 山水能做到菜里去？
3: 对。
2: 好，咱们先处理这个猪排是吧？
3: 对，豆酱给它涂抹上去。
2: 这个是在炸之前就得把这个
3: 要腌制，这个猪排腌制要比较久啊，我们要腌制6个小时。生粉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给它定型，炸得酥脆。
0: 猪肋排经过腌制后，裹上一层生粉，入锅油炸。炸至香酥金黄时捞出备用。这时罗大哥说，公鱼就要出场了，他在这道美食中扮演的可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3: 先把鱼头切下来，切成条状。
2: 这切完之后呢？
3: 切完之后的话，腌制酒糟、盐巴、老白干去腥。
0: 将其中的一片鱼肉改刀切成条状，简单腌制备用。猪肥膘切条包裹在鱼肉条的外面，裹上用鸡蛋面粉、薄荷叶丝等搅拌而成的面糊后，下锅油炸。鲜香与肉香强强联合，金黄酥脆的鱼肉卷就制作好了。刚才切下来的另一片鱼片也有妙用，后鱼片改刀切成蝴蝶片，简单腌制，卷入用豆腐、马蹄、香菇、笋丁、鸡蛋、肉馅混合而成的特色馅料，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鱼卷。为了保留鱼卷的鲜味，罗大哥采用了蒸制的方法。猪排代表着竹排，油炸鱼卷代表满满的收获，清蒸鱼卷代表着山峰，最后再淋上用茶叶淀粉熬成的茶叶糊，一道色彩丰富寓意吉祥的年年有余就大功告成了。
2: 哎，罗大哥，你看咱们这个家宴大赛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啊，有没有信心？
4: 有。
2: 那咱们喊个口号吧，来，3、2、1，
4: 加油！

0: 在美食大赛的现场，味道调查员再一次感受到建欧人对美食的热爱。每个美食制作团队需要在一个小时内制作出以家宴为主题的美食，大家各亮绝活，大展身手。
1: 今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有信心，很高兴啊！
1: 今天要
2: 加油啊！
1: 要争冠军啊！
2: 对呀、啊，要争冠军！
1: 来，加油！
2: 加油！
1: 好啊！祝你们好运！阿姨，
2: 谢谢。
0: 经过激烈角逐，罗大哥制作的传统美食鸡蓉和创新美食年年有余等，最终获得了优秀奖。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是美食爱好者反复打磨技艺、不断调整钻研的结果，都是他们的匠心之作。
3: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张书香大姐希望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她制作的火锅鸡。王荣生大哥用美好家园的创意美食，表达着对家乡美景的自豪之情。罗志涛大哥将继续钻研传统老手艺，在此基础上创新出更多的美食。面对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美食制作者们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制作出一道道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慢慢回味的是他们的匠心。秉持着这颗匠心，他们认真烹饪有温度的美食，不疾不徐，一直前行。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

0: 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段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0: 古城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近千年前的窖藏坑遗迹。初步清理之后，众多文物显现出来。恶劣天气以及突发情况，使得考古发掘困难重重。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
2: 哎呦，兄弟们，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0: 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2: 哎呦，什么颜色？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0: 提取难度不断加大，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是否能从这些文物之中寻得答案？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兴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兴路成为焦点。
3: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兴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它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4: 我们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宋代的为主。
5: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6: 哪个？
7: 崇宁重重宝
8: 是玄和石岛。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窖藏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它位于这个8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8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

0: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
1: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考古现场显得异常紧张，此时领队罗鹏的幽默感就派上了用场。
0: 试一下吧，好吧，我先上去试一下，如果我都行的话，你肯定也没问题。我是功夫熊猫，好不好？虽然胖，但是会功夫。
1: 罗鹏的话语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在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压力。记录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回驻地休整，但是安保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24小时对工地进行巡逻与看护，时刻保障着文物的安全。
0: 把这边切一下，
2: 可以，
0: 是吧？就是把剩下的切的跟这样一样。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整个这一块做过来是吧？就做了这个深度是吧？那这样的话，那个空间可能会出来啊。稍
1: 微放一下。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0: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猪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1: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0: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足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1: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就在考古工作者准备返回驻地时，意外发生了。探方壁东南角突然出现坍塌，这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随之紧张起来。
0: 那边不要，就把这个地方撑开，
3: 这里开塌了，这里就开了，塌了嘞。
0: 反正开裂的地方都给我撑
4: 上去。这两位，这两位，
5: 往这走，站长，这
0: 先撑一下，你不然是慢慢塌下来，整个这块土都掉下去了。
3: 那你下面要垫块板的那个竹板要不竹签，那个什么竹板撑一下。
1: 就在防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过来，这边等一下，阿叔吧，
0: 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单行，兄弟，去围一下人。
1: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附近交警，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6: 水是很大量的涌出来的，挺厉害的，大概1/3个坑的长度。
1: 因坍塌位置处于道路中央，而此时

0: 又是交通高峰期，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水泵拿出来，快一点，师傅们，抓紧时间。
2: 现在就是最大原因是这个水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3: 对，
2: 是吧？有可能是台风天，这个你看那一块，我为什么让它顶着一个那个地方？就是我防止扩散。我刚才一个劲儿跟他说，我说那一块可能要掉，是不是？
0: 很快，探方就已被水灌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和发掘人员的安全，避免窖藏坑所在的东壁进一步坍塌，考古工作者也对探方壁进行紧急加固措施。加固工事基本完成，看到现场情况有所控制，在场所有人时刻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夜幕降临，伴随绵绵细雨的古城余姚也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稍事休息之后，罗鹏又出发前往考古现场。
4: 今天有台风嘛，然后我们现场晚上还得值班，另外我们今天下午那个探方壁还塌了，我有点不放心，我再去看一下，看看加固情况怎么样。
0: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决定再次对探方实施进一步的加固。雨势逐渐变大，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加固防护工事进行的深夜，虽然此时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今夜他们仍然坚守一线，做好抗台风的准备工作。
2: 原来坍塌的地方现在已经土已经回填上去了，应该能够很好的巩固，就是支撑住它旁边的这土，应该不会再塌下来。然后这个北边就做的这个坝现在也已经做到这个水面的高度了，整个探方的安全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了。

0: 精美的青铜器，疑似围棋的棋子，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疑似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窖藏坑遗迹。遗迹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微星路，随即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5: 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台风天气时刻影响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与文物安全。探坑地意外坍塌，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在场所有人随即展开加固工作。加固工作虽然完成，但是现场文物是否受到影响？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会有怎样的发现？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想起昨日的坍塌，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6: 最后那一块儿，我们就闭上。
7: 好，
6: 这样。
7: 这个哪去了？
6: 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6: 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6: 拉一下，底下拉，底下拉，老师，老师，这儿都可
8: 以。因为你这里没带着。
9: 没有，哥们来。
10: 两个。
6: 哎，要保留一下先。好了，
9: 没动它。
6: 嗯。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10: 还有的。
6: 一个清蒸器，应该一个罐儿，是吧？
9: 这里还是发现。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10: 我上面看下去啊，看到是方方，
6: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10: 啊，方方一点的，
6: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
10: 对，
6: 可能它原来，我怀疑这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壁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一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6: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因为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
5: 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啊，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5: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铜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给人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5: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于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0: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的

0: 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1: 哎，等一下，看一下。哦，这围棋上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
2: 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起。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起，一碰就碎了。这个东西。
0: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罐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工作中，总是惊喜连连。
2: 有一点点，老师，我看到了，看到了。好，好，你这样，你把那电表旁边那个
3: 搞掉，
2: 先不搞，先不搞。
3: 好了，
2: 对对对，
3: 再见，好
2: 了。这样，那个张先生补看一下，设计给我，我看一下。
0: 青铜罐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
4: 啊，搞不了，你看那底下楼梯
2: 的，那松掉了吗？
4: 没松，没松。好好好，
2: 好了，
4: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灯剂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
4: 嗯，右面
2: 是吧？嗯，老伤，
4: 嗯，大老，
2: 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5: 像谢总，待会儿给你观察一下，给你报告。
0: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又重新投入到倒置的青铜罐耳壶中。
6: 老板，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7: 岩石一样
6: 发硬的
7: 啊，底下是到底嘞。
2: 对，
8: 要不是
2: 你往
8: 你那边，我这边。
2: 对，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这，
8: 再见
2: 啊，抱住腹部。
8: 往上稍微
2: 对，
8: 用点力。
2: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8: 往上用点力，不要支撑。
2: 对对，两个人端着，对。对。对。
8: 我提出皮球。
2: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
8: 用点力。
2: 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嗯。好，先拿出来，先拿出来。
8: 等一下。
2: 嗯。两个人要不要？
9: 等我。
2: 箱子拿过来，箱子拿过来。
0: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10: 快点，
6: 等一下啊！
2: 好，保鲜膜。
8: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11: 你是安检的吗？
12: 我们欢迎你们。
13: 可以坐的，这个。
6: 等一下，怎么这么重
8: 啊？年纪怎么
6: 了？
8: 等一下，
6: 很重
14: 吗？是吧？它是要保存呀，因为金子呀。
2: 这个存货要立着放啊，到时候。
8: 放上去，
2: 立放。
8: 广口瓶，快，采一下样。
2: 我来。我这手还干净一点。
15: 小志。

0: 很重吗？这个东西
1: 非常重，
0: 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
2: 是啊，
3: 那挺多的。
0: 哎呦，拿不动啊。
4: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沿搬坏了。
0: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4: 这样吧，
0: 让我跪着吧，来，我。
4: 你们也不用跪了。
0: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吧？
4: 等一下。
5: 老娘家没卡通高。
4: 哎呀，哎呦，
0: 好，小心。
4: 来，等。
0: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的这么重啊！
6: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里边都是铜钱，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面的。
0: 等一下啊！
5: 好，
7: 窖藏坑里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6: 拿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
0: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到现在。
7: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0: 接连发现新奇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

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项目的文物提取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工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便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喜欢投掷嘛，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
2: 你体上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提，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提。
0: 文物提取的过程中惊喜不断。
3: 哎呦，好重啊，好有钱。
0: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剩余文物又能带来怎样的历史信息？
1: 对，慢慢来啊，一定要慢慢来。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所有的动作都要轻缓一点。对，
0: 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1: 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要轻轻做一下。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子
3: 啊，所以我说嘛，
1: 黑白嘛，
3: 对，
1: 黑子又黑罐儿，白子又白罐儿，
4: 口沿露出来。
1: 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又一件铜鼎，
5: 下面还有一件，
1: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3: 这个器型又不大，
1: 不大，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耳。
0: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1: 我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边开始
3: 也行，
1: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取。
3: 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全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0: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

0: 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底下一条，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需要整体提取。
2: 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嗯、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3: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2: 能动吗？
3: 全部这个。
2: 啊，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别提取了。对。
0: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2: 怎么？好，开始。
0: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
2: 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4: 李老师，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2: 提取吧，提取。
4: 直接。
2: 缺你行不行？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可以拿掉，
4: 这
2: 个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5: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底那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已经放在里面。
2: 是的，
5: 不着急。
2: 它是个方顶，
5: 那照相哪里
2: 有？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顶。
4: 松了吗？
6: 出来了吗？
4: 松了。我断了能完成
2: 了。站起来。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好，放下
6: 来。
3: 完成。
2: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2: 保鲜膜铲，多给我铲几刀，对。
3: 跟高兴都过不了。
4: 嗯，好，
5: 这也不能这样，10天
2: 啊，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
5: 来快来，老天，
3: 好，我来了，
6: 满怀重重，
2: 好，多缠两圈，多缠两圈，起来巩固呗。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3: 哎呀，一样的，一颗牙打掉。
2: 好，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0: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内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困难，而窖藏坑内又有多少历史信息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8: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北美亚利桑那的干旱沙漠，夜幕降临，捕食者现身。一只蔽日蛛从泥土中刨出一只飞蛾，然而它咀嚼中的巨大的蛾十分惹眼，引起了另一只夜间潜行者的注意。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拥有混合毒素，这些毒素能带来一系列破坏性伤害，但它们是北美洲最致命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族群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现在，穿越北美洲，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去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北美洲的西海岸水域是世界上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凉爽的洋流和丰富的养分让植物繁茂生长，浮游植物和茂密的海藻林成为庞大食物网的中心。在向海豹沙滩12千米长的海岸线上，生活着约25000只向海豹。雌性象海豹在水中婀娜多姿，岸上的雄性象海豹却十分凶险。在繁殖区内，雄性象海豹拥有40到50个配偶。海豹妈妈会用乳汁抚养幼崽，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幼崽每天能增重4.5千克。成长速度惊人。体型大的雄性象海豹可重达4吨以上。它们巨硕的身体富含脂肪，厚实的肌肉为庞大的身躯提供动力。锋利的长牙极具杀伤力，可驱赶掠食者，或在领地争夺战中挥舞示威。一名入侵者闯入了雄性象海豹的领地，雄性象海豹首领鼓起长鼻。年轻的闯入者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于是首领发起攻击，他们露出巨大而锋利的犬齿，

粗壮的脖子和长满老茧的皮肤能抵挡一些冲击，入侵者最终被赶出领地。他很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战斗都能以双方幸存而告终。象海豹体型惊人，牙齿锋利，它们可能是人类在北美洲遇到的最强壮的动物之一。不过它们并不常见，袭人事件更是罕见。象海豹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10。

阿拉斯加拥有冰川、湖泊、山脉和北极台原，气温可低至零下45摄氏度。在长达8个月的极端冬季环境中，动物们需要独特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下来。高智商的北美灰狼群居生活，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最多可拥有15个家庭成员。雌雄首领通常是终身配偶，这不只是一个狩猎群体，还是一个拥有血缘联系、知识共享的家族。狼嚎是一种远距离交流方式，用来召集狼群或赶走入侵者。狼非常善于捕猎，它们的嗅觉大约是人类的100倍。灰狼的眼睛异常敏锐，能够夜视。它们视网膜后的那一层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将微弱的光线反射到视网膜上，提高狼在昏暗环境中的视觉灵敏度。天一亮，大部队就出发狩猎。狼群首领捕捉到了一丝气味，狼群可以在极远距离追踪猎物，历经数日将猎物拖得疲惫不堪，再打开杀戒。他们的脚趾在奔跑时张开，能为积雪中的行进提供强大动力。狼群已经发现了鹿群。雄性北美马鹿重达半吨，极具攻击性。狼群的战术是把马鹿幼崽和鹿群分开。在雪地上，狼的速度超过了马鹿。

然而他们只在受到威胁或饥饿时才攻击人类。北美洲仅记录了21起致命的灰狼袭击事件，北美洲有近8万只灰狼，这个聪明的物种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山脉、河流和峡谷为众多独特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其中就有北美最大的蜥蜴。吉拉毒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有毒蜥蜴之一。在沙地漫游时，吉拉毒蜥独特的膀胱可以储存大量被稀释的尿液。在长时间缺水的情况下，吉拉毒蜥会重新吸收尿液中的多余液体进入血液循环，延缓身体脱水。吉拉毒蜥的视力很差，作为补偿，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吉拉毒蜥轻而易举地吞下富含高蛋白的猎物。它的头部很大，颌部肌肉发达，咬合力惊人。吉拉毒蜥在防御时会使用毒液，它下颚后方的唾液腺能够分泌毒液。与毒蛇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射毒液不同，吉拉毒蜥叼住猎物啃咬切口，神经毒素会顺着它们牙齿上的凹槽流入猎物伤口。这只吉拉毒蜥很会投机取巧，吃掉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才是真正的嘉奖。

这种爬行动物全年进食次数不多，可以少到只有五次，但它捕食一次就能吃掉三分之一体重的食物。被吉拉毒蜥咬伤的症状包括剧痛、肿胀、恶心和呕吐。受伤者形容，那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吉拉毒蜥的毒液作用缓慢，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抗毒血清。不过，吉拉毒蜥很少攻击人类。它们栖息在沙漠中，与人类互动的几率很低。笨拙的吉拉毒蜥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第八位。州广袤的中心地带被草原覆盖，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点缀着灌木和野花。北美洲最大的陆生动物美洲野牛曾在这里称雄。按早期探险家估计，曾有4000万头美洲野牛生活在这片大平原。因为人类要获取它们的皮毛，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如今，只剩下几千头美洲野牛在动物保护区避难。美洲野牛体型庞大，成年公牛体重接近1吨。不要被它们笨重温顺的外表欺骗了。在动物保护区内，美洲野牛对人类的攻击比其他物种都要多。冬季，食物匮乏，野牛肩部上方的巨大隆起承载着强健的肌肉，能帮助这些食草动物离开积雪，寻找下面的食物。另一边，狼群也在寻找食物补给，可他们打不过一头成年公牛，美洲野牛太高大威猛了。但是狼群盯上了牛群中体弱多病的成员。野牛体型庞大，但行动并不笨拙，他们立刻扭转了局面。牛群暂时压制住了入侵者，狼群继续寻找机会。

狼群无法突破牛群的防御，撤退了。野牛获胜的关键在于牛角。牛角由角蛋白构成，锋利如标枪，能造成致命刺伤。随着交配季临近，公牛的角将被用于争夺霸主地位。随着积雪消退，往日安静的母牛也开始吼叫，叫声越大，代表它们的发情越强烈。一头母牛同时吸引了两头公牛，公牛开始向对方发出挑战，希望获得交配权。这场比赛只能以实力和攻击性来决定胜负。这些交战有时可能会致命。

最后受伤的公牛败北而退。尽管美洲野牛十分凶猛，但一般情况下很少伤人。2000年至2015年间，在北美洲造成了25人丧生。尽管野牛的攻击经常会导致严重伤害，但很少致命。它们通常施以警告。美洲野牛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中

响尾蛇的环节状空心尾梢每秒钟可震动100次，发出持续响声。短吻鳄2.5厘米长。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拉斯加迎来了春天，大地冰雪消融，整个生态系统生机焕发，从沉睡中苏醒。一只顶级捕食者从六个月的冬眠中醒来，一头灰熊妈妈带着它的孩子们。由于疾病、饥饿、天敌或成年公熊的攻击，将近一半的幼熊活不过第一年。熊妈妈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孩子。

灰熊具有强大的挥击力，它们的熊掌上长着厚实锋利的爪子，爪子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拥有庞大的身躯，肌肉组织结实有力，耐力和爆发力显著。

总体来说，灰熊属于独居动物。阿拉斯加最壮观的活动之一是鲑鱼的洄游，数以百万计的鲑鱼逆流而上，游往产卵地，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小熊们开始上第一堂捕鱼课。

如果灰熊感受到了威胁或挑衅，就会坚守阵地并反击。他们兼具惊人的力量、速度与利爪，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北美洲，平均每年有超过11起灰熊袭人事件。虽然每年的平均遇难人数不到2人，但灰熊对人类的攻击正在增加。它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6。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冬季气温可降至零下六摄氏度。恶劣的环境中藏着一位隐形杀手，它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进化并茁壮成长。已知的响尾蛇有33种，其特征是尾部顶端有一个由角蛋白长成的环节状空心尾梢，3块强有力的肌肉每秒可摇动尾巴100次，发出持续声响。

巨大的毒牙是他的武器，毒牙内置铰链结构，毒牙向前摆动，竖直立起，直刺目标，让猎物受伤中毒。响尾蛇的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毒素混合物，有些神经毒素会损害神经系统。而血液毒素会攻击红细胞，使其破裂，最终导致凝血功能失效，引发严重内出血。烈日炎炎，东部灵被响尾蛇藏身于地下，夜幕降临，它就会出来狩猎。它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微弱信息，他感受到了什么？一只夜间活动的耕格鲁鼠在寻找种子和谷物。响尾蛇潜行靠近，它拥有立体热感应视觉，能够在黑暗中精准出击。

在亚利桑那，每年大约有150人被响尾蛇咬伤。好在响尾蛇的抗毒血清已经普及，被咬之后很少会致命。

沼泽地，是北美洲最大的亚热带荒原。富饶的水域和温暖的气候为这里的肉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短吻鳄在地球上徘徊了3700万年，

万鳄通常独居，尽管没有声带，但还是能发出响亮的吼声来吸引配偶。它将肺部吸满空气，再呼气发出低沉洪亮的咆哮。无论是争夺配偶还是领地，两只雄鳄狭路相逢时，往往会爆发激烈的争斗。

他们拥有强大的核，嘴里有多达80颗长2.5厘米的锥形齿轮，牙齿磨损后能更换。一条短吻鳄一生中可以换掉3000颗牙齿，

只捕食者埋伏在阴暗的浅滩上。它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龟，鳄龟。它用蚯蚓一样的舌头引诱猎物靠近。鳄龟并非这片沼泽地的顶级掠食者。短吻鳄视力差，但听力好，能听到水中的微小动静。它发现鳄龟后，立即采取行动。

尽管龟壳坚硬无比，但也无法承受来自短吻鳄牙齿高达每平方厘米20千颗粒的攻击。

短吻鳄受到威胁时会发起攻击，鳄鱼妈妈会竭尽全力为幼崽保驾护航。短吻鳄拥有强力颌部和巨大的牙齿，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每年都有7000多条短吻鳄被带离人类的生活区域。佛罗里达平均每年发生3起重大的短吻鳄袭人事件，并且频次还在增加。

0: 当林间公路无限深入驼鹿的生活区域后，这个原本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在北美洲每年对人的攻击次数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增加。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沙漠掠食者在4亿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化自己的捕杀能力。有2000种蝎子会产生毒液，但只有30-40种对人类致命。北美洲的干旱荒野是其中2种蝎子杀手的家园。

色降临，寒意渐起，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外出觅食。这种蝎子对地面的微小震动异常敏感，它的肛毛能感应并探测潜在的猎物。蔽日蛛，当它享用飞蛾时，咀嚼声暴露了它的位置。金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在动物界中首屈一指，它能借助星光导航。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找到了猎物，蔽日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停下了脚步。蝎子的毒素会迅速起效，胜利者在猎物身上分泌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后食用。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最大的蝎子，但亚利桑那树皮蝎的毒性更强。一个耐心的伏击型捕食者，它能从猎物身上获取大部分水分，自己可以持续数月不用主动饮水。现在他准备好了毒刺，反复攻击。他在昆虫坚硬的外骨骼上寻找缝隙，猎物的软组织会迅速吸收毒素。和所有蝎子一样，他每次蛰刺时都会调节毒液的浓度。亚利桑那树皮蝎咬伤了人类，致命的毒素会通过淋巴系统传播，造成肌肉痉挛、抽搐、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等症状。症状可持续数天，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如果不小心被踩到或碰到，蝎子就会发动防御性攻击。每年被蛰伤的受害者有数千人。

中毒后很少会致命。自1968年以来，亚利桑那树皮蝎在亚利桑那仅造成两起不幸事件，抗毒血清大大提高了存活率。这个古老的沙漠猎手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进了前三。

甸哥伦比亚省位于太平洋海岸，山脉覆盖了该地区75%的面积。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温带森林，有些树木超过60米高。这里生活着多个森林栖息者，其中驼鹿是最大的鹿科动物。它们看似无害，却能构成致命威胁。驼鹿的武器很突出，鹿角长在头骨上，主要由钙质构成。大型驼鹿的鹿角像铲子一样扁平，宽度超过1.5米。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秋季来临，驼鹿选择在这个季节交配，这样他们的幼崽就能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出生。母鹿进入发情期后就会发出低吟，向公鹿释放信号，它必须选择一个配偶。

他的追求者鹿角相抵，寸步不让，展示着自己的实力。他们额头上的皮肤很厚，可以抵御刺伤。获胜者成功将对手赶走。母鹿嘉奖了胜利者。绝大多数人类与驼鹿的相遇发生在公路上。驼鹿群穿行在林间公路上，每年导致约800起交通事故。

在阿拉斯加，驼鹿攻击人类的次数超过所有大型食肉动物攻击人类次数的总和，包括熊和狼。驼鹿之所以威胁更大，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它们在阿拉斯加的数量几乎是熊的三倍。每年该地区约有5到10人受伤。看似无害的驼鹿，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榜上排名第2。

0: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草地、湿地和森林的健康需要仰仗一种生物，它们对人类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也是我们与疾病做斗争的好帮手。蜜蜂，全世界已知的蜜蜂有20000种，其中4000多种原产于北美洲。现在，一个正在入侵北美洲的新品种蜜蜂却成了凶残的杀手，已造成近1000人受伤。

杀人蜂，或称非洲化蜜蜂，于1957年首次在巴西被成功繁育。这是一个新的杂交种蜜蜂，旨在提高蜂蜜的产量。由于意外原因被释放到野外，它们开始向北传播，入侵北美洲。杀人蜂极具攻击性，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大规模攻击，带来成百上千次的蛰刺。蜜蜂作为植物的传粉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蜂采集花蜜返回蜂巢，花蜜在蜜蜂的胃中与酶和蛋白质作用形成蜂蜜，然后蜂蜜被储存在蜡质蜂巢中，用来喂养幼虫和维持蜂群过冬。自然蜂巢平均每巢约有200只守卫蜂，一旦发现蜂巢受到威胁，守卫蜂就会集结起来，击退或消灭入侵者。杀人蜂的防御策略更引人注目，它们对异动十分敏感，反应迅速，还会部署更多守卫蜂，平均每巢约2000只。杀人蜂一旦被激怒，守卫蜂就会释放一种带有香蕉味的信息素，召集其他同伴加入攻击。每蛰刺一下，都会释放更多信息素，让更多成员加入攻击队伍。据测算，野外杀人蜂群的个体数量在30万到80万之间。蜜蜂蛰伤可能导致过敏，甚至诱发过敏性休克。受伤者免疫系统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导致血压降低、气道收缩、呼吸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血压下降的趋势，伤者可能会因休克而丧生。杀人蜂是为了适应温暖气候而培育的蜜蜂品种，所以北美洲北部的低温环境限制了它们的扩散。然而气候在变暖，北美洲的冬天变得温和许多，这让杀人蜂得以继续向北扩张。随着杀人蜂蜂群数量的增加，发生攻击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在城市筑巢的蜜蜂极有可能与人类发生冲突。自杀人蜂在北美洲出现以来，已有上千人因蜂蛰离世。然而还有许多丧生于蜜蜂蛰刺的人，其不幸被错误地归结为心脏病发作、中暑和其他原因。目前杀人蜂的真正危险程度尚不清楚，但在整个北美洲，数量众多的杀人蜂占据了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的首位，超过了所有其他自然威胁。

0: 灰熊巨大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北美洲多样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类生物威胁，就其规模与破坏力而言，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神秘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现在呢，有很多关于藏宝密室的小说和电影很受年轻人的追捧。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呢，之所以特别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一个字，藏。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藏宝之地，同样有密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密室。咱们继续聊聊上期说的这个老宅子啊，它位于江西省黎川县。

0: 舰看上去呢，就像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又像一条劈波斩浪的大鱼。这儿的藏宝之地啊，有人说它埋在地下，也有人说是隐藏在大宅子里的一个神秘屋子里。而且啊，当地人说这座宅子屡次经受了巨大的洪水，但是居然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当地人还传说寨子附近有一条密道，通过密道呢，可以获得一种让人迅速消除疲惫、获取能量的宝物。这么大的一座古宅，为什么偏偏又修在洪水都发的地点？它又是怎么抵抗住洪水的呢？莫非就是为了获得密道尽头的那种宝物？
1: 在江西省黎川县的东北部，一座形似船形的古宅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邹成国听祖上说，这座宅院共有108间屋子，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以藏宝的暗室非常隐蔽。这间暗室不仅从未被发现，还曾经引来盗贼的光顾。
2: 您好，
3: 我想问您一下啊，您对咱们这个108间房子有什么了解吗？
4: 知道一点点。
3: 您都知道什么呀？
4: 知道这里说有108间，那数了数去了，最后只有107间，这样。
3: 那一间是什么？您知道是怎么有什么说法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1: 科考队经过走访和调查，虽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暗室，但是了解到了船形屋修建的诸多重要信息。专家综合分析后认为，能够对藏宝暗室进行合理解释的线索，应该和大宅中唯一的一眼水井有关。这口水井的位置和形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假如把古宅的外形看作一条鱼，水井正好位于鱼眼位置。在传统文化的含义中，鱼和代表着财富的水息息相关。修建在这个隐蔽位置的水井，正是聚财的象征。也许，关于第108间藏宝房屋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的。
5: 有人怀疑啊，这口井啊，就是其中的108间，就是藏宝间，也就是说，意思宝藏就是藏在这里面。谚语讲的是"弯钻对拱钻"嘛，金银108000嘛。
3: 拱
5: 对
3: 和这个弯，
5: 对，
3: 觉得这个是当时一个藏宝的第108个空间了。
5: 对。
1: 但是，在接下来的走访中，科考队发现，有关藏宝密室的说法并不止一种。当地史料显示，船屋建筑群并未竣工，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第108个房间很有可能尚在修缮之中。据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村民邹成国回忆，听祖辈人说，船屋的主人在这个藏宝的房间一侧修建了多条暗道，这些暗道可通往一个神秘之地。那里的山洞里还有一种名为暖水的奇特现象，可以让人迅速获取能量，消除劳作的疲惫。关于密道的传说引起了科考队的兴趣。密道的存在很可能隐藏着解开船屋营建之谜的线索，因此专家开始对船屋周围的古道进行探查。在查阅地图后，科考队发现船屋正好位于福建光泽和江西黎川的中间位置。就在船屋附近，一条古老的商道连接着江西和福建的大片地域。这条古道与当地人传说中的密道方向和位置非常接近，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6: 这应该是
2: 集省通衢的一个重要的

0: 古代的商道，因为它不是官道，现在也不好说它是驿道，至少它是说交通几个省之间通商，这个商品往来流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走这边。
2: 考察队回到船屋，开始对有可能连通密道的空间进行探查。
3: 这个通道呢，是一般人不知道了，那边还有门呢、啊。嗯，好多门呢、啊。这个通道很新的，已经到那边去了。
2: 在船屋的房间里，四通八达的门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栋大宅中，每个房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门的数量却有五六扇之多。为何一个房间需要如此为数众多的门呢？
4: 那边等于是有两个门是吧？
3: 啊、对，两个门。
4: 嗯哦
3: 嗯，这一间等于
4: 是，
3: 那边还有一个门呢。啊、
4: 哦，等于是五个门。
3: 五个门
4: 了、
3: 啊。啊、哦，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
2: 专家推测，除了人员进出方便，门窗通常还有通风和采光的作用。科考队随即用携带的风速仪，测量了房屋在打开不同门情况下的通风状况。果然。房间里打开的门越多，采光和通风就会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众多的门导致连通每处院落和天井的门廊处都有微弱的穿堂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在对门和房屋的朝向进行分析以后，专家邱小平发现整个船屋采用了坐西朝东的方向设计，这与传统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建造习惯迥然不同。
0: 它是依山势而建，就是依山傍水，它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山包，在刮南风的时候，我不希望南风太潮湿的这个空气进到我的房屋里面来，我可以把这个东边的门关上，北边门敞开或者西边的门敞开，那么它就可以改善这个居室里边的小气候环境，也可以达到这个通风除湿的作用。
2: 船屋占地面积大，房间数量多且面积狭小，地处古道一侧，便于交通和物资运输。种种因素促使邱教授对船屋的布局功能再次进行了综合判断。他认为，当年这座形态奇异的大宅很可能是一所客栈，他在为过往客商提供休息场所的同时，又通过巧妙而实用的功能设计，保障着客商们的物品通风干燥，便于存放。
5: 原来啊，船屋的真实用途啊是一间客栈。这么说起来，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就顺理成章了。比如宅子里不建亭台楼阁，是有100多个房间，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客人。每个房间呢都非常狭小，是为了节省空间。那房间里出入的门多达5-6扇，则是为了储存货物的时候通风。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栈为什么建成既像鱼又像船的样子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个大宅建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聚财，因为不管是鱼还是船都和水有关。民间传说里呢，水代表财富，所以很多建筑都有独特的设计。比如徽派建筑当中的天井就是汇聚雨水的设计，所以这个老宅子把这个外形修成鱼和船的模样，难道真的就是聚财那么简单吗？
2: 在古宅一侧的墙壁上，科考队发现了一条距地面将近2米高的标记。通过询问，科考队员得知，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次洪水的最高水位线。当地长期对船屋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刘平良说，类似这样的洪水在黎川一带并不罕见，然而这座老宅却在近200年的时光里经受住了多次洪水的侵袭。

0: 几乎毫发无损。
1: 我们江西当时在98年的时候，雨是非常严重的啊，洪水。在那一年，我们这个床卧也有进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墙壁上当时泡水的这个痕迹，水位大致就到了这个位置了啊。但是呢，这个房子呢非常的坚固，就主要就是跟它房这个排水系统有关系啊，一下子就水就退掉了，而且整座房子没有受任何的损失。
0: 为了解船坞周围水文情况，考察组来到了相距不远的河边。就在河岸上，山洪过后留下的乱石随处可见，这说明黎川一带的确洪水频发。通过眼前的情形，地质专家邱小平结合周边的地形地貌，对船坞的形状和功能进行了分析。
2: 水往东边流，往这个河里边流，它西高东低，它自然形成了一个排水面。
3: 深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船坞所在的周湖村，多高山沟谷，船坞就修建在两山之间的沟谷中。在这样的地点修建房屋，一旦遭遇洪水侵袭，非常不利。因此，古人运用水利工程中的分水原理，将建造于此的大宅巧妙地修建成了船形。朝北的船头设计，正好面对河流上游。一旦洪水来临，这样的形状能够大大降低洪水的冲击力。行进途中，一场大暴雨让人们见识到了黎川一带雨量的充足。借着暴雨，科考队员仔细查看了船坞的排水系统。
1: 这个水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当时他修好的，他四周都有水沟，咱们可以看到。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队打开大门进入船坞。奇怪的是，虽然院外大雨倾盆，船坞内却没有积水。科考队员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样的倾盆大雨在地面并没有形成积水，而是直接顺着地漏流入了下方的暗渠。作为船坞的管理员，刘平良每次暴雨之后都要检查和维护船坞的下水系统，以防出现漏雨或者排水不畅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的探寻，科考队决定与刘平良一道对船坞进行检查。在一处破损的地漏前，刘平良撬开了表面的砖石。
2: 那水就往这边出去，这边有洞，有个洞，里面全部是用砖块砌好的。
0: 地漏下方用青砖修筑的暗渠通向前方。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暗渠在船坞底下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排水网，每当暴雨降临，它们就会及时

0: 排出积水，防止内涝。
1: 地面以下的，听他们老人家，里面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就是这样子的。
0: 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来到了船屋的外围。在这里，科考队员们清楚地看见，在船屋四周，大大小小十几个排水口整齐排列。不管是雨水还是屋内住户的生活用水，都通过这些出水口排出。
2: 哦，这个方形的孔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相当于一个排水的一个网络。
0: 屋内的积水顺着排水沟，就可以直接通往河道之中。为了防止暗渠堵塞，古人还会在暗渠里放养乌龟，靠它们的爬行来疏通排水渠道。这种天然又省力的疏浚方式，不禁让在场的科考队员们纷纷为古代工匠的巧思所折服。
2: 这个就是这个船屋的这个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它跟里面的天井是相通的、相连的。万一如果被淤泥或者有什么杂物给挡住之后呢，人民群众也很聪明，就是说把天井那个排水口给打开来，放一只乌龟到里面去，把它赶出来，从这边它就能出来了。
0: 在船屋外墙，队员们还发现不同寻常的一幕。这栋老宅的地基竟然不是常见的条石，而是圆滚滚的卵石。这样看似并不牢固的石块形状，是如何抵挡洪水、维护地基稳定的呢？
2: 稳固，它中间有灰浆粘牢，而且它不怕水泡。像砖块呢，这个被水泡就容易松软。这个鹅卵石，你水泡上个上千年也没事。
0: 原来，古人在建造船屋的地基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石材的特性。长期浸泡于河床中的鹅卵石坚硬牢固，灰浆粘稠防水，巧妙的搭配使得这座船屋不知抵挡住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山洪，一直留存至今。
3: 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

0: 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系列防水和排水的设施，让船坞在这个洪水多发的地方，真的就像一艘船一样，安安全全地度过了100多年。但是，专家在查看了船坞所在的位置的地形之后啊，却再次产生了疑惑。我们来看啊，船坞建造的地方是一个深山里的峡谷，两边高山林立，周边没有任何的村落，地理位置十分的偏远。当年的那位富商，为什么要选一个又偏僻又容易有洪水的地方盖一座规模这么大的客栈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又想起了那个密室宝藏和暖水的传说。难道说在船坞附近真的有什么别的地儿没有的宝贝吗？
2: 摄制组一行在刘平良带领下前往距离船坞不到1000米的狐狸洞，传说这个洞周围就有传说中的暖水。专家告诉我们，船坞旁边的古道作为连通闽赣的陆路通道，催生了经济的繁荣，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活动在这条古道上的山匪很多，因此狐狸洞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躲避山贼而修建的。而且这个洞穴的位置极其隐蔽，不排除曾被用于藏匿财宝的可能性。
3: 这个要是我们进去有风险吗？
4: 在万头中间如果是塌方的，越往里进氧气越来越少，就很危险。
5: 你小心啊，这还真是人工挖的。
6: 我也不知道是空气少了还是我紧张，反正心跳有点快。在这儿好像被淤泥封堵了一些，这线面窄了很多。
4: 它是个人工挖掘的洞，而且从洞的形态来看，它是个非常横截面非常标准的个拱形洞，它是为了防止塌方的。
2: 由于通道内空间极为狭小，队员们无法测量狐狸洞准确长度，也不能确定这个洞穴通往何方。然而洞壁上出现新线索，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6: 这前面应该是改了走向了，前面特别窄了。
2: 在狐狸洞的洞壁上，岩层中的裂隙非常明显，这让科考队员们想起了当地人关于暖水的传说。刘平良告诉队员们，就在狐狸洞旁边的一处河道里，石头不知道为何竟常年保持着温热。于是科考队来到了这条河道当中，
7: 摸到石缝里面的水啊，就是热的了。越往里面摸，水温就越高。
8: 这区别很明显，这边那个就10来度吧。
7: 如果是
8: 30-40度，
7: 如果石缝里面越往里面摸，水温可能会过50度。
2: 为了准确测量石缝内外的水温差异，科考队员决定利用水下设备进行更为细致的探查。
3: 现在水很凉，但是这个位置
9: 我把手伸进去。我现在手摸到的这个石缝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洞啊，里面得50度，很明显温差很明显。
4: 它这个就出水口比较小
3: 啊，
4: 但是呢它真正出水的温度应该有60摄氏度的温度。
3: 哦，它混合完了以后还能有这种温度，应该在本身的水温应该很高。
4: 确实达到60度。
2: 在石头温热的河流底部，科考队员们发现了温度较高的出水点，这说明当地的确有温泉的存在。果然再次行进了不远，科考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天然温泉。围坐在温泉旁，连日科考的辛苦仿佛被洗涤殆尽。

0: 殆尽。
1: 我们泡的这个温泉，这个温度正适合人们泡澡和泡脚，而且水池里不断会出现这个气泡，这个气泡是什么气体呢？脚上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被水泡过的这个脚这边会发红，没有泡水的地方这边都是非常正常的肤色，这就是二氧化碳气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二氧化碳气体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0: 经过查阅资料，专家发现这处温泉的下方是一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正是因为有这条断裂带的存在，地球深部的热水通过裂隙涌出，跟浅处的地下水混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温泉。而这处温泉也成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暖水。
2: 能够便捷通往外地的商道，可以迅速缓解疲惫的温泉，再加上遭遇不测临时藏身的密室，这几个条件凑在一块儿，难怪船坞要选择修建在这个地方。当年啊，想必也有不少往来的客商冲着这暖水也得在船坞里啊住上一宿，舒舒服服的泡上一会儿温泉，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赶路。专家也觉得黎川这个地方不一般，不光人文风俗独具特色，就连这里的花花草草也仿佛占了仙气儿。这不，考察队啊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在山谷中，科考队员们发现三五个村民正抬着一根形状奇怪的木头准备上山。
3: 师傅，想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4: 我们在摘无花果。
3: 我想问一下，那咱们如果要是像打枣或者打其他水果是拿杆什么的，不是更方便一些吗？为什么要举一个梯子在这么做？
4: 你拿杆子的话，它会把小果一起打下来吗？
3: 小果啊、
4: 对，因为这个它有大果小果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摘大果，小果的话都留在树上。
3: 这个叫什么梯子？
1: 这个叫蜈蚣梯，上梯子可以自由地上去，它不需要靠在什么树干上。
0: 村民们介绍说，他们使用的这种梯子名为蜈蚣梯。这种梯子的横梁可以拆卸，由稍短一些的木条构成。蜈蚣梯的横梁可以分拆组装，不为宽窄所限。使用时也不需要将梯子靠在树上，易于攀登，灵活便捷。人们通过采摘这种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可观的财富。此外，这个地区还是桐油、水果等资源的产地。当地百姓自古依靠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以及道路两侧舒适的客栈，形成了稳定的商贸流通体系。

0: 曾经客流如织的船坞，最终却并未完全竣工。许多人说，船坞在后世遭遇了战火，导致族人举家搬迁。也有人说，可能是遭遇了地震等侵袭，引起船坞中的暗道塌方，因此这栋建筑的修造被迫终止，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如今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宅依然矗立在深山之中，就像一艘承载当地商贸文化的船舶。船坞背后蕴藏的商业开拓精神，能工巧匠的才思，共同孕育了黎川一带深厚的人文底蕴。
1: 说到这儿啊，关于这个密室藏宝的船形古屋越来越有意思了。

0: 您细想想啊，这个密室的说法有好几种，有藏宝说、水井说、溶洞说等等，每一种说法都暗含着古人的聪慧才智。看来这个藏宝的藏字真是很有讲究，藏着够深的啊。其实啊，真正藏在山林间的宝贝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第四纪兵器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结遗数种，它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名副其实的宝贝。现在连同这些珍贵树种在内的众多自然和人文遗迹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下次您要是有机会去那儿游玩的话，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和魅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

0: 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他是凶险的恶魔，
1: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0: 狡猾且善于变脸，
1: 我们把他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0: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疾病特别狡猾，极其善于伪装。腹胀、消化不良、腰酸背痛等等，这些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它的伪装信号。正是因为它很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病情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病？为何难以察觉？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成峰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6: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7: 胰腺癌，
6: 对，
7: 我们以前也曾经听说过啊，这个胰腺癌被称为癌王。

0: 既然被称为王，是不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威胁是最大的？
1: 是的，胰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几年都是在逐渐上升的。从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呢，每年新发12万，死亡12万，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是个现在的五年生存率很低。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胰腺的整体五年生存率只有8%到10%左右。我们中国呢就是在8%上下。胰腺癌手术后一年内，就是根治性切除后一年内，它的局部复发率可以高达50%到100%。所以这是一个手术治疗效果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就是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很低。流行病学统计和预测，到2030年，胰腺癌的死亡率，将死亡率，它可以再上升到第二位。就是仅次于肺癌。再一个，它的早期诊断率很低，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它的早期诊断率只占5%。大部分病人就诊的时候都是中期、晚期，都是失去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治疗机会。胰腺癌早期发现非常困难，它就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晚期，它有很多就是症状，让我们大家把它忽略了。就是它有很多伪装，需要对这个疾病进行高度的认识，把这个伪装剥掉以后才能发现这个胰腺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
0: 这个敌人呢特别狡猾，所以很多时候啊会忽略掉它，延误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王主任啊为大家扒掉伪装成各种各样疾病的这个胰腺癌外面的这些外衣，让它露出真正的罪恶的面目。那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大家看，这个胰腺癌的恶魔呢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了。他穿着很多层伪装的外衣，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在王主任的帮助之下呢撕掉这些伪装。那我们先请连续到台上来撕掉第一层伪装。
2: 好，我年轻，我打头阵。
0: 第一层伪装是腹胀。你想到了吗，
2: 姐？我怎么觉得我就有点像了。
0: 别害怕，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量。
2: 谁撕谁预备。
0: 你怎么走路的速度都变慢了？
3: 我也没想到，因为
2: 下台和上台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啊。我知道连续刚刚为什么特别的担心和害怕，因为腹胀这个现象太普遍了，是不是？
2: 一个是就是太多人现在可能因为吃太好了，又运动又少，大多数人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身上也有这问题，所以一掀开第一个伪装就是腹胀，我真挺错愕的。我
4: 平时就觉得坐着或者躺着偶尔会腹胀，腹胀的时候有的就心里在想，我也没吃什么呀，他怎么就突然间这肚子怎么这么胀啊？有时候是胀的就是不想吃饭。
0: 有没有把腹胀和胰腺癌联系起来？
4: 没有没有，太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有的是像他说的吃饱了，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是没吃他也会腹胀，没有想过跟病有什么联系。
5: 我哥哥是比我大1岁，他3年多以前去世了。他原来时候开始时候也是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治疗了以后果然有点胃溃疡，就以胃溃疡的形式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0: 但最后的真正的诊断是什么呢？
5: 最后是胰腺癌。
0: 胰腺癌，
5: 对，因为检查胃的时候果然胃上也有胃溃疡，所以就按胃病在治，所以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0: 所以就是被胰腺癌这个病哈所表现出来的伪装给欺骗了。
5: 对，
0: 耽误治疗了。
5: 对，是这个情况。
1: 这腹胀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疾病，尤其是腹腔里的这些疾病，像胃、肝、胆、脾、肠、胰腺，甚至像我们腹腔里的泌尿系统的胀气、肾脏、膀胱、妇科的疾病都可能产生腹胀。由于吃多了或者消化不好，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也可能出现腹胀。
0: 对，
1: 但是胰腺癌呢早期也会出现腹胀，但是它没有特异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胰腺它有个外分泌功能，它分泌我们人体消化的所有消化的食物的一些酶，它这个胰管堵塞以后它就排不出去了，或者他把这个胰腺这个分泌的细胞破坏以后。

0: 分泌就少了，所以我们消化能力就差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它也会形成腹胀。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哈。虽然说胰腺癌所引发的腹胀，您刚才提到了没有特异性的一些特点，但是比如说就跟我们常出现的消化不良啊、吃撑类啊所引起来的腹胀，在比如说发病的时间上啊、引起的原因上啊，有没有一些不同，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进行区别？
0: 这个腹胀呢，就像前面几位嘉宾讲，它一开始出现的腹胀，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是没有区别的。通过就像说你用药以后，它也可能缓解。啊，短时间缓解，但是它会是缓解的间期越来越短，症状会越来越重，它会伴发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一些消瘦，啊，正常人你可能瘦得很少，但这个瘦呢，它会瘦得很快，啊，短时间很快就会出现消瘦，就是一个月体重下降30公斤
1: 啊，那真的是暴瘦啊，
0: 出现这种快速的消瘦，这一定要想到胰腺癌，这个区别是很难的，不仔细注意。你是不会感到的，尤其是我们一些人他比较皮实，不太在意，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曾经在门诊看了一个36岁的一个女孩，就最近看到她从元旦开始就感觉不舒服，也感到这个腹胀，她就因为当时年关嘛，年底工作忙压力大，她因为就是是不是这个工作造成的也没在意，就或者她感到在加重，因为她自己就弄了一些消化药，助消化的药就吃掉了，吃了以后就过春节，春节以后到了2月份、3月份就开始出现消瘦了，所以一做 CT 就是胰腺癌，而且还是胰腺癌晚期，已经出现肝转移了。
1: 哎呦，
0: 所以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腹胀呢，就当为是消化不良、劳累造成的，就给忽略了。
1: 那是不是当我们出现腹胀的时候，自己又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和胰腺癌有关，那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除一下这个善于伪装的疾病。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假如出现腹胀，短时间出现腹胀以后，你经过处理或者经过你调整你的饮食，通过一定的用药到缓解以后再出现，就要警惕，
1: 高度警惕。
0: 对，要高度警惕。
1: 明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是揭掉了胰腺癌这个癌王的第一层伪装，说实话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紧张，因为它伪装的这一层表象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真的太近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马叔叔为我们揭掉这个癌王第二层伪装。

0: 伪装是后背疼痛。这看完之后连续都有点皱眉头了，你怎么，你也会经常感觉到后背疼痛吗？
1: 对呀、啊，这比那腹胀可更有隐蔽性啊。
0: 对
1: 啊，腹胀好歹你还能知道说吃的不舒服还是胃痛。
0: 对，
1: 你这后背疼，你干点活儿，或者你哪怕你刷会儿手机，包括现在我也是后背疼，
0: 坐时间长了也会后背疼的。
1: 对，所以这个太伪装得太好了。
0: 刘阿姨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自己腰疼背疼。
2: 对，你刚才说我就在想，这后背疼我是天天疼，根本就没有想，你看就坐在这久坐后背疼，没有想过什么跟胰腺癌有关系，真没想过。
0: 那我想特别问问马叔叔哈，您哥哥当时在发病那段期间有没有经常提到后背疼啊？
3: 我刚才把这个伪装撕掉以后就感觉到很吃惊。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四五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以为是不是肾疼有毛病啊，或者结石啊，或者肾结石之类的，如果查了后又没毛病，这时候也是腰疼，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
0: 你看，
3: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伪装确实让人很吃惊。他这个腰疼后背疼这个地方，我甚至还想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怎么肾上有毛病啊，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我从来没想过这事情。
0: 马叔叔能不能辛苦您站起来，然后给我们指一指当时哥哥具体是哪个地方疼，您这样您转过身来让我们看。
3: 当时在这个位置，
0: 这儿，
3: 哎，
0: 哦，
3: 它是这一块，
0: 这个位置，
3: 哎，对的对，
0: 在那儿。那其实这个位置还比较偏下，
1: 对，
0: 哦，
3: 它一疼开了以后，它就是一片，
0: 哎，这一巴掌，
3: 哎，对对对对，一片，
4: 腰往上，
3: 对，是这样的，
0: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很难想到是。

0: 和胰腺癌有关系啊？
1: 当时以为是肾上有毛病。
0: 对，因为离肾很近嘛，因为肾就在这儿嘛，是不是？
1: 是。
0: 哎呀，真的是耽误了。嗯。哎呦，所以我觉得揭掉这层伪装太有必要了，因为后背疼，这上了年纪也疼，年轻啊，工作压力大呀，劳累也会疼，但是这居然背后它真正的病因是胰腺癌啊。
2: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胰腺癌的疼痛问题，我们把这个模型，用模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这是腹腔啊，从这是肝脏、胃、横结肠，我们看不到胰腺。
0: 嗯
1: 嗯，
2: 胰腺在深层，我们逐渐的把它一个个的拆掉。
0: 胃。
2: 对，这是胃。
0: 嗯。
2: 对，这是肝脏。
0: 嗯。
2: 这是肠道。
0: 哎，这都是在前面的。
2: 后面才是胰腺。这才是胰腺，
0: 这两个就是肾咯。
2: 对，这是左肾右肾。
0: 嗯，
2: 对，
0: 所以就是胰腺跟肾的这个位置是挨着的，而且是靠近后背的，
2: 而且贴得非常紧密。它这个肿瘤呢，它就像长出胰腺来以后，胰腺包这个范围以后，它会向后长，侵犯会压迫到这个后方的神经冲，它就会造成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说它不像就像刚才马叔讲的比较靠下。早期它会在我们的腰部形成一个束带感，就扎这个很紧的带子一样，最后就会形成一些剧烈的疼痛。
0: 啊，
2: 这个疼痛呢，就是以晚上为重，晚上又是晚上凌晨两点，它会疼得非常厉害，就这个病人就不能休息，啊，就是长期熬夜不休息，就会加重他的这个营养不良啊、焦虑啊，会加重他的整体体质的一个衰竭。就加重病人的这个死亡。
0: 其实我觉得对照这个模型真的是看得特别的清楚，
2: 而且这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一般药物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我们叫做顽固性疼痛，或者叫恶性疼痛、癌性疼痛，都是现在最难控制的，侵犯的神经会更造成持续的不可逆的疼痛。
0: 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1: 对，
0: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外衣了，有请刘阿姨。
3: 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2: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4: 狡猾且善于变脸，
2: 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4: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3: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3: 对，
2: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外衣了，有请刘阿姨。
4: 好，

0: 糖异常。其实血糖异常好像在糖尿病病友身上体现的是特别明显的哈，连续应该是家里边有糖友对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体会的。
1: 对，我家五个老人四个糖尿病吧，本身我也有血糖异常的时候，而且更不会考虑去消化科呀，考虑到胰腺癌的问题上了，那肯定上那个瞧糖尿病的这个科室去看你啊。
0: 是，那我们问问马叔叔，当时哥哥在做这个例行检查的时候有没有观测过他的血糖的变化？
2: 血糖没有测，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哦，我们家里头弟兄几个，就我的血糖稍微有点点高，就是个8.0左右，但是我哥哥当时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0: 但是即便是真的出现了血糖异常，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是不会把它和这个癌王胰腺癌联系在一起的，
2: 联系不到一块儿。
0: 是，那王主任，我首先想跟您明确一个问题，这个血糖异常指的是什么呢？
3: 血糖异常就我们就是一个是空腹血糖，还有24小时血糖，你高于正常值范围就是这个血糖异常。但是要诊断糖尿病，它还会要观察一段时间。其实胰腺癌跟这个糖尿病它是有关联的，它两个病都是继发于胰腺，啊，都是在因为胰腺出了问题，才都出现这两个病。你把胰腺，我们胰腺有个内分泌功能，它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两个激素是调整血糖的，调整我们血糖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两个。它是平衡的，首先是激素平衡，它就调整了血糖就平衡。胰腺长了肿瘤以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胰岛细胞，使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下降，使我们胰岛素分泌下降，最后呢，这个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
0: 分泌少了，
3: 对，进入血液少了，它的血糖的控制血糖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血糖就升高了。
0: 胰岛素分泌的量小了，
3: 对对对，
0: 能够得到应用的这个数量也降低了，
3: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血糖异常有可能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伪装。
0: 这个和糖尿病的发生有一点点相似，是不是？
3: 对，它都是胰腺功能的下降造成的。但是跟胰腺癌相关的就是二型糖尿病，跟它关系比较多。那么就是说，假如你原来血糖正常，近期突然出现血糖升高，这要小心是胰腺癌，这是一个胰腺癌的信号。在你原来控制得很好，通过饮食、口服降血糖药控制得很好，现在突然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因为你原来的药就维持不住这个平衡了，就要想到有胰腺癌的可能。
0: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醒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得了糖尿病哈，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也会出现三多一少，其中的一少就是体重降低。
3: 对，
0: 而您刚才也说了，如果要是得了胰腺癌，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也会暴瘦。那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这会儿的暴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引起来的，那就不妨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胰腺。
3: 对，
0: 真的要是有这个胰腺癌就得赶紧治，否则就耽误了。
3: 这种情况有可能这个消瘦的会更快，它两个基本叠加，糖尿病的消瘦和癌的消瘦叠加在一起，它就会使你消瘦的会更快一些。
0: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揭开了特别善于伪装的癌王胰腺癌的第三层伪装外衣了，但是没想到它还有一层呢，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来给大家揭掉它最后这一层伪装的外衣。
4: 变发黄，
0: 小便发黄，我觉得这真的已经做到伪装中的王者了。连续现在看到这个第四层伪装的时候，是不是都快哭出来了？这太有伪装性了。
1: 我前仨都有，这我也有。你这老百姓说呢，就上点火嘛，喝水少了，着着急，天一热，都会小便发黄。我今儿早上起来。还黄呢，
0: 你这四条可都有了。
1: 而且这四条不光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有啊。
0: 对呀，
5: 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没带水，
1: 对，
5: 一出去哪有水喝是吧，一心一去旅游看景了，
6: 对啊，
5: 那肯定就小便黄，根本不会往这儿想，就觉得缺水了。
1: 对，
0: 是刘阿姨在生活当中也不会太
6: 我根本
0: 担心小便发黄会怎样吧，
6: 根本不担心也不介意它，因为很正常。

0: 正常嘛。小便发黄，喝水少了，然后可能该你去小便你没去小便，可能你时间过长了，可能这些事儿都能发生。总体来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的。
1: 马叔叔回想一下当时哥哥在发病那段期间小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他有一次给我说过，我呢就给他解释着你是上火了、
1: 哦、啊，
2: 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和癌症没有一点联系在我脑海里头、嗯。
1: 而且刚刚大家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哈，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吃维生素 B 族嘛，嗯，吃完维生素 B 族也会尿尿很黄的，但真的不会把它跟这个胰腺癌联系到一起哈，真的挺可怕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胰腺癌这个癌王会伪装成小便发黄，这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小症状啊？
3: 这个动物的这个绿的它胆囊胆管箭头，就是把胆汁就排到消化道，嗯，但是这个胆汁呢，是我们对我们人体消化非常关键的一个物质，对我们这个消化吸收，尤其对这个脂肪的消化吸收比较关键。肿瘤发生以后，就在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就是胰头癌就把这个胆管就它挤压嘛，长大了就挤压，对，就把这个肿瘤就把压扁了，这个压最后完全就堵死了，堵到一定程度，它的胆道压力会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这个毛细胆管的压力超过我们血液外边的血液的压力，这个胆汁就进入血液了。胆红素进入血液，它最后要通过你小便来排出来。红的是动脉，这个蓝的是静脉。血液通过动脉进入肾脏，胆红素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胆红素是真的颜色发黄。
1: 那当黄到什么程度，就真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很有可能这种小便发黄就不是简单的上火呀、喝水少啊所引起来的，而是胰腺癌这个癌王所带来的呀。
3: 那问几位嘉宾，我们平时排便小便就颜色最深的可以达到哪种程度？
1: 连续。
4: 哎呀，我能到第三杯
3: 、嗯，
4: 第三杯也就到头了。
1: 嗯，马叔叔您呢？
2: 我也顶多是第三杯那种情况。嗯，
1: 挺深了。侯老师您呢？
5: 第二杯吧。嗯，
1: 相对浅一些。刘阿姨您呢？嗯，
0: 我基本上也是第三杯吧。哦，
3: 那么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早晨多、中午多还是晚上多？
4: 啊，我基本上就是起床那一次是最黄的，但随着白天喝水什么的，慢慢可能还能回来点儿。
3: 现在是这样，小便发黄就是说，首先你要排除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讲的上火、喝水少这种原因。嗯，你通过你多喝水，它就恢复正常了，基本上就不会考虑胰腺癌。那么假如说小便从这种淡，逐渐加深，到最后我们叫浓酱右色，有可能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伪装。
1: 但我想问的是，从这么浅的尿液一直到这么深的像酱油一样颜色的尿液，这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发生的变化呢？
3: 这个是这样，它要看你梗阻的速度，因为你这个肿瘤离这个胆管的末端越近，你可能2公分的油脂就把它压瘪了。但你离它稍微远一点，你可能3公分、5公分才把它压瘪，这都是，这就要看这个，你离这个胆管的距离越近，胆道梗阻越快。
1: 像您看到您的病人当中最快的，有多长时间之内尿液就从这样的浅颜色变成了
3: 这？一般2个星期到3个星期差不多能。
1: 那很快啊！
3: 是啊，它因为它完全堵住了，完全堵住了以后，它就完全排不出去了，都进入血液了。因为我们一天要分泌1000毫升胆汁，它就全部排到进入血液了。
1: 明白，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就是哪怕出现第二杯这种颜色，那恐怕都要关注会不会往深去变化，
3: 对
1: 就要警惕是胰腺癌了。
3: 但有的病人吧，他一开始就是小便发黄，不太注意，他就逐渐的加深以后呢，他就以为是自己喝水少，尤其是夏天，我们夏天有时候就是出汗多，水都通过这个皮肤排出去了，他小便就排得少，所以他就逐渐加深，在几天之内达到的浓酱优势。这种一般就是黄疸，也是梗阻性黄疸，就要考虑胰腺癌的可能。假如我们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群众发现这个问题，就开始你把我通过我喝水多喝水用些药，不缓解会逐渐加深，你就要关注，每次排尿关注一下，而且同一天你早晨同时观察早晨

0: 为早晨比较黄，
1: 对，
0: 你把早晨跟中午比那就不行，中每天的同一时段同样的进食，
1: 哦，
0: 发现它逐渐在加深。
1: 明白了，其实单纯从尿液来观察，如果我们从比如说第二杯开始算起啊，往回走，那恐怕就不是胰腺癌所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它往这边走，颜色越来越深，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我们赶紧去检查了啊，很有可能是胰腺癌所带来的。
2: 嗯，
1: 好，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0: 前面我们把胰腺的这些伪装都给揭开了，其实这些伪装呢，在我们人的这个健康过程是经常遇到的。怎么把它甄别出来？啊，想到胰腺癌，有时要提高你的警惕性，在脑子有这个弦儿，包括医生也是这样。你不要想到这几个病就想到其他病，没想到胰腺癌，你只要想到了才能去查它，所以就要把这些伪装才能完整真正的给它拨开，让我们发现胰腺癌，尤其是早期发现胰腺癌。因为早期胰腺癌是提高胰腺癌一个疗效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因为到晚期你再努力也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早期发现是诊断胰腺癌提高胰腺疗效的一个关键。
1: 现在大家终于是认清它的面目了，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避免会发生漏诊、误诊、延误治疗的问题。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4: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3: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通过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腹胀、后背疼痛、血糖异常、小便发黄，这些都可能是胰腺癌的伪装面具。正因为早期胰腺癌症状非常隐匿，很多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那么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若想尽早发现，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现在是这样，胰腺癌呢，从目前来讲我们病因并不清楚，所以它就不像其他肿瘤那样去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人群进行筛查。所以胰腺癌有它的高危人群，它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个类呢，就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像什么三高饮食、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这三高饮食，算是我们的体重比较胖的，容易这个胰腺癌。第二个呢，就和感染相关的疾病，感染现在过讲一个叫幽门螺杆菌，过去说是和胃有关，现在跟他说跟这个胰腺癌现在说也有关系。
1: 哦，
0: 再就是叫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现在是一个胰腺癌的高危因素。再就是遗传，和我们遗传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有一个病叫家族性胰腺癌。什么叫家族性胰腺癌呢？就是你一个家庭里有两个这是一级亲属，对吧？父母、兄弟、姐妹，这种一级亲属，两个胰腺癌就是家族性胰腺癌。这些人就进行这个筛查。
1: 那要说起来的话，马叔叔的哥哥是因为胰腺癌离世的哈，这是家族当中有一位直系亲属

0: 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有没有格外的重视这个事情啊？
1: 我今天听说了以后，我一定每年在体检时候重点关注这个事情。
2: 对，
0: 以前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基因啊，
1: 没有
0: 胰腺的？
1: 没有，我每年都要体检，但是这一项体检没有，没有专门做这种体检。今后在这上面重视一下。
3: 就是我们每年做的体检有一个就是肝胆肾胰腺的那个 B 超
0: 啊，
3: 我对这个 B 超不太放心了。而且你看这四个症状呢，这四个伪装的方式呢，我多少还都有点，虽然我家族里没有得这个胰腺癌这个病的，所以我也想问问主任，我们将来要想排除或者体检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风险，或甚至有没有患上这种病，我们应该最准确的做什么检查呢？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叔叔和你的问题合在一起哈，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要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来确定自己有没有胰腺癌发生的高危风险？
4: 首先说做什么检查？刚才我们从那个模型大家看到，胰腺是在最后边，
3: 嗯，
4: 是吧？前面有肝、有胃、有小肠、有结肠，它印比较深。我们超声呢是在体表，它在这个超声检查就是说对这个十字脏器啊，叫体表脏器相对要好。它这个胰腺前面有这些空腔脏器里头气体。加上它一运动会影响这个胰腺癌的检测的准确性。
0: 前面有胃吗？
4: 对对对，假如说你这个超声波医生加上比较就他就看你这个技术在你比较关注，也能发现一些这个胰腺癌。但是目前来讲对胰腺的筛查，尤其早查这个早期的胰腺癌，推荐的是 CT 和核磁。而这个 CT 呢，一定要我们做这个胰腺，我们就要专用 CT， 胰腺专用 CT
0: 啊，
4: 一定要薄程、多期、增强，要做把这三个同时做到才行。薄程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一层一层的扫嘛？
0: 对。
4: 我们有时候1公分就10毫米扫一层，甚至有的过去是2公分扫一层，现在胰腺这个扫我们都2到3毫米扫一层。
0: 好薄啊！
4: 对啊，你要大了，你好比1公分扫一层，0.5公分的瘤子，你就有可能就漏掉了。所以一定要做 CT 核磁，都是要薄程 ，CT 要薄程多期增强，核磁呢也是要薄程多期来扫，这样才能发现比较早期的胰腺癌。你到了很大了再发现，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0: 那如果要是通过检查确诊真的是得了胰腺癌，不管是早期、中期或者是晚期，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这种解除胰腺癌的方式是什么呢？
4: 现在是这样，胰腺癌呢，我们发现以后，通过影像我们会做一个评估。从我们外科的治疗角度讲，我们讲分这么几种，一个可切除胰腺癌，就是可以手术的，占15%-20%左右。再一个就是交界可切除，就是你近近也可能切掉，也可能切不掉，这是在术前是无法判断的，叫交界可切除，占30%左右。再一个就是有转移的，那就是不能手术的，占50%左右。就是不能手真正的胰腺癌，就是就诊以后。能手术的只有15%-20%，所以这一部分就手术了。这个手术呢就比较大，是我们普外科目前来说最大最复杂的手术。我们把这个胰腺前面上面的脏器拿掉以后，就把胰腺暴露出来了，所以胰腺位置很深，就在这个脊柱前面所以这个手术呢暴露，就是视野暴露，相对其他脏器要比较困难。
0: 那究竟这个手术是怎么来做的呢？
4: 这是我们开腹做手术，还有那种腹腔镜和机器人，就打几个眼做的这就是这个颜色不同，它分成一头一体一尾。对，这三个颜色的一头一体一尾，这个白的是肿瘤。这个胰室囊切除术呢，它要切5个脏器，要切胃的一部分，还需要切空肠的一部分，还要切胆囊和胆总管，要把这一大块全部拿掉。拿掉以后，刚才我们讲这个胰腺，它就是三个通道，一个是胆道，胆汁要排下来，再就是一个胰液要排出来，还有我们主消化道，三个通道。那么把它切掉以后，要把这三个通道同时要建立起来，因为肠子是很粗的啊，像我们空肠，但胆管正常才7个毫米，就是扩张以后也不到2公分，胆道和这个肠子要接起来，胰管一般才几个毫米，也要跟这个胰腺这个肠管接下来。 第三个就是胃，要跟肠道接起来，要做四个吻合口，做他切的脏器多，吻合口多。而且这个部位的手术呢，刚才讲血管多，神经多，所以他就是这个手术比较复杂。
0: 连续，你嘴怎么都这样了？连续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这个病第一是太可怕了，第二这个手术难度太大了，真的是。
0: 第一是它伪装性特别的强，
3: 对，
0: 第二是真的发现了它，我们的医生哪怕是医术再高明，也真的是要动很大的干戈，
3: 对，
0: 才能够解除胰腺癌这个癌王，而且呢术后的效果呢未必那么理想，关键还是要看是否早发现。所以综合起来这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这个病真的是太难对付了。那马叔叔，您的哥哥当时在治疗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手术切掉肿瘤啊？
1: 没有，我当时因为有个朋友就在这个省肿瘤医院和主治医生专门讨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手术啊是个大手术，这个手术做完基本上是半条命就没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人家这个医生后来建议是化疗，
0: 嗯，
1: 哎，建议的化疗，化疗了几个月吧，突然就人就不行了，就没有了。
0: 嗯，
1: 没有手术。
0: 就是虽然化疗的效果还是可见的，但是没有等到手术的时候，哥哥就撑不住了。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那我想请教王主任，那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手术呢，其实是治疗胰腺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和方式，但同时还有化疗，还有放疗。那现在这几种方法是怎么配合在一起来对付癌王胰腺癌的呢？
4: 那么交界可切除的这部分胰腺癌呢，目前的处理就是可以先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化疗叫做降期，降为可切除，再进行手术。
0: 嗯，
4: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通过化疗，在化疗过程中，肿瘤就出现复发转移了。
0: 哦，
4: 那这部分的人，那肯定就没有手术机会了。但是这部分病人，就是既然是我们做了手术，它效果也不会很好。
0: 嗯，那我听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来放疗。
4: 对，术中放疗，从这个胰腺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上来讲，它对放疗是中度敏感。
0: 嗯，
4: 但是胰腺周围的这些脏器，像胃啊、小肠啊，它对这个射线是高度敏感。因为这个肠啊和这个胃啊放疗以后加剂量大了，它会造成了破溃、出血甚至穿孔，那这是要命的。
0: 嗯，
4: 对这部分病人就可以用术中放疗。术中放疗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呀？这个机器现在很精巧，就在手术室里放着，它有个线光筒，就把那线光筒根据这瘤子大小选线光筒，它从直径不同，从几公分、两公分、三公分，甚至到十公分，它就直接照在瘤子上。
0: 所以在治疗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4: 对，它有它的优势。对这部分病人，就是说你又是切不掉或者切完阳性的病人，效果非常好。
0: 嗯，
4: 它一个是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再是减少他手术后的局部复发，再是他对这个疼痛止疼效果非常好。我们前面讲了胰腺疼得很厉害，疼痛这个照射呢，它就把这个胰腺后的那个神经冲给破坏掉了。
0: 嗯，就是引起剧烈疼痛的那个神经给它去除掉了。
4: 对对对对，
0: 自然疼痛也就消失了。
4: 对对对，顽固性疼痛通过用药物或者化疗或者手术把它切掉。
0: 明白了，所以以前就是隔山打牛效果不好，
4: 对，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直视下非常精准的来对付这个肿瘤。
4: 对对对，
0: 效果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了。
4: 对，它对肿瘤的照射比较准，对周围脏器的保护非常准。
0: 我想可能对于马叔叔来说，是不是通过这期节目收获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1: 我确实是长了知识了，这个伪装一撕去，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这个情况都符合我哥哥当年那个特征。这个我们家里头这个弟兄几个这个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过来了，这感情非常深。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非常心疼。那么也长知识了，让我也长知识了。我个人今后也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也做一次体检，也许做一次体检以后自己心里头能明亮一点，明敞亮一点，
0: 对吧？
1: 我也感觉到这次对我教育挺深的。
0: 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小症状，很有可能背后是隐藏着真正的大问题，因为这些小症状是那个真正的恶魔伪装出来的一些表象。我们如果要是不掌握相关的知识的话，那就会耽误治疗，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通过刚才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胰腺癌的确切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对于高危人群来说，主动筛查尤为重要。胰腺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四类：一是长

0: 现早期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是战胜癌王的关键。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蓝脊羚、犬羚、眼角羚，这些平原地区的羚羊不仅体态优雅，而且骁勇善战。面对狮子等猛兽的进攻，有时也能化险为夷。每年，他们还与200万只角马一起，完成一场史诗般的大迁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就像喝凉茶，汕头人的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
0: 和面就像搅奶油，庆阳人的猪血烩豆腐到底要经过多少种工序？洗小肠就像闯迷宫，通辽人做羊盘肠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忙？
2: 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记忆中的好味道。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这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食讲究物尽其用，无论是难以处理的内脏食材，还是各种骨头，都能在美食擂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各地人们对家乡味的记忆中，似乎都有一道用动物血液制作的美食。广东省汕头市是个超级美食城市，坐拥广阔的海域面积，丰饶的海鲜唾手可得。不过为什么许多游子回乡的第一口就一定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血汤？
1: 口感怎么样？
2: 脆脆的感觉啊。
0: 黄土地里种出的优质食材是甘肃庆阳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他们会用猪血和荞麦混搭出什么粉红爆款，
2: 三下两下不知不觉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0: 在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种用羊血制作的食物是不少草原儿女记忆中的味道。这种自带豪迈气息的美食究竟怎么做？
3: 两个手指头，
2: 对，
3: 掐着
2: 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跨越祖国南北，去找找那些由动物血液成就的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以美食名扬天下的广东省汕头市。懂吃好吃的汕头人追求食材的新鲜和养生之道。潮汕地区气候湿热，身体容易生火积热，所以清热排毒的猪血汤就像凉茶一样，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口也是游子回家必须吃的第一口，用一碗猪血汤来慰藉乡愁。不过对嘴巴挑剔的汕头人来说，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秘密，能征服他们的味蕾呢？约好了一位名叫严万珍的大姐，我们要先去汕头人的菜市场找答案。
1: 黄皮啊，这也是就这儿有啊。
0: 怎么样，您听出亮点了吗？没错，这位要带着我解开汕头猪血汤秘密的向导，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2: 猪肠有没有了？
3: 感觉有了，一会儿炒点蒜汤啊。走了走。
0: 严大姐是汕头媳妇，跟丈夫田海英经营着一家猪血汤店，店虽然小，但人气很旺。几十年来，他每天都会到菜市场采购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2: 这个白菜就是南方出的，一看就短
1: 小，个都小。
2: 但我们北方就出这个白菜。
1: 对对对。
2: 但南方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
0: 汕头人的这一口记忆中的猪血汤，在这位大姐的手中，究竟会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益母草啊，女人的宝啊。
1: 这个是就是益母草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大姐，就是益母草经常听说，但是可能会用作这个中药材多一点。我从来没有说在菜市场看到它的。
2: 来汕头人很会吃吗？
1: 真的是，
2: 像我们吃那益母草糕，那个是草药的，就没有这么新鲜。
1: 对。
2: 但是当天早上，
0: 严大姐告诉我，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少不了一些清热去火的蔬菜来搭配，益母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汕头人除了用吃来对抗常年潮湿闷热的生活环境，食材的丰富也造就了他们对味道的严苛，所以严大姐还要为自家猪血汤挑选一位神助攻。
2: 你看这个猪肝要买本地的，要看它发亮，

0: 汤里到底会有怎样不同往常的发挥呢？那就得回家请教一下掌勺人了。不紧不慢地摆弄着手中的棋子，安静的田海英大哥与严万珍大姐风风火火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大哥曾是一位象棋教练，带出过多位广东省和汕头市的锦标赛冠军选手。象棋的对弈中讲究思维缜密，想必即便把战场换到厨房，田大哥也会展现出同样的功力。田大哥，这就是我跟大姐今天买的那块肝哈，这您觉得够新鲜吗？够好吗？这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这要求太高了。
1: 本来看起来是挺好，但其实它也是有缺陷，就
0: 对它翻过来以后，里面这些筋哈，
1: 你看这边正常不是这样可以切了吗？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呢，你看这里头，这里头最好呢，就是先把这些细小的这个东西，先给它起出来，有的还在底下，肉分五花三层嘛，它这个你看。这里面很多，对，然后这只是第一层。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当我们吃猪肝的时候，总会因为筋影响咀嚼的口感。其实这些影响口味的筋就是韧带和血管，它们就像一张网状图，不规则地穿梭在猪肝中。在我看来，想要完全剔除干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田大哥自有妙招。白筋多一些的地方，它就切成薄片，边切边挑。对稍显完整的大块猪肝，它会切成一口半大小的条状，一根不剩地将筋剔除干净。这种耐心可是常人难比的。田大哥将它归功于几十年下棋对心智的磨练。
2: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口感了，对不对？
1: 对对，它就是
2: 更这个更精细一些、啊，
1: 这个更好，
2: 更好。
1: 但是有些老年人你还是适合那个薄一点。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是牙口好的，就给它搞那个厚一点的。
2: 哦，明白了，就是您如果看到老年人来，可能会故意挑一些薄一点的片。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比较熟的比较快。
3: 好，老妹，我得上呢，好不好？
0: 也许是多年下棋的原因，田大哥特别善于揣摩食客的心思。他掌勺的地方就设在门口，所以每位进店的客人都会被他仔细打量，然后根据男女老少、体格健壮还是瘦小来决定给这碗汤加什么料、加多少，就像是在给家人做饭一样，进行私人口味定制。
2: 我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配料也是放在里面的吗？
1: 对，
2: 这个是
1: 猪肠、大肠，
2: 这个
1: 肉饼、猪心，
2: 好，
1: 猪肝。
2: 这个汤是
1: 那个熬那个猪肠、猪粉、猪肺出来的这个汤。
2: 这个血豆腐是一直在里面煮着的吗？
1: 对，一直在里面，不能开，
2: 那
1: 锅不能开。
0: 猪血汤，主角猪血终于现身。猪血中含有的凝血酶会让血液加速凝固，所以新鲜的猪血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食盐，防止血液凝固。制作之前，只要往猪血里再加一些清水，稀释食盐的浓度，稍等片刻，血液就会凝固。根据需要切成想要的血块大小，田大哥自制了一把合手的刀。划成小块，就要先入温水焯水。猪血是人体的清洁工，其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后，能产生一种清毒的物质，与我们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发生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废物带出体外。焯好的猪血再次切成小块，放入用猪肺、猪肠熬制的汤底中，以最小的火慢慢微熟。
1: 我先放菜垫在底儿，等一下那个肝放上去的时候不会粘锅，把这个熟的先放。猪心比猪肝快熟，所以
2: 先放猪肝。
0: 美食是需要氛围的，汕头美食的独树一帜就是因为有太多挑剔的食客在监督。大锅熬汤，小锅单做，除了食材新鲜和注重养生，口感也必须引爆味蕾。别看只是一碗汤，却能

0: 体现汕头人对美食的态度。
1: 哎，大哥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要加点什么？
2: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哦，
1: 要用鱼露哈，这也是当地特色。
2: 但这个鱼露一定要放在碟子里蘸着吃，不能倒在汤里。在南方吃，口味要清淡一些，不能太重。
0: 鱼露也叫鱼酱油，是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这种由小鱼小虾经过腌渍、发酵、熬炼而成的液体，具有浓烈的鲜香。
2: 比较腥，有点。口感怎么样？
1: 脆脆的感觉哈，
2: 润滑，
1: 很润滑。蘸上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味道。
3: 比较鲜，比较鲜。
1: 对，比较鲜美。
2: 因为汕头人就讲究。吃什么东西要有什么蘸料，个人的口味，有的愿意吃鱼露啊，有的像做爱吃我的自制辣椒，很老远的，
1: 还有自制辣椒呢，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2: 对啊，这是东北做的。
0: 果然，南北饮食文化在夫妻俩经营的这个店里碰撞出了新火花。严大姐用从东北带回来的干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油，香辣逼人，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1: 猪肝配这个辣椒油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一整口下去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杂质，
2: 没有，
1: 而且越嚼那种沙沙的口感哈，再加上这个香辣的味道，我觉得这辣椒酱真的给它提分很多，是不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
2: 离不了香味儿，
1: 离不了香味儿，可不就是吗？
0: 就像严大姐说的，家乡的味道是无法割舍的。几十年来，夫妻俩让南北饮食风味水乳交融。
3: 东北的一个刀鱼，拿起来都能真的砍人。我们这里是在水里面捞出来，很新鲜，它那个皮都没了。
2: 一开始我以为它又弱又小，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胖，小靓仔什么也不会，结果它什么都会。
3: 那你一开始走路，
2: 原来那
3: 踢了一块砖，
2: 挺好吃。
3: 踢了块砖之后呢，拿起来要扔掉，一看是块金砖呢。
0: 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我品味到了猪血汤中承载的一份家乡情。告别了这座沿海的南方小城，我继续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在这里，猪血有着与汕头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又会是什么呢？
1: 啊，就是这儿，
4: 就是这儿，对对对，
1: 好的。哎，这闻着还挺香的啊！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猪血烩豆腐。
1: 猪血烩豆腐是吗？
4: 哎，对对对。哦，
1: 哎，这个就是用猪血做的吗？嗯，
4: 对对对。要不您先尝一碗？
1: 好啊，我先尝一口。
4: 好好好好。
1: 哎，这个很特别啊！我觉得这个，我先尝一口。
4: 对对。
1: 为什么是面的口感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猪血烩豆腐就是血豆腐嘛。
4: 这个是咱们猪血和那个面。
1: 这个麻烦吗？做起来？
4: 做起来挺麻烦的。这个。
1: 行，那我再吃两口，咱们再做着。
0: 听到猪血烩豆腐，我还以为会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猪血，但其实却是像紫米皮一样的风味小吃。我所在的庆州古城美食街是西北美食的集中地，每家店只制作自家最拿手的食物。李元刚和母亲经营的这家猪血烩豆腐就是庆阳美食的代表。那么他们家制作猪血的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4: 咱们先放荞面。
1: 这个要放多少？
4: 这个大概放一半，然后再加白面。
1: 白面跟它的比例有没有讲究？
4: 大概就是占荞面的一半吧。
1: 好，下面要放什么呢？
4: 下面放的是淀粉。
1: 淀粉哈。
4: 对，
1: 淀粉要放多少？
4: 淀粉就一点就够了。
1: 一点就可以了。
4: 对对。
1: 然后让它们和在一起。
4: 对。现在我们要加猪血。
1: 加猪血哈。
4: 啊，对。
1: 哎，其实这个猪血是不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
4: 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主要是之前咱们这边以前不是也穷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
0: 猪血在有些地方也叫猪红，味咸性平，能解热毒。猪血中的铁元素含量十分丰富，约为同等重量猪肉的8倍，再加上极高的蛋白质含量，让它获得了液体肉的称号。面粉中的主力军荞麦是黄土地里的主要农作物，因为看起来像三角形一样，也被叫做三角麦。最早起源于我国，距今

0: 已有2000多年的耕种历史。荞麦属于凉性食物，多吃可以开胃宽肠，与猪血搭档更是能成为清凉一下的解暑利器。制作猪血烩豆腐，首先就要制作猪血面。现在虽然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但加了水之后，这盆面可就大变脸了。
1: 哦，你看这个颜色，现在是那种粉粉紫紫的颜色哈，它还挺好看。哇，慢慢开始成型了哈。
0: 水的加入让盆里的面粉瞬间就换了一身艳丽的衣服。小李告诉我，如果单纯用荞麦粉和面会比较脆，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淀粉就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为最后的猪血口感打基础。其实虽然叫猪血，但吃的主要还是面，面食是庆阳人离不开的主食，所以他们也巧心构思在面上做文章。像这样利用动物血液来和面的方式就是当地特色。除了猪血以外，当地人也有用鸡血或者羊血做面条的习惯。动物血液不仅可以为面条提供鲜艳的颜色，还可以增加风味。
1: 现在这个你看这砖红色的面团看着也挺好看，咱们是不是给它擀开然后擀平给它切成小片呢？
2: 哎，现在不，你要想吃面条可以那么做，但是现在咱们要加水把它洗开，洗成面糊状，像烙煎饼那样烙出来。
1: 哦，那么麻烦呢、
2: 啊、对对
1: 啊，那好吧，我还以为就直接就是一个面片了、
2: 现在我们要加水。
1: 好，来，怎么弄就给它，
2: 现在把它撕成小块
1: 啊。撕啊？
2: 对，
1: 你说这好不容易给它和成的一个面团，哎，现在又给它撕成小块了，这个又何必呢？
2: 这个就是还是为了让它更筋道一些。
1: 哇，这个太讲究了。哎，你看这个三下两下不知不觉慢慢的，你看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2: 对
1: 对, 对，感觉已经没有那个颗粒了、
2: 马上就要豁开了。
0: 没想到猪血面的制作如此麻烦，好不容易揉成的面团还要重新加水捏碎分解拌匀。小李告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成就猪血面最终紧实弹牙的口感。在不停揉捏下，猪血面从原本的砖红色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面团也由固体慢慢变得稀软粘稠，随着水量增加，最后变为草莓奶油般的丝滑质感，就像惹火夏日里的粉红爆款点心，恨不得马上就去舔一口。此时揉好的猪血面一刻也不能停留，要像摊煎饼一样在饼铛上走一遭。于是奇妙的景象又发生了，在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粉红色的面糊被摊薄，然后慢慢收缩起泡，最后变成紫黑色的面皮。不过小李说别急，还差一个关键步骤呢。
1: 这个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可以切了吗？
2: 没有，现在还要把它擀，因为它里面烙出来以后它有气泡。
0: 随着擀面杖滚动，猪血面饼中的气泡一一破裂，这也标志着面饼可以顺利进入下一道工序。摞起来的面饼要一刀一刀仔细切断，千万不能一刀拉到底，否则会破坏完整性，然后再切成一块块菱形小片。就在我认为这面片已经可以入锅烩豆腐的时候，小李说想成就好味道还需要一种关键调料。
1: 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是在用这个石碾子来碾辣椒哈。不过呢这个石碾子特别沉，得有400-500斤重啊，这么沉啊我一个人也碾不动啊。那你看有个帮手今天。
0: 庆阳人的饮食同样也是无辣不欢。小李说他们家做油泼辣子用的是磨到最细的辣椒面，这样能让油和辣椒最大面积的接触，从而让辣子的香味更加浓郁。油泼辣子一道菜，陕西人吃辣的名句在甘肃也一样适用。关键的提香调料已经备好，接下来就看猪血面是如何烩豆腐的了。一勺大骨高汤打底，加入姜粉、花椒粉等调味，将耐煮的粉丝、豆腐、白萝卜先行入锅炖煮到80%，然后加入猪血面片和青菜，在浓郁的汤汁中大火滚开，最后再淋上喷香的辣子， 一锅红彤彤、惹人食欲的猪血烩豆腐才算大功告成。接下来，我的美味之旅继续前往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据说有一道动物血液制成的美味，能吃出草原的原始气息。想找到这种味道，就得先找对人。
3: 我叫四海，以前我当过厨师，也开过餐馆。不过现在呢，我就一心一意地给我媳妇儿打工，给她当副手，忙活一些杂事儿。
0: 四海大哥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帮助妻子成就事业上，可这并不影响他有着烹制菜肴的好手艺。
4: 欢迎来到草原。
1: 你好，你好，你好。哦，谢谢。
0: 没想到刚一进门，贾辉静大姐就用家乡传统的迎客礼仪来欢迎我这位客人。虽然他们一家现在已经不在草原上居住，但在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草原牧民的礼仪和风俗。
1: 好，咱走。哎，大哥，我看咱们这桌上这个是羊血是吧？
5: 对。
1: 然后那个是荞麦面。
5: 荞麦，对，荞麦。
1: 哦，然后这个是
5: 羊细肠。
1: 这看起来哈，就根据我的经验，咱们是不是要做血肠？
5: 对对，羊盘肠。
1: 但是咱们这个肠现在都盘在一起呢，咱们不把它先给它捋直了吗？
5: 不能捋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草原上是吃的羊盘肠，就是不能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网油不宰，就是用这个羊肺子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1: 用羊肺来洗这个肠是吗？
5: 对，
0: 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成年羊的小肠能有20多米长，盘结在羊的腹腔内，小肠外壁上还有一些油脂把它们粘连在一起。可这一团缠在一起的肠子用什么方法才能清理干净呢？
5: 羊肺的
1: 塞进去，
5: 塞进去，里边的这脏黏的那种的东西给它一点一点，
1: 哎，
5: 对，
1: 不要那么小，要大一些，这样它挤出来才能把旁边的东西带下去。这个手一边还在这边勒住哈，然后呢，
5: 对对，
1: 就帮助它能够把这些脏东西都挤出去。就是你在挤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有韧性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因为啥呢，这个网油没宰，所以它是双层膜，然后这个用肺的轻卡必须得用两个手指头掐着，然后就是往上一拽，
1: 您这样就比我刚刚那样挤就挤得更干净了哈。
5: 是，
1: 让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然后呢，它这个脏东西才不会从指缝之间溜走，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四海大哥把小块的羊肺塞入小肠内，羊肺质地紧密，具有弹性，它能像小刷子一样把羊小肠内壁上的脏东西刮带下来。四海大哥告诉我，在过去漫长的游牧途中，淡水是稀缺资源，因此家里的老人就会巧妙地用羊肺代替清水清理小肠。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为了处理得更加干净，他还会用盐水再冲洗一遍。半透明的肠壁看上去薄如蝉翼，其实却十分有韧性，不会轻易破裂。灌在羊小肠内的馅料才是主角，要经过细心调制。荞麦面富含 B 族维生素，按照一定比例与面粉混合后，加入新鲜的羊血调成糊状。羊网油能让口感变得更加滑润，沙葱可以去除羊血的腥膻味，最后加入盐和调料调整味道。
5: 灌的时候是用那个手来回摆动，
1: 用手往下捋一下，
5: 对，往下捋一下，不行用拿个筷子捅一下。
1: 对，它有的时候它里面这个面块哈，面疙瘩呀，还有那个网
5: 油
1: 要用筷子帮一下忙，然后再用手往下捋。
5: 对 对, 对，
0: 血肠可以说是北方人的传统食品之一，羊血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血红蛋白，是常见的补血食材。缠绕在一起的羊小肠被羊血面糊撑满，具有草原原始气息的羊血肠初见端倪。 此时四海大哥拿出了大块的羊腩肉和羊肚，使用镰刀切的方法将它们切成长条，然后塞入羊大肠中，制成饱满的羊肉肠。为了让味道吃起来更加原汁原味，用羊腿和羊排熬制浓汤，给羊肉肠和羊血肠注入更加浓郁的草原味道。一口大锅炖煮出满满的羊肉香，最后四海大哥又动手熬了一锅羊肉蘑菇酱。他说这羊肉酱是他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4: 尝尝。
1: 好的。哎，这个肠到底怎么吃法呢？
4: 您喜欢哪块呢？就用刀，然后呢
1: 割一下。
4: 哎，对，割一下。啊，
1: 它真的是有点软糯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4: 是，
1: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4: 特别独特，因为有沙葱啊的味道，正好压住这个酸味了。
1: 然后咱还有这肉肠呢，是不是？这血肠吃完了，尝尝这肉肠。
4: 哎，您尝尝。您尝尝。
1: 一口咬下去又有脆劲儿，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哈，是不是？这里头哪个是您最爱的呀？
4: 哎呀，我老头做的，我觉得每道都是最美的，合口。
6: 为了陪伴我，就是在家管我和孩子，就更多的他那个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了。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为了我和家庭牺牲很多。
3: 不在外面当厨师，可能很多人吃不到我的手艺，不过能让媳妇和孩子吃到我做的饭，我就感觉很幸福的。现在我闺女在外地读书，我有时候也给她寄点自己做的家常菜，让她在外面上学时也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每个人对家乡的食物都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成就家乡味道的食材可能很普通，甚至并不起眼，但都挡不住人们对家乡这种味道的朝思暮想。在广东省汕头市，田海英精心烹制着游子回乡最想吃的这一口，将一碗看似简单的猪血汤做出了极致味道。在甘肃省庆阳市，李元刚用一道道工艺细节让猪血和荞麦相伴，开始了奇妙之旅，用心成就着一碗小吃的精彩。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四海永远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一盘带着草原粗犷气息的羊盘肠，一碗家常的羊肉酱，书写着他对家人淳朴的爱意。年复一年，时间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而记忆中老家那充满亲情的家常味道却依旧清晰。这是刻在人们心田的味道，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骄傲。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

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邓明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邓玲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

康氏邓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狐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邓羚妈妈非常清楚狐狼在做什么，提高了警惕。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

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

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烈日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

炎陵是成双结对的生活在一起。炎陵奉行单一配偶制，他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炎陵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炎陵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炎陵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窝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窝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窝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羚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他是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

0: 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潜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尾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然而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它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

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内陆台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瞪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2-1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小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为了彰显威力，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筋。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6: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窖藏坑遗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困难重重，台风天气的

0: 坑壁意外的坍塌。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快点！单行，单行，单行，兄弟。
0: 文物提取过程中惊喜不断。哎呦，
2: 兄弟，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你看，耳露出来了。哎呦，什么颜色？
0: 大量的铜钱，多件青铜器的发现，表明物主人家境殷实。疑似围棋，又体现出物主人的高雅情趣。随着一件件文物被取出，众多难题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现场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温兴路的考古现场。经过两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2: 所以说我们在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夹缝泥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啊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0: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2: 先一圈保鲜膜把那个顶耳和顶先固定住。对，
3: 好，可以了。
0: 很快，铜耳包裹完毕，考古工作者随即对漆盒连同铜鼎进行整体包裹。
2: 第一层要松一点，不要太紧了。对，拉到底，拉到底，老谢，拉到，哎呦，小心小心，慢点慢点，拉到底，对，都到身，都到腹身上去了。
0: 因为现场文物紧密相邻，最后的包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2: 这里不行，
4: 这样
2: 不行，要转一个。
4: 现在这样的一个
2: 起
4: 来可以起来，要么我们
2: 不行，把那个耳跟那斧身再转一圈。
4: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就加固。我们
2: 现在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4: 先我们两个人先，
2: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4: 这种
2: 一二走，好，往外，对，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5: 这个是软。

0: 以你为主啊。
1: 嗯，
2: 青铜鼎被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3: 他椅子坐的没不舒服，
4: 他椅子坐没舒服。
1: 现在这个铜鼎提取完毕以后啊，然后剩余的器物之间的这种相邻关系啊，已经一目了然了。然后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个铜壶啊，是跟这个陶罐啊，它俩相邻的关系啊，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如果让我们按提取的话，我们会先取这个陶罐。
2: 按照计划。首先提取难度较小的陶罐。
1: 保存情况。线索评估一下保存现状。
5: 完整。
1: 完整。
5: OK。
1: 这个要竖放啊，不能横放，里边盛满了液体。
2: 很快。陶罐提取完毕，目前提取工作一切顺利。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还在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1: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2: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1: 因为现在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是受影响。这个太脆弱了，那就是。现在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壶一动，或者把这个罐一动，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给它做一个支撑。我们这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这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漆，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的，把这样清一下吧，要么对，清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石。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2: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1: 我先看看尺寸，对对对。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
6: 剪刀
1: 给我啊。
2: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都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1: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捡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这个盒子一样，对的。
7: 什么东西？就这样差不多嘞。这样再做一个。
1: 好的，好的。
2: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剪裁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8: 看我们怎么做加固的。
9: 倒一半好了吧？
10: 稍等。
11: 不用我去拿了。
1: 对。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11: 马上干
1: 好，可以，到你了，快，快点，好，快，快倒，
7: 烧的时候外面挡一下。
1: 嗯，
7: 我
1: 头，别别，
7: 慢慢来，慢慢来。
1: 没关系，我给你挡好了，倒就行。立罐那个，对，小心。哎呀，太干了，对。哎呀，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水的时候就。
7: 等会儿你。
0: 中捞了。
2: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
1: 小陈，那个保鲜膜，我们再把这个锅再包一下，
4: 把这儿盖上。
1: 嗯，对，把这儿再盖一下。
9: 不告诉他的。
1: 对，我知道，先把它给转一下。
7: 好。
1: 哎，别那么急。先别倒，又
9: 没倒，
1: 这个
9: 原来留着
1: 啊。对，我看那个时候还等着我们血液倒的时候，你们再和吧。
0: 来，
1: 我是为了刚才怕你们这个浇的时候弄到它上面去，所以缠了一圈。对，
7: 来
1: 看一下啊。
7: 下
1: 好，行，收工开始。第一次一倒上，马上就要浇进去了，搅拌。
9: 搅拌。
0: 你再涂一层。
9: 啊，这个粘稠度怎么样？
7: 好，
1: 快，
7: 小心啊！
1: 小心！
7: 倒过来，
1: 来，
7: 背面倒过来。
1: 行。哎呀，要堵一下，快！哎呀，这倒不下去了。师傅，你快弄泥巴给他。
10: 有车的。
1: 嗯。
10: 你刚刚没事了。
1: 嗯。好的。
7: 先这样。
1: 好，可以。
7: 好，
1: 这应该可以，够了，可以，可以。
9: 坚持一块。
1: 好了。
2: 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大量的钱币，精美的青铜器，漆盒内的疑似围棋能带出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余姚窖藏考古发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1: 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就受影响，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2: 十分脆弱的文物给提取工作带来

0: 很大难度。
1: 往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
0: 经过商讨，考古工作者运用石膏加固的方式进行整体提取。
2: 马上干！
1: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到！
0: 经过在场所。

0: 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1: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海绵
3: 送了。
4: 来来来，
1: 好，
2: 放掉。
1: 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5: 行行，我们先撤离了。
6: 这两只不要，
7: 这人怎么？
6: 这人倒是啊。
7: 我死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的来。
6: 等一下，
7: 好。
6: 好，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
1: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颈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6: 那个，
1: 主产主产，对，轻轻的，轻轻的。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6: 对的，应该完整。
1: 完整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6: 咱这保鲜膜关了，
5: 保鲜膜。这个包裹它的那个，
8: 手动开门了。
5: 多少带上的？快点。
6: 好。
5: 没
6: 准备。不敢开。一二三。
1: 好，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5: 海绵准备。
9: 我告诉你。
0: 青铜贯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糖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1: 那个壶流还在哈，
5: 对吧？
1: 你看能看到，你看到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0: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糖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1: 那差不多了吧？你再试一下。
5: 好，
1: 好 ，OK，
5: 好，
1: 好，
5: 好。
6: 夏天，
7: 那这样我俩讲，
6: 年纪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好，轻轻的跑，别跌倒就好。口沿微损，也不叫微损了，直接有缺口了。
1: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0: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
6: 好，好，你老李。
0: 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糖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糖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糖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糖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啊、
5: 哦！铁丝有，
6: 铁丝这个路叫高铁的高物，
5: 铁丝搞不了的。
6: 我们接绳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
5: 绳子
1: 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5: 绳子有，
6: 这样不行，要
1: 不行呢？
6: 它这个石膏，
5: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直接把它锯下来了，
6: 石膏给
5: 直接给割破了。
6: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也就是
5: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10: 小子，
11: 这里看，
10: 不插管当好，你

0: 边再插几个，再插几个。
1: 来另外多少的？
2: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0: 你这样吧，再插几根，再插几根，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好，好的，对。
3: 司徒章，
0: 好，完美。
3: 我要跟志宏哥在搞。
4: 好，部长，
0: 好。
4: 完成了，最后一个完成了。
0: 海绵盖一层，嗯。辛苦。哈
3: 哈。跟主持人见。
0: 完美。
2: 最终，陶壶被完整地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5: 比如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6: 对，
5: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嗯、就是这个呢，那个宋代比较它也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需要更加比较细腻的、嗯、做的。
6: 那精修一下，
5: 那个鼎是炉。
4: 哦，香炉好，
3: 搞得光白龙眼的哦，
5: 香炉呢，
3: 搞得这个镂孔都露出来了，
4: 这个
3: 镂
4: 出来了，
2: 正当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青铜鼎时，他们在鼎盖缺口内发现了新的器物，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但是要想打开铜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鼎盖上的漆盒与之分离。
5: 这是一个盘
7: 子，在一个盘子，
5: 应该像一个漆盘，
7: 漆盘里
5: 边然后放着一些小石子，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棋子。
2: 墓主人为何要将疑似围棋的棋子与贵重的青铜器埋藏在一起？南宋时期，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娱乐便开始蓬勃发展。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酷爱围棋，并且棋艺超群，非常重视围棋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并且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达到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装有围棋的漆盒与炉盖，历经近千年的挤压，已经紧紧贴合在一起。目前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安全地分离。
5: 木桩不要进去，把这个缝啊全部给我喷一遍，就相当于让它湿润一下。湿润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绳子拉它。
2: 经过探讨，考古工作者决定用鱼线分离二者。鱼线细小并且不易拉断，通过不断的拉扯，将漆盒与炉盖慢慢分离，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漆盒的完整
5: 性。都在底下拿去吧，
6: 感觉在动就行。
5: 哎，在动，在动，我感觉在动。
1: 是吧？我就怕它上面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柄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它的柄
5: 它底下给你个平底。
1: 平底吗？
5: 对。不会再有柄了，反正就尝试了，不要硬使劲，对。对，这样
1: 你
5: 这样
1: 拉动我的手，
5: 对对对，我就要这种效果，你也拉动我，对，就这样拉扯之间，这样这些。
1: 那我再拉一遍。
5: 对，你使劲，我没感受到你。
2: 在用鱼线切割的同时，将主板慢慢插入漆盒底部。
5: 这下面穿过去，能穿过去，穿过去。

0: 行了，现在比较紧。
1: 小仙，这样，小仙你在这儿端着。
2: 平平的话，这个
1: 洗
2: 得过去。
1: 洗不起，洗不起。
0: 那这边，你那边茶几这边起来了，我这边可以起来了。你这个不要从这边，你关上这个，你这边给不了力，你要不从这边插。啊，你关上，你刚才那边。
3: 抬不起来。
0: 嗯，对。
3: 你往这个，因为他已经在这
0: 里。好了，可以了，你端好啊，准备好了吗？
1: 1、2、3，走，
3: 走，
1: 好，
3: 好，好，哎呦，我身上汗都开始出来了。
1: 哎，你看，我们用水泡了一会儿，你看底下就软了，是吧？哎。

0: 室内清理发现三件双鱼洗，众多文物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场文物一件件顺利取出。
1: 夏天，
2: 这个我这我两件，
1: 连你这个都
2: 是你呀。
1: 好，轻轻的抱。
0: 加固完毕的陶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成功提取。历时一个月的余姚窖藏考古的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3: 顺不顺？顺不顺？
4: 好，完美。
3: 我要给陈志宏哥
5: 好，鼓掌，鼓掌。
4: 好。
0: 随后的室内清理在紧张地进行中，数量众多的铜钱分类与器物清理同步进行。考古工作者成功将漆盒与熏炉分离。漆盒成功取出，随后通过清理，一件倒扣的瓷器逐渐显露出来。在炉内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准备打开炉盖。然而熏炉的盖与炉身已经紧紧粘在了一起，考古工作者只能用草酸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竹签小心剥离。
6: 好，
7: 好了，
1: 不洗，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对对对对，
8: 你要往下，
6: 那我
8: 下面扣
6: 扣扣好。
8: 你从你扣你那边。
6: 我这边扣上了，扣上了，扣上了。OK。
1: 好。好。
0: 随着炉盖的打开，在倒扣的瓷器之下，是否会有新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提取。
6: 粘着。啊。
1: 底下还有冲击。
6: 等一下，等一下。这就是典型的龙泉窑，
1: 啊，对，
6: 是吧？
1: 典型的，但是非常完整，品相很好。
8: 雷
1: 破，
6: 没听过。
1: 完整。这是龙泉窑的双鱼洗。
0: 随后在炉内又接连提取出两件双鱼洗。那么，为何物主人会将它们专门放于熏炉内呢？古人在遇见战乱、灾难等情况下，会将贵重物品埋藏起来。可能物主人在埋藏时较为仓促，并且窖藏坑内空间有限，为了节省空间，就将这三件双鱼洗藏在了熏炉之中。熏炉中的炉灰也起到了间隔填充的作用，防止瓷盘碰撞破碎。同时，炉灰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也起到了防冻保护的作用，这样才使得三件瓷器完好地保存下来。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釉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 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窖

0: 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糖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村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我们这一个窖藏当中唯一的一件来自外国的东西，这件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个窖藏可能跟海丝、跟海上贸易有关。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有可能是一些经商大户在海外贸易过程当中，从朝鲜半岛把这件器物来到了我们这栋地带。

0: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国外瓷器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

0: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 劲，浓的传承

0: 劈波斩浪，遇涨爬坡，
1: 这也太厉害了！
0: 身形庞大的特种运输车能否凭借核心技术和创新设计，成功通过这场极限大考？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眼前这台钢铁巨兽重达50吨，宽和高分别达到了3米左右，就连轮胎直径都有1.5米。它就是今天的主角，一台即将迎来终极考核的重型运输车。今天这个大家伙要面对的是一场关乎上岗资格的严苛考试，只有通过试验场的全面检验，他才能拿到市场的通行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巨无霸，能扛起363吨矿石的渣土车，运送60多米长风车叶片的长龙车，托举1000吨巨轮的平板车，这些专门为极端任务而生的车辆，在正式上路前都必须通过这些极限考核。这座为重型车辆量身打造的试验场设置了15种极限路况的挑战，不论是2米深的积水坑、2.5米宽的壕沟，还是近乎垂直的陡坡，每一种设计都是为了逼出车辆的极限性能，确保它在未来实战中的每一程都安全可靠。眼下这台重型运输车已成功闯过涉水、越壕、扭曲路与搓板路等多重关卡，表现稳健。但接下来的挑战有些特别，甚至很难称之为路，因为检测车辆要上台阶。
2: 就是这个是吧、
3: 对，
2: 我看看，这就差不多跟我小腿一半高了，都
3: 是的，
2: 对吧？都到了我的这个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2: 啊，那这就相当于是个台阶了。
3: 对，
2: 这是40厘米哈，
3: 40、50、60。
2: 50就到我膝盖这儿了，那60就更高了哈。
3: 那个是60，
2: 60哟，60都都到我这大腿这个位置了。
3: 是的，
2: 感觉是有点高。
3: 对，
2: 这个。我觉得对于咱平常的车来讲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停车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可能有的车还能做得到。
3: 对，
2: 但是您说像这种，
3: 这个一般的车做不到。
2: 一般车是真的做不到哈。
1: 测试车辆轮胎大、底盘高，看上去应该能轻松跨越障碍，但仔细观察，台阶的边缘是锐利的直角，还包裹着铁皮，这对轮胎来说很不友好，因为轮胎多为橡胶制品，特别害怕尖锐的物体。很多人有过车胎被扎或者停车剐蹭马路牙子、轮胎磨损等情况，所以这一路段也是对轮胎的极致考验。那么测试车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您好，这个等一会儿，我看咱们这块是越野路段，有40厘米、有50厘米和60厘米的路哈。这60厘米那个高度，您能挑战吗？
4: 今天因为这个车有这个登车爬梯的缘故，因为这个爬梯低于

0: 那个60厘米的高度，但是我们平时都要去做的。
1: 近50吨的测试车辆，真的能轻松挑战40厘米的高度吗？说话间，这辆大家伙已经朝台阶驶去。第一组轮胎已经紧挨着台阶，在总重量接近50吨的情况下，车辆丝毫没有停顿。第一组轮胎成功跨上台阶，后三组轮胎依次通过。
2: 这我刚才看了看哈，我们一开始以为可能他得加个油踩一脚哈，使劲往上上，然后但是我看他整个上去的这个过程非常平顺，每一组轮子过上去的时候都很平，
3: 对，
2: 是吧？
3: 实际上在爬这个土台的时候，第一桥就是一桥的轮子，那个阻力是最大的。
2: 我想去看看第一个轮胎。
3: 可以啊，
2: 第一个轮胎，因为第一个轮胎刚才所长也说了，它承受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咱们看看它有没有因为过那个硬路被压出来一些凹槽什么的。
3: 那不会，我看看，那不会，
2: 好像没找着哈。
3: 那不会，
2: 这看上去好像周身都很完整。
3: 是的，
2: 我好像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它被损坏或者是受到一点肉损伤的痕迹哈。
1: 考虑到测试车辆未来面对的野外运输任务，设计团队给这款车型配置了非常规的轮胎，以便它能应付各种复杂恶劣的路况。这辆大家伙的轮胎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因为我们那个胎是一个球面胎，它的这个断面很宽，很宽，宽度是500，宽度是500，所以说它这个变形量很大，
2: 这是又软又硬，我能这么说吧？
1: 普通家用轮胎大部分是平面胎，只在边缘处有些许弧度，而球面胎整个车胎外形更圆润。这样的设计让车胎在受挤压时变形的空间更大，以柔克刚。
3: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人字形的花纹，就是在那些无路的地带，或者是这个它可以自行的压出一条路来。
2: 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尖角给你开了一条路。
3: 对，
2: 是这意思哈。
3: 压出一条路来，所以它的延展性特别强。
2: 就是我们之前在看这个车的轮胎的时候，看到了它是有一些这种鼓起的这种部分，但是都没注意啊。刚才经所长一介绍，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就特明显，它每一个轮胎的这个花纹都是带，相当于是带着一个尖角的啊，逢山开路，
3: 对，
2: 遇水搭桥。
1: 虽然测试车辆顺利爬上了台阶，但接下来的挑战可没那么容易。三条最陡处几乎垂直于地面的斜坡将充分检验车辆的动力性能。动力性能是衡量车辆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车辆的作业能力、效率和安全性。
2: 所以我看现在好像咱面前是有好几条路，对吧？
3: 对，有三条路，但是有四个坡度，最左边的这个是60%，大概在31度。
2: 就那个才31度吗？
3: 对。
2: 我怎么感觉从这个地方看，我觉得都这快有45度以上的那种感觉啊。
3: 对。
2: 那中间这个呢？
3: 中间是40%，就是21.7度。
2: 然后最右边这个相对平缓，
3: 相对前面两条更平缓一点，但这边是两条结合路段，上面是20%，底下是30%，20%大概在11.3度，这个底下30%大概16.7度，16.7。
1: 坡度百分比是用来表示地面上两点之间垂直上升与水平距离之间的比率，数值越大，坡度越陡。一般来说，排量在2.0升的普通家用轿车也就能应付个15%到20%的坡度，而眼前最陡峭的坡道为60%，用肉眼看过去几乎是直

0: 上直下。测试车辆的表现会如何呢？我们一同上车，首先感受 30% 坡度的爬坡体验。
1: 我们就要爬坡了。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坡其实还挺陡的。我觉得我好像都已经几乎是半躺在这个地方在往前看了，整个人现在是躺在车里往前走。
0: 对排量20升的检测车辆来说，它的动力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可以轻松完成30%的坡度爬行。那么，面对60%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坡道呢？这是动力、吨重完全一样的另一辆重型越野运输车，它将要挑战这条60%的坡道。重型越野运输车开始出发，可当爬坡过半的时候，车速却慢了下来。60%的坡道陡峭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山地，这台重型越野运输车能否经受住考验？伴随着强劲的马达声，重型越野运输车终于顺利爬上了山顶。这次测试车辆已经完成了爬坡、涉水、越障、过沟等测试，接下来它还将继续接受挑战，完成一系列关于机械系统、电子系统以及环境适应性等的测试，为新车型上市做最后的准备。在武汉，有一支特种车设计团队也在面临挑战，他们要将千吨巨轮整体运输到港之下水，什么样的运输车辆能做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六辆承重千吨的平板车，挑战两人三组。如何才能让他们步伐一致，默契前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是位于长江边的造船厂，正在尝试平底造船，也就是直接在一块空地上完成从分段制造到船体整体焊接的全部制造工艺，然后再将巨大的船体直接运输到港池下水。这就对运输车辆的承重能力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因为重达数千吨的船舶已经超过所有运输车辆的载重极限，怎么才能将千吨巨轮整体运输到港池下水呢？这里正在进行超级平板车的性能测试。这是一台面积达到230平方米的超级平板车，可以承重千吨。但是运输巨大的船体不仅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还得解决转向难题。因为这种陆上巨无法上路，无论是转弯还是转向，都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为了尽量减小超级平板车的转弯半径，研发团队做出了可以180度转向的轮胎，每个轮胎都能独立控制转向角度，前进、倒退、原地转向，甚至水平移动。但是因为要运输千吨巨轮，设计团队需要让6台平板车分开排列，协同作战，这也再次带来挑战。挑战的核心环节是如何让所有的车轮听从统一指挥。这好比进行2人3组的游戏，发号施令的指挥必须让每个参加游戏的人都明白自己的步伐速度应该是多少。但6辆平板车在协同前进时，却总有车辆掉队。
1: 姐姐，
2: 你这样他们是我断电吗？
0: 瑜伽电气工程师，他试图通过修改控制程序解决问题。
1: 大家觉得改程序肯定比写程序简单，但实际上改的工作量可能会更庞大一些。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一样，它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就是你写好一个程序到它能够完美运行，可能还需要90%的路要走。
0: 这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每次修改程序，瑜伽都需要根据之前遇到的问题，将修改后的程序逐一上载到每一辆车的控制器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30分钟，而更耗费时间的是在试验新程序之前排查一遍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几十个控制器，几百个转接点，很多隐藏在车辆底部，很多时候需要几乎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检查工作。
1: 好了，可以起车了。
0: 车辆再次启动，虽然还是不太同步，但是跟上一次测试相比，掉队的距离好像缩短了一些。情况突然出现，一辆车在行进过程中偏离了轨迹，这是比单纯掉队更严重的问题，说明之前的程序需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这让在烈日下工作了一天的瑜伽非常沮丧。
3: 这车有问题。
1: 对了，先关，然后熄火。有个角度好像有点问题，要检查一下。就是并车的时候有一台车换了个模式，要把这个模式再检查一下。
0: 瑜伽是特种车研发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工程师，此时平地上的大船即将建造完成， 距离需要转运的日期越来越近。瑜伽和整个团队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炎热的天气让他的体力严重透支，再加上上百次失败的试验带来的心理打击，此时的瑜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1: 有时候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在很苦的条件下，可能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坚持，一些付出你看到了，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力量，就不断的激励你，就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0: 团队协作，彼此打气，计算、修改、上传、测试，一遍遍调整。他们的挑战能否成功？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国产第二艘邮轮的内部是什么样的？
4: 哇，这个船好大呀！

0: 设计制造有多难。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移动城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历时数月的精心研发与反复调试，上百次的挫折与尝试，终于铸就了最后的成功。瑜伽团队为车队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智慧大脑，还给每台车设计了独特的行走指令。在智慧大脑的统一调度下，六台平板车如同一个整体，实现了行进、转弯的精准同步，步伐整齐划一。如今，千吨级的庞然巨轮已在平地上平稳起运，而这支超级运输军团的身影也正出现于更多关键领域，完成一项项艰巨的运输使命。这不仅是特种车辆工程师团队在创新之路上的坚实步履，更是中国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新时代的生动缩影。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
1: 我的天哪！我从未见过水位涨得如此之快。
0: 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1: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两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0: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
2: 嘿，小屋被冲下来了，
3: 快看，它被一分为二了。
0: 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
2: 我被困住了，救救我，我打不开这扇门，救救我。
0: 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过来，我抓住你了。
1: 我的腿被一块木板卡住了。
0: 哦，糟糕，我的拖车要飘走了。
2: 哇，

0: 哦，我爱你。我们住的小屋，藏在郁郁葱葱的树丛深处。这里有一条溪流环绕着后院。
1: 飓风海伦妮已抵达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它将引发肆虐的狂风和致命的风暴潮。
0: 我们目睹飓风海伦妮袭击佛罗里达，场景触目惊心。我们身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四周群山环绕，本以为这里很安全。
2: 飓风海伦妮持续北移，直指北卡罗来纳州，我们将提供全方位信息。
3: 我是克里斯·费伯，住在阿什维尔。当初听说飓风可能要袭击阿什维尔时，我们并没有太当回事。当时只是下了点小雨，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里距离海岸将近500公里，海拔也有600多米，我们不会把飓风当回事。
1: 明天早上将是最严峻的时刻。早上5点，海伦妮将会抵达这里，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实属罕见。
0: 要知道，飓风海伦妮来袭前，大雨已经连续下了3天，屋后的溪流水位不断上涨，漫到了后门附近。看着水位离房子这么近，我心里开始发慌。浑浊的污水裹挟着断枝杂草，不断冲刷着门板，情况不太对劲。消防员来了，他们说现在情况复杂，无法组织撤离，让我们备好蜡烛和保存食品的冰块。停电是必然的，我们照常做了防风准备，毕竟我们是从佛罗里达搬来的，以往面对飓风都是硬扛过去的。
1: 我是纳奥米·科尔斯，夏洛特市一家电视台的调查记者。听说海伦妮即将来袭时，我心想，飓风在内陆并不会造成多大破坏，这次又能有多严重？然而，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地区先前已经连降数日暴雨，降水量达到了178毫米，河道已达饱和状态，无法继续吸纳新的雨水。海伦妮的到来堪称雪上加霜。
2: 这是南卡罗来纳北部和北卡罗来纳山区出现严重洪灾的根本原因，飓风系统被山脉地形阻挡。
1: 气象专家指出，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与田纳西州东部交界处将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里河网密布，所有雨水最终都将汇入河道，引发严重洪灾。我们对这场灾难毫无准备，

0: 2024年9月，我住在斯旺纳诺阿河畔的一栋公寓楼里，我的妹妹和她的未婚夫也与我同住一栋楼。那天早上河水水位很高，但之前我们也见过河水漫过路面的情形，所以并不稀奇。虽然收到了疏散通知。 但是我们觉得这次的情况和以往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些积水，明天就会好的。我们正处在热带风暴海伦妮的中心，过去一两个小时里风雨骤然加剧。我叫乔纳森·洛，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一家电视台的记者。 这就是斯旺纳诺阿河，仅在过去一小时内，这条河流的水位上涨了大约30厘米，河水异常汹涌。我能明显感觉到灾情正在升级，情况急转直下。
1: 照这个速度，水位涨了快1米了吧？

0: 是啊，只需一个多小时。天哪，太可怕了。
1: 当我们看到河面上有杂物冲下来时，才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可能比以往要严重得多，我们都吓坏了。
0: 这是大楼的侧面，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洪水。
1: 我从未见过水位涨得如此之快，我们都很害怕。这栋楼根本没有出口可以离开。
0: 洪水失控了，糟了，情况不妙。哦，老天保佑。太可怕了。
1: 我们观察河面，发现冲下来的杂物越来越大。我向上游望去，看见一个巨大的物体正朝我们直冲而来。
2: 嘿，小屋被冲下来了，快撞上来了。
0: 对，
1: 这是最可怕的时刻。如果它真的撞过来，我们这栋楼，至少是我们所在的角落，地基会被摧毁。
2: 除非他能从旁边擦过去。
0: 哦，拜托，老天保佑，一定要保佑我们。他会撞上那根柱子。
2: 撞到我们了吗？
0: 真吓人。快看，他被一分为二了。
2: 一分为二？哦。
0: 天哪，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刚才差点撞到这栋楼，就差几米。
1: 拍下小屋撞上柱子的画面后，我关掉手机，随后整整12个小时都守在窗边，我很担心会有什么从河面朝我们撞过来。

0: 天哪！天哪，那是车道的尽头，我们本来应该从那里撤离，
1: 这下完了。
2: 道路完全看不见了，救援人员也无法前来营救我们，我们被困住了。我心里焦虑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非常担心。

0: 在北卡罗莱纳州山区，房屋和碎石被湍急的水流切割冲撞，将被困者逼向绝境。
1: 一切都没了，全都没了。
2: 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我父母的家庭健身房。
0: 更可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这波致命的洪峰正咆哮着涌向人口更为密集的区域。
3: 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0: 泥石流正在吞噬土地，许多居民却仍被困在房屋中，他们能否脱险？
2: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录到了父母被泥石流卷走的画面。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在那场飓风来袭之前，雨已经持续下了好久，下得非常大。我和丈夫还有父母住在山区，虽然有些树被刮倒了，但我们根本没想到会遭遇洪水。大概10:30，我走到屋外，看见洪水正漫过我家后院，直冲我父母的房子。那时我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糟，也许我该担心我们的处境了。就在这时，我瞥见山坡上有东西在移动。

当时我站在门廊上，正拍摄后院漫溢的洪水。我父母家就在山坡下仅18米远的地方。

0: 事。
1: 我的车不见了。
0: 别担心，没事的。
1: 一切都没了。
0: 没事的，没事的。
1: 全都没了。
0: 至少人没事啊。
1: 你的父母怎么样？有人在健身房吗？
0: 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我父母的家庭健身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录到了父母被泥石流卷走的画面。我大声呼喊着父母的名字，却听不到任何回应。终于我看见爸爸出现了，我赶紧问，你们都没事吧？他回答说，嗯，我们没事。嗯，我就觉得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后怕的瞬间了。
2: 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的斯旺纳诺阿河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3: 当我看到斯旺纳诺阿河来势汹汹的洪水，我知道情况在不断恶化，于是我不禁担心起上游民众的安危。

我是本杰明·拉拉比，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斯旺纳诺阿。9月27日，我醒来时，看到一些地方有积水。我当时并没有多想，我们这一带没有发布过重大预警。但不到45分钟，外面的积水就变得相当深了。水位不断上涨，速度快得惊人。

当时我正在打电话，聊了大概十五分钟。我跟对方说，就在这十五分钟里，水位涨了大约十五厘米，上涨速度就是这么快，真的非常迅猛。当我看到洪水漫上坡道时，我开始有点慌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水位会涨到这么高。

直到那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遇上了大麻烦。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两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我看到给拖车加油的油罐车也被洪水冲往下游，速度非常快。这时候， 那些灾难电影里遇事毁灭的可怕画面，一下子都出现在我眼前。这个经历我永远

都忘不了。我心想，如果连九吨重的拖车也被冲走，那我们可就在劫难逃了。我们完了。突然间情况开始变得非常危急。

这就是车里的情况。我的天哪，水快淹到膝盖了，这太疯狂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那可是一辆重型牵引拖车，千万别撞上我，拜托了。天哪，他朝那辆拖车冲过去了。又来了一辆，我真的害怕了，我的拖车有可能顺着洪水飘走，我在劫难逃。冰箱快倒了，好可恶，好糟了，我快撑不住了，我的拖车要飘走了，我死定了。哦天哪，这也太吓人了，真是要命，我的天哪。哎，我打了报警电话，他们也无能为力，又有一辆飘过来了，我当时吓坏了，半个车厢都被摧毁了，我不知道剩下那部分能不能保住。哦可恶，我的天哪，整个拖车要被冲走了，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哦不，我告诉父母，如果我被迫跳进洪水里，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活路，我只能祈祷不用走到那一步，若真被迫跳入洪水中，我必死无疑。

0: 在这儿了，彻底困在这儿了，就剩我们了，街上根本看不到人影。
1: 这条河原本只有约6米宽，这时变成了急流，水势迅猛，我觉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0: 我的天哪，快看，我能看到他们房子里面。
1: 我感觉非常无助，这就像一部电影，一部可怕至极、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片。我们意识到这场飓风的影响有多严重。曾经滋养并塑造这片土地的河流正摧毁这里的一切，这真令人心碎。

0: 在格拉西克里克，一场婚礼彩排被突如其来的洪灾打断，宾客们放下酒杯，紧急营救被洪水围困的邻居。
1: 我看到他了，快跳啊！
2: 快跳！快跳！快跳！
3: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2: 莱斯利，
3: 他在那里。
0: 在田纳西州，一间医院如孤岛般被困在洪流之中，医护人员心急如焚，患者面临生死考验。
4: 医院里所有人的生命都压在我的肩上，我想尽一切办法，只求能加快营救速度。
0: 家园被毁，通讯中断，面对汹涌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成功救出遇险者？
5: 你们看，水快要漫上来了，我们得抓紧点儿，就算钻窗户也要进去把它救出来。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9: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黛尔踏上这片土地，从纳米比亚海岸到野生动物保护区，一路邂逅犀牛、大象和狮子。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0: 我叫苏珊·汉内尔，住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霍利斯普林斯。当时我和丈夫埃迪还有其他亲属正在格拉西克里克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他选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家族与那个地方有着不解之缘。我们满心期待一场美好的婚礼。
1: 快看那里，有栋房子。
0: 那栋房子？哦不，哦，我们在筹备婚礼彩排的晚宴，这时有人告诉我们，一位女士被困在了自家的房子里。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2: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大约有16个，一同前去查看情况，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0: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她救出来。
3: 我看到她了，快跳啊，
1: 快跳，快跳，快跳。莱斯利，
0: 我们得知那位名叫莱斯利的女士还在屋里，而屋子快被卷走了。
1: 莱斯利，
0: 别担心，也许他会停在那里。这简直太离谱了，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然后树木逐渐被冲走。
1: 莱斯利，
0: 他在那里。哦，别走，莱斯利，那是他吗？
1: 莱斯利，
0: 我们想朝莱斯利喊话，但看不见他。
4: 他就在那边。
1: 哪里呀？
4: 那边，往那儿看。
1: 哦，天哪，天哪！
0: 等等，他在这里。
4: 我看不见他了。
1: 他在水里。天哪，
0: 他就在水里。然后我们发现莱斯利落水了，情况非常紧急。
4: 哦，天哪。
2: 莱斯利逃离房子之后，我跑过去跳进独木舟，我知道自己有10到15秒时间去营救他。
4: 哦不，我的天哪。
0: 哦天，掉入水中，我的心一沉。
4: 哦天哪，天哪，
1: 快过来，快走，快走，快点，快点，我们走。

0: 他得救了，艾迪成功了。我在激流中游过去，莱斯利被冲下来，我遇到他时，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然后我用尽全力，拼命向岸边游。
1: 谢天谢地，他得救了。我们慢慢上岸，那时我心里想着，我们都安全了。他抓住我时，我如释重负，因为在当时的困境下，我必死无疑。尽管我咬紧牙关，在水中拼命挣扎，却仍旧寸步难行。艾迪的坚毅勇为对我意义非凡。
2: 我当时只想紧紧抱住他。他当时的举动救了我的性命。我妻子走过来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让所有人担惊受怕。我感到有些愧疚。
3: 我对他说：“我还以为我见不到你了。”
0: 我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我不能看着他被冲走。根据新闻编辑部收到的报告。 受灾区域不仅限于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东部，也遭受了冲击。阿巴拉契亚山脉贯穿北卡罗来纳州与田纳西州，这片地区河网密布。每当北卡罗来纳州遭遇暴雨，汹涌的河水便会奔涌至田纳西州，令该地遭到洪灾波及。
4: 我是凯拉·富勒，来自田纳西州汉普顿。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等船。我的房子，大概已经毁了吧。当时感觉像一场梦，一切都不真实。所有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幸好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夜晚。 房子在几秒内就灌满了水，洪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非常可怕。有必要的话，我们躲到阁楼上。水涨得太快了，爱你们！这是我59年来第一次想到，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想让孩子和家人们知道，我爱他们。 希望鱼已经停了。啊，天哪！我该怎么自救？不过水位在下降。
3: 虽然那天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财物，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家人平安无事。
4: 这是狗狗杰克逊。 带着别动，最后我们都安然无恙。我觉得是上天的眷顾。之前我从不看天气预报，但是现在我会关注天气。
5: 这里是第11风暴小组发布的最新消息。现在我们中断常规节目，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在尤尼科伊县，有数十人被困在尤尼科伊县医院的屋顶上。我是吉米·欧文，尤尼科伊县应急管理部主任。那天爬上屋顶完全是无奈之举，我们没有收到预警。 诺丽查基和瞬间变成了一条狂野汹涌的激流。

0: 9月27日，我正在尤尼克一线医院探望我的妈妈，突然惊鸿水救，简直难以置信。我妈妈上了救生艇后，我只想陪在她身边。我当时就想，如果她被洪水冲走，我就跳下去，我要和她在一起。虽然我并不会游泳，但她是我妈妈。
1: 目前我们还算安全，但我们还有不少病人需要转移，其中至少有3人情况比较严重。医院里所有人的生命都压在我的肩上，在那一刻，我想尽一切办法，只求能加快营救速度。公路原本就在那里，但现在它被淹没了。我的妻子打来电话，我们互相倾诉爱意。我潜意识里明白，我很有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当时试图调动几架直升机，可是风雨太大，计划全都失败了。我最担心的是这栋建筑还能撑多久，它会坍塌吗？站在屋顶上，即使与人近在咫尺，你也无法听清对方的话。洪水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我们心里明白，能救我们脱险的唯有直升机。我们的性命或许要断送在这里。数小时后，我们收到消息，有直升机正在赶来。我眼前一亮，看到直升机，我欣喜若狂。
0: 救援人员下来，给我妈妈绑好安全带。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终于可以稍微松口气了。我相信我们能挺过去，我会坚守到最后一名患者得救。

当飞机起飞时，大家都松了口气。我们成功救下了屋顶上的每一个人。我感觉很幸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们能活下来，全凭老天保佑。

0: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黛尔踏上这片土地，从纳米比亚海岸到野生动物保护区，一路邂逅犀牛、大象和狮子。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

0: 我的天哪！我能看到他们房子里面。
1: ！
2: 电视台陆续收到报告，田纳西州有数十人被困。诺利查基河沿岸居民深陷险境，他们因洪水上涨而被困。

0: 我叫达林·马洛比斯基，住在田纳西州琼斯伯勒，家里有我丈夫布莱恩，我们的猫卡玛，还有两只狗，露娜和塞拉斯。那天早上我正在上班，布莱恩发来一些视频，让我看房子四周的洪水。他告诉我情况在不断恶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说我被困住了，这个家要保不住了。于是我立刻离开岗位，我必须回去。
1: 把两个都解开。
2: 好了吗？我是杰夫·普拉特，担任田纳西州野生动物资源局第四区的副队长。
3: 这里怎么回事？怎么站在外面？
1: 有人被困在里面了。
0: 田纳西州野生动物资源局的人也来了。
3: 快看，那边有人朝我走过来了。
4: 我丈夫和我们的狗还有猫被困在阁楼了。
0: 我向他们大声哭喊，我丈夫被困住了，求你们救救他。
3: 我们先去哪里？
5: 走吧。
6: 我不知道。
7: 先去那边黄色的房子。
3: 没事吧？
5: 没事，走吧。
2: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停留的每一秒，水位都在上涨，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将布莱恩从屋内救出来。
7: 对，就是那里，大概20多米远。
0: 我望着救援船在汹涌的洪水中艰难前行，我的丈夫与宠物深陷险境，我深感无助，我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祈祷，仅此而已。
7: 你们看，水快要漫上来了，我们得抓紧点儿，就算钻窗户也要进去把它救出来。
3: 停下，停下，引擎吸入了异物。
8: 我打不开这扇门，我被困住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打不开这扇门，救救我。
2: 此时的布莱恩已经彻底慌了神。
8: 救救我，救救我。
7: 我先过去吧。
2: 就在那时我下水了。
7: 我来了，坚持一下，我来了。
3: 我也下去吧。
1: 别下去，
4: 别下去。
3: 好吧，
1: 你坚持住。
2: 我抓住玻璃门一拉，结果整个门框都掉下来了。
1: 我准备了绳索，你好了吗？
2: 一股激流直冲我而来，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性命难保。
1: 出来，赶紧走，快点儿！
9: 当时我确实想逃出去，虽然救援人员就在眼前，但水里的杂物那么多，洪水又那么猛，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可能坚持不住了。

0: 天哪，快过来！我们得抓紧时间救援。布莱恩有两只狗，我先呼唤第一只，想让它到我这里来。嘿，快来！救援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宠物。
1: 一只狗得救了。
0: 你要绳索吗？
1: 先等一下，
0: 别被困在围栏那里。好的，你那边怎么样？一切顺利？
1: 他过来了。
0: 过来，小狗狗，快来！找到第一只狗时，我心头一阵喜悦，但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刻不容缓。
2: 找到他了吗？还没有找到。
0: 快点，那里！快点啊！
3: 布莱恩松开第二只狗时，他沉了下去。他找到狗了，找到了！
0: 快看，他成功了！我救下了那只狗，
1: 抓住绳子，我动不了了。
0: 先等一下，
1: 不要磨蹭了。
0: 等一下，
3: 把第二只狗弄上船后，我知道还得把布莱恩救出来。
0: 我被卡住了，
3: 你抓住了吧？
0: 有东西压在我背上。
3: 我来了，我坚持不住了。我知道，我来救你。没关系，过来，我抓住你了。我的腿被一块木板卡住了。
0: 用力，再努把力。
3: 你能把腿抬上去吗？不行。
0: 好吧，你再坚持一下，我想想办法。
3: 往前倾，让它带你过来。不，等等，
0: 让身体尽量前倾。
3: 不，等等，不，用力。我不行。
0: 再不到30分钟内，洪水就毫无征兆地涨到顶峰，根本无路可逃。我抓住它了，抓住它了，抓住了！抓住了！绳子缠在它脖子上了。你得救了，得救了！你得救了！努力站起来。我的婚戒丢了。算了算了，没事，再买一个吧。能站起来吗？
3: 普拉特，你后方有个陡坡。
0: 好的，
3: 谢谢你们。
0: 我终于上了船，我感觉如释重负，四周一片混乱，但我的猫还在阁楼里。我们离开吧，我们要上去了。好了，平安无事。哦，太好了。我的妻子就在面前，她抱住了我。
1: 我告诉他我弄丢了结婚戒指。看到他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他真的很幸运。我感谢上天的眷顾，也感谢所有的营救人员，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拯救了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一直都抱有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猫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2: 我心里挺自豪的，我觉得那天自己总算没白忙，也算是让这个世界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周日，我们依然被困。不过最后，我们还是等来了救援人员。快看这房子，都没了！再瞧瞧这个。看到救援人员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和我的家人都安全了。

0: 当时我正死死盯着河面观察水势，突然间，我就发现雨势好像慢慢变小了，洪水的响声也没那么大了。后来我总算从拖车里爬了出来，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我能捡回这条命，真是谢天谢地。 在大约12小时后，水位下降到足够低，我们得以下到一楼，打开门，去外面看看。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环顾四周，我看到的只有满目疮痍，所以，我刚刚感到的宽慰很快就消失了。
1: 只有真正亲临山区时，人们所经历的这场灾难，才真正冲击到我，让我深刻体会到它的残酷。连续几周，我都无法入睡。灾民们失去一切的惨痛经历，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荡。这种记忆挥之不去。
2: 你得救了，
3: 努力站起来。
2: 我的婚戒丢了。
0: 算了算了，没事，再买一个吧。
2: 整座房屋被彻底摧毁，我们的财物有 99% 都毁于一旦。对于我的猫卡玛，我一直试图接受与它永别的事实，它很可能已经遇难。但是在28天后，达林进入了那片废墟，竟然把它带回了家。
4: 能把卡玛带到我丈夫身边，简直就像一场奇迹。当时我丈夫他很高兴。

0: 我认为海伦妮带来的最坏情况已成现实，甚至更糟。这段经历将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如影随形。灾难过后，不少城镇被完全摧毁，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受影响。
1: 我希望这些城镇能够浴火重生，建设得更加稳固，更加迷人，重现往日的生机。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黛尔踏上这片土地。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 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他们伤痕累累，命悬一线。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2: 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现在呢，有很多关于藏宝密室的小说和电影很受年轻人的追捧，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呢之所以

0: 特别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一个字，藏。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藏宝之地，同样有密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密室。咱们继续聊聊上期说的这个老宅子啊，它位于江西省黎川县，看上去呢就像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又像一条劈波斩浪的大鱼。这儿的藏宝之地啊，有人说它埋在地下，也有人说是隐藏在大宅子里的一个神秘屋子里。而且啊，当地人说这座宅子屡次经受了巨大的洪水，但是居然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当地人还传说寨子附近有一条密道，通过密道呢，可以获得一种让人迅速消除疲惫、获取能量的宝物。这么大的一座古宅，为什么偏偏又修在洪水都发的地点？它又是怎么抵抗住洪水的呢？莫非就是为了获得密道尽头的那种宝物？
1: 在江西省黎川县的东北部，一座形似船形的古宅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邹成国听祖上说，这座宅院共有108间屋子，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以藏宝的暗室非常隐蔽。这间暗室不仅从未被发现，还曾经引来盗贼的光顾。
2: 您好，
3: 我想问您一下啊，您对咱们这个108间房子有什么了解吗？
4: 知道一点点。
3: 您都知道什么呀？
4: 知道这里说有108间，数了数去了，最后只有107间，这样。
3: 那一间是什么？您知道是怎么有什么说法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1: 科考队经过走访和调查，虽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暗室，但是了解到了船形屋修建的诸多重要信息。专家综合分析后认为，能够对藏宝暗室进行合理解释的线索，应该和大宅中唯一的一眼水井有关。这口水井的位置和形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假如把古宅的外形看作一条鱼，水井正好位于鱼眼位置。在传统文化的含义中，鱼和代表着财富的水息息相关。修建在这个隐蔽位置的水井，正是聚财的象征。也许，关于第108间藏宝房屋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的。
5: 有人怀疑啊，这口井啊，就是其中的108间，就是藏宝间，也就是说，意思宝藏就是藏在这里面。谚语讲的是"弯钻对拱钻"吗？金银108000吗？
3: 拱、
5: 对，
3: 和这个弯，
5: 对，
3: 觉得这个是当时一个藏宝的第108个空间了。
5: 对。
1: 但是，在接下来的走访中，科考队发现，有关藏宝密室的说法并不止一种。当地史料显示，船屋建筑群并未竣工，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第108个房间很有可能尚在修缮之中。据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村民邹成国回忆，听祖辈人说，船屋的主人在这个藏宝的房间一侧修建了多条暗道，这些暗道可通往一个神秘之地。那里的山洞里还有一种名为暖水的奇特现象，可以让人迅速获取能量，消除劳作的疲惫。关于密道的传说引起了科考队的兴趣。密道的存在很可能隐藏着解开船屋营建之谜的线索，因此专家开始对船屋周围的古道进行探查。在查阅地图后，科考队发现船屋正好位于福建光泽和江西黎川的中间位置。 就在船坞附近。

0: 一条古老的商道，连接着江西和福建的大片地域。这条古道与当地人传说中的密道方向和位置非常接近，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1: 这应该是吉省通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古代的商道，因为它不是官道，现在也不好说它是御道，至少它是说交通几个省之间通商，这个商品往来流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走这边，
2: 好，请坐这边。
0: 考察队回到船屋，开始对有可能连通密道的空间进行探查。
3: 这个通道呢，是一般人不知道了。那边还有门呢、啊，嗯，好多门呢、啊。这个通道很新的，已经到那边去了。
0: 在船屋的房间里，四通八达的门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栋大宅中，每个房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门的数量却有五六扇之多。为何一个房间需要如此为数众多的门呢？
2: 那边等于是有两个门是吧？
3: 对，两个门。
2: 嗯，
3: 哦、这一间等于
2: 是
3: 那边还有一个门呢。
2: 哦，等于是五个门。
3: 五个门了、啊。
2: 哦，
3: 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
0: 专家推测，除了人员进出方便，门窗通常还有通风和采光的作用。科考队随即用携带的风速仪测量了房屋在打开不同门情况下的通风状况，果然房间里打开的门越多，采光和通风就会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众多的门导致连通每处院落和天井的门廊处都有微弱的穿堂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在对门和房屋的朝向进行分析以后，专家邱小平发现，整个船屋采用了坐西朝东的方向设计，这与传统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建造习惯迥然不同。
1: 它是依山势而建，就是依山傍水，它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山包。在刮南风的时候，我不希望南风太潮湿的这个空气进到我的房屋里面来，我可以把这个东边的门关上，北边门敞开或者西边的门敞开，那么它就可以改善这个居室里面的小气候环境，也可以达到这个通风除湿的作用。
0: 船屋占地面积大，房间数量多且面积狭小，地处古道一侧，便于交通和物资运输，种种因素促使邱教授对船屋的布局功能再次进行了综合判断。他认为，当年这座形态奇异的大宅很可能是一所客栈，他在为过往客商提供休息场所的同时，又通过巧妙而实用的功能设计，保障着客商们的物品通风干燥，便于存放。
4: 原来啊，船屋的真实用途啊是一间客栈。这么说起来，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就顺理成章了。比如宅子里不建亭台楼阁，设有100多个房间，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客人。每个房间呢都非常狭小，是为了节省空间。那房间里出入的门多达五六扇，则是为了储存货物的时候通风。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栈为什么建成既像鱼又像船的样子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个大宅建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聚财，因为不管是鱼还是船都和水有关。民间传说里呢，水代表财富，所以很多建筑都有独特的设计，比如徽派建筑当中的天井，就是汇聚雨水的设计。所以，这个老宅子把这个外形修成鱼和船的模样，难道真的就是聚财那么简单吗？
0: 在古宅一侧的墙壁上，科考队发现了一条距地面将近2米高的标记。通过询问，科考队员得知，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次洪水的

0: 墙壁上当时泡水的这个痕迹，水位大致就到了这个位置了啊。但是呢，这个房子呢非常的坚固，就主要就是跟它房这个排水系统有关系啊，一下子就水就退掉了，而且整座房子没有受任何的损失。
1: 为了解船坞周围水文情况，考察组来到了相距不远的河边。就在河岸上，山洪过后留下的乱石随处可见，这说明黎川一带的确洪水频发。通过眼前的情形，地质专家邱小平结合周边的地形地貌，对船坞的形状和功能进行了分析。
2: 水往东边流，往这个河里边流，它西高东低，它自然形成了一个排水面。
1: 深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船坞所在的周湖村，多高山沟谷，船坞就修建在两山之间的沟谷中。在这样的地点修建房屋，一旦遭遇洪水侵袭，非常不利。因此，古人运用水利工程中的分水原理，将建造于此的大宅巧妙地修建成了船形。朝北的船头设计，正好面对河流上游。一旦洪水来临，这样的形状能够大大降低洪水的冲击力。行进途中，一场大暴雨让人们见识到了黎川一带雨量的充足。接着暴雨，科考队员仔细查看了船坞的排水系统。
1: 这个水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当时他修好的，他四周都有水沟，咱们可以看。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队打开大门进入船坞。奇怪的是，虽然院外大雨倾盆，船屋内却没有积水。科考队员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样的倾盆大雨在地面并没有形成积水，而是直接顺着地漏流入了下方的暗渠。作为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每次暴雨之后都要检查和维护船坞的下水系统，以防出现漏雨或者排水不畅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的探寻，科考队决定与刘平良一道对船坞进行检查。在一处

0: 破损的地漏前，刘平良撬开了表面的砖石。
1: 那水就往这边出去，这边有洞，有个洞，里面全部是用砖块砌好的。
0: 地漏下方，用青砖修筑的暗渠通向前方。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暗渠在船屋底下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排水网，每当暴雨降临，它们就会及时排出积水，防止内漏。
1: 地面以下的，听他们老人家，里面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就是这样子的。
0: 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来到了船屋的外围。在这里，科考队员们清楚地看见，在船屋四周，大大小小十几个排水口整齐排列。不管是雨水，还是屋内住户的生活用水，都通过这些出水口排出。
2: 哦，这个方形的孔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相当于一个排水的一个网络。
0: 屋内的积水顺着排水沟，就可以直接通往河道之中。为了防止暗渠堵塞，古人还会在暗渠里放养乌龟，靠它们的爬行来疏通排水渠道。这种天然又省力的疏浚方式，不禁让在场的科考队员们纷纷为古代工匠的巧思所折服。
2: 这个就是这个船屋的这个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它跟里面的天井是相通的、相连的。万一如果被淤泥或者有什么杂物给挡住之后呢，人民群众也很聪明，就是说把天井那个排水口给打开来，放一只乌龟到里面去，把它赶出来，从这边它就能出来了。
0: 在船屋外墙，队员们还发现不同寻常的一幕。这栋老宅的地基竟然不是常见的条石，而是圆滚滚的卵石。这样看似并不牢固的石块形状，是如何抵挡洪水、维护地基稳定的呢？
2: 稳固，它中间有灰浆粘牢，而且它不怕水泡。像砖块呢，这个被水泡就容易松软。这个鹅卵石，你水泡上个上千年也没事。
0: 原来，古人在建造船屋的地基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石材的特性。长期浸泡于河床中的鹅卵石坚硬牢固，灰浆粘稠防水，巧妙的搭配使得这座船屋不知抵挡住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山洪，一直留存至今。
3: 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系列防水和排水的设施，让船坞在这个洪水多发的地方，真的就像一艘船一样，安安全全地度过了100多年。但是，专家在查看了船坞所在的位置的地形之后啊，却再次产生了疑惑。我们来看啊，船坞建造的地方是一个深山里的峡谷，两边高山林立，周边没有任何的村落，地理位置十分的偏远。当年的那位富商，为什么要选一个又偏僻又容易有洪水的地方盖一座规模这么大的客栈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又想起了那个密室宝藏和暖水的传说。难道说在船坞附近真的有什么别的地儿没有的宝贝吗？
2: 摄制组一行在刘平良带领下前往距离船坞不到1000米的狐狸洞，传说这个洞周围就有传说中的暖水。专家告诉我们，船坞旁边的古道作为连通闽赣的陆路通道，催生了经济的繁荣，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活动在这条古道上的山匪很多，因此狐狸洞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躲避山贼而修建的。而且这个洞穴的位置极其隐蔽，不排除曾被用于藏匿财宝的可能性。
3: 这个要是我们进去有风险吗？
4: 在万头中间如果是塌方的，越往里进氧气越来越少，就很危险。
5: 你小心啊，这还真是人工挖的。我也不知道是空气少了还是我紧张，反正心跳有点快。在这儿好像被淤泥封堵了一些，这前面窄了很多。
4: 它是个人工挖掘的洞，而且从洞的形态来看，它是个非常横截面非常标准的个拱形洞，它是为了防止塌方的。
2: 由于通道内空间极为狭小，队员们无法测量狐狸洞准确长度，也不能确定这个洞穴通往何方。然而洞壁上出现新线索，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5: 这前面应该是改了走向了，前面特别窄了。
2: 在狐狸洞的洞壁上，岩层中的裂隙非常明显，这让科考队员们想起了当地人关于暖水的传说。刘平良告诉队员们，就在狐狸洞旁边的一处河道里，石头不知道为何竟常年保持着温热。于是科考队来到了这条河道当中，
6: 摸到池放里面的水啊，就是热的了。越往里面摸，水温就越高。
7: 这区别很明显，这边那个就10来度吧。
6: 如果十
7: 三四十度，
6: 如果石缝里面越往里面摸，水温可能会过50度。
2: 为了准确测量石缝内外的水温差异，科考队员决定利用水下设备进行更为细致的探查。
8: 现在水很凉，但是这个位置
9: 我把手伸进去。
10: 我现在手摸到的这个石缝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洞啊，里面得50度，很明显温差很明显。
11: 它这个就出水口比较小
12: 啊，
11: 但是呢它真正出水的温度应该有60摄氏度的温度。
12: 哦，它混合完了以后还能感觉这种温度，应该
11: 在
12: 本身的水温应该很高。
11: 确实达到60度。
2: 在石头温热的河流底部，科考队员们发现了温度较高的出水点，这说明 当地的确有温泉的存在。果然，再次行进了不远，科考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天然温泉。围坐在温泉旁，连日科考的辛苦仿佛被洗涤殆尽。
4: 我们泡的这个温泉，这个温度正适合人们泡澡和泡脚，而且水池里不断会出现这个气泡，这个气泡是什么气体呢？脚上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被水泡过的这个脚这边会发红，没有泡水的地方这边都是非常正常的肤色，这就是二氧化碳气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二氧化碳气体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0: 经过查阅资料，专家发现这处温泉的下方是一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正是因为有这条断裂带的存在，地球深部的热水通过裂隙涌出，跟浅处的地下水混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温泉。而这处温泉也成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暖水。
1: 能够便捷通往外地的商道，可以迅速缓解疲惫的温泉，再加上遭遇不测临时藏身的密室，这几个条件凑在一块儿，难怪船坞要选择修建在这个地方。当年啊，想必也有不少往来的客商冲着这暖水也得在船坞里啊住上一宿，舒舒服服的泡上一会儿温泉，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赶路。专家也觉得黎川这个地方不一般，不光人文风俗独具特色，就连这里的花花草草也仿佛占了仙气儿。这不，考察队啊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在山谷中，科考队员们发现三五个村民正抬着一根形状奇怪的木头准备上山。
2: 师傅，想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3: 我们在摘无花果。
2: 我想问一下，那咱们如果要是像打枣或者打其他水果是拿杆什么的，不是更方便一些吗？为什么要举一个梯子在这这么做？
3: 你拿杆子的话，它会把小果一起打下来吗？
2: 小果啊、嗯、
3: 对，因为这个它有大果小果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摘大果，小果的话都留在树上。
2: 这个叫什么梯子？
4: 这个叫蜈蚣梯，是上梯子可以自由的上去，它不需要靠在什么树干上。
0: 村民们介绍说，他们使用的这种梯子名为蜈蚣梯。这种梯子的横梁可以拆卸，由稍短一些的木条构成。蜈蚣梯的横梁可以分拆组装，不为宽窄所限。使用时也不需要将梯子靠在树上，易于攀登，灵活便捷。人们通过采摘这种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可观的财富。此外，这个地区还是桐油、水果等资源的产地。当地百姓自古依靠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以及道路两侧舒适的客栈，形成了稳定的商贸流通体系。

0: 曾经客流如织的船坞，最终却并未完全竣工。许多人说，船坞在后世遭遇了战火，导致族人举家搬迁。也有人说，可能是遭遇了地震等侵袭，引起船坞中的暗道塌方，因此这栋建筑的修造被迫终止，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如今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宅依然矗立在深山之中，就像一艘承载当地商贸文化的船舶。船坞背后蕴藏的商业开拓精神，能工巧匠的才思，共同孕育了黎川一带深厚的人文底蕴。
1: 说到这儿啊，关于这个密室藏宝的船形古屋越来越有意思了。您细想想啊，这个密室的说法有好几种，有藏宝说、水井说、溶洞说等等，每一种说法都暗含着古人的聪慧才智。看来这个藏宝的藏字真是很有讲究，藏着够深的啊。其实啊，真正藏在山林间的宝贝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第四纪兵器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结遗树种，它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名副其实的宝贝。现在连同这些珍贵树种在内的众多自然和人文遗迹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下次您要是有机会去那儿游玩的话，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和魅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是生命之源，喝杯热水再吃早饭，开启温暖的一天。运动后先喝温水保护肠胃，感冒时要多喝温水排毒养身。但是温水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生活中不同饮品对水温要求不尽相同。冲泡奶粉的适宜水温是70摄氏度，出于安全考虑，用7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奶粉可以有效杀死板鳍肠杆菌，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不只是奶粉，泡茶也讲究适宜的水温，并且水温因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异。一般绿茶泡茶水温在75到85摄氏度之间，因为过高的水温可能会破坏营养成分。低温冲泡有助于保持绿茶的清新口感和香气，而乌龙茶、红茶等发酵类茶叶泡茶的温度要更高，要在90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可是这些水温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呢？别急，智能温控饮水机帮您解决这一问题。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
0: 有人会担心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却只能等待传统烧水壶现烧热水，刚烧开的水要等待放凉，温度还是难以把控。
1: 别担心，我这里有一款智能温控饮水机，即开即凉即饮，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这款饮水机采用了厚膜发热技术，利用半导体发热材料形成厚膜电阻电路，通电后就能发热。厚膜发热体具有功率密度大、加热速度快、工作温度高、升温速率快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各种加热应用中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所需的热量。此外，厚膜发热技术采用安全精准发热和精细化调温的方式，避免了短路风险，同时结合柔性或金属基材，使得发热过程更加稳定可靠。
0: 您可能担心这样的饮水机是不是耗电量特别高，其实智能温控饮水机中的厚膜发热体的电能转化率高，节能环保性能显著。不仅节能，智能温控饮水机具有机械强度高、体积小、安装方便、加热温度场均匀、寿命长等优点，内含精准控温技术，水的温度可以从常温到开水范围内任意调整，轻松实现让不同人群随时喝上温白开。
1: 区别于传统开水机，
0: 智能温控饮水机流出的每滴水
1: 都是经过烧开的熟水，在可控温度的同时，它还能精准控制出水量，满足人们喝不同饮品的水量需求，即开即饮。这台饮水机只需要3秒就能把水烧开，同时把水温降下来。那么卢老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烧开的水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就把这个热量带走。
3: 热交换器由内外两层水路组成，冷水水路包裹热水水路，烧好的开水在热交换机中与相邻的冷水水路进行热交换，使开水冷却。
2: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系统，马上3秒钟都可以把它降温。
0: 除了温度控制，健康安全也是饮水的一大要求。然而传统饮水机存在内部难以清洗的问题，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饮水机内部的水环境会相对稳定，这就给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这样的水如果直接饮用，可能会引发腹泻等问题。那么饮水机内部清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智能温控饮水机
1: 采用了全管路消毒功能，可定期通过对水泵在内的全管网进行全面高温开水消毒的功能，确保从出水嘴流出的每滴水都能安全卫生。智能温控饮水机使用方便快捷，满足了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同时节能环保，满足了冲泡奶粉、蜂蜜、老年人早晚一杯温白开的需求，同时满足了爱茶人士针对不同品种茶叶需要不同水温等要求。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郭清浩。相信很多新手父母都经历过一个十分难忘的阶段，就是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工作、做饭、照顾孩子，无论怎样安排都会手忙脚乱。现在一个新手爸妈的好帮手出现了，它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婴儿看护机。婴儿看护机分为摄像头和看护屏两部分，高清摄像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在看护婴儿的同时也能够让家长掌握婴儿周边的环境情况，并且摄像头还配备有支架，支持安装在婴儿床、墙壁以及放置在桌面等多种方式，适应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安装完摄像头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台看护屏看到孩子的情况，并且这台看护屏还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本地模式和联网模式。在本地模式下不需要联网就能看到实时的画面，那么在本地模式下，这台看护屏它的画面传输速度是否会有延迟呢？我们现场测试一下。本地模式通过局域网连接实现画面的实时传输，保证了图像的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而在联网模式下，家长可以在看护屏或者手机 APP 上远程查看孩子的情况，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能打开手机 APP 看到孩子的实时画面，并且高清摄像头的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设备也能持续运转，确保孩子的看护工作不间断。但是家长在工作或外出的时候并不能一直关注看护画面，如果在这期间孩子出现了意外情况，翻出床外卡住手脚或是被人抱走，婴儿看护机又该如何应对呢？婴儿看护机的电子虚拟围栏功能允许家长在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内，在宝宝爬行区域以及其他活动区域设置电子虚拟围栏，当婴儿离开或有陌生人进入设定区域时，看护屏和手机 APP 会及时向家长发出提醒。而当婴儿进入爬行期时，家中有一些不适合小宝宝进入的区域也能设置电子虚拟围栏。
1: 我现在尝试把宝宝从婴儿床上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摄像头是否能识别出来呢？看来电子虚拟围栏功能确实是在保护宝宝安全方面发挥了作用，家长们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能为宝宝筑起一道安全屏障。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0: 电子虚拟围栏的核心功能在于其能够在家庭空间划定一个虚拟的边界，通过在高清摄像头中安装人脸算法的芯片，实现人脸识别技术，对进入虚拟围栏区域的人员进行动态监测。而除了可以动态监测，高清摄像头还具备声音识别功能，当家长临时有事外出时，婴儿睡觉期间的异响和醒来时的哭声都会被摄像头捕捉到，并且根据不同的声音给家长的手机 APP 发送相应的提醒，无论家长身在何处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宝宝的需求和状况。这是因为看护机的高清摄像头搭载了高度敏感的声音识别技术，能灵敏捕捉到环境中的异常声响，通过 AI 算法分析归类出声音属于咳嗽、哭闹、异响等不同类型，向家长实时发送出相应提醒。

0: 婴儿看护机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和显示屏，而是守护婴儿的安全卫士。它的出现让父母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家中宝宝每时每刻的情况，为父母照顾孩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来了，人工智能。

0: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4馆同步举办。 作为展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这场科技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全面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和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已经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机器开始变得会学习，它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的工作。但是人们在期待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
1: 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威胁我们的生存，甚至还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我们未来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个问题这几年人们讨论的特别多。其实这种危机感可不是从现在才有的。 2016年以来，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电脑开始会下棋了，而且棋艺高超，能够快速学习对手的棋路，总结出应对方式，直到击败对手。伴随着电脑的不断进步，机器学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人工智能似乎变得无所不能。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机器又是如何实现深度学习的呢？
0: 咱们今天简单的讲一讲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提到人工智能，脑海里出现更多的是科幻大片中的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管家等等。虽然这只是人工智能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却算得上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出现最早的。 制造智能机器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梦想。三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可以指引方向的指南车。而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则出现了众多玩偶机器人，其中可演奏音乐的机器人乐团最为夺人眼球，在当时备受欢迎。 看过他们表演的人无不为之折服。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则设计了一款机器人，在齿轮的助力下可以做出各种动作。后人根据这个设计，还制造出来一款被称为“机器武士”的机器人。就这样，这项研究一直延续了上千年。18世纪末，
1: 一台超级聪明的机器的诞生，更是让人们眼前一亮。百般摸索都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张图片。在画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方桌，桌子下方是一个可以开合的小门。 通过这个门，我们能够看到桌子内部是具有一些机械传动装置的，而在方桌的台面之上是有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坐在方桌后面的那个呢，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假人。从外形上看，他和真人大小差不多，留着黑色的胡须，身穿土耳其长袍，头部被厚厚的头巾裹着，左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斗。 那么这台机器的神秘之处在哪儿呢？这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一个物件的草图，而是一个机械工具。它的发明人声称啊，这台机器会下棋，能够跟高手对弈。这台机器的发明者叫沃尔夫冈·冯·肯普伦，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 肯普伦曾经向欧洲的很多贵族展示过他的机械土耳其人， 这台机器高超的奇异啊，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它从1770年首次出现到1854年毁于大火的84年间啊，走遍了欧洲和美洲各地，接受了各路国际象棋高手的挑战。有不少名人也曾经饶有兴致地跟他下过棋，拿破仑、富兰克林，还有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而无一例外的，这些人都成为了机器象棋手的手下败将。不过问题来了，在电力尚未普及的时代，真的有人制造出了这样一台具有强大运算能力的机器吗？它的运算能力是从哪儿获得的呢？1857年，有人站出来公开表示，肯普伦就是一个骗子，我们都上当了。国际象棋月刊这部杂志当中，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在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外壳当中啊，实际上是藏了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他就蹲在桌子下面的这个小门当中。桌子台面上摆放的棋盘非常薄，可以由磁铁来控制，每一个棋子下面都连着一小块磁铁，当棋子移动的时候，磁铁也能跟着移动。隐藏在柜子当中的国际象棋大师就可以判断出来自己下一步的行棋模式了。
0: 虽然机械土耳其人只是一个骗局，然而这个创意却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脑中。在机械土耳其人闹剧上演一个多世纪后，一种新的机器悄然诞生，它的出现使得真正的机械土耳其人的实现成为可能，而这源于一场战争。1939年9月4日，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从伦敦市区匆匆驶出，开往远在80千米外的偏僻小镇布莱奇利镇。拥挤的车厢塞满了人，人们集体赶往偏远的小镇，只为了一个目的：逃难。就在前一天，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在广播里正式对德国宣战。消息很快传遍全国，远离大城市的布莱奇利镇成为了伦敦市民避难的场所。而在这个小镇上，一群衣着体面的绅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小镇西北方向一座不起眼的隐秘庄园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人们不理解，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为何不去打仗，却整天躲在这座小镇里。在这些穿着体面看似知识分子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更是让人觉得奇怪，他总是骑着一辆有些故障的自行车出现在小镇上，头上还戴着防毒面具。镇上的人们经常会低声谈论这个古怪的人。
1: 这位人们口中的古怪人物就是阿兰·图灵。图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多奇怪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图灵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这显得非常的失礼。如此古怪的一个人是如何与人工智能关联起来的呢？有些资料显示啊，图灵在10岁左右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自然奇迹》。图灵拿到之后如获至宝，把自己关在卧室当中认真的阅读。这本书中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对于大脑结构的分析。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就像是一台机器，每个器官要发挥功能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协同配合。人脑也是如此，就像机械运行一样，能够被科学所理解和解释。从这本书的阅读开始，图灵有了一个朦胧的概念，人脑与机器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如果反过来的话，是不是也就是说，或许有一天机器能像人一样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这种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前提。在17年后，当图灵面临着战争期间的一个谜题时，人脑与机械之间的关联让他产生出了新的灵感。

事情源于图灵在战争期间接到的一项特殊任务。原来，在二战期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 U 型潜艇就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26艘舰艇。德国人似乎能掌握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所有动向，每一次打击都精准而致命，盟军迫切需要更精确的情报。然而，德军使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密码系统，恩尼格玛系统。在德语里，恩尼格玛的意思是谜，它可以将通信电报中的文字彻底打乱，以无数种组合方式进行加密。只有通过接收端另一台设置完全相同的恩尼格玛机才能解码。即便是最优秀的密码专家，面对这样的编码系统，想要靠人工破译也要花上至少18年的时间。为了完成对德军的反攻，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一项最高机密的作战计划——破译密码，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图灵身上。

0: 执行这项任务的情报机构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布莱奇利庄园。由于德国人不断地对恩尼格玛进行改造和升级，导致密文的复杂程度翻倍增加。此外，每月德军都会更新一次密钥表，按照表上的密钥每天重新设置。恩尼格玛机每天都会变换加密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密钥变换前破译情报，那么这一天的工作全部会白费。可是想要破解德军的情报密文，必须要以超乎常人的速度来进行看不到尽头的计算。在复杂诡秘的恩尼格玛机面前，人类大脑的那点运算能力根本不值一提，要想对抗它，必须同样得使用机器，以机器打败机器的方式才能赢得这场密码战。由此，在图灵的脑海当中构建出了一个抽象的模型，能否用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人脑体积有限，但潜能无限，人可以根据获取的种种信息以及需要达成的目的来思考自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而不久之后，图灵与另一位天才的会面更是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1: 1943年初，在贝尔实验室餐厅的角落里，相对而坐的两个年轻学者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身材挺拔，目光锐利，西装革履，非常得体。另一位则是阿兰·图里，他雪白而考究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过时的大衣。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图灵作为一名英国学者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还和美国的科研人员每天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周围的人纷纷侧目，低声议论。其实图灵此行赴美是负责检验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之间联络系统的安全性，肩负重大的机密任务，本应处处小心，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让这两位都不善交际的怪人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每天会面呢？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追求发明出智能机器。从古老的指南车到会演奏的乐团，这无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到了20世纪40年代，天才科学家开始设想新的人工智能，他们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解码科技史，来了，人工智能正在播出。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破解德军密码时，阿兰·图灵有了一个想法：机器是否能够像人类的大脑一样，具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呢？这种朦胧的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重要前提。1943年，图灵来到美国。 并每天都与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帅气的年轻学者一起窃窃私语，这引起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与图灵会面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谈论什么？这个人就是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香农不是什么秘密组织的情报接头人，而是贝尔实验室里的一位数学家。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图灵31岁，香农27岁。此次的会面激发了彼此思想的碰撞。当时，两个人负责的项目都是国家级的机密，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公众场合之下进行讨论。但他们并不缺乏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探讨用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可能性，比如说让它来和人类进行对弈。 香农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认为，在不远的将来，10年或者15年后，它就能实现。”而图灵更是惊呼道：“香农不仅仅想着向一台机器里面输入数据，他还想把人类的文化灌输进去。他想给他来点音乐。”图灵和香农都具有超凡的直觉和洞察能力，然而他们的构想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是绝对难以理解的。 那个年代，计算机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它还没有诞生呢。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两个人会面的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为了帮助阿伯丁实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一个项目秘密启动。 将近20个人的研发小组开始着手建造名为埃尼阿克的巨型计算机。十分幸运的是，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加入了研制小组，并解决了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的顺利问世。1946年2月14日，埃尼阿克宣告诞生。
1: 他的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这是一个飞跃。他的数学能力和通用的可编程能力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使得图灵再次想起了与香农的那次会面。他决定真正的要构建出一个人工大脑。接下来，他就把心思全放在了让计算机学习下棋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测试人工大脑真正能力的一种绝妙方式。1948年，图灵找来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戴维·钱伯诺。 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在1950年完成了相关代码的编写。这个程序后来被称之为图灵造纸机。它能够通过计算对手所有可能的走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将棋子放置在什么位置，从而与人类棋手进行国际象棋的比赛。但是，它只能预判出2步，其实。 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能不能够提前预判出对方要走的一两步棋呢？在国际象棋领域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一两步棋的话，基本上说你就可以把握主动权，稳操胜券了。遗憾的是，当时的计算机还没有能力运行这套复杂的算法。 那该怎样去测试图灵造纸机是否好用呢？再三思索后，图灵决定干脆使用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根据算法用纸和笔对下一步的走法进行计算。图灵选定了一个挑战对象，那就是钱伯诺的妻子。他们之间。

0: 年将上演一场人机大战。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国际象棋的初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计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程序计算起来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最终，图灵的程序战胜了对手。1952年夏天，图灵再次使用这个程序，与他的同事计算机科学家格伦尼进行了一场国际象棋大赛。在经过29步的对决之后，图灵一方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比赛证实了，图灵造纸机完全有能力与人类进行对弈。
1: 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会编写国际象棋程序的机器。在编写完程序的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们对于计算机产生了全新的遐想。电脑能不能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论文当中，图灵有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为了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人脑的思维能力，图灵描述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模仿游戏。70多年后的今天，模仿游戏体现出来的图灵测试原则依然是测量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模仿游戏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图灵想到的模仿游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答过程。这个游戏由3个人参加，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和一位询问者。3个人在不同的房间，互相看不到彼此。询问者的任务是通过电子打字机，分别向2个人提出问题，并从得到的答案中判断出哪一位是男性，哪一位是女性。而图灵则将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拓展到了计算机。他提出这样的游戏方式：可以将一个实验者换成一台机器，看询问者是否可以判断出哪个是人类，哪个是机器。在图灵的眼中，50年之内，通过编译程序，计算机一定能够灵活自如地参加游戏。如果有30%的询问者无法判断出被测试的究竟是人类还是机器，就说明这台机器已具备了和人一样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机器已经能够模仿人类到极致的地步，那么就说明这台机器是智能的。
1: 图灵对于人工智能的探索没有走太远，他从未见过自己设计的程序被计算机执行，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脑不具备执行如此复杂的计算的能力。他也没有找到能够通过模仿游戏测试的设备。1954年，图灵不幸离世，那时他还不到42岁。那么香农呢？曾经和图灵一起探讨过机器思维的香农在做什么呢？如今当我们讲述人工智能简史的时候，肯定会要讲一讲香农的特修斯。这是一个香农非常得意的小玩具。为什么会提及它呢？让我们回到1948年的贝尔实验室。在实验室的众多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是一个出了名的非常内向的人。套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社交恐惧症的重度患者。贝尔实验室的学术氛围一直是以开放著称的，但是在众多的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总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的大门永远是实验室当中为数不多始终关着的，而在他发表的论文当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是与他人合著的，更多的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去思考那些别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而香农的个人爱好又非常广泛，他喜欢开飞机、吹奏单簧管、阅读诗歌，在工作室当中修修补补，无一例外，这都是一种非常孤独的追求和享受。这种近乎于离群所居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或许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避免那些无效的社交，但是也让他渐渐地远离了普通人的社交圈子，变得越发孤独起来，以至于都30几岁了，连个正式的女朋友都没有谈过。

贝尔实验室的人并不知道，香农已经心有所属。玛丽伊丽莎白摩尔堪称贝尔实验室的人形计算机，整个实验室里

0: 开来。害羞的香农鼓起勇气约玛丽出去吃饭，玛丽答应了。在那顿晚饭之后便是第二次第三次晚饭，直到后来他们每天晚上都一起吃饭。此时的玛丽小姐也成为了贝蒂香农太太。
1: 贝蒂这个人形计算机成为了香农许多想法的第一个听众。后来贝蒂回忆，香农不会刻意和别人合作，但却时常愿意和他分享那些奇思妙想。他们共同工作，贝蒂记录香农的想法，查阅资料，编辑香农的书籍作品，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贝蒂还鼓励香农去追求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小爱好。贝蒂曾经为香农购买了他的第一辆独轮车，开启了他与这种装置的不解之缘。香农拥有的第一套组装玩具包也是贝蒂送给他的，正是利用这套玩具创造出了人工智能的里程碑。
0: 1952年，贝蒂走进商店，径直走向玩具货架，抱走了价值$50的美国最大号的建造者立体拼接玩具，作为礼物送给香农。拿到这份礼物，香农开心地像小孩子一样，对他非常痴迷，甚至通宵组装。地下室里到处都是玩具零件，他试图用这些零件组装一只机械乌龟在家里溜达，碰到墙壁就会换个方向继续溜达。这只被迫勤奋的乌龟不小心促成了香农的新发明，一只装有三个轮子和黄铜胡须的可以穿越迷宫的机器老鼠特修斯。
1: 香农特别喜欢去捣鼓这些小玩意儿。现在特修斯火了，香农经常带着他接受媒体的采访。随后香农又开始捣鼓起了各种发明。他说，我认为自己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奖，我的动力更多是来源于好奇心，而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我就是想弄明白事物的组成原理、运行的规则，或者是否有什么理论能够决定事物的是与非。但他闲来无事制作出来的这些小玩意儿，正指引着人工智能的早期探索。除了图灵和香农，还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就是冯诺依曼。
0: 早在1945年，冯诺依曼就发现了计算机一个全新的用途，

0: 1945年8月9日这一天，一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被投放到长崎市中心。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枚原子弹的投射过程并不顺利。它最初的目的地是位于长崎200千米外的小仓市。这座城市中拥有大量兵工厂和军事工业基地。然而在轰炸机飞行时却遭遇了紧急的情况。小仓市上空云层密布，完全遮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飞行员无法在高空瞄准投弹。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在云层上空穿梭了3次，始终没有找到缺口。而这枚原子弹也是美国军方手中仅剩的一枚，要想终结战争，必须要保证投放的精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飞行员紧急改变方向，终于找到长崎市上空云层的空隙，将原子弹投放了下去。而此时，冯诺依曼正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也为天气预报的不准确捏着一把汗。他立刻询问最著名的气象学家罗斯比，是不是能够研究出天气变化的规律，并用它来预测天气呢？
1: 冯诺依曼希望计算机能够拥有分析能力，依靠它来预测变幻莫测的天气。可是罗斯比什么也没说，直接就把一本名叫《通过数值过程进行天气预测》的书交给了冯诺依曼。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

0: 国气象学家刘易斯·理查森，他曾在1910年尝试运用现代物理学和流体动力学预测未来六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然后根据气球上的驾驶员在这一天结束时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他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具备想象当中的相关性，天气总是阴晴不定，不断变化，计算出来的天气变化还不如人们根据经验古老的谚语所得出来的结果准确。其实就算是到了今天，咱们都不敢保证100%的在某个区域之内天气预报一定准确，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了。
1: 尽管并没有得到气象专家的支持，但是冯诺依曼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带领气象小组使用埃尼阿克，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计算机天气预测。1950年4月10日，历史上第一份通过计算机进行天气预测的报告诞生了。尽管这份天气预测结果与当天的天气不完全吻合，但是只有一些细微误差。在接下来的一次预测中，计算机不仅将西欧地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准确预测了出来，甚至还将当天上空风向的变化，以及低气压扩展现象都做出了准确的判断。预测天气，从此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冯诺依曼却没有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走太远，医生诊断出他早已身患骨癌。1956年1月，冯诺依曼住进了医院。冯诺依曼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可他的大脑却从未放弃思考。在病床边，冯诺依曼坚持着写下了原本计划要讲座的手稿，日后以计算机与人脑为题出版。这份手稿汇集了冯诺依曼关于计算机的所有畅想，更是推动了计算机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他在病床上忍着疼痛，遥想着计算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建立在细胞之上、能够自我繁殖指令的可能性。每一个细胞都会根据附近的其他细胞状况采取行动，就连曾经看不上他研制计算机的数学家同事也为冯诺依曼写下了一封信。我的数学同仁就计算机工作得出结论，公认您设计并首先使用了计算机，光荣地完成了第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策。可是此时的冯诺依曼再也没有力气回这封信了。不久后冯诺依曼去世，但冯诺依曼的探索却早就深深影响了一位年轻人。
0: 在194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叫麦卡锡的年轻人听到了冯诺依曼做的学术报告《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他将计算机和人类的细胞复制联系在了一起。在报告当中，冯诺依曼提出，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其实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人类能够设计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器，这个观点就激发了麦卡锡的极大兴趣。这种机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呢？可以说与冯诺依曼的这次相遇以及后来二人的交流，确定了麦卡锡的职业方向。后来他又先后结识了香农、明斯基、罗切斯特这些大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工智能非常着迷，分别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后来麦卡锡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单个和他们交流，倒不如把大伙凑到一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1956年夏天，在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十位大师级的人物相聚一起，共同召开了2个月的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制造一台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自我完善的机器。这就是由

0: 麦卡锡发起的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就是在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的。
1: 很多科学家都像当年的图灵一样，将研究方向放在了会下棋的机器上，试图能让计算机的棋艺超越人类棋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对人类玩家造成了威胁呢？1968年，年轻的英国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维与约翰·麦卡锡共同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派对上，麦卡锡邀请利维下棋，毫无悬念，麦卡锡输给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不过对弈结束后，麦卡锡回应说，你也许可以打败我，但在10年内将会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打败你。利维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立刻表示要与麦卡锡打赌。他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没有任何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打败他。各路人工智能专家纷纷签约了这场赌注，总赌注金额达到了1250英镑。李维在1973年写道：“很明显，我将在1978年赢得我的赌注。如果期限再延长10年，我仍然会赢。”由于20多年来缺乏概念上的进步，我推测计算机程序在世纪之交之前不会获得国际大师的称号。电子世界冠军的想法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0: 利维是国际象棋天才，1965年、1966年两次获得伦敦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1968年，也就是和麦卡锡打赌的这一年，他又获得了苏格兰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面对这样的高手，人工智能专家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他们准备用大型计算机网络进行联合对抗。1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1978年决定利维赌注的比赛即将上演，他的对手是由多名学者联合编写的程序，并由超级计算机来运行。大家都被这场比赛所吸引，很多人都想知道机器到底能不能够战胜人类。
1: 计算机的诞生使得众多科学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机器会像人脑一样智能吗？想法看似荒谬，可随着几种具有智能的机器相继出现，人工智能拉开了序幕。而人机之间的大战最终结果将会如何？解码科技史来了，人工智能正在播出。

0: 其实早在1943年，图灵与香农便相互交流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想法。1946年，艾尼阿克计算机的诞生使得他们投身到了智能机器的研究中。图灵设计出了会下棋的机器，香农则设计出会走迷宫的小老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1978年，一场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拉开序幕。
1: 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第一局比赛当中，计算机抢占先机，把利维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在残局阶段，利维利用自己出色的棋力战至了平局。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利维顺利获胜。而在第四局的赛事当中，计算机获胜，这也是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比赛当中首次战胜人类。最终，利维是以4.5-1.5的比分赢得了胜利。但利维在赛后说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已经证明我1968年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对手比我打赌时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后来，利维又联合一家杂志宣布，倘若有一个程序能够击败他的话，那么利维将向这个程序的研制者提供$5000的奖金。1989年，电脑程序深思以4-0的成绩战胜了利维，他的开发者获得了$5000的奖金。随后，国际象棋界的人机大战不断上演，胜负几乎是平分秋色。
0: 然而不久之后，一个新型程序的出现再次让人们眼前一亮，那就是阿尔法狗。这是一个会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程序。围棋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堡垒，在此前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也只能达到人类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因为它的走法变幻莫测，计算量太过庞大，大到计算机无法进行处理。而阿尔法狗最引人入胜的一场比赛，就是与韩国传奇围棋手李世石展开的角逐。李世石曾获得过18项世界冠军，可谓围棋界高手中的高手。2016年3月，双方的对弈中，阿尔法狗以4-1获胜。全世界超过2亿人观看了这场比赛。2017年5月23日，阿尔法狗在中国乌镇挑战围棋高手中国的柯洁，最终以3-0获胜。面对人工智能，特级大师们败得毫无悬念。
1: 这段新闻大家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大。其中的原理就是深度学习。之前的人工智能程序都是一次性成型的，国际象棋的赛事当中，机器人走到了哪一步，就会把之后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进行对比，然后根据我们预先设定给它的函数计算出最好的一步来走。但是围棋不是这样的，围棋的每一步后面包含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当年的那些程序根本不足以完成。于是阿尔法狗另辟蹊径，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理念，那就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
0: 人之所以会思考，正是由于大脑中存在着大约150亿个神经细胞，它们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神经元。它是神经系统中的基本沟通单元，可以传递各类信息，由此构成一个庞大的通信网络。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控制着我们的动作、思考、情绪等各方面的反应。由于神经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因此思考随时在发生。那么能帮助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又是什么？它与人类的神经元有什么关系？机器又为什么会拥有神经网络呢？

0: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解码科技史，人虫博弈， 近期播出。 面对会下棋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Go， 特级大师们一败涂地。之所以它棋艺如此高超，正是因为它可以基于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机器为什么会学习？它们又为什么会具备神经网络？
1: 神经网络是个什么概念呢？ 早在20世纪40年代 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他的出现离不开少年天才沃尔特·皮茨。皮茨的父亲啊，是一位喜欢用拳头说话的锅炉工，他对于如何培养孩子成才并不关心，只是希望呢孩子能够早点离开学校打工挣钱。更糟糕的是，皮茨还经常遭受校园霸凌。为了躲避孩子们的欺负，皮茨

0: 常常会躲到图书馆里打发时间。12岁的那一年，皮茨用3天的时间一夜不漏地读完了罗伯特·罗素的《数学原理》，这可是厚厚的3大本著作呀。看完之后，这个小朋友居然还挑出了一些错漏之处，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罗素。罗素看到了这封信，居然还兴致勃勃地写了回信。在信里，他一再邀请这位天才少年来剑桥读他的研究生，可这个时候皮茨连高中都没上呢，而且家里根本不可能给他出钱让他去剑桥。但是罗素的回信也促使皮茨决定一定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1: 到了15岁那年，皮茨终于选择永远离开自己毫无留恋的家，只身前往芝加哥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时的他没有高中文凭，没有学生身份，只能靠打短工为生，但是这些既不能磨灭他追求学术的决心，也掩盖不了他耀眼的天才光环。就在他15岁那年，他曾经径直走进著名哲学家鲁道夫·卡尔奈普的办公室，没有进行任何自我介绍，而是拿着一本卡尔奈普的著作《哲学和逻辑句法》，开门见山地说：“来，我跟你讲讲你哪里写的不对。”一通挑毛病之后，皮茨就扬长而去，只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卡尔奈普教授。之后的几十天中，可怜的卡尔奈普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四处奔走，就是为了找到那个懂逻辑的孩子。
0: 18岁的时候，皮茨认识了神经学家沃伦·麦卡洛克。麦卡洛克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他想要搞明白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在他看来，大脑的记忆存储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网络当中完成的。而正是皮茨将麦卡洛克的神经网络抽象成为了数学模型，提出了一个函数来描述神经元，并且用环形的神经网络结构来讲述大脑记忆的形成过程，并且由此写出了一篇论文。皮茨在用数学解释大脑的思维过程。这些理论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神经学家们并不能完美地理解数学原理，这个模型对比起人脑的思考过程而言还是显得有些简单了。直到另外一位天才诺伯特·维纳的出现，才将麦卡洛克皮茨模型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维纳同样是个少年天才，他的天才属性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展露无遗。11岁上大学，14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7岁哈佛毕业，得到了数学博士学位。迄今为止，维纳都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神奇的男孩。维纳落脚在了麻省理工学院，并渐渐成为了信息论的导师，但有那么一阵子，他却因为招不到满意的学生而烦恼。就在此时，有人向他推荐了皮茨，讲述这个孩子有多么的聪慧。可维纳并不相信还有人能够比自己更加早慧。维纳和皮茨的初次见面是在办公室当中，天才之间的见面都会省去礼貌的一般人的寒暄，他们会直接切入主题。维纳在黑板上推导计算公式，皮茨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要不断提出自己的理解。等写完了满满2黑板的公式之后，维纳决定留下皮茨。麻省理工破格录取了连高中都没毕业的皮茨，让他成为维纳的博士研究生，继续神经模型的研究。
1: 维纳对于皮茨的神经元研究非常感兴趣。原本麦卡洛克和皮茨是以神经学为切入点，希望通过对神经元的建模来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而维纳则超前地想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既然这个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大脑，那么反过来，如果用电子机械系统搭建一个这样的模型，不就成了电脑了吗？就这样，维纳把皮

0: 茨和麦卡洛克的工作介绍给了冯诺依曼。这使得冯诺依曼想到，如果将计算机指令进行编码，然后存储在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只要执行程序代码，就可以控制计算机运行。这样，计算机就成为了真正的电脑。
1: 除了顺手推动了一下计算机的发展，维纳还集结了一批神经学家，成立了跨学科研究梦之队，风风火火地推进控制理论，致力于将生物体和电子机械设备统一在同一个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维纳认为，生物体的行为是可以被数学建模的，电子机械设备也可以像生物体一样进行学习。同时，他在书籍《人有人的用处》当中提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对部分人群而言可能会导致压迫现象的存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担忧的一个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的影响？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52年维纳突然单方面宣布与皮茨和麦卡洛克断交。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始作俑者是维纳的妻子。
0: 原来维纳的妻子无法忍受维纳用大把时间与这两个年轻人头脑风暴，于是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麦卡洛克的学生们骚扰了他们的女儿。维纳火冒三丈，立刻发了一封电报给一位共同的朋友，写道：请通知皮茨与麦卡洛克，我和他们之间所有的项目都永久性的解除了。此后维纳再也没有同皮茨说过话，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对于皮茨来说，他已经将维纳当成了自己的父亲，维纳的绝情使得皮茨从此一蹶不振，他失去了对研究以及对一切事物的热情。当他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甚至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把博士论文和所有笔记一起烧掉。这些是他多年的成果，其重要性是每个圈内人士都翘首以盼，但都被他全部烧掉了。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心灰意懒的皮茨与酒精相伴，并于1969年死于酗酒的并发症，食管静脉曲张破裂。
1: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皮茨等几个人的人生悲剧，更使得计算机智能研究刚刚起步就陷于停顿当中。相关研究的有志之士，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纷纷离开了维纳，最终连维纳自己都放弃了。维纳他们的研究停滞了，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向着固有程序这个方向发展。伴随着认知科学的出现，人们逐渐发现，当网络将大量的计算机单元连接在一起时，可以实现智能行为。因此不断地有科学家提出新的神经网络，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推进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1986年，一位认知心理学家辛顿给出了一个用于训练多层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研究了使用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记忆、感知和符号处理的方法。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当中，辛顿开始在计算机中复制大脑的结构，构建人工神经网络。他认为，如果基于正确的结构，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进行学习，从而变得智能。他还比较了人脑在遭遇损伤之后带来的影响和机器网络出现损伤之后的影响，发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机器和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辛顿的研究，使得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研究开始推进，辛顿也被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深度学习的领军人物。
0: 正是利用神经网络，阿尔法狗完全摆脱了之前靠预设规则进行暴力搜索的思路。在对弈李世石前，阿尔法狗用半年时间集中模仿学习了3000万步人类围棋大师的走法，并从自我对弈中积累胜负经验，从而可以做到像人类一样判断形势、全局思考。而人工智能可

0: 可以学会的绝不仅仅只有下棋，人工智能的模型就像人类大脑的雏形，通过喂给各种数据，使它们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获取智能能力。它可以学习写作、配音，还可以学习绘画、制作视频。它使自动驾驶系统获得了关键性更新。 教育领域也利用它能实现个性化学习体验。它的出现还推动了诊断和药物研发的进步等等。多年来，许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23年更是人工智能取得非凡进步的一年，它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深度学习或许代表了人工智能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确了不起，但我们并不能说它已经取代了程序模式，成为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或许这两种方式将并驾齐驱，改变人类的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而出，人工智能对于大数据的依赖是否会影响到个人隐私？ 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挤占人类的工作岗位？机器人会不会又成为人类的一个演化方向，最终替代人类接管这个世界呢？目前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判断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有一位科学家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谨慎行事，最终可能进入一个美好的未来，每个人都会过得很好，都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古至今，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智能机器的探索，无论是原始的智能装备， 还是巧妙的机器人设计，都凝聚着发明者的智慧。计算机以及认知科学的诞生，使得现代人工智能拉开了序幕，机器也开始有了思维和深度学习的能力。随着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将有着怎样的新图景？

越数百年的论战，波利大军各领风骚，今夕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波粒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解码科技史，光之论战，下期播出。

0: 就像喝凉茶，汕头人的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
0: 和面就像搅奶油，庆阳人的猪血烩豆腐到底要经过多少种工序？洗小肠就像闯迷宫，通辽人做羊盘肠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忙？
2: 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记忆中的好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这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食讲究物尽其用，无论是难以处理的内脏食材，还是各种骨头，都能在美食擂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各地人们对家乡味的记忆中，似乎都有一道用动物血液制作的美食。广东省汕头市是个超级美食城市，坐拥广阔的海域面积，丰饶的海鲜唾手可得。不过为什么许多游子回乡的第一口就一定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血汤？
1: 嗯，口感怎么样？
2: 脆脆的感觉哈、
0: 黄土地里种出的优质食材是甘肃庆阳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他们会用猪血和荞麦混搭出什么粉红爆款，
2: 三下两下不知不觉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0: 在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种用羊血制作的食物是不少草原儿女记忆中的味道。这种自带豪迈气息的美食究竟怎么做？
3: 两个手指头，
2: 对，
3: 掐着
2: 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跨越祖国南北，去找找那些由动物血液成就的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

0: 道调查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以美食名扬天下的广东省汕头市。懂吃好吃的汕头人追求食材的新鲜和养生之道。潮汕地区气候湿热，身体容易生火积热，所以清热排毒的猪血汤就像凉茶一样，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口也是游子回家必须吃的第一口，用一碗猪血汤来慰藉乡愁。不过对嘴巴挑剔的汕头人来说，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秘密，能征服他们的味蕾呢？约好了一位名叫严万珍的大姐，我们要先去汕头人的菜市场找答案。
1: 你看这样子是吧？
2: 啊，哎，好不好吃啊？
1: 好吃，甜啊！
2: 多吃一些
3: 什么？黄皮吗？
2: 黄皮啊，这也是就这儿有啊。
0: 怎么样？您听出亮点了吗？没错，这位要带着我解开汕头猪血汤秘密的向导，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2: 猪肠有没有了？感觉有了，一会儿炒点蒜汤吧。走了走。
0: 严大姐是汕头媳妇，跟丈夫田海英经营着一家猪血汤店。店虽然小，但人气很旺。几十年来，她每天都会到菜市场采购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2: 这个白菜就是南方出的，一看就短
3: 小，个都小。
2: 但我们北方就出这个白菜。
3: 对对对。
2: 但南方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
0: 汕头人的这一口记忆中的猪血汤，在这位大姐的手中，究竟会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
3: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益母草啊，女人的宝啊。
3: 这个是就是益母草啊。
2: 对对对。
3: 但是大姐，就是益母草经常听说，但是可能会用作这个中药材多一点。我从来没有说在菜市场看到它的。
2: 来汕头人很会吃吗？
3: 真的是。
2: 像我们吃那益母草糕，那个是草药的，就没有这么新鲜。嗯、
3: 对对对。
2: 但是当天早上，
0: 严大姐告诉我，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少不了一些清热去火的蔬菜来搭配，益母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汕头人除了用吃来对抗常年潮湿闷热的生活环境，食材的丰富也造就了他们对味道的严苛，所以严大姐还要为自家猪血汤挑选一位神助攻。
2: 你看这个猪肝要买本地的，要看它发亮，再一个要粉，怕粉，你知道吗？就像小女孩那个脸呢，要嫩嫩的，
3: 粉嘟嘟的那种，是不是？
2: 再一个你要看这里哈，这里要发粉，我们吃起来才清脆，口感还好。
3: 好，
2: 有没有？
0: 新鲜的猪肝是严大姐家猪血汤的灵魂食材。动物内脏中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肉、蛋、奶，可以有效防治夜盲症。那么这猪肝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到底会有怎样不同往常的发挥呢？那就得回家请教一下掌勺人了。

0: 不紧不慢地摆弄着手中的棋子，安静的田海英大哥与严万珍大姐风风火火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大哥曾是一位象棋教练，带出过多位广东省和汕头市的锦标赛冠军选手。象棋的对弈中讲究思维缜密，想必即便把战场换到厨房，田大哥也会展现出同样的功力。田大哥，这就是我跟大姐今天买的那块肝哈，这您觉得够新鲜吗？够好吗？这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这要求太高了。
1: 本来看起来是挺好，但其实它也是有缺陷，就是
0: 对它翻过来以后，里面这些筋哈，
1: 你看这边正常不是这样可以切了吗？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呢，你看这里头，这里头最好呢，就是先把这些细小的这个东西，先给它起出来，有的还在底下，肉分五花三层嘛，它这个你看。
0: 这里面很多
1: 对，然后这只是第一层。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当我们吃猪肝的时候，总会因为筋影响咀嚼的口感。其实这些影响口味的筋就是韧带和血管，它们就像一张网状图，不规则地穿梭在猪肝中。在我看来，想要完全剔除干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田大哥自有妙招。白筋多一些的地方，它就切成薄片，边切边挑。对稍显完整的大块猪肝，它会切成一口半大小的条状，一根不剩地将筋剔除干净。这种耐心可是常人难比的。田大哥将它归功于几十年下棋对心智的磨练。
2: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口感了，对不对？
1: 对对，它就是
2: 这个更精细一些，
1: 这个更好，
2: 更好。
1: 但是有些老年人你还是适合那个薄一点。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是牙口好的，就给他搞那个厚一点的。
2: 哦，明白了，就是您如果看到老年人来，可能会故意挑一些薄一点的片。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比较熟的比较快。
3: 老妹，我得上呢，好不好？
0: 也许是多年下棋的原因，田大哥特别善于揣摩食客的心思。他掌勺的地方就设在门口，所以每位进店的客人都会被他仔细打量，然后根据男女老少、体格健壮还是瘦小来决定给这碗汤加什么料、加多少，就像是在给家人做饭一样，进行私人口味定制。
2: 我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配料也是放在里面的吗？
1: 对，
2: 这个是
1: 猪肠、大肠，
2: 这个
1: 肉饼、猪心，
2: 好，
1: 猪肝。
2: 这个汤是？
1: 汤是那个熬那个猪肠、猪粉、猪肺出来的这个汤。
2: 这个血豆腐是一直在里面煮着的吗？
1: 对，一直在里面，不能开，
2: 那
1: 锅不能开。
0: 猪血汤，主角猪血终于现身。猪血中含有的凝血酶会让血液加速凝固，所以新鲜的猪血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食盐，防止血液凝固。制作之前，只要往猪血里再加一些清水，稀释食盐的浓度，稍等片刻，血液就会凝固。根据需要切成想要的血块大小，田大哥自制了一把合手的刀。划成小块，就要先入温水焯水。猪血是人体的清洁工，其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后，能产生一种清毒的物质，与我们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发生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废物带出体外。焯好的猪血再次切成小块，放入用猪肺、猪肠熬制的汤底中，以最小的火慢慢微熟。
1: 我先放菜垫在底儿，等一下那个肝放上去的时候不会粘锅，把这个熟的先放。猪心比猪肝快熟，所以
2: 先放猪肝。
0: 美食是需要氛围的，汕头美食的独树一帜就是因为有太多挑剔的食客在监督。大锅熬汤，小锅单做，除了食材新鲜和注重养生，口感也必须引爆味蕾。别看只是一碗汤，却能体现汕头人对美食的态度。
2: 哎，大哥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要加点什么？
4: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哦，
2: 要
4: 用鱼露哈，这也是当地特色。
5: 但这个鱼露一定要放在碟子里蘸着吃，不能倒在汤里。在南方吃口味要清淡一些，不能太重。
0: 鱼露也叫鱼酱油，是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这种由小鱼小虾经过腌渍、发酵、熬炼而成的液体，具有浓烈的鲜香。
5: 比较腥，有点。嗯，口感怎么样？
4: 脆脆的感觉哈，
5: 润滑，
4: 很润滑。蘸上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味道。
1: 比较鲜，比较鲜。
4: 对，比较鲜，鲜
5: 因为汕头人就讲究。吃什么东西要有什么蘸料，一个人的口味，有的愿意吃鱼露啊，有的像做爱吃我的自制辣椒，很老远的，
4: 还有自制辣椒呢，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5: 对呀，啊，这是东北做的。
0: 果然，南北饮食文化在夫妻俩经营的这个店里碰撞出了新火花。严大姐用从东北带回来的干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油，香辣逼人，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4: 猪肝配这个辣椒油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一整口下去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杂质，
5: 没有，
4: 而且越嚼那种沙沙的口感哈，啊，再加上这个香辣的味道，我觉得这辣椒酱真的给它提分很多，是不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
5: 离不了香味儿，
4: 离不了香味儿，可不就是吗？
0: 就像严大姐说的，家乡的味道是无法割舍的。几十年来，夫妻俩让南北饮食风味水乳交融。
1: 东北的一个刀鱼，拿起来都能真的砍人。我们这里是在水里面捞出来，很新鲜，它那个皮都没了。
5: 一开始我以为它又弱又小，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胖，小靓仔什么也不会，结果它什么都会。
1: 那你一开始走路，
5: 原来它
1: 踢了一块砖，
5: 挺好吃。
1: 踢了块砖之后呢，拿起来要扔掉，一看是块金砖呢。
0: 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我品味到了猪血汤中承载的一份家乡情。告别了这座沿海的南方小城，我继续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在这里，猪血有着与汕头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又会是什么呢？
6: 啊，就是这儿哈，啊，
7: 对对对，
6: 好的。
4: 哎，这闻着还挺香的啊！这个是什么呀？
7: 这个就是猪血烩豆腐。
4: 猪血烩豆腐是吗？哎，
7: 对对对。哦，
4: 哎，这个就是用猪血做的吗？
7: 对对对，要不您先尝一碗。
4: 好啊，我先尝一口。
7: 好好好好。
4: 哎，这个很特别啊！我觉得这个，我先尝一口。
7: 对对。
4: 嗯，为什么是面的口感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猪血烩豆腐就是血豆腐嘛，
7: 这个是咱们猪血和那个面，
4: 这个麻烦吗？做起来？
7: 做起来挺麻烦的。这个
4: 行，那我再吃两口，咱们再做着。
0: 听到猪血烩豆腐，我还以为会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猪血，但其实却是像紫米皮一样的风味小吃。我所在的庆州古城美食街是西北美食的集中地，每家店只制作自家最拿手的食物。李元刚和母亲经营的这家猪血烩豆腐就是庆阳美食的代表。那么他们家制作猪血的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7: 咱们先放荞面。
4: 这个要放多少？
7: 这个大概放一半，然后再加白面。
4: 白面跟它的比例有没有讲究？
7: 大概就是占荞面的一半吧。
4: 好，下面要放什么呢？
7: 下面放的是淀粉。
4: 淀粉哈，
7: 对，
4: 淀粉要放多少？
7: 淀粉就一点就够了，
4: 一点就可以了。
7: 对对。
4: 然后让它们和在一起。
7: 对。现在我们要加猪血。
4: 加猪血哈。
7: 啊，对。
4: 哎，其实这个猪血是不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
7: 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主要是之前咱们这边，以前不是也穷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
0: 猪血在有些地方也叫猪红。味咸，性平，能解热毒。猪血中的铁元素含量十分丰富，约为同等重量猪肉的8倍，再加上极高的蛋白质含量，让它获得了液体肉的称号。面粉中的主力军荞麦是黄土地里的主要农作物，因为看起来像三角形一样，也被叫做三角麦，最早起源于我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耕种历史。 荞麦属于凉性食物，多吃可以开胃宽肠，与猪血搭档更是能成为清凉一下的解暑利器。制作猪血烩豆腐，首先就要制作猪血面。现在虽然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但加了水之后，这盆面可就大变脸了。
4: 哦，你看这个颜色，现在是那种粉粉紫紫的颜色哈，它还挺好看。哇，慢慢开始成型了哈。
0: 水的加入让盆里的面粉瞬间就换了一身艳丽的衣服。小李告诉我，如果单纯用荞麦粉和面会比较脆，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淀粉就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为最后的猪血口感打基础。其实虽然叫猪血，但吃的主要还是面，面食是庆阳人离不开的主食，所以他们也巧心构思在面上做文章。像这样利用动物血液来和面的方式就是当地特色。除了猪血以外，当地人也有用鸡血或者羊血做面条的习惯。动物血液不仅可以为面条提供鲜艳的颜色，还可以增加风味。
4: 现在这个你看这砖红色的面团看着也挺好看，咱们是不是给它擀开然后擀平给它切成小片呢？
7: 哎，现在不，你要想吃面条可以那么做，但是现在咱们要加水把它洗开，洗成面糊状，像烙煎饼那样烙出来。
4: 哦，那么麻烦呢？
7: 对对
4: 啊，那好吧，我还以为就直接就是一个面片了。
7: 现在我们要加水。
4: 好，来，怎么弄就给它，
7: 现在把它撕成小块
4: 啊。撕啊？
7: 对，
4: 你说这好不容易给它和成的一个面团，哎，现在又给它撕成小块，这个又何必呢？
7: 这个就是还是为了让它更筋道一些。
4: 哇，这个太讲究了。哎，你看这个三下两下不知不觉慢慢的你看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7: 对
4: 对,
7: 对，
4: 感觉已经没有那个颗粒了。
7: 马上就要豁开了。
0: 没想到猪血面的制作如此麻烦，好不容易揉成的面团还要重新加水捏碎分解拌匀。小李告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成就猪血面最终紧实弹牙的口感。在不停揉捏下，猪血面从原本的砖红色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面团也由固体慢慢变得稀软粘稠，随着水量增加，最后变为草莓奶油般的丝滑质感，就像惹火夏日里的粉红爆款点心，恨不得马上就去舔一口。此时揉好的猪血面一刻也不能停留，要像摊煎饼一样在饼铛上走一遭。于是奇妙的景象又发生了，在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粉红色的面糊被摊薄，然后慢慢收缩起泡，最后变成紫黑色的面皮。不过小李说别急，还差一个关键步骤呢。
4: 这个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可以切了吗？
7: 没有，现在还要把它擀，因为它里面烙出来以后它有气泡。
0: 随着擀面杖滚动，猪血面饼中的气泡一一破裂，这也标志着面饼可以顺利进入下一道工序。摞起来的面饼要一刀一刀仔细切断，千万不能一刀拉到底，否则会破坏完整性，然后再切成一块块菱形小片。就在我认为这面片已经可以入锅烩豆腐的时候，小李说想成就好味道还需要一种关键调料。
4: 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是在用这个石碾子来碾辣椒哈。不过呢这个石碾子特别沉，得有400-500斤重啊，这么沉啊我一个人也碾不动啊。那你看有个帮手今天。
0: 庆阳人的饮食同样也是无辣不欢。小李说他们家做油泼辣子用的是磨到最细的辣椒面，这样能让油和辣椒最大面积的接触，从而让辣子的香味更加浓郁。油泼辣子一道菜，陕西人吃辣的名句在甘肃也一样适用。关键的提香调料已经备好，接下来就看猪血面是如何烩豆腐的了。一勺大骨高汤打底，加入姜粉、花椒粉等调味，将耐煮的粉丝、豆腐、白萝卜先行入锅炖煮到80%熟，然后加入猪血面片和青菜，在浓郁的汤汁中大火滚开，最后再淋上喷香的辣子，一锅红彤彤惹人食欲的猪血烩豆腐才算大功告成。 我的美味之旅继续前往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据说有一道动物血液制成的美味，能吃出草原的原始气息。想找到这种味道，就得先找对人。
6: 我叫四海，以前我当过厨师，也开过餐馆，不过现在呢，我就一心一意的给我媳妇儿打工，给她当副手，忙活一些杂事。
0: 四海大哥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帮助妻子成就事业上，可这并不影响他有着烹制菜肴的好手艺。
8: 欢迎来到草原。
4: 你好，你好，你好。哦，谢谢。
0: 没想到刚一进门，贾辉静大姐就用家乡传统的迎客礼仪来欢迎我这位客人。虽然他们一家现在已经不在草原上居住，但在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草原牧民的礼仪和风俗。
4: 好，咱走。哎，大哥，我看咱们这桌上这个是羊血是吧？
9: 对。
4: 然后那个是荞麦面。
9: 荞麦，对，荞麦。
4: 哦，然后这个是
9: 羊细肠。
4: 这看起来哈，就根据我的经验，咱们是不是要做血肠？
9: 对对，羊盘肠。
4: 但是咱们这个肠现在都盘在一起呢，咱们不把它先给它捋直了吗？
9: 不能捋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草原上是吃的羊盘肠，就是不能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网油不宰，就是用这个羊肺子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4: 用羊肺来洗这个肠是吗？
9: 对，
0: 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成年羊的小肠能有20多米长，盘结在羊的腹腔内，小肠外壁上还有一些油脂把它们粘连在一起。可这一团缠在一起的肠子用什么方法才能清理干净呢？
9: 羊肺的
4: 塞进去，
9: 塞进去，里边的这脏黏的那种的东西给它一点一点，哎，对，
4: 不要那么小，要大一些，让它挤出来才能把旁边的东西带下去。这个手一边还在这边勒住哈，然后呢，
9: 对，
4: 就帮助它能够把这些脏东西都挤出去。就是你在挤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有韧性的，是不是？
9: 对对对，因为啥呢？这个网油没宰，所以它是双层膜，然后这个用肺的轻卡必须得用两个手指头掐着，然后就是往上。一拽，
4: 您这样就比我刚刚那样挤就挤得更干净了哈。
9: 是，
4: 让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然后呢，它这个脏东西才不会从指缝之间溜走，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0: 四海大哥把小块的羊肺塞入小肠内，羊肺质地紧密，具有弹性，它能像小刷子一样把羊小肠内壁上的脏东西刮带下来。四海大哥告诉我，在过去漫长的游牧途中，淡水是稀缺资源，因此家里的老人就会巧妙地用羊肺代替清水清理小肠。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为了处理得更加干净，他还会用盐水再冲洗一遍。半透明的肠壁看上去薄如蝉翼，其实却十分有韧性，不会轻易破裂。灌在羊小肠内的馅料才是主角，要经过细心调制。荞麦面富含 B 族维生素，按照一定比例与面粉混合后，加入新鲜的羊血调成糊状。羊网油能让口感变得更加滑润，沙葱可以去除羊血的腥膻味，最后加入盐和调料调整味道。
9: 灌的时候是用那个手来回摆动，
4: 用手往下捋一下，
9: 对，往下捋一下，不行又拿个筷子捅一下。
4: 对，它有的时候它里面这个面块哈，面疙瘩呀，还有那个网
9: 油，
4: 要用筷子帮一下忙，然后再用手往下捋。
9: 对对。对，
0: 血肠可以说是北方人的传统食品之一，羊血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血红蛋白，是常见的补血食材。缠绕在一起的羊小肠被羊血面糊撑满，具有草原原始气息的羊血肠初见端倪。此时四海大哥拿出了大块的羊腩肉和羊肚，使用镰刀切的方法将它们切成长条，然后塞入羊大肠中，制成饱满的羊肉肠。为了让味道吃起来更加原汁原味，用羊腿和羊排熬制浓汤，给羊肉肠和羊血肠注入更加浓郁的草原味道。 一口大锅炖煮出满满的羊肉香。最后四海大哥又动手熬了一锅羊肉蘑菇酱，他说这羊肉酱是他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8: 尝尝。
4: 好的。哎，这个肠到底怎么吃法呢？
8: 您喜欢哪块呢？就用刀，然后呢
4: 割一下。
8: 哎，对，割一下。啊，
4: 它真的是有点软糯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8: 是，
4: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8: 特别独特，因为有沙葱。

0: 就更多的他那个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了。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为了我和家庭牺牲很多。
1: 不在外面当厨师，可能很多人吃不到我的手艺，不过能让媳妇和孩子吃到我做的饭，我就感觉很幸福的。现在我闺女在外地读书，我有时候也给她寄点自己做的家常菜，让她在外面上学时也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每个人对家乡的食物都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成就家乡味道的食材可能很普通，甚至并不起眼，但都挡不住人们对家乡这种味道的朝思暮想。在广东省汕头市，田海英精心烹制着游子回乡最想吃的这一口，将一碗看似简单的猪血汤做出了极致味道。在甘肃省庆阳市，李元刚用一道道工艺细节让猪血和荞麦相伴，开始了奇妙之旅，用心成就着一碗小吃的精彩。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四海永远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一盘带着草原粗犷气息的羊盘肠，一碗家常的羊肉酱，书写着他对家人淳朴的爱意。年复一年，时间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而记忆中老家那充满亲情的家常味道却依旧清晰。这是刻在人们心田的味道，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骄傲。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窖藏坑遗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困难重重，台风天气的侵扰，坑壁意外的坍塌。

0: 的。
1: 文物提取过程中惊喜不断。哎呦，
2: 兄弟，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你看，耳露出来了。哎呦，什么颜色？
1: 大量的铜钱，多件青铜器的发现，表明物主人家境殷实。疑似围棋，又体现出物主人的高雅情趣。随着一件件文物被取出，众多难题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现场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微星路的考古现场。经过两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2: 所以说我们在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夹缝泥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啊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啊，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1: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2: 先一圈保鲜膜把那个顶耳和顶先固定住。对，现
3: 在可以，好，可以了。
1: 很快，铜耳包裹完毕，考古工作者随即对漆盒连同铜鼎进行整体包裹。
2: 第一层要松一点，不要太紧了。对，拉到底，老谢，拉到，哎呦，小心小心，慢点，拉到底，对，都到腹身上去了。
1: 因为现场文物紧密相邻，最后的包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2: 这样不行，
4: 这样
2: 不行，
4: 要转一个。
2: 现在
4: 这样
2: 的
4: 一个，起来可以起来，
2: 要么我们不行，把那个耳跟那个辐射再转一圈。
4: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去加工。
2: 我们现在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4: 像我们两个人先，
2: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4: 走，
2: 好，往外，对，往外，漂亮，完美。
5: 这个是软。
2: 以泥为主啊。
1: 青铜鼎被成功地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6: 他椅子坐得没不舒服，
7: 他椅子坐得没不舒服，
0: 现在这个铜鼎提取完毕以后啊，然后剩余的器物之间的这种相邻关系啊，已经一目了然了。然后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个铜壶啊，是跟这个陶罐啊，它俩相邻的关系啊，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如果让我们按提取的话，我们会先取这个陶罐。
1: 按照计划，首先提取难度较小的陶罐。
0: 保存情况，线索评估一下保存现状。
6: 完整 OK。
0: 这个要竖放啊，不能横放，里边盛满了液体。
1: 很快陶罐提取完毕，目前提取工作一切顺利。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还在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0: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1: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0: 因为现在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是受影响，这个太脆弱了，就是现在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壶一动，或者把这个罐一动，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给它做一个支撑。我们这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这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带气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的，把这样清一下吧，行吗？对，清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是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1: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0: 我先看这尺寸，对对对。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
7: 剪刀
0: 给我啊。
1: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0: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剪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做一个盒子一样。对，
8: 什么东西？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0: 好的。
1: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剪裁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9: 看我们怎么做加固了。
10: 到一半好了吧？
11: 稍等。
12: 不用我去拿了。
0: 就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13: 快点，马上上干。
0: 好，可以，到你了，快，快点，好，快点，快到。
13: 到的时候外面挡一下。
0: 头，
13: 别，慢点，
0: 没关系，我给你挡好了，倒就行。立立罐那个，对，小心。哎呀，太干了，对。

0: 哎呀，不行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你谁的时候就。等会儿你。
1: 中捞了。
2: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
0: 小陈，那个保鲜膜，我们再把这个锅再包一圈，
3: 把这儿盖上。
0: 嗯，对，把这儿再盖一下。
4: 盖上。
3: 不告诉他的。
0: 对，我知道，先把它给转一下。
4: 好好好。好好好。
3: 哎，那边又开。
0: 哎，别那么急，别那么急，先别倒，先别倒，又。
3: 没倒，没倒生食物，没倒生，原来留的。
0: 啊。媳妇儿，我看那个时候还等着我们说要倒的时候，你们再和吧。哎，我是为了刚才怕你们这个浇的时候弄到它上面去，所以缠了一圈。对，来看一下啊。好，行，收回开始。第一次一倒上，马上就要浇进去了，搅一搅拌。
3: 搅拌。
5: 哪里去了？
1: 你再涂一层。
3: 啊，这个粘稠度怎么样？
1: 差点。
0: 好。快快快，倒
1: 心啊！
0: 小心啊！小心！
1: 这个、倒过来，
0: 来来来，
1: 对面倒过来。
0: 行。哎呀，要堵一下，要堵一下，快快快！哎呀哎呀，这倒不下去了。师傅，你快弄泥巴，弄泥巴给他。
3: 没有，有车的。
0: 嗯。
3: 没事了，
0: 嗯，好了好了，
1: 先这样，
0: 好，可以了，
1: 好，
0: 应该可以，够了够了，可以，
3: 坚持一块，坚持一块，
0: 好了。
2: 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大量的钱币，精美的青铜器，漆盒内的疑似围棋能带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1: 我娶她的话，肯定她就受影响，只要一动她，她肯定就输了，是吧？
0: 十分脆弱的文物给提取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1: 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
0: 经过商讨，考古工作者运用石膏加固的方式进行整体提取。
1: 好，可以可以，到你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到。
0: 经过在场所有人的努力，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他们又将会遇到怎样的难题？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1: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海绵，
3: 来来来，
1: 好。
2: 放这
1: 儿。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2: 行行，我们先撤离了。
4: 现在这儿不要
5: 这儿等啊，这儿等啊。
4: 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进来。等一下，好。
5: 不少，缓缓的。
1: 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茎腐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4: 那个，
1: 主产，对，轻轻的，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4: 对的，完整
1: 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4: 咱这保鲜膜关了啊，
2: 保鲜膜。这个包裹上的这个，
6: 手动开的吧？
2: 多少带上这个？快点。
4: 不敢肯定，一二三，
1: 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2: 海绵准备。
0: 青铜贯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铜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1: 那个壶流还在哈，
4: 对吧？
1: 你看能看到，你看没有？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0: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铜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1: 那差不多了吧？行了，你再试一下。
2: 好，
1: 可以，
2: 好，
1: 好。
4: 下体。那这样我俩这
2: 年纪怎么
4: 样？好，轻轻的跑。低了就好。口沿微损，也不叫微损了，直接有缺口了。
1: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0: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陶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
3: 两包再换。
0: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陶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陶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陶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4: 铁丝这个东西高铁的高物，
6: 铁丝搞不来的。
4: 我们接绳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了，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6: 绳子有，
4: 这样不行，要不？
1: 不行呢。
4: 它这个石膏，
3: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直接把它锯下来
4: 了。那石膏给
3: 直接
4: 给
3: 磕破了。
4: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那就是
3: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7: 晓得
8: 了，这里看，
3: 不太阳光能好你。
1: 给他插几个，再插几个。
7: 来了以后多少的？你去吧。
0: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1: 你这样吧，再插几根，再插几根，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
7: 来
1: 好，好的。对，
9: 速度干，
1: 好，完美。
9: 我要你自动搞。
3: 好，鼓掌。
1: 好，
3: 完成。最后一个完成了。
1: 海绵盖一层，。辛苦。
9: 这种情节，
1: 完美。

0: 最终糖葫被完整地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温馨路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1: 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2: 对，
1: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它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
2: 需要个架子，
1: 比较细腻，对吗？做的，
3: 那精修一下。
1: 那个鼎是炉，
2: 哦，香炉好。搞得光白龙眼子哦，
1: 香炉你看，
2: 搞得
1: 这个漏孔都漏出来，
2: 这个
1: 漏
2: 水，这也漏出来了，
1: 啊。
0: 正当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青铜鼎时，他们在鼎盖缺口内发现了新的器物，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但是要想打开铜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鼎盖上的漆盒与之分离。
1: 这是一个盘子，
4: 在一个盘子，
1: 应该像一个漆盘，
4: 一个漆盘，
1: 然后放着一些小石子，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棋子。
0: 墓主人为何要将疑似围棋的棋子与贵重的青铜器埋藏在一起？南宋时期，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娱乐便开始蓬勃发展。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酷爱围棋，并且棋艺超群，非常重视围棋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并且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达到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装有围棋的漆盒与炉盖历经近千年的挤压，已经紧紧贴合在一起。目前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安全地分离。
1: 不装了，我要细水把这个缝啊全部给我喷一遍，就相当于让它湿润一下。湿润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绳子去拉它。
0: 经过探讨，考古工作者决定用鱼线分离二者。鱼线细小并且不易拉断，通过不断的拉扯，将漆盒与炉盖慢慢分离，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漆盒的完整性。
1: 都在底下了，确保
3: 感觉在动就行。
1: 哎，在动，在动，我感觉在动。
4: 是吧？我就怕它上面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柄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它的柄拆。
1: 它底下肯定有平底。
4: 平底了。
1: 对。不会再有柄了，反正就尝试了，不要硬使劲。对。对，这样
4: 你
1: 这样
4: 拉动我的手，
1: 对，我就要这种效果，你也拉动我，对，就这样拉扯之间，这样这些。
4: 那我再拉一遍。
1: 对，你使劲，我能感受到你。
0: 在用鱼线切割的同时，将主板慢慢插入漆盒底部。

0: 小心这样，小心你在这儿端着。
1: 平行的话，这
0: 样一个过去。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那这边，你那边茶几这边起来了，我这边给你起来了。你这个不要从这边，你不然的话，这个你这边给不了力，你要不从这边插。啊，你不然的话，你到那边。
2: 抬不起来。
0: 嗯，对。
2: 你往这个，因为
0: 他
2: 已经在这
0: 里。好了，可以了，你端好啊，啊，准备好了吗？
3: 1、2、3，
0: 走，
2: 走，
3: 好，
2: 好，我身上汗冷汗都出来了。
0: 哎，你看我们用水泡了以后，你看底下就软了，是吧？哎。

0: 现场文物一件件顺利取出。
1: 下体，
2: 这个我不觉得。
1: 那这样我俩讲，
3: 连你这个都不一样。
1: 好，请这个保。
0: 加固完毕的陶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成功提取。历时一个月的余姚窖藏考古的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4: 师傅干，师傅干，
1: 好，完美。
4: 我要给陈志宏哥哥搞。
5: 好，鼓掌，鼓掌。
1: 好。
0: 随后的室内清理在紧张地进行中，数量众多的铜钱分类与器物清理同步进行。考古工作者成功将漆盒与熏炉分离。漆盒成功取出，随后通过清理，一件倒扣的瓷器逐渐显露出来。在炉内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准备打开炉盖。然而，熏炉的盖与炉身已经紧紧粘在了一起。考古工作者只能用草酸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竹签小心剥离。
1: 不细，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对对对
6: 对，你要指甲往下，
1: 让我
6: 从下面抠
1: 抠抠好，
6: 你从你抠你那边，
1: 我这边抠上了，抠上了，抠上了 ，OK，
6: 好，
1: 好。
0: 随着炉盖的打开，在倒扣的瓷器之下，是否会有新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提取。

0: 粘着。
1: 啊，底下可以冲一下。
0: 等一下，等一下。好，鱼，这就是典型的龙泉窑。
1: 啊，对，
0: 是吧？
1: 典型的，但是非常完整，品相很好。
2: 没破。
0: 没怎么用。完整。
1: 这是龙泉窑的双鱼洗。
3: 随后在炉内又接连提取出两件双鱼洗。那么为何物主人会将它们专门放于熏炉内呢？古人在遇见战乱灾难等情况下会将贵重物品埋藏起来，可能物主人在埋藏时较为仓促，并且窖藏坑内空间有限，为了节省空间，就将这三件双鱼洗藏在了熏炉之中。熏炉中的炉灰也起到了间隔填充的作用，防止瓷盘碰撞破碎。同时，炉灰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也起到了防冻保护的作用，这样才使得三件瓷器完好地保存下来。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幼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献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村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0: 我们这一个窖藏当中唯一的一件来自外国的东西，这件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个窖藏可能跟海丝

海上贸易有关，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有可能是一些经商大户，在海外贸易过程当中，从朝鲜半岛把这件器物来到了我们，这东地带。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国外瓷器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0: 他是凶险的恶魔，
1: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0: 狡猾且善于变脸，
1: 我们把他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0: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疾病特别狡猾，极其善于伪装，腹胀、消化不良、腰酸背痛等等，这些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它的伪装信号。正是因为它很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病情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病？为何难以察觉？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成峰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2: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3: 胰腺癌，
2: 对，
3: 我们以前也曾经听说过啊，这个胰腺癌被称为癌王。它既然被称为王，是不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威胁是最大的？
2: 是的，胰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几年都是在逐渐上升的。从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呢，每年新发10万，死亡12万，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是个现在的5年生存率很低。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胰腺的整体5年生存率只有8%-10%左右。我们中国呢，就是在8%上下。胰腺癌手术后一年内，就是根治性切除后一年内，它的局部复发率可以高达50%-100%，所以这是一个手术治疗效果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就是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很低。流行病学统计和预测，到2030年，胰腺癌的死亡率，它可以再上升到第二位，

0: 啊，就是颈椎肺癌啊。再一个，它的早期诊断率很低，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它的早期诊断率只占5%。大部分病人就诊的时候都是中期、晚期，都是失去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治疗机会。胰腺癌早期发现非常困难，它就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晚期，它有很多就是症状，让我们大家把它忽略了啊，就是它有很多伪装，需要对这个疾病进行高度的认识，把这个伪装剥掉以后，才能发现这个胰腺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
1: 这个敌人呢特别狡猾，所以很多时候啊会忽略掉它，延误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王主任啊为大家扒掉伪装成各种各样疾病的这个胰腺癌外面的这些外衣，让它露出真正的罪恶的面目。那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大家看这个胰腺癌的恶魔呢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了，他穿着很多层伪装的外衣，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在王主任的帮助之下呢撕掉这些伪装。那我们先请连续到台上来撕掉第一层伪装。
2: 好，我年轻，我打头阵。
1: 第一层伪装是腹胀。你想到了吗，
2: 姐？我怎么觉得我就有点像了？
1: 别害怕，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量。
2: 谁撕谁预备。
1: 你怎么走路的速度都变慢了？
3: 我也没想到，因为
2: 下台和上台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啊。我知道连续刚刚为什么特别的担心和害怕，因为腹胀这个现象太普遍了，是不是？
2: 一个是就是太多人现在可能因为吃太好了，又运动又少，大多数人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身上也有这问题，所以一掀开第一个伪装就是腹胀，我真挺错愕的。我
4: 平时就觉得坐着或者躺着偶尔会腹胀，腹胀的时候有的就心里在想，我也没吃什么呀，他怎么就突然间这肚子怎么这么胀啊，有时候是胀的就是不想吃饭。
1: 有没有把腹胀和胰腺癌联系起来？
4: 没有没有，太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有的是像他说的吃饱了，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是没吃他也会腹胀，没有想过跟病有什么联系。
5: 我哥哥是比我大1岁，他3年多以前去世了。他原来时候开始时候也是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治疗了以后果然有点胃溃疡，就以胃溃疡的形式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1: 但最后的真正的诊断是什么呢？
5: 最后是胰腺癌。
1: 胰腺癌，
5: 对，因为检查胃的时候果然胃上也有胃溃疡，所以就按胃病在治，所以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1: 所以就是被胰腺癌这个病哈所表现出来的伪装给欺骗了。
5: 对，
1: 耽误治疗了。
5: 对，是这个情况。
0: 这腹胀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疾病，尤其是腹腔里的这些疾病，像胃、肝、胆、脾、肠、胰腺，甚至像我们腹腔里的泌尿系统的胀气、肾脏、膀胱、妇科的疾病都可能产生腹胀。由于吃多了或者消化不好，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也可能出现腹胀。
1: 对，
0: 但是胰腺癌呢早期也会出现腹胀，但是它没有特异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胰腺它有个外分泌功能，它分泌我们人体消化的所有消化的食物的一些酶，它这个胰管堵塞以后它就排不出去了，或者他把这个胰腺这个分泌的细胞破坏以后，它分泌就少了，所以我们消化能力就差了。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它也会形成腹胀。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哈。虽然说胰腺癌所引发的腹胀，您刚才提到了没有特异性的一些特点，但是比如说就跟我们常出现的消化不良啊、吃撑了呀所引起来的腹胀，在比如说发病的时间上啊、引起的原因上啊，有没有一些不同，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进行区别？
0: 这个腹胀呢，就像前面几位嘉宾讲，它一开始出现的腹胀，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是没有区别的。通过就像说你用药以后，它也可能缓解。短时间缓解，但是它会是缓解的间期越来越短，症状会越来越重，它会伴发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一些消瘦，正常人你可能瘦得很少，但这个瘦呢，它会瘦得很快， 短时间很快就出现消失，就是一个月体重下降30公斤
1: 啊，那真的是暴瘦啊，
0: 出现这种快速的消瘦，这一定要想到胰腺癌。这个区别是很难的，不仔细注意你是不会感到的，尤其是我们一些人他比较皮实，不太在意，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曾经在门诊看了一个36岁的一个女孩，就最近看到，她从元旦开始就感觉不舒服，也感到这个腹胀，她就因为当时年关嘛，年底工作忙压力大，她就是是不是这个工作造成的，也没在意，就或者她也感到在加重，因为她自己就弄了一些消化药，助消化的药，就吃掉了，吃了以后就过春节以后，到了2月份、3月份，就开始出现消瘦了，所以一做 CT。就是胰腺癌，而且还是胰腺癌晚期，已经出现肝转移了。
1: 哎呦！
0: 啊，所以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腹胀呢，就当为是消化不良、劳累造成的，就给忽略了。
1: 那是不是当我们出现腹胀的时候，自己又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和胰腺癌有关？那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除一下这个善于伪装的疾病。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假如出现腹胀，短时间出现腹胀以后，你经过处理或者经过你调整你的饮食。通过一定的用药，到缓解以后再出现，就要警惕，
1: 高度警惕，
0: 对，要高度警惕。
1: 明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是揭掉了胰腺癌这个癌王的第一层伪装，说实话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紧张，因为它伪装的这一层表象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真的太近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马叔叔为我们揭掉这个癌王第二层伪装。

0: 张伟装是后背疼痛。这看完之后连续都有点皱眉头了，你怎么，你也会经常感觉到后背疼痛吗？
1: 对呀、啊、这比那腹胀可更有隐蔽性啊。
0: 对
1: 啊，腹胀好歹你还能知道是我吃的不舒服还是胃不舒服。
0: 嗯，对，
1: 你这后背疼，你干点活儿，或者你哪怕你刷会儿手机，包括现在我也是后背疼，
0: 坐时间长了也会后背疼的。
1: 对，所以这个太伪装的太好了。
0: 刘阿姨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自己腰疼背疼。
2: 对，你刚才说我就在想，这后背疼我是天天疼，根本就没有想，你看就坐在这久坐后背疼，没有想过什么跟胰腺癌有关系，真没想过。
0: 那我想特别问问马叔叔哈，您哥哥当时在发病那段期间有没有经常提到后背疼啊？
3: 我刚才把这个伪装撕掉以后就感觉到很吃惊。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四五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以为是不是肾疼有毛病啊，或者结石啊，或者肾结石之类的，又查了后又没毛病。
0: 嗯，
3: 这时候也是腰疼，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
0: 你看，
3: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伪装确实让人很吃惊。
0: 嗯，
3: 他这个腰疼后背疼这个地方，我甚至还想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怎么肾上有毛病啊，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我从来没想过这事情。
0: 嗯，马叔叔能不能辛苦您站起来，然后给我们指一指当时哥哥具体是哪个地方疼，您这样您转过身来让我们看。
3: 啊，当时在这个位置。
0: 这儿。
3: 哎。
0: 哦，
3: 它是这一块，
0: 这个位置，
3: 哎，对的对，
0: 在那。那其实这个位置还比较偏下。
1: 对。
0: 哦。
3: 它一疼开了以后，它就是一片，
0: 哎，这一巴掌。
3: 哎，对对对对，一片。
4: 腰往上，
3: 对，是这样的，嗯。
0: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很难想到是和胰腺癌有关系啊！
3: 当时以为是肾上有毛病。
0: 对，因为离肾很近嘛，因为肾就在这儿嘛，是不是？
3: 是。
0: 哎呀，真的是耽误了。嗯，哎呦，所以我觉得揭掉这层伪装太有必要了，因为后背疼，这上了年纪也疼，年轻啊，工作压力大呀，劳累也会疼，但是这居然背后它真正的病因是胰腺癌啊。
5: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胰腺癌的疼痛问题，我们把这个模型用模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这是腹腔啊，从这是肝脏、胃、横结肠，我们看不到胰腺。
0: 嗯
1: 嗯，
5: 胰腺在深层，我们逐渐的把它一个个的拆掉。
0: 胃。
5: 对，这是胃。
0: 嗯
5: 嗯，这是肝脏。
0: 嗯，
5: 这是

0: 肠道。
1: 哎，这都是在前面的，
0: 后面才是胰腺，这才是胰腺。
1: 这两个就是肾咯。
0: 对，这是左肾右肾。
1: 嗯，所以就是胰腺跟肾的这个位置是挨着的，而且是靠近后背的，
0: 而且贴得非常紧密。它这个肿瘤呢，它就像长出胰腺来以后，胰腺包这个范围以后，它会向后长，侵犯会压迫到这个后方的神经冲，它就会造成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说它不像就像刚才马叔讲的比较靠下，早期它会在我们的腰部形成一个束带感，就扎这个很紧的带子一样，最后就会形成一些剧烈的疼痛。
1: 啊，
0: 这个疼痛呢，就是以晚上为重，晚上又是晚上凌晨两点，它会疼得非常厉害，就这个病人就不能休息，啊，就是长期熬夜不休息，就会加重他的这个营养不良啊、焦虑啊，会加重他的整体体质的一个衰竭。就加重病人的这个死亡。
1: 其实我觉得对照这个模型真的是看得特别的清楚，
0: 而且这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一般药物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我们叫做顽固性疼痛，或者叫恶性疼痛、癌性疼痛，都是现在最难控制的，侵犯的神经会更造成持续的不可逆的疼痛。
1: 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2: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2: 对，
1: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外衣了，有请刘阿姨。
3: 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0: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4: 狡猾且善于变脸，
0: 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4: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2: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2: 对，
1: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外衣了，有请刘阿姨。
3: 好，

0: 糖异常。其实血糖异常好像在糖尿病病友身上体现的是特别明显的哈，连续应该是家里边有糖友对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体会的。
1: 对，我们家五个老人四个糖尿病吧，本身我也有血糖异常的时候，而且更不会考虑去消化科呀，考虑到胰腺癌的问题上了，那肯定上那个瞧糖尿病的这个科室去看你啊。
0: 是，那我们问问马叔叔，当时哥哥在做这个例行检查的时候有没有观测过他的血糖的变化？
2: 血糖没有测，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哦，我们家里头弟兄几个，就我的血糖稍微有点点高，就是个8.0左右，但是我哥哥当时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0: 但是即便是真的出现了血糖异常，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是不会把它和这个癌王胰腺癌联系在一起的，
2: 联系不到一块儿。
0: 是。那王主任，我首先想跟您明确一个问题，这个血糖异常指的是什么呢？
3: 血糖异常就我们就是一个是空腹血糖，还有24小时血糖。你高于你正常值范围就是这个血糖异常，但是要诊断糖尿病，它还会要观察一段时间。其实胰腺癌跟这个糖尿病它是有关联的，它两个病都是激发于胰腺，都是在因为胰腺出了问题，它都出现这两个病。你把胰腺，我们胰腺有个内分泌功能，它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两个激素是调整血糖的，调整我们血糖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两个。它是平衡的，首先是激素平衡，它就调整了血糖就平衡。胰腺长了肿瘤以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胰岛细胞，使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下降，使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下降，最后呢，这个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
0: 分泌少了，
3: 对，进入血液少了，它的血糖。

0: 这要小心是胰腺癌，这是一个胰腺癌的信号。但是你原来控制的很好，通过饮食、口服血糖、口服降血糖药控制的很好，现在突然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用完的药就维持不住这个平衡了，就要想到有胰腺癌的可能。
1: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醒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得了糖尿病哈，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也会出现三多一少，其中的一少就是体重降低。
0: 对，
1: 而您刚才也说了，如果要是得了胰腺癌，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也会暴瘦。那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这会儿的暴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引起来的，那就不妨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胰腺。
0: 对，
1: 真的要是有这个胰腺癌就得赶紧治，否则就耽误了。
0: 这种情况有可能这个消瘦的会更快，它两个基本叠加，糖尿病的消瘦和癌的消瘦叠加在一起，它就会使你消瘦的会更快一些。
1: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揭开了特别善于伪装的癌王胰腺癌的第三层伪装外衣了，但是没想到它还有一层呢。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来给大家揭掉它最后这一层伪装的外衣。
2: 变发黄，
1: 小便发黄，我觉得这真的已经做到伪装中的王者了。连续现在看到这个第四层伪装的时候，是不是都快哭出来了？这太有伪装性了。
3: 我前仨都有，这我也有。你这老百姓说了，就上点火嘛，喝水少了，着着急，天阴热，都会小便发黄。我今儿早上起来。还黄呢，
1: 你这四条可都有了。
3: 而且这四条不光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有啊。
1: 对呀、
2: 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没带水，
3: 对，
2: 一出去哪有水喝是吧，一心一去旅游看景了，
1: 对啊，
2: 那肯定就小便黄，根本不会往这儿想，就觉得缺水了。
3: 对、
1: 是刘阿姨在生活当中也不会太
4: 我根本
1: 担心小便发黄会怎样吧，
4: 根本不担心也不介意它，因为很正常嘛，小便发黄，喝水少了，然后可能该你去小便你没去小便，可能你时间过长了，可能这些事儿都能发生。总体来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的。
1: 马叔叔回想一下当时哥哥在发病那段期间小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5: 他有一次给我说过，我呢就给他解释着，你是上火了
1: 啊，
5: 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和癌症没有一点联系在我脑海里头。
1: 而且刚刚大家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哈，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吃维生素 B 族嘛，吃完维生素 B 族也会尿尿很黄的，但真的不会把它跟这个胰腺癌联系到一起哈，真的挺可怕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胰腺癌这个癌王会伪装成小便发黄，这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小症状啊？
0: 这个动物的这个绿的它胆囊胆管箭头，就是把胆汁就排到消化道，大家都知道胆汁呢是对我们人体消化非常关键的一个物质，对我们这个消化吸收，尤其对这个脂肪的消化吸收比较关键。肿瘤发生以后，就在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就是胰头癌，就把这个胆管就它挤压嘛，长大了就挤压，对，就把这个肿瘤就把压扁了，这个压最后完全就堵死了，堵到一定程度，它的胆道压力会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这个毛细胆管的压力超过我们血液外边的血液的压力，这个胆汁就进入血液了。胆红素进入血液，它最后要通过你小便来排出来。红的是动脉，这个蓝的是静脉。血液通过动脉进入肾脏，胆红素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胆红素是深的，颜色发黄。
1: 那当黄到什么程度，就真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很有可能这种小便发黄就不是简单的上火呀、喝水少啊所引起来的，而是胰腺癌这个癌王所带来的呀。
0: 那问几位嘉宾，我们平时排便小便最颜色最深的可以达到哪种程度？
1: 连续。
3: 哎呀，我能到第三杯？
0: 第三杯。
3: 第三杯也就到头了。
1: 马叔叔您呢？
5: 我也顶多是第三杯那种情况。
1: 挺深了。侯老师您呢？
2: 第二杯吧。
1: 相对浅一些。刘阿姨您呢？
4: 我基本上也是第三杯吧。
1: 哦。
0: 那么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早晨多、中午多还是晚上？

0: 差不多
1: 啊，我基本上就是起床那一次是最黄的，但随着白天喝水什么的慢慢可能还能回来点儿。
2: 像是这样，小便发黄就是说，首先你要排除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讲的上火、喝水少这种原因。
3: 嗯，
2: 你通过你多喝水，它就恢复正常了，基本上就不会考虑胰腺癌。那么，假如说小便从这种淡，
3: 嗯，
2: 逐渐加深加深，到最后我们叫脓浆右侧，有可能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伪装。
3: 但我想问的是，从这么浅的尿液一直到这么深的像酱油一样颜色的尿液，这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发生的变化呢？
2: 这个是这样，它要看你梗阻的速度，因为你这个肿瘤离这个胆管胆管的末端越近，你可能两公分的瘤子就把它压瘪了。
3: 嗯，
2: 但你离它稍微远一点，你可能三公分五公分才把它压瘪，这都是，这就要看这个你离这个胆管的距离越近，胆道梗阻越快。
3: 像您看到您的病人当中最快的有多长时间之内尿液就从这样的浅颜色变成
2: 了一般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差不多就能。
3: 那很快啊。
2: 是啊，它因为它完全堵住了，完全堵住了以后它就完全排不出去了，都进入血液了。
3: 哦，
2: 因为我们一天要分泌1000毫升胆汁，
3: 嗯，
2: 它就全部排到进入血液了。
3: 明白，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
2: 嗯，
3: 哦，所以就是哪怕出现第二杯这种颜色，那恐怕都要关注会不会往深去变化。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就要警惕是胰腺癌了。
2: 但有的病人吧，他一开始就是小便发黄，不太注意，啊，他就逐渐加深以后呢，他就以为是自己喝水少，尤其是夏天，我们夏天有时候就是出汗多，水都通过这个皮肤排出去了，他小便就排得少，所以他就逐渐加深，在几天之内大的是脓浆右侧，这种一般就是黄疸，也是梗阻性黄疸，就要考虑胰腺癌的可能。假如我们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群众发现这个问题，就开始你把我通过我喝水多喝水用些药不缓解，会逐渐加深，你就要关注，每次排尿关注一下，而且同一天你早晨同时观察早晨，因为早晨比较黄，
3: 对，
2: 你把早晨跟中午比那就不行，每天同一时段同样的进食，
3: 哦，
2: 发现它逐渐在加深。
3: 明白了，其实单纯从尿液来观察，如果我们从比如说第二杯开始算起啊，往回走，那恐怕就不是胰腺癌所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它往这边走，颜色越来越深，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我们赶紧去检查了啊，很有可能是胰腺癌所带来的。
1: 嗯，
3: 好，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2: 前面我们把胰腺的这些伪装都给揭开了，其实这些伪装呢，在我们人的这个健康过程是经常遇到的。怎么把它甄别出来？啊，想到胰腺癌，有时要提高你的警惕性，在脑子有这个弦儿，包括医生也是这样，你不要想到这几个病就想到其他病，没想到胰腺癌，你只要想到了才能去查它，所以就要把这些伪装才能完整真正的给它拨开，让我们发现胰腺癌，尤其是早期发现胰腺癌，因为早期胰腺癌是提高胰腺癌一个疗效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因为到晚期你再努力也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早期发现是诊断胰腺癌提高胰腺癌疗效的一个关键。
3: 现在大家终于是认清它的面目了，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避免会发生漏诊、误诊、延误治疗的问题。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5: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4: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通过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腹胀、后背疼痛、血糖异常、小便发黄，这些都可能是胰腺癌的伪装面具。正因为早期胰腺癌症状非常隐匿，很多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那么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若想尽早发现，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2: 现在是这样，胰腺癌呢，从目前来讲我们病因并不清楚，所以它就不像其他肿瘤那样去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人群进行筛查，所以胰腺癌

0: 一个它是高危人群，它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个一个类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像什么三高饮食、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这三高饮食，算是我们这体重比较胖的，容易这影响。第二个呢，就和感染相关的疾病，感染现在过讲一个叫幽门螺杆菌，过去说是和胃有关，现在跟他说跟这个胰腺癌现在说也有关系。
1: 哦，
0: 这就是叫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现在是一个胰腺癌的高危因素。再就是遗传，和我们遗传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有一个病叫家族性胰腺癌。什么叫家族性胰腺癌呢？就是你一个家庭里有两个这是一级亲属，对吧？父母、兄弟、姐妹，这种一级亲属，两个胰腺癌就是家族性胰腺癌。这些人就进行这个筛查。
1: 那要说起来的话，马叔叔的哥哥是因为胰腺癌离世的哈，这是家族当中有一位直系亲属有这个问题。那有没有格外的重视这个事情啊？
2: 我今天听说了以后，我一定每年在体检时候重点关注这个事情。
1: 以前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基因啊，
2: 没有
1: 胰腺的？
2: 没有，我每年都要体检，但是这项体检没有，没有专门做这种体检。今后在这上面重视一下。
3: 就是我们每年做的体检有一个就是肝胆肾胰腺的那个 B 超
1: 啊，
3: 我对这个 B 超不太放心了。而且你看这四个症状呢，这四个伪装的方式呢，我多少还都有点儿。虽然我家族里没有得这个胰腺癌这个病的，所以我也想问问主任，我们将来要想排除或者体检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风险，或甚至有没有患上这种病，我们应该最准确的做什么检查呢？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叔叔和你的问题合在一起哈，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要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来确定自己有没有胰腺癌发生的高危风险？
0: 首先说做什么检查？刚才我们从那个模型大家看到，胰腺是在最后边，是吧？前面有肝，有胃，有小肠，有结肠。它也比较深，我们超声呢是在体表，它在这个超声检查就是说对这个实质脏器啊，叫体表脏器相对要好。它这个胰腺前面有这些空腔脏器留的气体，加上它一运动会影响这个胰腺癌的检测的准确性。
1: 前面有胃吗？
0: 对对对，假如说你这个超声波医生加的比较，就他就看你这个技术，在你比较关注，也能发现一些这个胰腺癌。但是目前来讲，对胰腺的筛查，尤其查这个早期的胰腺癌，推荐的是 CT 和核磁。而这个 CT 呢，一定要我们做这个胰腺，我们就要专用 CT， 胰腺专用 CT
1: 啊，
0: 一定要薄程、多期、增强，要做把这三个同时做到才行。薄程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一层一层的扫嘛？
1: 对，
0: 我们有时候1毫1公分就10毫米扫一层，甚至有的过去是2公分扫一层。现在胰腺这个扫我们都2到3毫米扫一层，
1: 好薄啊。
0: 对啊，你要大了，你好比1公分扫一层，有0.5公分的瘤子，你有可能就漏掉了。所以一定要做 CT 核磁，都是要薄程。 CT 要薄程多期增强，核磁呢也是要薄程多期来扫，这样才能发现比较早期的胰腺癌。你到了很大了再发现，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1: 那如果要是通过检查确诊真的是得了胰腺癌，不管是早期、中期或者是晚期，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这种解除胰腺癌的方式是什么呢？
0: 现在是这样，胰腺癌呢，我们发现以后，通过影像我们会做一个评估。从我们外科的治疗角度讲，我们讲分这么几种，就是可切除胰腺癌，就是可以手术的，占15%到20%左右。这个就是交界可切除，就是你近近也可能切掉，也可能切不掉。这是在术前是无法判断的，叫交界可切除，占30%左右。再一个就是有转移的，那就是不能手术的，占50%左右。就是不能手真正的胰腺癌，就是就诊以后能手术的只有15%到20%。所以这一部分就手术了。这个手术呢就比较大，是我们普外科目前来说最大最复杂的手术。我们把这个胰腺前面上面的脏器拿掉以后，就把胰腺暴露出来了。所以胰腺位置很深，就在这个脊柱前面，所以做这个手术呢，暴露就是视野暴露，相对其他脏器要比较困难。
1: 那究竟这个手术是怎么来做的呢？
0: 这是我们开腹做手术。

0: 魔术，还有那个腹腔镜和机器人，就打几个眼做的。这就是这个颜色不同，它分成一头一体一尾。对，这三个颜色的一头一体一尾。这个白的是肿瘤。这个伊斯兰切除术呢，它要切五个脏器，要切胃，胃的一部分，还需要切空肠的一部分，还要切胆囊和胆总管，要把这一个这一大块全部拿掉。拿掉以后，刚才我们讲这个胰腺，它就是三个通道，一个是胆道，胆汁要排下来，再就是一个胰液，胰液要排出来，还有我们主消化道，三个通道。那么把它切掉以后，要把这三个通道同时要建立起来，因为肠子是很粗的啊，像我们空肠，但胆管正常才七个毫米，就是扩张以后也不到两个公分，胆道和这个肠子要接起来，胰管一般才几个毫米，也要跟这个胰腺这个肠管接起来，第三个就是胃要跟肠道接起来，要做四个吻合口，所以它切的脏器多，吻合的口多，而且这个部位的手术呢，刚才讲血管多，神经多，所以它就是这个手术比较复杂。
1: 连续，你嘴怎么都这样了？连续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我觉得这个病第一是太可怕了，第二这个手术难度太大了，真的是。
1: 嗯，第一是它伪装性特别的强，
2: 对，
1: 第二是真的发现了它，我们的医生哪怕是医术再高明，也真的是要动很大的干戈，
2: 对，
1: 才能够解除胰腺癌这个癌亡，而且呢术后的效果呢未必那么理想，关键还是要看是否早发现。所以综合起来这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这个病真的是太难对付了。那马叔叔，您的哥哥当时在治疗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手术切掉肿瘤啊？
3: 没有，我当时因为有个朋友就在这个省肿瘤医院和主治医生专门讨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手术啊是个大手术，这个手术做完基本上是半条命就没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3: 人家这个医生后来建议是化疗，
1: 嗯，
3: 哎，建议的化疗，化疗了几个月吧，突然就人就不行了，就没有，
1: 嗯，
3: 没有手术。
1: 就是虽然化疗的效果还是可见的，但是没有等到手术的时候，哥哥就撑不住了。
3: 对对，
1: 嗯
3: 对。
1: 那我想请教王主任，那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手术呢，其实是治疗胰腺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和方式，但同时还有化疗，还有放疗。那现在这几种方法是怎么配合在一起来对付癌亡胰腺癌的呢？
0: 那么交界可切除的这部分胰腺癌呢，目前的处理就是可以先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化疗叫做降期，降为可切除，再进行手术。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通过化疗，在化疗过程中，肿瘤就出现复发转移了。
1: 哦，
0: 那这部分的人，那肯定就没有手术机会了。但是这部分病人，就是既然是我们做了手术，它效果也不会很好。
1: 嗯，那我听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来放疗。
0: 对，术中放疗，从这个胰腺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上来讲，它对放疗是中度敏感。
1: 嗯，
0: 但是胰腺周围的这些脏器，像胃啊、小肠啊，它对这个射线是高度敏感。因为这个肠啊和这个胃啊放疗以后加剂量大了，它会造成了破溃、出血甚至穿孔，那这是要命的。
1: 嗯，
0: 对这部分病人就可以用术中放疗。术中放疗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呀？这个机器现在很精巧，就在手术室里放着，它有个线光筒，就把那个线光筒根据你的瘤子大小选线光筒，它从直径不同，从几公分、两公分、三公分，甚至到十公分，它就直接照在瘤子上。
1: 所以在治疗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对，它有它的优势。对这部分病人，就是说你又是切不掉或者切完阳性的病人，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它一个是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再是减少他手术后的局部复发，再是他对这个疼痛止疼效果非常好。我们前面讲了胰腺疼得很厉害，疼痛这个照射呢，它就把这个胰腺后的那个神经冲给破坏掉了。
1: 嗯，就是引起剧烈疼痛的那个神经给它去除掉了。
0: 对对对对，
1: 自然疼痛也就消失了。
0: 对对对，顽固性疼痛通过用药物或者化疗或者手术把它切掉。
1: 明白了，所以以前就是隔山打牛效果不好，
0: 对，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直视下非常精准的来对付这个肿瘤。
0: 对对对，
1: 效果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了。
0: 对，它对肿瘤的照射比较准，对周围脏器的保护非常准。
1: 嗯，我想可能对于马叔叔来

0: 来说，是不是通过这期节目收获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1: 我，确实是长了知识了。这个伪装一撕去，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这个情况都符合我哥哥当年那个特征。这个我们家里头这个，弟兄几个这个，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过来了，这感情非常深。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非常心疼。那么也长知识了，让我也长知识了。我个人今后也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也做一次体检，也许做一次体检以后，自己心里头能明亮一点，明敞亮一点，
0: 对吧？
1: 我也感觉到这次对我教育挺深的。
0: 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小症状，很有可能背后是隐藏着真正的大问题，因为这些小症状是那个真正的恶魔伪装出来的一些表象。我们如果要是不掌握相关的知识的话，那就会耽误治疗，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2: 通过刚才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胰腺癌的确切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对于高危人群来说，主动筛查尤为重要。胰腺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四类，一是长期保持高脂肪高热量饮食习惯的人群，尤其是肥胖患者；二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三是慢性胰腺炎患者；四是有胰腺癌家族史的人群。由于胰腺位置较深，普通腹部超声检查对早期病变的发现能力有限，目前更推荐进行胰腺薄层增强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这样才有机会及时发现早期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是战胜癌王的关键。
3: 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源于何时？从古至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

0: 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化，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蜜月。中国人自古重名号，一字一词承载疆域正统与民族根脉。我们如今脱口而出的“中国”，这个简单的词，藏着数千年朝代更迭、民族相融的漫长变迁。放眼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曾以各式各样的名号称呼这片东方大地。每一个别称背后，都是一段跨越丝路的相遇与想象。这些散落于古籍、异域记载里的名称，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见证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璀璨过往。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啊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啊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啊。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自之一民。这句话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

0: 耗经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逝。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洛邑。三千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和尊，而铭文载之中国，则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1: 一件青铜和尊，120多字的铭文，记下3000年前最早的中国，也划定了这个称谓最初的地理含义。拆解中国二字，更藏着古人对天下秩序、家国守护的独特理解。随着岁月流转，这两个字不再仅指代洛邑一城，它伴随王朝更替、民族交融不断拓展内涵。从帝王居中定都，象征天下正统，到各族政权相继以中国自居，简单二字逐步从地域名称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符号。那么中国二字究竟如何一步步跳出地域局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志？历朝历代又是凭借怎样的共识维系对这一名号的认同呢？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端详一下中国二字，相信还会有奇妙的发现。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象征守卫城邑的士兵。所以中国一词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那中国一词的第一层含义啊，也就是最早的含义，是指周成王所定都的洛邑地区，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并且这种地理位置还具有一种空间指向意味，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啊，八方来朝，意味着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而宅之中国的宅字，不同于今天的宅男宅女的宅，它不是意味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而是相反，还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域名为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中原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又名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见天子位焉。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意思是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 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

0: 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至尊的意味。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个早已沿用了数千年的国民，为何直到明清才真正走向世界？
0: 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啊，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啊。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识啊，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粘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2: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真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意思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朕本中国之旧家，此前王之辱，今失朕女。”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羞耻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0: 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在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不仅表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表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民。
1: 顺着中国这一名号的演变脉络，我们看清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民族交融的历程，读懂了这个称呼从古至今承载的厚重意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从来不仅限于东方，千百年来丝绸瓷器沿着丝路销往世界各地，在远方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海外各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我们本土的叫法，反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称呼，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时外国人对东方大地的好奇与向往，记录着中外文明相遇的点滴故事。海外流传的各类中国别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异域称谓又勾勒出外国人眼中怎样的东方模样？
0: 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 China， 荷兰语 China， 法语China， 意大利语 China。 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七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呢，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宁泽徐翻译为弥利结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啊，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且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

0: 要低调一点。
1: 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可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兴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此为后话。话说当年苍南镇的瓷器啊，行销海外，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瓷器，久而久之啊，便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兴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瓷的音译。在今天，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2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里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衣服哪儿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

0: 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尼斯，还说塞尼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丝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丝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否与秦朝有关？
0: 秦的威名传遍世界，有一种说法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那，秦那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那的大国。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那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那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那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那斯坦译为震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震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震旦第一山，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提，他于公元4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5岳，秀甲9州，震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震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震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震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3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而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 情的

0: 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两个国家挨着边，交往频繁。不过俄罗斯人也搞不清楚契丹的南边是什么，于是他们便把契丹和整个中国混淆了，以至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称为契丹。那问题又来了，当初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是元朝，为什么马可波罗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呢？这是因为辽被金国所灭之后，契丹族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西辽帝国，威震中亚。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首先经过的是这些受契丹族所影响的地区，于是他便先入为主的，稀里糊涂的把中国称为契丹。
1: 古人并不知道，他们各自口中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名字，指向的竟然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文明。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东方，他口中喊的是契丹；当罗马贵族惊叹于丝绸的华美，他们谈论的是塞里斯；当印度僧人朝拜峨眉山，他们尊称的是震旦。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文明与中华相遇时的那个独特侧面。有人因丝绸而惊艳，有人因瓷器而倾倒，有人因帝国的强盛而敬畏。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各自流传，互不相通，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才终于发现原来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方国度。那么除了这些，古代中国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可爱别名？每一个别称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相遇与想象呢？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源于中国的丝绸和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一条万里丝路如何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相连？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除了这些称呼之外古代中国还有很多别称，例如西域的一些地方称中原为桃花石，桃花石这个称呼非常的优美这儿还有一个典故，话说当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域，他感觉自己年老体衰，命不久矣。他听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便诏令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于是丘处机呢便率领弟子李自长、尹志平等18人前往西域拜见成吉思汗，其中种种见闻被李自长写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我们中国有两部西游记，一部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另外一部呢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

而这位长春真人啊，正是丘处机。话说当年丘处机一行啊，来到西域，看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取水工具

些名字啊，代表了中国在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形象。直到16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名字啊，原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名字啊，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并且意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纪念。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把别人的名字记住，并且能够轻易地叫出来，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和赞美。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可爱名字，又何尝不是中国所受到的一种赞美呢？由于地理交通不便，古代中国要与世界发生更为亲密的接触，离不开一条重要的通道——丝绸之路。那么在丝绸之路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有什么中国货物成为畅销品呢？请看下集，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只小狗曾经令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感动落泪，这只小狗竟然能无障碍地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罗汉对话交流。一点奇幻元素，一段感人故事，让我们换个角度去了解敦煌。本期读书，让我们跟着敦煌灵犬一起幻游莫高窟，走进敦煌。

0: 顾春芳撰写的传记让很多人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一生守着一件事的奉献和坚守。那么今天呢，北京大学的顾春芳老师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坚守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是一本写给小朋友们看的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小狗。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守卫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1: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他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他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0: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灵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9层楼的灵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9层楼的灵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2019年，一本讲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人生故事的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这本樊锦诗自述

0: 但是藏在心里的凌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九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1: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0: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段纯，下次见。

我们都知道这个阅读内容是根据阅读的目的而产生的，那么康有为呢自然就深谙这种道理，他对阅读内容的安排是他根据经世致用的阅读原则啊，变法维新的这个实际需要，那么经过了深入的缜密的思考之后而去安排的。所以他这个阅读啊有一个总要求，就是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治之精啊，达天人之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啊，他讲这个读书啊实际上分为几类啊，比如说一种是经义，就是经典了，经学

一种是史学，一种是子学，一种是宋学，一种是小学，还有直观天文地理及国外的书。它不但是分类列出了阅读的书目，而且提出了阅读的要求。比如说对这种经书怎么读啊，他说经书啊应该是要着重研读这么几类：春秋，何修著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孟子、荀子五部书。所以说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推崇这个春秋等五部书，就在于是吧，他能够为他的变法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资源和支撑，里面有孔子之道。在他的框架中，西学书、西方书被放到了跟经学、史学、子学并列的位置上，这应该说是康有为跟当时其他这些学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开了一个书单，里面很多是西方的著作，而且这里面不单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译著，是吧？还有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康有为的阅读啊，他的知识门类的广泛，那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象的，是吧？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西方书以外，还有数学、兵学、词章、考据、文学、音韵、目录、书法等。我们都知道康有为还是个书法家。同时是吧，西方书门类也很多，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光学、声学、电学、化学、几何、微积分，你看林林总总，那真的是大的一个门类，说明康有为特别重视对各种知识的汲取，尤其是新知识。这样啊，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子，就能够通古今达中外，就能够集阴阳之变，穷天人之奥了。这才是鸿儒，这才是通才，这才是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色，就是兼容并包，继承开放。那么在这个长期阅读实践中呢，针对这个阅读内容，康有为还提炼出非常独特的一些阅读技巧，大概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叫并读、同读、合读，就是异读啊比较阅读方法。它指的是什么呢？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是吧，摆在面前进行同时阅读是吧，以验证是这本好还是哪这本好，两本书有什么优劣。这种读法特别能够开启思维，增强你的兴趣，而且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类书的了解。第二种技巧叫全读、分读、择读，这是一种涉猎性的读法。那么康有为认为是吧，有的书你需要全读和同读，有的你只需要看看目录、翻翻内容、大概了解即可。那什么叫择读啊？只选其中那些对我们当前有用的内容去读，其他可以姑且先不读。一般的书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字字不落，但是细读熟读的一定那些关键的书，对不对？就有精有粗，有大有小，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整个的书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是不是收获会更大呢？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那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手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至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人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

所以读书中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这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是吧？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两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啊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那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啊，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啊，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是吧，带大家交友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啊，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了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师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快速带我到达目的地，便捷出行。

0: 仅仅只用了几秒钟，这个变形计就已经完成了。
1: 智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可以灵活控制骑行中的方向。在骑行过程中，使用者按动方向盘上的按钮就可以调整骑行速度。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简单快捷即可实现骑行中的各类操作。
0: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1: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最高时速可达30千米每小时，进而一举满足出行的代步需求。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可以在人们斜拉行李箱时，通过电机给行李箱下方的万向轮施加一定的力，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提拉行李箱。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帮助人们在行李箱过重或是惯性偏大、上下坡不便时，都可以轻松化解难题。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及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1: 骑行行李箱的动力系统只占用了内部空间的不到1/10，锂离子可充电电池通过魔术贴固定在行李箱的右侧，拆卸快捷，便于充电，且不影响箱子的容量。电池在给电机提供电力的同时，还能够作为备用电源，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智能骑行行李箱集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改变了以往人们外出旅行时因行李箱重量大、拖拉费力而导致的旅行体验感降低的情况，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水是生命之源，喝杯热水再吃早饭，开启温暖的一天。运动后先喝温水保护肠胃，感冒时要多喝温水排毒养身。但是温水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生活中不同饮品对水温要求不尽相同。冲泡奶粉的适宜水温是70摄氏度，出于安全考虑，用7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奶粉可以有效杀死板崎肠杆菌，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不只是奶粉，泡茶也讲究适宜的水温，并且水温因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异。一般绿茶泡茶水温在75到85摄氏度之间，因为过高的水温可能会破坏营养成分，低温冲泡有助于保持绿

0: 茶的清新口感和香气，而乌龙茶、红茶等发酵类茶叶泡茶的温度要更高，要在90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可是这些水温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呢？别急，智能温控饮水机帮您解决这一问题。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
0: 有人会担心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却只能等待传统烧水壶现烧热水，刚烧开的水要等待放凉，温度还是难以把控。
1: 别担心，我这里有一款智能温控饮水机，即开即凉即饮，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这款饮水机采用了厚膜发热技术，利用半导体发热材料形成厚膜电阻电路，通电后就能发热。厚膜发热体具有功率密度大、加热速度快、工作温度高、升温速率快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各种加热应用中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所需的热量。此外，厚膜发热技术采用安全精准发热和精细化调温的方式，避免了短路风险，同时结合柔性或金属基材，使得发热过程更加稳定可靠。
0: 您可能担心这样的饮水机是不是耗电量特别高，其实智能温控饮水机中的厚膜发热体的电能转化率高，节能环保性能显著。不仅节能，智能温控饮水机具有机械强度高、体积小、安装方便、加热温度场均匀、寿命长等优点，内含精准控温技术，水的温度可以从常温到开水范围内任意调整，轻松实现让不同人群随时喝上温白开。
1: 区别于传统开水机，
0: 智能温控饮水机流出的每滴水
1: 都是经过烧开的熟水，在可控温度的同时，它还能精准控制出水量，满足人们喝不同饮品的水量需求，即开即饮。饮水机只需要3秒就能把水烧开，同时把水温降下来。那么卢老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烧开的水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就把这个热量带走。
3: 热交换器由内外两层水路组成，冷水水路包裹热水水路，烧好的开水在热交换机中以相邻的冷水水路进行热交换，使开水冷却。
2: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系统，马上3秒钟都可以把它降温。
0: 除了温度控制，健康安全也是饮水的一大要求。然而传统饮水机存在内部难以清洗的问题，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饮水机内部的水环境会相对稳定，这就给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这样的水如果直接饮用，可能会引发腹泻的问题。那么饮水机内部清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智能温控饮水机
1: 采用了全管路消毒功能，可定期通过对水泵在内的全管网进行全面高温开水消毒的功能，确保从出水嘴流出的每滴水都能安全卫生。智能温控饮水机使用方便快捷，满足了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同时节能环保，满足了冲泡奶粉、蜂蜜、老年人早晚一杯温白开的需求，同时满足了爱茶人士针对不同品种茶叶需要不同水温等要求。
4: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转角牛铃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1、2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

1万只角马幼崽出生。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弱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狐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狐狼在做什么，提高了警惕。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

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上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它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烈日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

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窝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窝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窝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羚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驶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伪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浅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他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内陆太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夜幕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邓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受

2-1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角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为了彰显威力，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0: 爱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他是中国探月的拓荒者，科普讲台上他壮心不已，为大众推开宇宙探索的璀璨大门，院士讲科普，欧阳自远。

0: 三二一，点火。
1: 2024年5月3日，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猎焰刺破苍穹，嫦娥六号探测器开启世界首次月背挖宝之旅。6月25日，当返回器携带着1935.3克月球样品稳稳着陆，人类探月史再添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这是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而这份荣耀的背后，镌刻着一位老者半个多世纪的追梦足迹。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从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时绕起来了的喜极而泣，到嫦娥三号携玉兔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突破，从嫦娥五号带回1731克月球样品，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的圆满收官，到如今嫦娥六号的月背新篇，欧阳自远见证着中国探月的每一次飞跃。他主导的研究绘制出全球首套高精度月球地质图集，发现月壤中可做清洁能源的氦三，诸多成果影响深远。即便已经耄耋之年，身为探月工程顾问的他仍密切关注着月背样品的研究进展，而他点燃的探月心火正由新一代科学家接力传承。如今欧阳自远虽已不在科研一线，但依旧没有停止为科学发光发热。他将阵地从实验室转移到了大众课堂，科普成为他最主要的工作。
2: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呀？我们中国在地球上的事儿都干不完，你怎么瞎折腾去搞那个月亮？搞那个月亮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
1: 讲台上，欧阳自远正娓娓讲述中国航天人探索月球的故事。三个多小时的讲座，这位老人未曾片刻停歇。像这样的科普讲堂，他每年坚持20场左右。
2: 大家也听得感到挺有意思的，我就心里感到受到很大安慰和鼓舞了，也就不觉得累了。
1: 在欧阳自远科普的讲台上，他既是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故事大王。

0: 从天外来客到火星探测，从地外生命的探寻到太阳系的演化，他总是能把深奥枯燥的宇宙知识讲得既有趣又通俗易懂。
1: 是吧，小天地一个砸一个一个洞，这边砸一个一个洞，他以他微弱的身躯抵挡了相当多的小天体，本来该撞我们地球的，所以月亮真的太好了。
0: 现场聆听欧阳自远院士科普讲座的，有的是相关专业的研究者，有的是太空探索的爱好者，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顺路进来听一听。无论面对怎样的听众，欧阳自远的科普热情始终如一。
1: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公众，我们都需要提高的相关的科学素质，了解国家现在做的一些大的事情，使他们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越来越理解这个国家。
0: 从擘画蓝图的首席科学家到孜孜不倦的科普传播者，欧阳自远的角色在变，但那份对星辰大海的执着与热爱从未改变。他这半个多世纪的追梦之路，正是中华民族不懈探索太空、勇攀科技高峰精神的生动写照。那么，在这条逐梦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又是什么力量，让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至今仍不遗余力地奔走在科普一线？从俯身寻矿的地质学家到仰望星空的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他仗千年奔月梦想照进现实。院士讲科普，欧阳自远。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从地表到月背，欧阳自远用一生践行着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誓言。然而，他探月梦的起点却是从地下开始的。
1: 当时国家要建立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有一个口号：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无尽的宝藏。我说对，我要为工业化这个出力，我就去学地质，我就要去找矿。
0: 受此感召，1952年高中毕业的欧阳自远报考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专攻矿产勘探。一壶水两个馒头，就是他当时每天跋山涉水跑矿井的生活装备。而正当欧阳自远脚踏实地地为祖国建设四处寻找矿产的时候，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轰动全球的消息，让这个一直低头找矿的年轻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天空。
1: 我们搞地质的像一只小蚂蚁，在地球上爬来爬去，人家的卫星绕几圈看得清清楚楚，很感兴趣啊。当时
0: 这次的太空探索深深刺激了欧阳自远，他渴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去探索太空。然而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这个梦想显得遥不可及。

0: 我从一个地方入手，我得不到月亮的，得不到火星的，搞不起，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天上会掉下东西来。
1: 当时中国的地质研究仅限于地球之上的矿物和岩石，对于地球之外的星体还是一片空白。而那些侥幸降落到地面之上的陨石和宇宙尘埃，恰好成了欧阳自远当时仅有的能触及的太空物质。此后他便上雪山，进荒漠，考察陨石雨，收集各种来自外太空的陨石进行研究。
0: 它是组成我们地球、火星、月球最原始的物料，整个太阳系都是由它们组成的，只不过成分各有差异。这叫什么呢？陨石，球粒陨石。然后月球是怎么来的？它原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等等等等，慢慢搞清楚了，心里就有一本账了。
1: 1960年，欧阳自远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天体化学与核子地球化学研究组，在中国率先系统开展各类地外物质和比较行星学的研究。通过对陨石的研究，欧阳自远意识到，探月便是人类探索太空的起点。从1993年开始，欧阳自远积极呼吁启动探月工程，希望能在月球上找到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0: 我得闹清楚几件事情，人家为什么第一步要去月球，为什么干了这些事儿，我自己得懂月球的恶劣环境，大气压是零，温差300多度，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冷死了，-190度，不能居住人啊。但是我们地球有很多产品，就要求在真空条件下，温差变化大，不要在地球上花那么多钱折腾了，在月亮上生产。
1: 但是欧阳自远的探月计划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0: 我们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你中国为什么要去搞月球探测？又不能吃不能穿，有些院士也反对啊。
1: 为中国人探月的第一步，欧阳自远进行了35年漫长的研究准备，并经历了10年论证。2004年，绕月探测工程获批立项，被命名为嫦娥工程。欧阳自远也被任命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绕月人造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如今重温激动人心的那一刻，欧阳自远依旧心潮澎湃。
0: 我心里面非常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我们的设想，迟早，而且进步的还是很快的，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它一定会可以一步一步越做越复杂，越做越精细的，这点我坚信。
1: 他深耕化工领域研究几十年，从院士到科普员，他为青年点亮科学之光。院士讲科普，金勇，近期播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激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如今，在国家对科普工作寄予厚望的背景下，许多院士将科普视为自己的分内事，欧阳自远也是其中的践行者。
6: 这没什么院士怎么高明或者是高贵的，不是的。我觉得我们既然熟悉了解这些，就应该把这些知识系统的整理好，告诉广大的公众。科普是我们的一个责任，科学家的一个责任，比人说不清楚啊。
5: 伴随着中国第一次探月的成功，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探月的质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各种质疑，欧阳自远没有争辩，而是下定决心用科普的方式回应，让更多的人了解太空，了解中国探月的重要性。一场场真诚的科普如燎原星火，听众的反响日益热烈。面对纷至沓来的讲座邀约，欧阳自远从未有过片刻迟疑。
6: 月球背面不但是没有任何外星人的活动，月球自一直到今天甚至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
5: 在他的科普讲台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讲稿，只有量身定制的分享。同一个主题，欧阳自远都会针对不同受众精心准备多个版本的内容，甚至每一页演讲稿都要经过反复打磨。
6: 到现在为止，我大概有将近27、28种题目，每一个题目我至少要准备3种版本。一种版本呢是对一般公众，一种是比较有专业基础的人，还有一种中小学生。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到底有什么特色？它跟我们地球有什么不同？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看的时候，他就给那些黑块块取名了，他说这是月亮的海洋。其实伽利略错了，这是那个地方有火山喷发。
7: 月球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宁静、温馨、和谐、思亲、团圆和美满，这是月球的正面。大家看到这一部分非常像一只兔子，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有玉兔，而这一部分呢非常像一个癞蛤蟆。
6: 比如说玉这个字，这个字有玉钩、玉盘、玉莲，另外还有很多赏月的圣地。你比如说黄山邀月，这个庐山赏月，丹潭映月，平湖秋月，二泉影月，卢沟晓月。
5: 除了内容版本多样，在欧阳自远的科普中还善于将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嫦娥奔月的神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词等典故，他都运用自如。在他看来，把科学讲成故事，科学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此外，欧阳自远的科普内容总是紧扣人类探索星空的最新热点。2024年4月21日，世界首套高精度月球地质图集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是人类为月球拍摄的第一部精装写真集。这套图集是如何绘制的？它又揭示了月球的哪些奥秘？欧阳自远第一时间为大众带来权威而亲切的解读。
6: 这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带领着一个团队，经过了

0: 4年到5年的时间，收集了全世界有关月球的地形、地貌、地质、岩石，还有呢，它的构造，然后进行分区详细的、精确的描绘在图上。这样的话，这张图实际上是一本月球的百科全书。第一，它的整个月球的历史重新划分了，月球分的历史也比较清楚，几个大阶段。第二，它还更精细的制作了除了地质图以外，还有岩性分布图，还有构造分布图。这样的话，你研究月球的总体问题就更加详尽了。
1: 在欧阳自远生动的描绘下，枯燥的科学数据被赋予了温度，遥远的星辰化为了身边的故事，这正是他科普的魅力所在。怀着这份初心，欧阳自远一步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科普方式。多年来，除了开展科普演讲、录制视频科普，欧阳自远还会写科普文章、出版科普书籍，始终不遗余力。在工作的间隙，为了多省出一点时间，欧阳自远的午饭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解决的。很多人不理解这位老人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热情去做这件事。
0: 收到小孩的回信啊，听了你的报告，我现在对太阳系啊，对月亮啊有什么兴趣啊，我后边还有问题想问你啊，我以后也要做一个科学家，我以后也要为国家做什么贡献。别小看了，哎呀，我就感觉到有一股非常巨大的热潮在推动我。
1: 如今在欧阳自远新媒体平台的个人主页，几乎每条视频的点击率都轻松过万，这方寸间的科普讲台赢得了更多公众的喜爱。对欧阳自远而言，科普是科学工作者反哺社会的担当，更是毕生不渝的使命坚守。科普漫漫长路上，它传递的不仅是宇宙的深邃奥秘，更是一份中国航天迈向深空的笃定信念。今天，当嫦娥系列探测器一次次叩问寰宇，逐梦月球，当天问一号奔赴火星探索未知，正是他那一代人以半个多世纪的炽热坚守与无悔付出，为中国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点燃了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

0: 西山行旅图，
1: 走进宋代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中的真山真水，会有怎样的奇妙体验？范宽的落款又巧妙藏在画作的什么位置？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古画名家。

0: 曾多次科举不中的王冕，为何在隐居之后又转爱梅花？他笔下的梅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古画名家，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画史是北宋书画家米芾写的一部绘画论著，书中内容是他对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评价。提到宋代画家范宽时，书中评价道：范宽山水夜夜如横带，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无人出其右。由此可知，米芾对范宽的评价很高，但又说他的画土石不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范宽画作的旅行。铜川是范宽的故乡，别称潼关，这个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在历史上却人才辈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唐代书法家柳公权都诞生于此。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铜川书画公园，这里有一尊高大的范宽塑像，
1: 底下还有字儿。
0: 范宽因为性情宽厚豁达，时人称之以宽，他由此以宽为名。范宽擅长画山水，在宋代时就已出名，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西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以及《雪山萧寺图》，相传也是他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西山行旅图》。书本旅行团告别范宽塑像，来到了范宽纪念馆，馆中陈列了范宽和同时代画家的一些山水画，大家仔细观赏，寻找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2: 这还有哎，
3: 对，这还有，
2: 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3: 对对对，西山行旅图，
2: 是这个
3: 《西山行旅图》。
2: 对，瓶子。
3: 我觉得
1: 哦，你看底下画的右下角，那还有一对游客，
2: 好小。还记得对他的评价吗？
3: 嗯，记得，说他是当朝画的最好的山水画家。
2: 为什么画的那么好，米芾还要说他
3: 土石不分呢？
0: 米芾在画史中评价道：范宽世虽雄杰，然深暗如木叶晦明，土石不分。大家对照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对米芾的评价有些不解，何谓土石不分呢？为此，书本旅行团邀请到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的名誉主席梁云，请他为大家答疑解惑。
4: 范宽是道间人，在道金山里边有个范家匾，现在初步认定范宽就是那边。道金这个山和其他山的结构不一样，它里边的结构主要是沙子和石头，这就是山体。再加上它的穿法，它的密剑穿，整个画面画出来和南方的景色不一样。所以那个米芾说那个话没有道理，因为他没到过道金，他如果到过道金的话，你看这个山体的结构，他不会有这种感觉。
2: 那他有怎样的经历才促使他做出了这样一幅千古名画呢？
4: 范宽是个平民画家，所以对范宽的记载画史上寥寥几笔就过去了，能画出这幅画来，因为他长期在道金生活，在他脑海里边形成一种很深的影响。我头一次到道金去，一到那个佛上一看，哎呀，对我非常震撼。
3: 这幅画中为什么要把人物画得那么小？
4: 嗯，
3: 比例是不是有点不协调？
4: 它是根据那个比例画的，因为这个山和人的比例差得太远了。
0: 元代以前的画家大多不在作品上落款留名，至于原因，明末清初的沈浩在《画陈落款》中写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实细，孔疏不精，有伤画局。

0: 担心落款留名会破坏画面的整体布局。那么如何在不破坏画作整体布局的情况下又能留名千古呢？范宽有着自己的巧妙心思。
1: 这幅画这个他很巧妙地把它范宽两个字写到下面这个四眼里边。哦，
2: 在哪儿呢？
1: 你比较刀跟前细细的照出来的
2: 树叶里边，
3: 那我看错了。
0: 范宽的这种落款方式被称为穷款。经过耐心的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在树叶之中找到了范宽二字。了解到西山行旅图的艺术之美，书本旅行团不禁想去看一看范宽笔下的巍巍高山。如果走进范宽笔下的画中美景，会有怎样一番奇妙体验呢？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范宽的故乡，去探访他生活过的地方。范宽生活过的地方地属铜川市耀州区赵金镇，这里距离市区大约50多千米。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经过一个多小时行程，书本旅行团终于到达了赵金镇。一下车，大家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
3: 哎，你们看那边的山，是不是就是《西山行旅图》里边的比较高大的一个山？
2: 对，它很像，那块就好像是那个瀑布流下来的地方一样，看到了吗？
4: 哦，看着了，看着了，
5: 就跟范宽画的那个画上的一样，
3: 对，
5: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
2: 它的这个山体的颜色真的很深。
0: 书本旅行团欣赏着远处巍峨的山峰，脑海中浮现出《西山行旅图》的画面。正如米芾在画史中评价的那样：“范宽山水夜夜如横带，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这里的大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山体浑厚巨大，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大山，而且整个山体垂直陡峭，似乎是拔地而起，巨石裸露，很少生长草木。书本旅行团也理解了范宽画土石不分的原因，其实是他施法自然的结果。因为赵金一带的山石石中加沙，视觉效果上就是土石不分。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西山胜境景区，这里集中展现了范宽《西山行旅图》中的很多景象。
3: 这个《西山行旅图》，《西山行旅图》那个驴，
4: 那个毛驴，
2: 这个驴在这儿呢。
3: 这个驴，哎，你看他们拿个鞭子往前赶。
2: 他俩好像在对话。
3: 对。
0: 毛驴是渭北一带农家习惯养的家畜，除耕作外，他们还是交通工具，用来驮运货物。《西山行旅图》中就有商贩赶着毛驴运送货物的场景。画中的毛驴和人物虽然很小，但面目、装束、道具一点都不马虎，动作也栩栩如生。来这里之前，大家还奇怪范宽为何把人物和毛驴画得这么小，身处其中才恍然大悟，在巍巍的大山面前，人物和毛驴确实显得非常渺小。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动静相宜，有深邃的高山，也有潺潺的溪水。这些溪水若隐若现，自大山深处流出，能闻其声，却看不到源头。米芾在画史中评价说：“溪出深虚，水若有声。”书本旅行团一路追寻，时不时有新的发现。大家通过吊桥到达了一处胜境。
3: 哦，这好
2: 那边，那边，哦，
5: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2: 哇，你们跑那么快！哇！
5: 哇！太美了！
4: 底下还有瀑布。哇！哇哇，
3: 很难得能遇到这么美的瀑布和这么美的景。
6: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景，所以才可以让范宽能画出那种雄伟壮观的那种图。
2: 对，毕竟他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你不亲身来这个地方的话，你
6: 无法体会到那种。
5: 对对对对。
0: 置身于范宽生活过、创作

过的地方，书本旅行团才真正理解了西山行旅图的妙境。这幅画的原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范宽画作在近千年的岁月侵蚀下

0: 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范宽的画作，参观了陈列精美绘画的纪念馆，走进夏季西山行旅途中的真山真水，大家终于明白了范宽诗法自然，将物象之优雅布局于秦岭山川的宏大气势中，形成了一种磅礴而又精微的宋代美学。离开陕西铜川，书本旅行团走进浙江诸暨，去探访一位不与当时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画家。他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把自己一生的高洁品质融入画作之中。他就是王冕。王冕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篆刻家，但怀才不遇，后半生虽有几次难得的为官机遇，他却多次谢绝。吴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朗朗上口，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傲人风骨，更是借物抒情，表达出作者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品格。史料记载，王冕工诗善画，以画墨梅闻名于世，其中墨梅图融诗书画印于一体，使他画眉艺术臻于画境的杰作，其真迹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书本旅行团对王冕及他的墨梅产生了兴趣，和诸暨市图书馆的副馆长何建国相约在王冕的故乡诸暨市枫桥镇枫桥老街，一同探寻墨梅图深受后人喜爱的原因，以及王冕在这幅画中所蕴藏的人生态度。
1: 王冕这个人啊，很狂妄。书上说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踩着高高的木屐，然后佩戴着木剑，披着绿蓑衣，骑着黄牛，行走在街上，一边骑一边高歌。他37岁的时候，有个官员让他去做官，他怎么说？我既有田种，又有书读，干嘛在你们庭下听你的吆喝？所以说他不要做官。47岁的时候，他去见好朋友王艮。王艮一看是王冕来了，就拿出新的官服、新的官衔，请他做官。王冕微微一笑，走了。他61岁的时候还有一次为官的机会，但是他坚决不肯来做官，多次谢绝为官。我们可以看出王冕淡泊名利。
0: 王冕因为看到了元朝统治者腐败而放弃了为官之路，又因不愿给蒙古贵族作画而得罪了元朝统治者，于是在不久后他逃回了家乡绍兴，改图易辙，学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那么王冕为什么选择归隐呢？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枫桥镇水南村九里山进行探寻。九里山是当年王冕归隐的地方，他曾在这里种梅千株，桃杏500，筑茅庐3间，题为梅花屋。
1: 因为当时啊，元朝的末年，他也看到了元朝的腐败，所以说他就心生归隐之心，他选了九里。
2: 那他为什么选择归隐九里呢？
1: 有一种说法呢，九里跟绍兴啊不是很远，如果有事情他也可以照应。再还有一点，他要卖画，跟绍兴城啊有点近。
0: 吴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隐居九里山后，王冕已经看透社会现状，他种梅、画梅、吟梅，借梅花表达自己鄙视俗流、一世独立的高尚情操。那么他将怎样抒发心中的抱负和人生态度呢？书本旅行团走到了梅花屋前的洗砚池旁，探寻王冕创作墨梅的故事。这个洗砚池是当地人根据王冕的作品所新建的。
1: 九里隐居以后呢，他筑草堂、种梅花，他呢从此做了隐居。在这里呢，他创作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其中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墨梅》就是在这里创作的。他写这首诗，一是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第二是不畏强权，所以在这样的感慨下，他写下了这首《墨梅》。
0: 王冕在归隐期间，因清苦自守，接触劳苦百姓，使他的精神境界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将悲愤注入